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 729
3: FM 88.1。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3: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3: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1: 交换节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Breakfast 中正早餐电台。今天是我们频道的第七集，上集我们提到关于和大冤种队友之间让人好气又好笑的二三事，这集我们要来聊聊能够让人舒缓心情的音乐，带着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乘坐时光机，回忆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歌曲。接下来的几集也会和大家分享
1: 童年的卡通歌曲到后来的流行歌，歌曲陪伴着我们长大，承载着每段时期的记忆，长大后再一次听到，突如其来的回忆杀总是让我们怅然若失，原来自己已经离那段时期这么远啦。今天洛璃与轰鱼要来聊聊我们童年听过的经典歌曲，从卡通歌曲作为音乐主题开头，
0: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0: 宏宇，你小时候看什么卡通啊？
1: 哇，我相信台湾人小时候的记忆一定是从22、23、24、25开始。我想起来，我以前看的卡通都是大部分在22跟24。
0: 啊，我好像比较少看22台诶。
1: 啊，卡通频道我觉得很多经典的那个卡通诶。
0: 对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都比较常看的是24跟25。
1: 啊，我对了，那也是25有大家都知道就是海绵宝宝嘛。啊，24的话，以前我很常看的就是那个吧，神奇宝贝这样子。
0: 哦，我好像是看珍珠美人鱼。
1: 啊，可是珍珠美人鱼虽然我知道，但我反而都是断断续续的看，就是。
0: 哦，我是资深的珍珠美人鱼粉丝。
1: 既然是这样说，洛里推荐几首歌吧。
0: 哈，真的吗？我想一下哦。
1: 来吧，来吧。
0: 嗯。不然先推荐这一首就是什么 Beautiful Wish 好了。
1: Beautiful Wish 啊，这是什么要讲述愿望的歌吗？对不起，没看，真的不知道。
0: 就是因为里面就是有很多颜色的珍珠美人鱼嘛。
1: Yup。
0: 然后这一首 Beautiful Wish 呢，它就是其中有一个橘色的珍珠美人鱼叫做新罗唱的。
1: 哦，
0: 对，然后我对它记忆点比较深的点是因为就是里面它还有一只企鹅叫做小波。
1: 小波，哦，这个我知道，
0: 就是蓝蓝的那一只。
1: 对，矮矮的。
0: 对，然后就是它后来变人形的时候变得还蛮帅的。
1: 啊，真的假的？企鹅变成，这是什么？丑小鸭变天鹅啊？所以是什么矮企鹅变帅哥？
0: 有可能。反正就是因为它后来就是它的故事好像是它爱上反派吧。
1: 啊，它爱上反派，
0: 就是
1: 真的假的？
0: 就是众所周知珍珠美人鱼是

0: 嘿嘿，我就说吧，这首歌真的是超级有活力的，对不对，洛璃？
1: 真的，我觉得很像是就是一大早在公园，然后跟朋友一起做操。
0: 你这样子讲，好像变成这首是健康操，怎么会这样啊？
1: 这感觉好像有点像是长辈然后在公园打太极拳的感觉。
0: 不可以，不可以，这个是小朋友一起可以唱跳的那一种，好吗？真是的。
1: 欸，可是我记得他们的片头，他的那个 MV 不是也是就是一群人在那边跳来跳去？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小朋友也许看着就可以一起动着身体这样子。虽然我不记得他播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但是总之这一部也是蛮好看的，就是温馨像这样。
1: 我记得看完还蛮疗愈的感觉。
0: 他真的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很疗愈，推荐给大家听听看他的歌。
1: 没错，真的超级洗脑的。
0: 对啊，而且其实像现在这样子童年的歌，刚刚也有说到，就是平常看24台那阵子都还有在播神奇宝贝，他们每次听他的片头都觉得好燃哦。
1: 欸，我好像也有看神奇宝贝，但我好像只有看前几季的样子，
0: 就是它太多部了啦，我具体也记得的只剩下那几部而已。而且那时候就是也是听他的歌就觉得哦天哪，好开心，好兴奋啊，
1: 毕竟他可是战斗番啊。
0: 这算战斗吗？好啦， Pokemon 出动也算是一种战斗番。
1: 没错，
0: 我会
1: 大家小可爱什么大家神奇宝贝在那边打，
0: 为什么变小可爱不是吗？小可爱好像又有点跑到别部去了。
1: 哇，到底又穿到哪一部了？
0: 不太对，等等，
1: 好混沌，
0: 真的。那神奇宝贝其实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是应该是从 SY 系列的开始看嘛。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一部的就是它的片头曲真的很，就是会让人觉得很高兴，会很激昂的那一种战斗曲那种感觉，这样子。嗯，我相信，欸，等一下，洛璃有听过对不对？
1: 欸，
0: 我记得
1: 你有给我听过，
0: 对，我应该是有给你听过，但是我说实在，我觉得他片头虽然说就是听起来很兴奋这样子，但是我其实后来比较喜欢他后面某一部，就是日月的。我觉得日月的那个片曲是中文翻译叫做《你的冒险》，
1: 你的冒险，
0: 对，啊，那个就已经是接近那一整部的尾巴了啊。我觉得那一个主题曲我觉得很好听，是因为就是等到说要无所畏惧去冒险去闯荡这样子。那，啊，我觉得就很符合主角，我们主角小智的那种个性，就是要一直无所畏惧去闯荡世界这样子。
1: 不能说很像，只能说一模一样。
0: 欸，对，我也觉得。但是他还有一个，就是他插曲是插叫做那个未来连接，这也是主题。可是他到后面有一集是他作为插曲，是跟某一只那个神奇宝贝要分开的时候插。我就觉得说，你给我在这种时候插这首歌，真的是很过分
1: 啊！又是给我分离的时候，然后在那边播。
0: 对啊，因为他也是在讲说，就是跟这只神奇宝贝相遇的过程。然后那首歌其实有点像是在写故事，他的那个配的动画又是刚好在跟他说怎么相遇，怎么一起成为朋友伙伴冒险的历程。
1: 啊，又给我回忆杀，
0: 真的。讲了这么多这个回忆杀，欸，洛璃，除了是刚刚那个 Beautiful Wish， 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回忆杀的歌啊？
1: 欸，说到珍珠美人鱼的部分吗？
0: 对啊，来吧来吧，多一点多一点。哦，
1: 对，它里面真的有很多首歌，就是不论是反派还是就是主角那一挂的都还蛮好听的嘛。
0: 嘿，对。
1: 然后就是其中每一次台风天的时候啊，
0: 嘿，
1: 你不觉得大家都会在那边狂风暴雨的海鲜在等待？
0: 我怎么觉得外面好像有点在下雨，不太对。等等，台风天吗？
1: 台风天刚过。
0: 对啊，台风天才刚过就突然来这首，不太对吧？
1: 对啊，反正这我记得就是大家每次台风天或是下大雨的时候都会配这一首歌。
0: 这是什么感觉？好像就是什么迷音歌，一定要变迷音歌了，不是正常的歌曲。
1: 我也觉得有一点像，
0: 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啊？人家明明就是感觉是美女在唱歌，你怎么给人家变成搞成迷音曲啦？
1: 可是就很经典啊。
0: 好啦，经典也是没有错
1: 吧。哦，然后我记得还有另外一首，
0: 嗯，
1: 是叫做那个相信自己，
0: 相信自己。哦，等一下，这首歌我好像听过，
1: 还是我们来播一小段看看。
0: 好啊，我们来播一首让大家听听看好了。
1: 好啊，

0: 风雨雨，你听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啊？
1: 哦，整个完全就是阳光少女，就好像是什么那种少女番一定要有的东西呀、啊！天哪，
0: 就很热血吧？不同于你前面讲的热血，但是也很热血吧？
1: 对啊，我觉得这种热血是另外一种，但是我觉得这个好赞，我喜欢。
0: 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选填志愿的时候啊，然后我也是播的这首歌边选。
1: 你说填着志愿相信自己会上吗？
0: 对啊，
1: 好像也可以，这个我觉得也行，这个意象
0: 我觉得这个超级实用的啦。
1: 天哪，填志愿的时候填这首感觉就填一填就开始热血起来，就、我一定会上，我一定会上，
0: 这样子直接疯狂的画下去。
1: 对啊，就是直接画志愿上去，哇，听起来就赞啦，
0: 赞了。
1: 对啊，
0: 诶，对了，那你那个小时候的时候，不是大家有时候都会做那个什么要做操还是什么之类的？
1: 你说大会操、健康操，在那一二三四之类的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那时候不是通常在那种大型的那种节庆里面，不是大家都会播一些歌吗？
1: 对啊，就是会播歌来就是炒热气氛那种感觉，这样子。
0: 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幼稚园的时候啊，
1: 是，
0: 就是每次我们早上做晨操的时候，嘿，然后大家都会播那个什么 Nobody Nobody But You。
1: 等等 ，Nobody, Nobody, Nobody, won't you？ 为什么是播这首歌啊？我有点不理解。
0: 我不知道啊，就是我们大家跳舞的时候，他会播这首歌，要边跳。
1: 所以是怎样？小朋友要一起这样子那边拍手，这样子啪啪这样吗？
0: 没错没错，不然就是会播那个有一首少女时代的歌
1: 啊，什么歌啊？等一下，什么歌？
0: 就会在那边叽叽叽叽呗。
1: 小朋友跳这么热血的是可以的吗？等一下，好像有点热血过头了。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最经典的还是那一首啊。
1: 你说 Nobody 的部分吗？
0: 不是不是，是 Sorry Sorry 的部分。
1: Sorry Sorry 哦，我也会哦，这点我
0: 会。
1: 也會可是我从来都没想过它可以跟大会操结合啊！
0: 我
1: 没想到
0: 哎，
1: 学校的那个融合，我真的觉得无极限。
0: 我记得我们好像是圣诞节的有一个什么要大家要表演。
1: 我还好你没跟我说是那个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吓到我了。
0: no, no, no, no. 又要解封了吗？
1: 对，这女人又要解冻了吗？
0: 又要解冻了，
1: 哎呀，
0: 最近也快到了，
1: 真的不要不要不要，这个我们可以留在别集讲，不要这个时候突然
0: OK OK
1: 童年来了一个开了一个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0: 是谁乱入了你的童年呢？
1: 是的，嗯，
0: 反正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也是圣诞节的时候，然后我们要表演，好像是表演 Sorry Sorry
1: 啊。圣诞节播这首歌让我觉得有点搭嘎不上。
0: 嗯，确实啦，
1: 但是好像我小时候的也是好像也不能说搭配不好，但是我觉得蛮奇妙的，就是我小学的那个大会操是就是在那边跳一个操，然后是配那个 Despacito 的歌。
0: 哈， Despacito 也可以吗？
1: Despacito 你想不到吧？也可以。这个是我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吧，他们就是说学校要跳那个大会操，好像是因为刚好那一届是学校不知道几周年的校庆吧，然后就是邀各位小朋友一起到草地上跳这首歌这样子。
0: 蛤，那你们跳的什么？就是大概动作会是长这样？
1: 就一样，好像是学校不知道哪个老师在台上教着大家怎么跳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为了要练还要回去看那个影片教学，然后在那边练说这个是要怎么跳这样子。
0: 蛤，可是我觉得那首歌节奏很难跳舞
1: 对啊，我也觉得很难跳，可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到最后还是成功跳出来了。
0: 就像你说 Sorry Sorry 他就是洗手啊，然后拍拍脚。
1: 对啊，但 Despacito 好像那时候也有人教舞蹈，所以那时候他就是找那个舞蹈版的那种教学影片让我们回去

0: 练习，然后那一阵子就在家里，就是在一直很面无表情在那边这样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就这个要这个脚，这个手要这样子，
1: 太猛了吧？
0: 就天生没跳舞细胞，就贴要跳这种很有节奏感的这样子。
1: 我也觉得我的跳舞细胞在幼稚园就差不多被杀掉了，虽然我幼稚园好像是舞蹈班。
0: 嘿，洛璃，争气点！
1: 我觉得我筋最软的时候就在那时候了。
0: 好吧，那我觉得小时候筋都比较软这样子。
1: 对啊，
0: 对啊。Despacito， 我想应该大家也有在名曲，或者是说就是本来就知道这首歌的人应该都听过这样子。我感觉应该来插播一下，让大家一起跳舞一下好了。
1: 好啊，好啊，
0: 来吧，
1: 听一下吧。
0: 对，插播一下我们的 Despacito。
1: Okay.

0: 欸，所以若你听完了 Despacito， 是不是要来跟我一起 Despacito？
1: 我不要，
0: 我们一起来活动筋骨
1: 啊！我想当一个沙发马铃薯。
0: 好吧，那算了，我们听完 Despacito 就只好往下再继续介绍其他歌好了。
1: 好啊，
0: 对啊，欸，那这样子说来，就是国小我这样子三四年级跳完大会操，那时候就是 Despacito 嘛，啊，后来我的国小五六年级就突然鬼转到小我的闺蜜跟我讲说 Twice 的歌。
1: 蛤，突然间变韩团了吗？
0: 对，就是整个完全鬼转。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突然一个欸 Despacito 突然就来一个，
1: 然后突然间来个 TT，
0: 对啊，
1: 按
0: 来 TT， 突然
1: TT
0: 怎么突然变韩团这样子。
1: 好跳痛哦，你的国小怎么那么 drama？
0: 对，我的国小的音乐史真的应该蛮 drama 的，虽然说我懂的就是我知道的歌手或知道的歌真的很少，但是有时候你会发觉到就是这个断层造就了一个很奇怪的那种历程这样子。
1: 对啊，我觉得你的歌单很神秘，就是因为我们很常有时候在宿舍里面有时候聊天的时候会聊到一些以前的经典华语歌曲之类的。
0: 哦，对啊，五月天啊那类的。
1: 对对对，但很多你都没有交集耶。
0: 对啊，我反而就是很多华语歌曲我好像都不知道，不然就是我只听过副歌但根本就不知道歌名是什么。
1: 嗯，我觉得这蛮神奇的。
0: 所以本轰鱼就是会觉得说，就是我是不是跟人家落了一大截，其实好像也没有，就是有落那一大截，但是落的点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
1: 没关系，洛璃会帮你填补那个空缺。
0: 哦，你要来帮我填补这个空缺了吗？那洛璃都来介绍点。
1: 哦，这是我们国小的时候啊。
0: 是，
1: 我记得有一阵子很流行什么 TFBOYS。
0: 哦 TFBOYS 我知道，青春修炼手册。
1: 没错没错，什么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0: 哦，这也很经典
1: 这个东西。
0: 对，
1: 对
0: 啊，
1: 我记得那时候大家整天就会很常会播这首歌。
0: 我以为是跟我说每天都在跟 Despacito 一样在那边跳舞，一边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重播之类的。
1: 欸，而且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就是小幸运刚出来。
0: 小幸运那时候刚出吗？等一下，真的假的？
1: 还是出一阵子了，
0: 我有点忘了。但是因为我的国小好像都是被那个周杰伦的那个什么青花瓷菊花台。
1: 哦，欸，你知道就是青花瓷，我跟我国小同学，我们已经把歌词都背起来。
0: 为什么要背青花瓷的歌？为什么？
1: 就是作为一个挑战啊。然后我们两个人还会接龙
0: 啊。这个接龙我以为是
1: 就是他比如说我们就会天，然后他就要接青，然后我就要接色，然后就会组成天青色等烟雨。
0: 为什么？我以为是一句一句接，结果你们是接字吗？干嘛？
1: 我们已经熟练到可以接字了。
0: 不是，我人家玩接龙是玩别的东西，你们给我玩青花瓷接龙 ，what？
1: 你们觉得这超神秘的？
0: 我只能说，你们应该也算是周杰伦铁粉了吧？可以把这首歌背得这么如此的顺畅。
1: 我也这么觉得，因为毕竟那首歌的歌词其实蛮复杂的
0: 啊。我觉得可能是还是我其实已经很久没看歌词，
1: 毕竟就是方文山填的嘛。
0: 好啦，也是，
1: 就是佳姐还是文绉绉的。

0: 说不要这样子，他还是有点诗情画意
1: 在的。但是我觉得他填歌词真的都填的不错。
0: 对啦，那确实他填的也蛮就是虽然说文绉绉，但是有种诗情画意，然后让人觉得就是很有意境的那种感觉，
1: 真的。哦，对，然后那时候我刚刚想到就是小幸运，
0: 小幸运
1: 是因为就是我的国小五六年级老师
0: 是
1: 他超级喜欢小幸运这首歌，
0: 为什么？
1: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是喜欢田馥甄还是怎样。
0: 这我还以为是他需要一点幸运值才需要这首歌，
1: 反正就是他每次。
0: 我最想留住的幸运，
1: 没错，反正就是他中午的时候，就是我们也不是午休，那不算午休，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就会用电脑然后播小幸运，
0: 干嘛啊？不是要播轻音乐吗？
1: 然后不然就是他真的很跳动，不然就是播那一首毕业歌
0: 啊，毕业歌，你是说最经典的风筝吗？
1: 对。然后而且还是就是很多校一起合唱的那一种版本
0: 哦，多校合唱我知道，
1: 对，他真的超级喜欢超级喜欢那一首。
0: 为什么要这样子啊？我觉得比我的国小历程还抓马。哎、
1: 欸、对了，你的毕业歌是也是这一首？
0: 对啊，那时候也是很经典的，就一定是风筝的啦。那时候风筝也是一直这样播来播去啊，到最后都会唱的啊，这样子唱一唱，其实感觉好像每次毕业歌都插这首好像都已经就是腻了
1: 啊。我们的好像是启程耶、欸
0: 啊，启程哦，好像有点，我有点太久，我也其实不太记得这首歌了。
1: 不然我们也小播一下好了。
0: 真的假的？好吧，来啊来啊，
1: 来啊来啊。

0: 红鱼，你不觉得听完有一种很惆怅的感觉吗？
1: 我回到了国小毕业的时候啊，天哪，我已经毕业了哦，好久了哦，
0: 美好的记忆总是一去不复返。
1: 我们已经国小毕业了，
0: 好啦，反正现在差不多国小毕业了嘛。
1: 是的，我们要前往下一站国中跟高中了吧？
0: 没错，
1: 我们要来介绍，应该要来介绍一下，就是后来国高中都在听什么歌。我是记得我都听动漫居多啦。
0: 我好像也是开始看动漫了。
1: 对啊，就动漫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就开始可能看了，然后就会觉得说，哎、欸，这个片尾好好听，哎、欸，这个片头好好听，这个 OPED 啊，
0: 然后就开始到处收集这样子。
1: 对啊，到处收集，然后在那边自己的歌库那边一遍又一遍，好爽哦。
0: 没错，
1: 想一想就觉得好快乐呀。
0: 对啊。
1: 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国小听过的那一些就是回忆杀歌曲，那我们即将前往下一站，也就是国高中的歌曲回忆杀啦。
0: 没错，
1: 那我们这一集也就差不多这边了，就请各位敬请收听我们的下一集来介绍我们的国高中歌曲啦。那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

0: gonna take you back, all the way back, old school style.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就能听到最让你忘不了的动人。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听黑胶时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应琪。今天想为大家介绍一张有着淡淡悲伤的唱片，它是李亚明在1987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今天节目要为大家点播的歌曲正是同名单曲《50年前的一个夜》。

李亚明在1980年代出道，至今发行过了11张专辑，而在1997年退出歌坛，投入幕后工作。现在更被大家知道的身份是老鹰音乐的总经理，李玉玺的父亲以及新人教父。而今天呢，要让大家认识的是身为歌手身份的李亚明。这首50年前的一个夜，用一点哀愁的旋律搭配李亚明丰富情感的演唱，带出满满的伤感。开心时会想要听快歌，生气时会想要听抒情歌，那如果是失恋时，50年前的一个夜正是适合陪你度过忧愁的一瞬。

为大家点播的这首《50年前的一个夜》，希望大家喜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选大学好难哦，
2: 这科系到底在学什么啊？
3: 毕业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啊？
4: 我真的好迷茫哦。
5: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找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会找寻不同科

0: 都是各行各业的来宾，一起来了解他们当初怎么选，怎么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是主持人蔡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也是非常的特别，这位来宾呢他是也是在一场营队上面认识的。那他呢我自己觉得他的经历其实很特别，然后跟他聊天聊过天之后呢，我就觉得哇，势必得请他来我们的节目分享一下他在这个科系学习到什么事情。好，那我们就马上欢迎我们的阿成。 Hello 对，那阿成可以自我介绍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是读哪里呢？
1: 好，那我是阿成。那我目前就读的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特殊教育学系，那目前是大四的学生，要毕业了。
0: 要毕业了，没错。刚刚就是有在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还没有邀请过台师大教特殊教育学系的朋友们来这里分享。那我自己本身为什么会想要邀请阿成来，是因为我对于特殊教育这件事情，因为我国小的时候都有一个同学，然后我从幼稚园跟他同班到小六，然后他是一个智力发展其实没有那么足，就是他的
1: 比较迟缓，
0: 对，他有点像迟缓的样子，然后很小只，但我不知道他的症状是什么，然后所以我一直都对于特教生这个议题嘛，就是蛮有兴趣的，然后就非常幸运的在之前的营队上面就认识到阿成，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请阿成来分享一下，他在教育系看到什么故事，然后以及为什么他想要读这个科系。好，那很多人呢一听到特殊教育就是可能会觉得很辛苦啊，就是很需要耐心的科系，但是其实它的真实样貌是什么呢？那我们就马上进入本节目的第一单元，问题大解密。中文系未来是不是只能当国文老师啊？话说 A 选系平常是不是都只是在考试呢？哎呀，你以为这些科系就只有这样吗？错，他们的日常啊，可是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呢。那就跟着我们一起走进问题大解密，重新认识每个科系的真实样貌吧。那阿成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它的特殊教育学系大概是在学什么的呢？
1: 好，那大概主要其实特教系我们最主要是分生障组跟资优组，生障组就是身心障碍，然后资优就是资赋优异，那其实特殊教育就是服务社会上，因为我们学生其实就是一个常态分布的曲线，那我们服务的就是常态分布，它就是左右两端，最左跟最右两端是极端值，那中间其实我们一般人就是平常的人都是属于在常态分布曲线上的比较中间的部分，那我们就是服务最左边跟最右边的学生，那对，那反正就是我们会有生障跟自由这两个组别这样子，对，
0: 然后之后再看自己的选择到底是要去哪一个领域这样子，
1: 就是原则上生障组就是我们常见的特教老师，那如果是自由组的话其实你就要有学科的专长你才有办法可能教自由生，不然你就是也只能教
0: 自由班的概念。
1: 对，
0: 其实我原本在国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以为就特教生只有专门否生障组而已，然后后来我是上大学就是才看到说原来特教生其实也有包含资优班，
1: 对，资优的学生。
0: 那阿成自己本身比较想去资优还是特教呢？
1: 我自己是两组都有修，然后当然还是进到这个系之后其实最想要去服务的还是这一群身心障碍的孩子，这些学生
0: 就是陪伴这些小朋友去学习这样子。那你们在学习上其实会比较像是教小朋友，就是教给他们输入知识，还是说你们会比较像是陪伴或者说心理上面辅导呢？
1: 我觉得这两个其实都很重要，就是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概念。那当然我们是特殊教育，我们的本质其实就是教育，就是要教这一群孩子去可能学习他应该学的，不管是认知层面的东西或是一些情意态度的部分或是一些技能，因为我们蛮重要就是认知情意技能是教学很重要的三个元素，那反正主要特教呢还是希望可以去教学生。那刚才说到可能像心理辅导的层面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可能学生在学习的状况上就是可能比较低成就，那当然

0: 陪伴的服务这样。
1: 我自己很好奇的一点是，现在特教生他们在自己的班级上，他们是会到一样是普通班上课吗？还是他们也会区分到一个特教班上课？
0: 原则上的话，如果是好，如果我们直接说以障碍程度来分的话，如果是障碍程度可能稍微比较比较轻的学生来说的话，他其实都会在一般的国小、国中或是高中上课。那假如说这一群学生他可能像好，假如说以我之前去实习的学校是师大附中，那师大附中的学生其实蛮多的特教生，他们是就是完全没有靠加分自己考进去的。
1: 真的，
0: 因为他们就是成绩就是他们认知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甚至成绩也很好的这一群
1: 是资优还是
0: 也不
1: 是生长
0: 他就是资优生长都会有有些学生可能是资优生长的条件都会满足这个等一下可以再
1: 好有趣哦。
0: 好，那我先就是讲，如果是考进去师大附中的学生，他们一定就是会考什么五 A 加加，这就是成绩很好，因为他们是认知程度是没有问题的这样。那可能考进去的这些学生里面，他们本身可能比较常见就是自闭症，那我们就会如果他的自闭症的这个状况很影响到他的学习或是他的社会互动上的话，那我们就会把他开我们叫特殊需求领域课程，那就是会帮他们抽离出来上这些课程，这是一个部分。对，那如果是在可能国中的部分的话，比较常见可能就是这个学生可能在学习上因为他的障碍影响到他的可能学业或是人际的话，我们也是可能把他抽出来上就是他在原班还是会跟着原班一起上课
1: 就是看有没有这个必要性，就是看你们的考量，
0: 对对对，
1: 然后觉得有需要的话就是让他出来上课，
0: 对对对，
1: 对那位学生会比较好。那刚刚其实有聊到说感觉身障好像有分轻度、中度还有重度，那阿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三个的分别是在于哪里呢？
0: 那我想要先说，因为其实就现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教育的思潮比较是融合教育，就是刚才说的我们其实大家都是要一起学习，
1: 对，
0: 所以其实现在在特教的领域里面，我们渐渐的不分轻中重度这个程度，我们应该是说在服务的上，我们就是回归到去看这个学生他的需求到底是什么，而不是依他的好你是中度就说好那我就给你中度的支持服务，应该还是说他虽然是好，假如说把他归类在中度好了，可是他的可能他的认知根本就是没有需要被帮忙，他可能完全都可以在原班学习，但他的程度可能他是中度自闭症好了，他的自闭症的这个状况影响到他跟其他同侪的互动，那可能就是要把他做这个方面的服务所以轻中中度可能比较会渐渐的抽离这个样的称呼，但如果真的要分的话，其实比较轻微的话，当然就是说可能就是在一般学校可以跟一般同侪互动，那他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弱的科目抽出来上资源班的课或是一些我刚才说的特殊需求领域的课程那如果比较重的学生，可能就是我们国中或是高技术型高中都会有就是那种集中式的特教班
1: 集中式的特教班，
0: 对，就全班都是特教生对，
1: 因为我国中跟国小他们其实都有特别一个特教班只是我们班还是有个特教生，然后在一定的时间他就会去到那堂课上课所以就感觉像你刚刚所说的，就是依照他的需求而去决定要不要去上那个课。那自由班也会有这样的区分吗？还是其实也会依照他的性质去看要不要上课
0: 自由班的话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制度，那原则上国小跟国中的话是都是抽离出来上自由班的课程所以他可能假如说他是语文自由好了，那他可能英文课跟国文课就是会抽出来到自由班上课但 这可能是一个规划，那有的学校的方式是他一样在原班上他原班的课程但是某些就是外加其他的课程给他，他就是可能早自习或是午休时间出来上课这个是一个方式。对，那可是如果在高中的部分，高中是集中式成班，就全班都是自由生这样
1: 对，有想起来了
0: 对，
1: 就有点像是考试或者说他们依照成绩然后分班然后就可能自由班跟普通班这样的感觉那升降组的话呢他你通常你在大学这四年你最常看到那个升降小朋友通常都是什么的类别呢？
0: 类别
1: 就有点像
0: 障碍
1: 的
0: 类别，
1: 对，障碍的类别
0: 如果就现在实际的状况来说，其实现在最应该最多的就是学习障碍的学生那学习障碍学生他只是第一个条件是因为我们都会帮学生做鉴定才会说他是符合这个不是

0: 是说 哦看你感觉是怎样、
1: 哦、是你们要做鉴定、就是、我也是会是其他的人来做鉴定、哦、
0: 就是可能是像是智力测验可能就是医院会做一个可能我们叫卫士智力测验、那有些是可能特教老师我们也要去帮忙做这个测验、都是有可能对、那反正如果是就学习障碍学生来说他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他的智力是正常的那正常就是说他是、就是刚才说卫士智力测验是70以上我们正常的智商大概是100、那我们只要就是符合在可能70以上我们就会说他是智力正常只是可能70左右就是可能智力偏低、对、对啊但是如果你是69以下呢含69那就是、就会属于就可以算他是智能障碍这样、对那因反正学习障碍第一要件就是他智力正常然后接下来就是看他可能就是在学习上、可能不管是他的阅读方面啊或是数学方面可能有一些比较落后那可能这些落后并不是他可能自己不认真或是、就是他不愿意读书可能就是因为他一些本身生理上或是一些先、我们会叫神经心理功能异常、然后导致他有这些学习的比较落后的地方、
1: 那这件事可能就会是他在看书的时候是看不下那么多字吗还是说吸收不了、
0: 就是看他的我们会叫学习障碍、学习障碍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我们自己到大三就是蛮后面才修这堂课程的、然后就是他的概念很复杂、然后反正学习障碍可以分为很多的亚型亚型亚就是亚洲的亚就是亚型意思就是说它可以再分成很多的系类别就像我刚才说的阅读障碍或是读写障碍或是刚才说数学障碍等等等、都可以算是学障的其中就学障是大类别、下面可以分好几个对啊你刚才说的阅读可能比较慢、这可能就是属于阅读障碍
1: 阅读障碍对因为我朋友呢他们每次在那边说、我有阅读障碍之类的所以我就好奇阅读障碍到底是它的特征到底是什么这样子
0: 我们通常会说学障有两个特质一个叫正确性、一个叫流畅性好非常专业
1: 非常专业哇阿成你们这个课是要读很多书
0: 真的要读很多要讲那么专业吗
1: 应该才差不多这样
0: 好好这样就好
1: 我觉得好了我觉得可以大概小提一下这样子
0: 反正阅读的话我们阅读其实就是分你读的正不正确、你有没有读进去跟你读的快不快就是流畅性、就是你有没有就是你刚才说读的很慢、可能就是你的我们就说你流畅性比较低、对可能就是你看东西看的比较慢、这个其实都有测验就是可能一分钟你可以读多少字这都是可以测的、
1: 那你们就是在测他们之前你们自己会有测验吗就是说要先经过你们这个、你们才知道这个到底要怎么测他们、
0: 就是因为我们在大学阶段学习就是会像我刚才说学习障碍就是一门课一整个学期的两学分的课、那其实我们就是会经手蛮多的测验、就我们自己可能也会互相测啊或是我们也会去外面找学生试测这样子
1: 那讲这么多其实我很好奇就是你们是、感觉是你们前面都要读非常非常的饱读诗书的感觉你们才有办法去真正跟现场孩子们去接触那你们大概会是大学这四年是什么时候会正式的进入到真实的现场呢
0: 其实我们从大二因为我们系其实蛮多就是有参访或是要自己去找、就是交流的一些课、但如果真的是进去可能因为像刚才说可能一个测验要试测练习试测的话、我们大二其实就有入校就是借我们叫借学生、借个案、就是练习让我们练习试测那如果真的是要开始教学生是大三开始
1: 大三就开始教了
0: 就开始有非常陆陆续续到我们现在大四、就是每学期都有实习课
1: 那你们的话会是我自己想要是可能大一大二就是读书、然后可能有时候就是跟个案接触
0: 对、
1: 然后到大三大四的时候正式到校园里面、然后进去教学生是特教生然后是看你们是要走什么身障组还是自由组就看你们选择吗
0: 我刚才说的这个系列大概比较是偏身障组、自由组的话我们的学分也比较少一点然后因为自由组通常是你要通常都是
1: 自由的老师是叫自由的学生吗
0: 应该怎么说应该就是他假如说他本身就是国文系好、假如说他是国文系他也要当国文老师那他只是可能另外来修我们自由组的这个、我们叫自由学程、所以他可能他还是实习国文的部分自由的部分可能就是、就是实习比较少这样子、对那、我刚才说的大概这个可能大一大二 理论大三开始，主要是可能
1: 否生长
0: 组这样子的部分。
1: 嗯，对哦，所以你们会是

0: 山就进去，我比我想象中还要早蛮多的、
1: 欸。好像其实每个学校特教其实差不多、欸，
0: 都差不多是
1: 大
0: 三
1: 开始。大
0: 三，好，难怪大家都会有一个说法，就是你可能大一玩，大二社团，大三实习、然后大四可能就不要，就是准备要就是考教检啊之类的。对，你们好像你们也是教检的话，你们是大四毕业考。
1: 就原则上是你要毕业，你才可以考教检、然后就你要修完全部的课程。那原则上就是。通常都是大四的六月考，对对对。
0: 那阿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学校教检制度是大概是怎么进行的？因为你们是宗教嘛，对不对？
1: 好，反正就是你要先修完规定的师培的课程，那就是看你培育的学习是什么，反正就是可能在大学期间也会入校实习之类的。好，反正你就是最后拿到你修毕的证明之后，你就可以考教检。你如果要成为正式老师，就是六月要先考教检，然后大概七月底会公布成绩，那比较顺利的话，就是八月开始，我们有一个大，我们俗称大五的实习，其实就是半年的半年的集中实习，就是你每天都要去学校上班，就像一个正式老师一样。对，
0: 那你们会负责行政的部分吗？
1: 也会。如果这个实习就是，反正你就是学校老师啦，你就是教学、行政、辅导你都要做，这样。当然是看实习学校。怎么安排你就是任人宰割，这时候就不是师大会帮助你，
0: 就是必须得靠自己，就是读书。
1: 对对对。
0: 那你们大概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要准备教检这个部分呢？
1: 我觉得
0: 大概你们平均下来，
1: 我觉得每个人很不一定，像我现在还没开始读书，因为因为我们之前都还在实习。
0: 你给我这个点，我真被笑死。
1: 对，现在是四月底左右，对，大概六月十四号考，但是还有一个半，一个半月左右。对，
0: 那你现在还是给我录一个，真被笑死。
1: 对，要开始，应该今天开始，今天晚上。
0: 那你们的话，你们教检通常是在考笔试而已。
1: 对，教检的话就是笔试。那刚才没有说完，就是你实习完之后你就会拿到教师证，反正你就是可以去学校考代理或是代课老师。对，那原则上就是我们之前听到很多流浪教师，这些意思就是说他要去各县市考教甄，就是教师甄试。
0: 有听过。
1: 对，所以他们要考到教甄才考过教甄的才可以变成正式学校的老师。
0: 对，你知道那个其实我有去看那个报道，但我一直都觉得很复杂，就是有分代理老师，然后正式好像有修师培，然后就是在那个专业体系下出来的老师，
1: 对，
0: 然后还有分很多的老师，然后我就有点搞混。那阿成可以阿成会搞混吗？
1: 原则上代理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其实你就是正式你在做正式老师的事情，但是你的身份你没有考上正式老师，你就是代理老师。那代理缺通常都是学校都已经把正式缺都开完，就是已经这一轮的教甄考完之后招满正式老师，那学校其实都会因为现在少子化趋势，所以学校都会预留一些算是代理的名额，是这是应该是法规，有可能是法规还是学校一些人事操作上一定会这样子，就是会有代理老师。那代理老师就是在考的时候会有三阶段的招考，第一阶段就是你是合格的，就是你是师培体系出来，或是你有修教程，然后拿到教师证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好像是就是你有修完师培的课程，但你没有拿到教师，第一个是你要有教师证，然后第二个是你可以不用有教师证，但是你要修师培课，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只要大学毕业，你就可以去考。
0: 我有听过这个说法，
1: 对，
0: 好酷。那你自己本身是就是。有师培，然后你要去考教师，然后才成为正式老师，这样子。
1: 对对对，原则上
0: 是
1: 这样。
0: 你
1: 是
0: 走那个传统体系那个出来的伙伴这样子。
1: 对，
0: 刚刚有聊到就是教检的考试内容，其实我很好奇，他是考单纯中学的那个程度的科目就好了吗？还是他会再更艰深，或者说有可能是申论题啊，或者说单纯的数学笔试这样子？
1: 其实因为教检就是分幼儿园、国小跟中等，那反正中等教检的话就是会考国文，那国文大概就是高中程度的国文，所以其实还好，大概就是我们高中学测的程度，然后另外会有
0: 是学测那种等级的。
1: 我自己做是觉得比学测简单一点点，但是对，所以应该还好。
0: 难怪你现在还没准备。
1: 所以可以啊，那是国文的部分，
0: 国文的部分，
1: 国文也还好。对啊，也是要写作文那些。对。
0: 所以教检，我可以把它想象成学测的感觉。
1: 它其实就只有考国文，那其他教检。

0: 考其他三科就是我们教育专业的科目，但其实就是我有点反正要查一下它的名字，可能就是叫什么什么学习者发展与辅导，它可能就是考一些发展心理学啊，或是一些还有什么，就是一些心理学的部分，
1: 就是你们这个领域是专业的。
0: 对，
1: 那你们会是申论吗？
0: 就是现在趋势就是会有选择题跟应该算手写题，
1: 手写题
0: 好像也没有到很深论、
1: 填空题、
0: 填空好像也有填空题，
1: 混合题就是选择，
0: 对对对，
1: 然后在那个填空，
0: 对对对，
1: 因为我那时候大学学生就这样考。
0: 我也是我们还是同一个年代
1: 的。我在讲什么？我也才我们就也才两差两岁而已，就是大二跟大四。好，那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特殊教育的老师他就是可能要比较有耐心的、那你觉得特教老师其实除了耐心之外还是需要具备什么特质？
0: 我觉得耐心确实真的很重要。对，耐心是第一个。然后如果说真的要扣掉耐心之后，我觉得特质的话，我觉得要很有专业吧，你要愿意去学，因为特教的东西真的蛮专业的，因为你要跟其他学校的普通班的老师合作、或是你要跟家长合作，这些都是你要真的展现出你的
1: 专业，
0: 老师们才会听你的建议，不然他、因为我觉得人就是都蛮懒惰的、那你如果有一个你既定觉得可以比较速成的方法，你就不会想要试其他的方法了嘛。
1: 对
0: 对，所以你如果不够专业，老师们其他普通班老师其实不一定想听你的建议、所以你一定要有足够的专业的、就是真的要认真学、然后你在学校讲话你才有分量，这、是第一个。
1: 那你觉得你自己在学习特殊教育这个、历程的时候呢，你觉得可以实际用到普通班吗？
0: 我觉得系上老师常常会说、你如果会教特教生，其实你应该就可以教普通生。对，因为其实蛮多特教的，因为特教就是把我们可能教普通生的方法再拆得更细。好，举例来说，我们有个教学法叫工作分析法。那工作分析就是把一个我们觉得很简单的事情拆得很细。例如说、好，你要怎么擦现在这一张桌子，你觉得会有什么步骤？
1: 我觉得首先你要先起来，要分很细
0: 了。对，
1: 好
0: 你练习一下工作分析。
1: OK， 我练习一下。好，就是我觉得要先起来，先去拿墙上的一条抹布、然后那条抹布呢是可以被使用去擦桌子的、拿起来之后呢，你必须得要去打开你的水龙头的水、打开之后呢，你就要放进去，然后就是洗一洗、再拿出来，再拧、然后再拿起来，走到你的那个需要擦拭的桌子上面，就把它放下来再擦。对，是这样吗？
0: 我觉得你可以念特教系、
1: 大概
0: 就是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会拆更细，可能像例如说他拿起抹布之后，他走去洗手台，这也是一个动作、这就是一个步骤、通常我们会说可能第一步好起立，第二步、可能去某某地方拿，
1: 这么的细。
0: 因为我们如果教真的是程度比较重的学生来说、你就是要一步，可能我们刚才很简单的起立跟拿抹布，我们可能就可以教一节课了、因为可能他连起立的动机都没有，那你要怎么让他起来，这也是一个方法，这就是你要去想的部分。
1: 那他们是理解上的、认知落差，还是是指的他们吸收不进去？
0: 我觉得一个是理，可能是认知，可能他不知道怎么做、第二个可能是他就是没有动机啊，我做这个有什么好处？
1: 哦，动机也是很重要的、
0: 应该说我们在学习上我们蛮强调就是学生的动机。对，
1: 就好比说我今天要拿抹布擦桌子，是因为我觉得桌子很脏、所以我需要把它擦拭干净，那个都是就是动机。
0: 对，你的、可能你想要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对、这件事情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对，
1: 哦，原来是这样子、我没有想到还会有动机这一块哦、那特教老师跟一般的老师是他的差别是在哪里呢？对，你觉得他的需要具备特质、或者是说你觉得他需要教的地方是差别最大的？
0: 我觉得特教老师其实就是专门就是比较特生，如果说我们要直接教学的话就是教特殊生、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蛮重要的部分是我们蛮需要跟不同的老师合作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说，可能我们在假如说这个学生他是被放在普通班好了、那他就一定会有需要跟同侪互动的机会嘛。
1: 对，
0: 那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先跟导师或者他的任课老师做，假如说这个学生他有什么样的需求，先跟老师们算是在会议上先说，可能可以怎么样帮助这个学生、那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就是要够专业，你才可以提出专业的一些看法。

0: 培育这些老师，老师们其实蛮多的呢。就是我觉得师培的关系，可能没有特教职能。就算我们每学期好像老师们都一定要参加可能几小时的研习时数，但很长。就是我们上课就会滑手机手嘛，那你这些老师他们就我刚才说，他就已经有他一些既有的做法，他就不一定会想要再去尝试新的方法。那假如说，你要怎么跟，就是你要够专业跟这些老师沟通，所以你就是要，我觉得是第一个，就是你要一直跟普通班老师沟通，对，
1: 就是去协谈说这个怎么做才会对这些学生会比较好，
0: 对对
1: 对，然后就是要展现出你的专业知识，
0: 对对对，
1: 不然可能有些人会说，我们都一样是老师啊，我为什么要听你
0: 的？
1: 对
0: 对，就是这样子，
1: 也是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对不
0: 很长，因为
1: 对？
0: 蛮多。假如说我现在是一个25岁刚毕业，就刚我就是正式老师，我现在要对一个55岁的资深老师，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教学风格。啊，假如说他教数学好了，然后他就是觉得，学生出作业就是要写啊，我就是齐头是平等嘛，我觉得大家都要完成作业啊。但这个学生可能他本身好，他就是数学障碍好了，他可能在算数学方面就是有问题，就是有困难。那我们就不可能要求他，假如说这今天的作业是回家作业10题，他可能这10题他就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完成的话，那其实这样就是不合理的作业嘛。那我们就是要试着去跟老师问问看，他有没有其他调整的可能性。
1: 所以就是沟通的开始，合作的开始。那你们因为其实特教系也是蛮累的，就是你会可能有些人读了读就会觉得好像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样，也可能会是你们自己想象中的那样。那你们大多数人毕业之后啊，就是还是一样会走特教系这个路吗？还是会是可能发展成其他的领域呢？
0: 我觉得就我刚才说，其实你如果能念特教系，你如果能在这里毕业的话，我觉得应该都算蛮厉害的。因为其实我们系真的，我们系就是报告系，就是非常多的报告。我们很少期中期末，我们都是期中报告期末报告。然后可能好，这教这一堂课就2个报告，然后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小的分组报告，所以我们需要跟别人合作的机会很多。那如果是就未来的发展的话，其实我觉得大概一半一半，一半人大概就会当特教老师，然后一半人大概就可能会不一定从事跟特教有关的工作，但是因为在大学学到这些技能，我觉得是很够用。因为像我们也有学长姐毕业可能当什么新娘秘书嘛，因为新娘秘书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也是很需要工作分析啊，你要把每一步的步骤都拆得很细，类似像这样，或是有人当什么啊？好像有人当设计师，
1: 设计师为什么好酷哦？
0: 我觉得是应该他本来的兴趣可能就在设计，可能这是他的兴趣。然后第二个，他当然也是运用可能很像设计的时候，有时候也可能需要跟他的客户沟通吧。那我觉得就跟刚才一样，你要怎么样跟展现出你的专业跟别人，对，所以我觉得在特教系的学习，其实是不管你从事哪个工作，你应该之后都是用得到的。
1: 而且感觉是蛮扎实，就是我现在听你这个大四学长讲的话，我觉得你们的学程是很扎实，就是你们可能理论，然后会一直给你们很专业的知识，然后不论是理论上面，然后其实你们还是有实务上面的。那你觉得你自己是蛮喜欢你们学校这样的排程吗？
0: 我觉得算是就是真的蛮扎实的，就是每一个课程的设计有它的，我们就是也是会有党修嘛，就你要先用什么再修什么。对，那我觉得就是真的蛮扎实的，而且就是一步一步来，不会说我现在大一我就可以去修大四的实习课，
1: 就不会那么跳这样子。
0: 对对对，
1: 聊了这么多，哇，大家应该一定对于特殊教育学系这个区块有更多的认识。那我们就马上请阿成来分享我们本节目的第一首歌吧。那阿成想要分享什么歌呢？
0: 好，好，好，我想分享第一首歌。就分享《稻香》好了，周
1: 周
0: 杰
1: 杰
0: 伦
1: 伦，
0: 的《稻香》。对，然后我觉得他对我来说很重要是，我小时候就蛮喜欢这首歌的，所以他算是陪伴我成长的一首歌。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我是嘉义人，我现在到台北读书，其实有听到这首歌还是都觉得蛮感动，就觉得自己可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可以回家服务啊，或是觉得家对我来说还是蛮重要的一个成分。对，虽然台北我也觉得我就把它当我第二个家了啦。
1: 对，我也这么觉得了。
0: 对，
1: 所以其实阿成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可能会回想起当初的动力初心，就一直在思考我可以回家，这样就是返乡服务的感觉吗？对，
0: 对，
1: 那就是马上就把这首周杰伦《稻香》送给听众朋友。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我们节目回来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是周杰伦的《稻香》。那阿成呢，当大家在听阿成分享特殊教育学系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产生说，诶，那感觉特教系要不但要读很多书，你还要跟人学会沟通，你还要做感觉蛮多的事情。那当初阿成到底是为什么会想要读特殊教育学系呢？
1: 好，我觉得这个故事蛮长的。好，那反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初其实最想念的并不是特教系，我觉得应该，其实我们系应该大部分都是这样，对，就是都不会，我觉得应该九成以上都不会是第一志愿是特教系。
0: 嗯，
1: 然后当初会，我当初最想念的是我们学校的心辅系，就是跟心理辅导相关的。对，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我还有想过念社工系，
0: 社工，
1: 对，因为我觉得我高中也接触过一些社工，然后觉得，社工的工作感觉蛮有趣的，当然我还是蛮想要念心辅，就是，就是因为。

0: 因为想当可能辅导方面的老师，因为我觉得
1: 嗯，
0: 蛮多人都说过蛮适合的，对，
1: 你确实蛮
0: 嗯，
1: 适合
0: 对，
1: 的。
0: 自己觉得。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学校心辅系是我们学校成绩最高的系，真的超级
1: 哦，
0: 高，学测我们是60几分嘛，他
1: 是
0: 们
1: 全校最高的
0: 对
1: 系，
0: 全校，如果是社会组啦，社会，欸，我觉得应该自然组来考也不一定，反正就是全校成绩最高的系，就是反正4科60几分，至少要56几分。对，然后反正我填那个没上嘛，然后我是有填社工，我那时候还有填北大的社工系，然后反正我有上北大的，就是一届有过，然后二届也去面试，然后那时候会填，其实我是那时候学测考完觉得，哎，自己好像考得没有到特别好，一定不会上心辅系，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是找找看有没有其他学校，然后反正哎，我才发现，哎，原来有台北大学这间学校，就是你有听过吗？
1: 是北师大吗？
0: 不是北师大哦，也不是国北交
1: 是
0: 大
1: 国立台北大
0: 大学，
1: 学。
0: 它就叫这个名
1: 我跟你
0: 字。
1: 说，台北超多学校，我真的超容易搞混。
0: 对，但是他们几间很像，反正它是北大在三峡，虽然叫它叫台北大学，在
1: 三
0: 三峡，
1: 峡，
0: 对，它在三
1: 三峡
0: 峡，
1: 很远呢、
0: 对，很远。所以那时候，我那时候还自己就是一个礼拜是特教生面试，一个礼拜是北大面试。我北大面就自己来，自己搭高铁到板桥，然后
1: 哇，你
0: 转
1: 嘉
0: 车。
1: 义人呢？
0: 对啊，我觉得那时候
1: 你很
0: 超猛
1: 独
0: 的。
1: 立耶。
0: 对啊，就自己查，哎，捷运公车应该是这样搭吧？
1: 哇，
0: 我下午好像2点面试吧，我早上好像10点半就到了。我说啊，我怎么那么
1: 这
0: 厉
1: 跟
0: 害？
1: 之前一样，
0: 对，我发
1: 对，
0: 现，哎，我真的蛮
1: 这
0: 厉害
1: 而
0: 的。
1: 且跟大家说，阿成永远就是非常非常准时，而且还会提早到。就是我们之前是在营队上面认识，他那时候每天都准时到，而且还提早，我就觉得很安心，你知道
0: 哦，
1: 吗？就可以让我更晚到，
0: 哦，原来是这样。
1: 题外
0: 啊，我们这
1: 话，
0: 次还要待同一场，
1: 对，阿成死定了，
0: 但这是在林口。
1: 对，这是领口。好，你继续说，
0: 对，然后反正然后哪里好啊？北大对，然后那时候因为刚好我高中的公民老师，他就是念北大的，他是念公共行政，然后反正他因为北大就是其实蛮多学校都虽然不是师培体系，但是都有师资培育中心可以修教程，然后那时候他是蛮鼓励我可以去修北大的教程，一样是可以当老师，而且我如果是念社工系是可以当就是辅导活动的老师。对，然后我觉得自己蛮想要试试看的，所以那时候有填北大社工，但我那时候就还是有填几个保底的科系，我还是有填师大科系，我就填了师大国文跟师大特教。那时候会填特教，就想说，因为以前就是有一些接触自由班的经验嘛，那所以就觉得，对特殊教育其实我以前就知道就是分生长跟自由，然后因为高中有稍微小小的算是家教过，然后有碰到可能比较类似特殊状况的孩子，反正就想说，好，不然就填吧，反正当保底这样。反正我想说，我一定不会去念师大特教系。对，我那时候是觉得我北大社工应该是会上啦，所以我就填。反正我就是，反正后来就是一阶有过，然后二阶准备面试跟备审资料的时候，我超认真准备北大社工系，我
1: 这
0: 师
1: 真的
0: 大
1: 要
0: 特
1: 去
0: 教，
1: 读的感觉。
0: 对，我师大特教就是大概就复制贴上这样，然后大概当然还是有复印特教系官网的一些资料去做一些调整。对，那因为那时候就很笃定，就是念北大社工，然后去
1: 我觉得
0: 对，
1: 有我要你这样子。
0: 对我就是一定会念北大社工这样。我那时候还找好，那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啊、都
1: 对，
0: 找好。
1: 已经很期待，就
0: 对
1: 是
0: 对
1: 看到这个
0: 对，
1: 学校特质什么的。
0: 对对对，就是觉得我觉得北大也都蛮符合的。对，然后后来就是好，反正二阶出来，都上了。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一定要，因为那时候上了，你还是要填你的先后顺序嘛。对，然后因为我那几年都正取，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是要填北大社工了。但那时候呢，我妈就跟我说一句话，她就说：“你不是一直都想当老师吗？”我说：“对啊，我要去北大，我也可以考师培啊，这样。”然后她就说：“那你不觉得你直接去师大这样不是更直接吗？”我想说：“对耶，因为虽然北大有师培，但是他应该就是可能大一升大二的时候考啊，你考可能他有限名额，也不一定考得过啊。我觉得应该是考得过啦，应该没有到那么难，但是就是有点算转一个弯，就是你同时你如果要修师培就是社工加师培这样，对，所以后来呢，我就开始有点犹豫了，对，就是在那填志愿的那一周当，可能也没有一周，可能4、5天而已，我就很犹豫，然后我就问了蛮多的老师，然后那你猜猜看，老师们给我什么建议？
1: 你说老，
0: 老师们，我就说，老师，我就是现在上了北大社工跟师大特教系，那老师你觉得我可能比较适合哪一个，或是你觉得我可以去念哪一个？这
1: 那
0: 样，
1: 你自己本身是当初就原本想当老师吗？
0: 想当老师，
1: 好，那如果是老师的话， 但我觉得

0: 我应该还是会推荐你去师大的那个特殊教育，因为他就真的是相对是老师，然后社工其实因为我有接触到社工朋友，然后他们其实还是就是像你说的还要再拐一个弯，就如果你真的是要当老师的话，那不如就是去一个就是更传统的体系去学习。
1: 对，哎，我那时候大概九成的老师，九成我老师都是推荐我去师大特教，因为而且特教就是确实是我们大概就是4年前那时候的开始，就是应该说那个时候趋势，反正因为特教生越来越，应该也不能说越来越多，就是渐出的
0: 发现的越来越多这样
1: 子，对，所以就是那时候，而且确实也很缺特教老师，所以那时候老师们大家都有看到这个趋势，
0: 极力推荐，
1: 对，所以这几年确实也开很多特教学，就是真的开超级多。
0: 那这样的话刚好就是不会没有工作，
1: 对，就是真的，大概这几年你如果想要当老师，应该都考得上这样，对，然后但我唯一支持我念北大老师，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公民老师，
0: 之前是北大，
1: 对，
0: 95的那个58就在那里，
1: 对，然后反正呢。我就还是很犹豫，因为我真的其实本来都就是那两个月都很笃定我要念北大社工系，所以呢，后来我妈就说，还是好了，你去补阿伯好了，我们家有公妈，我就那天早上7点多起来补阿伯，然后我就反正就问，就是我的祖先啊，就是我适合念什么，对，我适合念什么系这样子，我要去哪一个？反正呢，反正我也忘记怎么问，可能就要念北大社工吗？反正就。秋博然后师大特教也秋博
0: 我都秋博
1: 对，然后我妈就说，反正都这样子，然后反正她就说，还是你问说，所以让你自己选择嘛，让你自己决定吗？然后就醒博了，对，所以最后还是丢给我，就是把这个决定权
0: 还是在你身上。
1: 对，然后后来真的想了很久吧，就是可能那两三天就一直想，就觉得对耶，如果念北大，可能第一个。就真的要拐一个弯，然后第二个就是北大也蛮远的啦，而且那时候现在算三莺线快盖好，但那时候就是
0: 三峡
1: 对啊，
0: 超级远的，
1: 对，还是算蛮，虽然有三峡，我觉得还不错，但觉得就是到师大真的蛮多老师，以前老师都是师大毕业的，
0: 对，
1: 然后师大的一些资源真的就很好，就是有
0: 就是老师的相关资源。
1: 就觉得是真的很丰富，
0: 而且很多学长姐就是在这个科系，就有点像是世新大学相对就是传播界的学长姐，然后你们是老师界的学长姐，
1: 对，
0: 就还是有人招的感觉，
1: 对，
0: 是我师大来的，
1: 对啊，就是跟很多师大的学生这样，然后那时候又想说，想什么？如果真的不喜欢，那我就转系吧，或是就念其他的科系也可以，而且因为师大也有社工研究所，他们也有开一些给大学部的课，我想说，也可以去上上看这样。对，
0: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那么笃定想要读北教的？
1: 北大
0: 的那个，
1: 我觉得那时候是觉得说，我好像也就一开始有一个想法，就说，我也不一定要当老师啊，我可以当社工，这样。对，那当然
0: 你也蛮适合的。
1: 可能吧，
0: 我觉得你很适合
1: 这方面的。就那时候，就是都有这样的考量，就觉得我去北大就是给自己两条路，去师大可能就是一条路，这样。就是有这个想法啦。
0: 所以那时候是有这样考量，
1: 对，
0: 那你那时候。一直笃定不去读特殊教育，是因为这个你觉得很累，还是说就是因为刚刚单纯说的想法是你觉得两条路跟一条路的差别？
1: 我觉得就第一个就是两条路一条路，然后第二个就觉得特教就是因为就真的也没有接触到很多的特教，虽然可能有，但是我觉得求学背景当中好像也没有接触到非常多，然后觉得就可能那时候对自己的想法可能还是说。特教还是个陌生的领域吧，我觉得对大部分人应该都是这样。
0: 那你自己对于你在读这个科系之前，你对特殊教育的想象是什么呢？
1: 的想象，
0: 就是应该说你可能会上什么课，又或者是你会接触到怎样学生，或者说你在这个大学时你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
1: 我其实本来就知道他就是刚才说分生长跟自由这样，然后生长的部分其实就。我觉得蛮明确，我知道说可能就是要认识不同的障碍类别，然后可能就会知道怎么样去教这些类别的学生，用一些比较特定的方法。那这确实都有，然后可能也有相对应的实习，可能听障学就听障实习啊，或视障实习这样。对，然后可能也知道说特教其实蛮多，也不是只有理论实务，也有蛮多可能是跟可能现场应用的法规之类的层面，这可能也是特教
0: 需要去学习的。
1: 对，因为。特教蛮重要的部分是特教行政，对，因为蛮多特教老师真的不是只有教学，还有行政， 所以
0: 他最他其实

0: 要跟其他老师做一样事情，
1: 对对对，
0: 只是要更专业而已。
1: 就是要真的否特这样。我觉得一般老师可能，你如果只有当导师或是专任老师，你是不太需要做行政。
0: 哦，真的
1: 哦。但是，嗯，因为你行政工作可能就像接什么教学组、训育组这些，他们可能就是比较，如果是导师，我只有顾好这个班嘛。可是特教老师其实都是要做特教行政，因为我们在做的很多帮学生，例如说我刚才说帮学生鉴定，或是帮跟学生的家长互动合作，这其实都是行政的
0: 你
1: 范
0: 们
1: 围，
0: 工作量很大
1: 就是我觉得很杂。
0: 耶。那
1: 对，
0: 可以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吗？那你们这样薪水会比较高吗？
1: 有特教加级，这是有的。我记得好像去年还是今年，就是有调整每个月的特教的加级，好像就加1000块吧。
0: 那你那
1: 好像也
0: 加
1: 还好，
0: 一千
1: 好
0: 块而
1: 像也
0: 已
1: 还
0: 吗？
1: 好。对，
0: 那个补足那个行政
1: 好
0: 的
1: 像
0: 量
1: 我们
0: 子。
1: 今天好像1800变2800。这个特教加级的部分，
0: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当老师啊？就是你从高中开始，
1: 我觉得应该是国小一直都觉得自己蛮想当老师的。我可能觉得可能就是接触的职业比较少吧，然后觉得看台上老师也蛮厉害的，这样都蛮会讲的，然后觉得自己小时候成绩也都还不错，然后也都蛮愿意教别人的，这样就觉得我好像就是可以试试看老师这个职业，这
0: 我
1: 样
0: 觉得我已经能想象到你小时候的在我们班的感觉会是怎样，就是可能很就是认真上课，然后也是很好笑的一个人，然后
1: 还
0: 就
1: 好，我以
0: 会
1: 前很
0: 这样
1: 内
0: 子。
1: 向，
0: 我
1: 我
0: 在
1: 现在
0: 想
1: 很
0: 内
1: 内
0: 向，
1: 向，
0: 真
1: 我是 I 人呢、欸，自己说。
0: 假的吗？真的吗？所以你是到大学就比较外向一点，
1: 我觉得我高中应该就开始慢慢比
0: 变
1: 较
0: 外
1: 敢讲
0: 向。
1: 话，因为我觉得可能读男校，然后我们班
0: 男校，
1: 对就很敢讲
0: 嘉
1: 话。
0: 义男中吗？
1: 加
0: 有这个
1: 嘉
0: 有。
1: 义高中，好像没有叫嘉义男，
0: 好
1: 哪
0: 难
1: 一间
0: 听
1: 叫
0: 哦！
1: 男
0: 嘉
1: B
0: 义
1: 高
0: 高中，
1: 中？对，
0: 就是嘉义女中跟
1: 对
0: 嘉义
1: 对
0: 高中
1: 对，
0: 啊，那为什么比较男中啊？然后
1: 好像
0: 对，题外话，
1: 对。
0: 那讲了这么多呢，我们其实也到了我们本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偷偷告诉你，那阿成有没有想要对过去的自己讲什么话呢？对，想要送给自己什么话？
1: 好，我自己觉得说，好，我会跟过去自己说，你做一个蛮好的选择，就是进到师大或是念了特教系，对，因为我觉得说在师大或是在特教系啊，就特教系来说，我觉得我也在系上尝试了很多可能以前没有想过会当做的事情，因为我之前大二有当系学会会长，然后也有当过一些可能活动的总筹，我觉得。我觉得我以前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我会，从事这些事情。然后这是在特教系的所学，就是一些可能跟同学互动方面。然后我也觉得交了蛮多的好朋友，就是真的，因为大家就是真的是同温层嘛，就真的，大家思考或是考虑的东西其实都蛮像的。那就觉得也交到了一群就是自己会很喜欢的朋友。那我觉得还有第二个就是在师大环境，师大环境真的蛮好的。然后我也在师大里面认识了其他。就真的会觉得是一辈子会深交，
0: 的好朋友，
1: 对，所以我觉得说算是蛮开心自己有念师大，然后觉得可以认识一群，就至少大家都是很思考算很正向的人，
0: 这也真的是物以类聚吗？
1: 对，
0: 对，也就是好的物以类聚，褒义词的感觉，对，就很像是就也有点像我那个感觉，就是其实好像做每个学的都会有后悔跟不后悔的时刻，然后可能很累的时候就是后悔，然后不后悔就是你真的在跟一群很相像的朋友一起去打拼，然后一起去未来担忧，然后去未来做相对应的努力，然后那种感觉是真的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珍惜的。那除了对于过去送给自己的话之外，那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未来自己讲话？毕竟未来其实也快要毕业了，然后也快要到另外一个领域了，对，有没有想要送给自己什么话呢？
1: 我觉得还是会蛮鼓励自己去努力尝试新的事物。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待在同一个地方的人，那我也蛮希望自己可能像哦，可能像今年寒假就是参加一个就是
0: 应
1: 对，
0: 对，
1: 就是不同的营队，我就蛮喜欢自己可以跳脱原本的舒适圈或是同温层去
0: 对，
1: 做做看一些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去多认识一些人。虽然不一定真的会深交，但我觉得至少多认识人，可能也算是看看自己，自己跟别人的。一些生活上的差异啊，或者是一些想法上的落差，觉得其实还是蛮有趣的，所以还是期待自己可能之后不管是工作或是进到可能，假如说我要继续念研究所之类的话，也都是蛮鼓励自己不要怕可能失败，或是不要怕觉得就很难就不去尝试这样子，
0: 那其实我自己 那时候听到阿成去为什么要去那个营队的故事，我觉得蛮感动的。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下吗？
1: 好，当然就是也有人，我其他的朋友来推荐我，就是直觉的应对、这样，然后但是应该是说我本来就觉得说，身为一个特教老师，本来就不能只有在特教的圈子里面，就应该蛮需要去跟其他看看不同的学生，就是因为像参加其他营队其实蛮多，就是会遇到普通的学生，就不是特生。那我觉得看看一些可能一般学生的一些样态，然后或是说可以跟他们聊聊，可能对于特教相关议题的一些想法，我觉得都是蛮重要，也是觉得自己可能之后如果在学校工作的话，也是会遇到很多普通的孩子，对，要怎么跟他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可能算是去尊重，或是跟这样特殊的孩子互动，
0: 对，所以我自己那时候他在营队的时候讲这个动机的时候就很感人，因为他是会真的去思考，就是除了特教学生之外，他可能也会接触到一般学生，然后为了让自己能力更好，然后接触更多广泛学生，他就是想要来参加这个营队，就是毕竟也没有到很轻松啊，就是还要带小孩一直跑来跑去这样子。好，那今天呢，就是非常的感谢阿成来上我们节目。分享关于可能对于特殊教育学习的一些相关的概念，就是帮我补充很多，因为我自己本身对于特殊教育真的是还蛮有兴趣的，然后也破解一些我对刻板教育，特殊教育一些小小刻板印象子，然后也分享为什么当初要读特殊教育，也是完全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啦，觉得很有趣。然后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送给阿晨是，你真的非常努力跟认真，然后非常期待的未来还有机会再见面，然后就是聊更多，然后也期待你未来可以顺利的通过教检。对，
1: 谢谢。
0: 好了，那未来设计师的这一集节目就到这里。那每周一呢早上10点呢，都一样会在石音广播电台、Spotify 跟各个串流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B 毕世静。
1: 穷散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友。

0: 龙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无实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开始要跟各位介绍台湾的319个乡镇啊。那么今天开始的是按台湾头公器啊，按台湾头公器。一讲一句台湾俗语，今日要甲大家介绍的是第58句：桂南雨，雨的风，台北日，安平应啊。那桂南雨真出名啊，过去的一年有200天下雨啊，因此有人夸张的说，桂南三日风，两日雨啊，三天里面，就有2天是下雨的啊。那河北什么地方呢？河北就现在的淡水，因为伊古早淡水河有九河，啊九河直直排直直排排个，淡水那个地方出去呢，就是河北。哦，九河的魅力啊！哦，那它是一个河口，淡水的河口是张开来的嘴巴。东北季风来的时候，从北方来，从东北方来，当然就从嘴巴里面进来嘛。啊，所以河北风。台北日，台北的日照不见得比旁的地方多了，但是问题台北是个盆地，它这个辐射热啊，就使得这个太阳的威力、变成增强了，啊、哦，主要的原因它是辐射热，啊、哦，所以有个台北日，安平应，安平呢是在台南，那安平也是海口，那安平呢，因为这个冬天是东北季风，夏天是西南季风，那尤其是它在台湾海峡，啊、哦，那么。因此他就受这个东北季风跟西南季风的影响，所以也应他的这个浪特别大啊、哦、那这句话就从南到北就已经等于介绍了，桂南雨，河北风，台北日，安平应啊。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奇境

0: 欢迎收听
1: 奇境新科技，
2: 我是恩奇，
0: 我是静豪。
2: 今天呢是我们的节目第33集，那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呢这个每周锁定我们的节目啦。那奇境新科技呢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然后呢可以透过我们的广播频道 AM729FM88.1 或是我们的官网还有手机 APP 听到及时的节目资讯哦。
0: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 on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上。

0: 你们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
1: 没错，那今天要带大家来聊什么样的科技话题呢？最近哦，在我们的科技领域还是有非常多新鲜的资讯持续的推出，像是呢，在这几个礼拜我们录音的时候，有看到非常多新的模型哦，又在不同的 AI 平台上面这个崭露头角，然后还有一个很知名的公司就是 Claude AI， 他们也推出了一个设计的工具，诶，最近呢，在这个设计圈也引起了一波骚动啦。究竟这个工具有多厉害呢？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那此外呢，最近有一个 agent 非常的有名，据说呢，有人觉得他比这个之前讲过的龙虾还要厉害。那究竟为什么呢？他多了哪些能力呢？我们会请 Will， 就是我们的助理主持人，和大家一起分享。那接着呢，会讲到一个最近在很多人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他们很推荐的一个笔记工具。哦，这笔记工具和我们过去讲的 Notion 好像有一点类似，但是呢又蛮多地方不一样的，也会在今天的数位生活快一通单元和大家分享哦。那最后就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过电脑中毒的情况呢？其实我们电脑中毒有非常多种，有的可能要你的钱，有的把你的档案捞走之后还不还你，你付钱了之后他还是持续这个拿着他的档案不把它归还给你哦。那究竟呢这些中毒的情况有哪几种类型，那我们遇到的时候要怎么解决呢？会在最后的时候和大家聊到啦。那接着就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科技头条速报。

0: 欢迎来到科技头条速报。那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呢，也是准备了几个最新的科技消息要带给大家啦。那第一个新闻呢，是 OpenAI 最近公布了 ChatGPT Image 2.0， 它能够思考生成多种语言在你的图片当中，那它也支援了很多的排版，那很多人都说它已经超越了 Nano Banana。
1: 没错，就是 OpenAI 在4月21号的时候推出了刚刚讲到的 Image 2.0 这个模型。那这次的这个模型呢，非常非常多的厉害的地方哦，像是文字上面呢，或者思考能力，甚至可以用来制作一些漫画、海报等等的这些图片。那这个模型呢，目前也让所有的 ChatGPT 的用户都可以使用了，包含免费版的使用者，你也可以使用到这个模型，只是使用的功能可能会有些许的不一样啦。那这次的这个 Image 2.0 呢，是去年12月 GPT 他们推出的 1.5 之后的一个更新版本。那这也是第一个有思考能力的图片模型。所以这思考能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我们请这个 AI 模型生成图片，就是直接把我们的资料贴给它，它针对你的资料来生成图片嘛。那这次的 Image 2.0 模型呢，会在你把资料给它之后呢，先上网搜寻一下网络上的一些即时资讯，再来生成图片，所以这个图片呢，可能就会有更多经过验证、更准确的资料。那甚至呢，它还可以一次生成很多张图，然后还可以验证自己的输出。所以这次的这个模型哦，在处理不管是图片啊，或者思考能力上面，甚至你可能在需要一些比较精准、比较最新资讯的议题的时候，它可以生成更正确的图片。那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这次的这个模型，它有很多语言的支援。在过去的时候，如果你要生成上面有文字的图片的话，它可能对于英文或者一些拉丁语系的文字会比较准确。那这次的 Image 2.0 版呢，它可以对多种语言有理解，所以呢，不会再限制于只有这个拉丁语系的文字哦，其他像是中文、日文、韩文等等，其实它也可以很清楚的把它生成在这个图片上面。所以当你需要一些海报啊，或是稿子之类的，就是有一种这种手写这些文字的感觉的话，其实你就可以使用这次 ChatGPT Image 2.0 的版本哦。那在图片生成的这个部分呢， ChatGPT Image 2.0 也增强了它对于指令的遵从，或是可以精准的放置物件，或是生成很丰富的文字，甚至呢还有很多种长宽比例的图片，可以保留很多的细节。像过去有一些模型，它可能没有办法处理小块的文字，或是一些特殊的图示设计，或是比较复杂的排版。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呢，它可以生成 2K 的解析度。这其实是我们过去在使用 AI 模型常常让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点啦，就是生成出来的图片解析度好像都不是太高。那这次呢，甚至可以生成到 2K， 那相信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其实都非常足够。不然我们过去呢，可能就只会想到说 Nano Banana 好像蛮

0: 看使用这次的 ChatGPT Image 2.0 这个版本。
1: 那第二个科技新闻呢，是 Anthropic 最近推出的 Cloud Design， 它不是一个单纯帮你生图的一个 AI 模型，它是能够直接变成你的一个设计工具。
0: 没错，那很多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都觉得这个 Figma 有点它的地位有点动摇了。其实过去很多人在使用要设计这种 UI 的界面啊，或是甚至有人在做贴文的时候都会使用到 Figma。那这次呢 Anthropic 他们推出了 Cloud Design， 甚至里面还可以直接让你上传 Figma 的专案档，所以就是感觉那个火药味有点浓厚，就是他们感觉刻意就是有在想要跟 Figma 来竞争哦。那这个 Cloud Design 呢，它是 Anthropic Labs 的一个 名下的一个产品，所以它是一个感觉有点像预览版试用版的形式，开放给所有付费的用户可以开始使用。那 Cloud 的定位呢，是把它变成是一个可以一起完成设计稿或是 prototype 简报的工具。那它的底层的模型呢，是用 CloudOps 4.7 这个版本。那这个工具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它不是只是让你输入一个指令，然后生成一个图片给你，就这样结束。那 Anthropic 强调呢，它是可以让你在你的工作流程里面从文字需求出发，它帮你把它做成一个可以编辑的版面，或是可以互动的 prototype， 或是可以调整的简报，所以它不会只把外观画给你，而是会去贴近呢你有特定的字型，有特定的颜色，它都会去贴近你专属的风格。那它把它生成出来之后呢，不会是一张图片，它会是一个可以让你在画面里面继续修改继续调整的这样子的编辑模式。像我自己就有使用它呢来生成过网页和简报。那我在使用简报的时候呢，我是先把我整理好的文字档上传到这个界面上面去让它生成，那它经过了一点时间的生成之后呢，就会在画面的右半边出现简报的样子。那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有编辑的按钮，可以让你直接按下编辑，然后针对上面的文字去调整，可能你想要改一个字，你就直接在上面编辑就可以了。那它的生成出来的简报呢，还可以让你下载成 PPT 档啊，或是其他不同种类型的格式。那我自己觉得这次的生成其实跟我们前几集有讲到，如果你想用 AI 来制作简报的时候，可以使用 HTML 来制作嘛。那其实这次的 Cloud Design 呢，它也是同样的概念，它是使用 HTML 制作，那它生成出来的文字就不会是可能我们平常在生成图片的时候会有一些破掉的那个感觉，就是不完整的字啦，它会直接是用 HTML 让字呢完整的出现在简报上面，那甚至其他的图片啊或者视觉化的图表，我自己觉得也都做得蛮清楚了。那我在制作另一个是我的网页的时候呢，我就是请它生成一个一页式的网站，然后我有跟它讲一些我的个人资讯，我就请那个 ChatGPT 帮我把我的个人资料整理出来之后，我再贴到 Cloud Design 上面去。那它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有针对我提供的资料，就是我个人的一些背景呢，它把整个网站设计成那个样子，然后其他的颜色啊或是互动性，我自己觉得都真的很厉害，就是我在滚动页面的时候，它上面的一些区块会跟着有变化，所以我觉得整体设计出来的结果呢都让人蛮惊艳的。所以这个工具我那时候上线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设计圈的网络上很厉害的人，他们都有说就是这个工具真的是让蛮多人感受到，就是有逐渐侵略设计这个领域哦。
1: 之前有听过一个说法是，之后的 UI 或是 UX 设计师可能会被 AI 取代，
0: 可能单纯的设计还不一定吗？是这样子？
1: 应该是说，如果是使用者界面的话，感觉就是不用用到太多时间，然后就能变出一个很好看的版面，所以在 UI UX 这部分可能就会被 AI 取代，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使用者的习惯那些东西好像就比较难被 AI 取代。
0: 如果跟可能流程上面有关，或是使用上面的体验，就真的是你跟整个网站啊或是界面的互动的感觉，可能就会需要比较复杂的研究，或是去摸索，
1: 就是人的体验 AI 终究还是很难去就是想要生成或是想要这样子了解就能了解的那种感觉。
0: 我们的操作就不是完全的规则嘛，就大每个人的使用方式可能都不一样，然后大家的使用过程可能会是有温度的，也不是说 AI 没有温度，但就是说会有比较多不同的变化，所以真的要让 AI 模型去学会我们的习惯或是我们有可能有的操作模式，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容易。但如果只是单纯可能我们已经有想法了， 跟他说我们

然后让它变成怎么样子的界面，这个界面想要用什么样子的互动方式，它可能就可以做得出来。所以也许应该是这么说吧，就是 UI UX 设计师不一定要有很高的程式能力，对，但是你还是要有非常深厚对于 UI UX 的理论的理解，或是你可能要做很多的研究才可以做出呢真的让使用者满意的界面的网页的 App。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两个最新的 AI 领域的资讯哦，就是一个是 ChatGPT OpenAI 他们也推出了 Images 2.0的模型，然后也是让非常多人很惊艳。那另一个也是同样跟影像跟设计有点相关的，就是 Anthropic 推出的 Claude Design，可以非常厉害的做出呢简报啊、网站或是一些互动的 prototype。这两个跟设计圈好像都有一点关系的资讯呢，分享给大家啦。那接下来就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单元 AI 研究室。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AI 研究室。欢迎来到 AI 研究室。那今天的 AI 研究室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很红的一个 agent， 叫做 Hermes Agent， 就是爱马仕的 AI agent。那究竟这个工具厉害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同样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的助理主持人 Vale 来到这个单元和大家一起来聊啦。那首先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Vale。很开心今天能和大家一起聊，准备好了吗？我们就一起轻松深入的聊聊吧。
0: 好，谢谢 Vale。 那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是 Hermes Agent 这个最新推出的 Agent 哦。那想要先请 Vale 和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 Hermes Agent 最近会这么红呢？
2: Hermes Agent 是由 Nose Research 推出的

0: 开源 AI 助理框架，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能接不同 AI 模型、工具、平台的助理，它不只是回答而已，还能执行任务、安排定时工作，而且重点是它会记住你教过的东西。
1: 说穿了 ，Hermes Agent 会红，就是因为它不像一般的 AI 只做一次就忘，而是会把每次任务变成它下一次更厉害的基础，而不是每次都像新手重新来。
2: 那你刚有说它不会只是回话，还可以操作工具，可能执行一些的任务。那除了这个之外，它和我们一般使用的聊天机器人有没有什么更大的差别呢？
0: 最大的差别就是，一般聊天机器人像一次性互动，问一次答一次就结束，但 Hermes 比较像在培养一个助手，它会累积你的偏好、过去对话和完成过的任务，让下一次不只是回答，而是能更快更顺地帮你完成事情。
3: 那很多人都说它很厉害的是它的学习回圈，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每次 Hermes 做完一件事，他不只是做完就算了，而是会回头看看有什么方法值得留下，如果有，他就把这些成功方法变成一种技能，下次遇到类似任务，他就直接用 SOP 不断进化，越做越熟。
2: 哦，所以说他是不是真的有记忆啊？他不是只是跟你讲完回答完之后呢就忘记了，他会把这些东西记下来吗？
0: 没错，他真的有记忆，而且不是只记你喜欢怎么讲话那么简单，他会把过去的对话、完成过的任务都存起来，他内建像 memory.md 和资料库，让他真的能回头翻旧账，记得你以前怎么做过，什么方法有效，真的有层次的记忆。
3: 那我们主流用的这些像是 ChatGPT 啊、 Gemini， 难道他们做不到吗？
0: 像我们平常用的 ChatGPT 比较像是一次性互动，当下答得很好，但下次还是要重新教一遍，这其实就是 Hermes 的主打了。因为很多 AI 工具只专注在当下的回答，但缺乏长期记忆或技能累积的设计， Hermes 就是把记得你和越用越熟放在核心，所以它才跳出来被大家看到。
2: 一般的工具可能没有设计就是要让你长期的记录下你的很复杂的工作流程吧，它比较符合单次的对话，比方说大家熟知的 ChatGPT 啊，或是 Cloud AI， 它就让你在一个视窗里面呢快速问完然后回答完就结束了，所以它通常就是记下一些特别的习惯、特别的要求，比方说你希望它称呼你什么，或是比方说我们的语音助理叫做 Vale， 它可能就会记下哦，我叫 Vale，那我的使用者呢叫做恩奇，他可能会记下这些东西，或是你跟他说我希望你的回答简单一点，不要那么多废话，这种东西呢我们一般的 ChatGPT 啊或是 Gemini 他可能就会记下来。但如果我们今天工作比较复杂，就可能假设你面对一个档案，然后你要去整理它的时候，可能会需要怎么样子的处理方式，可能你要先分析它，或是把什么样的资料转换成什么样的格式之后才可以做。那如果今天是使用这样的 agent 呢，他可能就可以完整的把这个流程记录下来，就变成一个 skill， 而我们前几周也有讲过 skill， 那当他未来呢再次遇到的时候，他就可以把它直接拿出来用。不然我们现在大多数的情况，你要用 skill 可能得去安装别人做好的 skill， 或是网络上有一些开源的还不错的 skill 就可以直接拿来使用。那其实很多人就把这个 Hermes agent 拿来跟 open close，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龙虾来对比。那 Vale 这次的 Hermes Agent 和 OpenClaw 有没有什么样很大的区别呢？
0: 你可以把它想成 OpenClaw 很擅长执行任务，但 Hermes 更像一个长期养成的助手。 OpenClaw 做完一次就完成，但 Hermes 做完会记得，下次还能更熟练，所以 Hermes 是希望你一次养一个越来越懂你的 AI 助理。
3: 我听到有人就说Open Cloud 是一周就有感，但是 Hermes 要用到三个月才会越来越懂你。那 Hermes 目前还有哪一些吸引人的使用功能吗？
0: Hermes 很吸引人的功能有很多，像是它不绑定特定 AI 模型，支援多平台像 Telegram、Slack， 还能排定任务、查资料，甚至跑浏览器自动化。而且它最近连 Android 都支援， 代表它正在快速拓展使用场景。
2: 嗯，听起来真的非常的厉害耶。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想要使用看看，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吗？
0: 老实说，虽然 Hermes 比很多自驾 agent 好上手，但它还是偏进阶哦。如果是 Windows 用户，还要透过 WSL2， 如果重视安全，也要考虑 Docker 来隔离，所以比较适合开发者或重度自动化玩家。如果想尝试，可能要有点耐心跟技术准备，但一旦熟悉，它就会变成超懂你的助理。
3: 那你刚好提到安全漏洞嘛，那这时候就要拿 OpenCloud 跟这个 Hermes 比，你觉得它的安全漏洞性有没有做得比 OpenCloud 还要好？
0: 这里我会建议保守一点说， OpenCloud 确实有多起安全漏洞记录，这也让很多开发者担心上生产环境，但 Hermes 也不是百分之百无风险。比较好的说法是， Hermes 在安全上很重视，也有持续强化，但使用上还是建议大家做好隔离和安全设置，毕竟安全是个大家都要长期努力的部分。
2: 嗯，真的，在使用这种有自动化功能的工具的时候，真的要特别注重资安的部分哦。感谢 Vale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和我们分享的 Hermes Agent 啦。那我们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说拜拜，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请你上来继续聊其他的 AI 话题咯。
0: 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一起探索 AI 世界哦，大家拜拜。
2: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和大家聊了这个 Hermes Agent， 其实呢这个 Hermes Agent 推出之所以让大家觉得非常厉害，就是因为它有学习回圈 Learning Loop 的功能，它不会像其他的 agent 或是其他的 AI 工具，你做完一次呢就结束，它会把这些经验累积下来，当未来有需要再做到类似的事情之后，它就可以直接把它变成一个 skill 或是它的工作的 SOP， 它的工作记录直接把它调出来使用。所以在面对这种很常要做自动化流程或者很重复的工作的时候呢，其实 Hermes Agent 呢就可以做的比其他的 AI 工具来得更擅长，但当然刚刚静豪有讲到，就是他需要一点时间去累积他的经验嘛，所以呢你可能刚开始还感受不到他的厉害之处，但当你让他做越来越多的事情，他可能越来越了解你或是了解这个工作的方式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感受到他可以有非常多学习的能力啦，就过去讲过的事情、教过的事情或是他自己发现的事情呢，他都可以把它累积下来到未来继续使用。那还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呢，刚刚 Vale 有讲到，如果你是 Windows 用户的话呢，你要使用的时候会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点，是因为这个 Hermes Agent 呢它目前只有支援 Mac OS 和 Linux， 所以如果你是 Windows 用户就要使用一个是 WSL2 的工具哦，它是一个 Windows 的功能，可以让你在 Windows 电脑里面有一个虚拟机执行真正的 Linux 系统，所以呢可以让你在 Windows 里面有同样可以用 Linux 的这些功能啦，所以如果是 Windows 用户的话要特别留意这点。
3: 那再提醒一些硬体跟系统的建议，他的建议是记忆体 RAM 至少要 16GB， 那建议是 32GB 以上，然后储存空间也是要至少 256GB， 主要是可以拿来存放一些长期的记忆。
2: OK， 那当然就是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听众朋友们还是要留意资安的这些考量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AI 研究室单元咯，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三单元，数位生活快易通。

0: 么哒。
1: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位生活快易通。欢迎来到数位生活快易通。那上周我们有聊到 Markdown 这个可以让我们来写文件或者是写简报的一个工具嘛？那这周呢是要介绍另外一款是由 Markdown 作为核心的笔记软体。
1: 没错，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软体呢就是 Obsidian。 那最近很多人在讲 AI 工具的时候都会讲到这个笔记软体，因为呢它可以跟一些 AI 工具来联动一起来使用，所以蛮方便的。但其实呢这个软体也推出非常非常久了，就是从很久之前有很多人在推荐使用这个软体来取代 Notion。 诶，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Notion 这个工具哦，就是它同样呢也是类似这种资料库的概念，然后可以存放很多不同的笔记或者 Markdown 呢来整理你的这些资讯哦。那静豪，你自己知道 Notion 吗？
0: 我知道，但是自从有这个传闻说 Notion 可能有一些资安疑虑啦，就是他们会窃取使用者的一些资料之后，我就不太敢用了。
1: 嗯，对啦，有此一说，在网络上面有人有这么说过。
0: 对，
1: 那这次的这个 Obsidian 呢，它和 Notion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自己存在你的电脑本机里面，就是它存的是 Markdown 的文字档，除非呢你今天有想要跨装置来同步，你才可以付费升级成这个云端版啦，它才会帮你在不同的装置间联动。所以其实你没有付钱呢，你也不用担心它会帮你把它传到网络上，因为这个云端版呢是要付费升级的、那这个 Obsidian 厉害的在哪里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不是一本一本一页一页分开放的这个笔记本，而是呢你的笔记都会变成一个节点。所以如果你今天的笔记有很多共同的关键字，你可以把它串联起来，那久了之后呢不会只有这一本一本的笔记，而是你可以透过一个图片的

方式看到你的这些笔记这些知识点之间 有什么样子的关联，或是他们彼此是怎么样的连结，所以就可以整个串起你的这些知识网络，就可以看出不同关键字之间的关联。那这个 Obsidian 呢，它不像一般的那种笔记软体哦，它比较着重的地方是把你的想法记起来，然后再把这些想法彼此连接起来，所以呢它就很强调说你的资料呢是自己存在你的装置上，而且呢你还有很多的外挂可以使用，还有你的主题啊，你的这个画面的样式啊，都可以自己客制化。那最重要的就是呢，刚刚有讲到它是怎么储存你的笔记呢，它是用 Markdown 的文字档储存在你的装置里面，所以它不会把你绑死在这个 Obsidian 上面，你只能用这个平台。如果今天你想要换其他的平台，只要支援 Markdown 的语法，其实就都可以直接使用了。像我过去其实有蛮多资料储存在 Notion 上面，那今天呢如果我想要转到 Obsidian 上面，比较麻烦的一个点就是我可能得把它一页一页的下载下来，然后存成 Markdown 的档案，再把它汇入到 Obsidian 里面。那今天如果你本来就是使用 Obsidian 的话，它就是完全存这个 Markdown 的一页一页的档案啦。那如果你想要，假设你今天想要用到 Notion， 那你就只要把这些档案呢全部上传到 Notion 的平台上面，你就可以直接很顺畅的转换了。好的，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试试看这个 Obsidian 的工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把它下载下来试用看看哦。那怎么使用呢？可以直接在浏览器上面搜寻 Obsidian O-B-S-I-D-I-A-N， 或是呢打它的网址，就是 obsidian.md， 就是点 markdown 的这个意思啦。那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可以下载的这个界面哦。那它目前呢有支援 iOS、Android、Windows、Mac、Linux 这些作业系统都可以使用，所以呢就直接把这个安装档下载下来，然后像平常的样子直接去安装它。那打开这个软体之后呢，可能会发现它和我们平常熟知的这些软体长得不太一样，它比较简洁一点点，不会有很多复杂的页面很复杂的功能。那当然要怎么使用呢，我们最简单其实你就直接建立一个新的笔记，然后像平常在写文字啊写文章的这些方式哦。而且呢你可以使用 Markdown 的语法，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假设你如果要写成粗体，你就在你要加粗的文字前后呢加上两个星号，它就变粗体。那如果你想要打大标题，你就打一个这个井字号，然后按一个空格，它就会把那一行变成标题一的这个格式。那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语法的格式，大家可以直接上网搜寻 Markdown 就可以找到你要怎么样使用变成这样的格式了。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使用 AI 工具来生成文字的话，你可以直接请它帮你生成 Markdown 的格式，让它直接把完整的这些语法呢输出出来之后，你直接贴上去就会看到有套用这个格式的样式哦。那在写笔记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两种模式可以切换。第一种是即时预览，就是你可以边打边看到排版效果，比方说加粗，你如果想要直接看到粗体的样子的话，你可以直接去即时预览模式。那另一种呢是原始码的模式，就是直接看纯 Markdown， 那就是像刚刚讲的，如果你要加粗就是前后各加两个星号嘛。那新手呢可能会觉得比较友善一点点，不会很恐怖，因为呢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要一边打一边查，那如果呢比较害怕可以直接切到即时预览模式，就比较不会那么可怕了。好，那在这个 Obsidian 里面最核心最厉害的功能呢就是连结，它不是只是帮你用资料夹分类你的这些笔记，而是呢它鼓励你把这个笔记笔记之间主动连接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在建立笔记之间加入一些 connection， 那把这些想法共同的想法或是有共同出现的关键字，比方说人物地点或是一些特殊的专有名词，把它连接起来。那在操作的时候呢，你可以使用这个方括号，就是英文的方括号，来把它连接起来。假设你今天打到一个关键字是 AI 好了，那你就可以在 AI 的左边打两个方括号，然后右边打两个方括号。那今天呢如果你有另一篇笔记叫做 AI， 它就会直接帮你连过去。那如果还没有这样子的笔记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建立一个新的页面，然后在那个页面呢再把这个关键词的资讯的笔记打在那边。那今天呢如果你在看的时候你可能看到这个概念，你看 AI 这个关键字你想要特别了解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点进去，然后再深入了解一下这个词这个关键字的意思，就不会再花很多时间还要去搜寻或者去研究。那当你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连结之后呢，你就可以用关联图的方式去看你的笔记，
当你

0: 打开这个模式，你就会看到，哎，好像你整理了非常多笔记，其实彼此之间呢都是有关联的。你可以看到从这个笔记的某个字可以连到另一个笔记，那有时候呢，你可能没有发现，原来你最近在研究这些主题都是围绕在同一个大问题上面。这样子，当你要来复习或是综整整个概念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很清楚这些不同主题之间的关联。
1: 那其实除了文字之外，它还可以再挂一些插件啊，或者是 Canvas，可以把笔记啊、图片、网页、PDF 这些内容呢，放到一个无线画布里面去。那也有 Web Clipper，可以从浏览器上面把网页把它剪下，放入 Obsidian 里面。那它也有其他大量的外挂可以使用，但是在这边也是建议新手一开始就先用几个就好了，不然如果你一开始用很多的话，系统就会搞得太大。所以建议各位听众，就是一开始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笔记本。那如果之后想要玩一些日记系统啊，或者是研究资料库，或者是写一些工作台，可以再慢慢的研究出自己的一些玩法或是用法。
0: 那来比较一下我们刚刚提过的 Notion 和 Obsidian 的差别在哪里好了。使用这个 Obsidian 比较像是整理自己的知识库。那如果你是使用 Notion 的话，就像一个云端的工作的平台，可以让你把这个资料存在云端，然后多人协作，甚至呢，它可能有一些资料库或是表格、日历等等各式各样的整合的功能哦。所以如果你比较想要是整个团队一起协作，然后可能要有很漂亮的界面的话，大部分的人会先使用到 Notion。但如果呢，你今天会需要整理很多自己的想法，或是你想要建立长期的知识系统，最近有非常多人提到知识系统哦，或是你希望资料呢，这个掌握在自己的手上的话，你就可以考虑使用 Obsidian，因为它的这个资料呢都是储存在你的本地，而且呢完全都是使用 Markdown 的格式哦。那还有它的连接功能，这个整个知识网络的这个建制呢，都非常多人喜欢，所以如果大家比较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呢，可能就可以使用 Obsidian 来试试看。
1: 那总结来说呢，如果你想要整理自己的知识或是研究笔记，要做一些长期的累积的话，那用 Obsidian 就会比较适合。那如果想要跟团队一起共编，然后做一些专案协助或者是一起做的一些资料库管理的话，那就是选 Notion 会比较顺手。
0: 那刚刚有讲到 Obsidian 是免费使用嘛，而且呢，它的官方也有讲说，免费版呢不会有任何的限制，而且你还不用注册。但为什么它还是有付费版呢？是因为你可以加购云端同步的这个功能。如果你想要跨装置同步的话呢，这个每人每个月是4美元。那如果你想要把它发布成网站的话呢，每个月是8美元。那其他呢，像是学生啊，或是非营利组织，也会有其他的优惠啦。那当然，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些云端同步的需求的话，其实呢，用免费版就完完全全足够，是完全不需要付钱哦。其实也不鼓励大家付钱，因为呢，你把这个资料储存在自己的本地上面还是最安全的嘛。而且呢，它就是存 Markdown 的档案，所以就算呢，今天 Obsidian 可能过几年，他们这个没有继续运作，没有继续维护的话，你还是可以把它转到不同的平台上面继续使用，门槛呢其实就比你想象中来的低非常多，所以呢非常鼓励大家就是可以直接使用免费版，把这个资料呢完全储存在自己的装置上面。
1: 那如果听众朋友们需要这些运用到笔记或者是内容整理的话，可以再试试看这个工具适不适合你。那接下来就进入下一个单元，科技冷知识。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威利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欢迎来到科技冷知识。那今天的科技冷知识呢，我们要提到的是电脑中毒的类型有哪些。那要先问一下恩琪，你有没有遇过这些类似的电脑中毒的经验？
1: 我自己有遇过一次，是这个电脑呢，就是那时候我们要安装 LINE 的应用程式，然后呢就是在电脑上面搜了这个 LINE 电脑版嘛，然后就有出现一些搜寻结果嘛。那第一个呢，他就直接写就是 LINE 的电脑版的下载。那当时呢，就是我们的使用者呢就没有想太多，就直接把它下载下来，然后直接安装。那后续呢也没有问题，就是可以照常使用它的 LINE 这样子。只是呢，没想到过没多久，这个电脑的流量就出现了异常，就是有非常大量的网路正在流进流出，然后电脑的 CPU 呢也使用到 100%， 就是非常不正常的一个状态，而且是一直维持在这样的状态，然后就觉得有点怪怪的。那我后来呢，就是去他的这个工作管理员里面，就看到一个奇怪的程式正在大量使用网路还有 CPU，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的好朋友 Vale， 然后他就跟我说呢，就有可能就是当时呢下载的这个程式呢并不是真正的 LINE， 而是下载到一个假的 LINE。 那他就开始在这个电脑里面呢不断的挖矿，就是透过我们的电脑去运算其他的东西啦，然后反正总之呢就是让电脑的效能呢变得很差。那不过还好呢，就是那台电脑后来就直接重灌就解决了，所以就是蛮可怕的啦。在这边也是提醒听众朋友们，在使用这些下载的软体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你下载软体是不是真的就是你要的，还是你有可能不小心下载到一些恶意软体。那这就跟我们今天要讲的有关系，就是这个电脑中毒呢，其实正确来讲就是你可能下载到了一个恶意软体啦。那恶意软体就有其中一种呢，就是病毒，电脑的病毒。那其实可以比喻一下，就是有的病毒呢它可能会是一直复制这个病毒然后到处传染，那有的呢会像正常的软体，像是刚刚讲的就是一个看起来很正常的软体，那骗你把它下载下来安装之后呢，就让你不小心下载安装到这个恶意软体哦。那有的会是把你的这个档案啊之类的锁起来，然后要你付钱才给你，那有的还会这个偷偷监视你的电脑在做什么。反正总之就是有蛮多种不同类型的这个中毒的症状哦。那只是呢大家可能会用这个中毒呢来统称之类的资安问题。那有几种呢我们最常见的中毒类型呢也和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种呢就是我们传统讲的病毒。

0: 那这种病毒呢，就是它可能会附着在某一个档案或是某一个程式上面，那等你呢去打开这个档案执行的程式的时候，它就会跟着一起启动，然后呢再想办法复制到其他的地方。那也有人会把它比喻成像生物的病毒，因为它需要宿主，然后它也会复制会扩散。
1: 那第二种呢，我们可以称它为蠕虫，就是它会自己到处跑。那它跟病毒最大的差别就是它不一定会附着在某一个档案上面。微软把它定义成说，蠕虫会透过 email 或者是即时通讯啊，或者是社群网络分享，或者是随身碟这些漏洞来散播到其他的装置上面。
0: 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前一阵子有看到这个 CCOM 学生计算机年会，他们台大的同学他就发表了他在台大的这个 email 系统里面呢找到了一个漏洞，然后他可以利用这个漏洞呢去寄电子邮件给其他同学，那当其他的同学呢只要点开这封信，他就会自动执行其他的恶意程式。那可以执行什么呢？他可以透过执行这个程式去找到其他使用者的登入的账号，所以呢其实就是蛮可怕的。他只要就算今天不是台大的学生，他只要随便寄信给任何一个使用者，当他点开之后呢，就会自动把这个所有同学、所有使用者或是老师的这个电子邮件的账号呢都回传给那个骇客，所以就是蛮可怕的。就类似这种情况，我可以透过 email 的这个方式呢直接把这个恶意的程式呢散播出去。好，那除了这个蠕虫之外呢，第三种就是木马啦。那这个木马呢，它不会靠自己繁殖，它的重点比较是伪装，它会看起来很像正常无害的东西，骗你把它下载安装起来。那一旦装进去呢，它可能就会开始偷你的资料，或者下载其他的恶意软体，甚至呢可以让攻击者远端去控制你的装置。所以呢就很像这个大家听过的木马屠城这个故事嘛，它外表呢看起来可能是好人，看起来是礼物，那里面呢其实都是敌人啦。
1: 那再来要提到的是勒索软体，那他会先把你的电脑锁起来，再来跟你索取大量的赎金，就是他会用一些加密把你的电脑档案啊，或是限制你使用你的系统，那你要用的时候他就会跳出勒索讯息，然后要你就是付钱，他才会把你的权限还给你。那像是在2017年，也就是十年前，有这个网络的实况主叫做黑鱼，那他那时候就是因为点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网站，那后来隔天就说他就是被骇客把他骇入了，也是要求他说要付赎金，然后那时候他是说要用比特币付，忘记多少钱，但是他当下是说那个金额转换成美金是600美金，就是那时候是约新台币 1.8 万，而且有些东西对方也不保证说你付了赎金之后就会把你的档案复原。
0: 所以呢还是非常鼓励大家，就是你平常的电脑的档案啦一定要有备份，就是你至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可以不用付那么大笔的钱，而且重点是你付了钱呢也不一定拿回来哦。所以就是再次提醒啦，之前也有讲过很多次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资料呢一定要记得备份。那有一个备份321的原则是什么呢？3呢就是指你至少要有三份的备份，你所有资料都要有三份的备份。那2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要把这备份分别存在两种不同的储存载体，比方说实体的硬碟，比方说云端硬碟等等。那还有呢就是你至少要有一份储存在异地，就是不同的区域，就是当你可能有某个区域的档案都不能使用的时候，至少呢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有这样子的档案。所以呢非常提醒大家再重申一次啦，就是备份321原则，要有三份备份，然后储存在两种不同的储存载体，然后要有一份呢是储存在异地，就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点，这样子呢才可以确保这些资料呢都可以永续的使用下去了。那刚刚讲完第四种是勒索软体之后呢，第五种呢就是间谍软体，或者它会窃取你的密码。那这种呢就是它会偷偷看着你的这个资料，然后把你的资料偷走。那微软就有说这类的恶意软体呢通常会搜集你的个资，比方说你的账号密码，甚至呢你如果是有一些特殊登入的金钥呢，它有可能都会把它储存下来，也就是它可能会记录下你打了哪些按键，然后你去了哪些网站。那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当它今天入侵你的电脑的时候，它不会立刻让你的电脑出问题，它会默默的把这些资料都搜集下来。所以平常我们可能觉得电脑都没事，但是就非常难讲，就是有可能它其实默默呢都在搜集这些你的账号密码都有被储存下来了。但是呢如果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可能没办法非常了解这些分类或者中毒的类型，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其实你就可以稍微注意

0: 一下你的电脑有没有一些异常的症状，比方说如果你的电脑突然变得很慢，或是呢你的这个浏览器可能打开之后跑到一些奇怪的网站，或者它会自己跳奇怪的广告、奇怪的视窗，甚至呢有一些程式会自己打开、自己关掉，还有就是你的信箱可能出现了大量奇怪的信件的话，都有可能是中毒的前兆，或甚至是已经中毒了。所以呢，最好是平常呢我们就要稍微留意一下电脑状态。如果这类情况的话，就可以尽早开始处理啦，就是避免真的到无法挽回的这个地步哦。那如果大家有遇到的话，其实都可以跟这个 AI 工具来描述一下你的症状。其实有很多情况呢，这个 AI 工具都可以直接回答，直接告诉你要怎么解决。
1: 那最后要分享说要如何预防这些电脑病毒呢？第一个呢，就是系统跟软体一定要定时的更新，因为很多恶意软体就是从漏洞钻进来的。第二个就是不要乱点开不明的附件，或者是点开一些可疑的连结。那第三个就是要有防毒跟备份的观念，那刚刚也有说到备份321的原则。那最后就是不要下载来路不明的破解软体。
0: 没错，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冷知识啦，和大家讲的不同的电脑中毒类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准备进入了尾声。刚刚前面其他单元呢，也和大家聊了非常多有趣的话题，比方说呢，最近这个设计领域让大家非常惊艳的，就是 OpenAI 他们推出的 GPT Image 2.0，还有呢，就是最近很红的 Claude Design。那在我们 AI 研究室呢，也有和 Will 一起来聊 Hermes Agent 这个会自己学习的 Agent 工具。那在数位生活快一通的时候，也有和大家讲到 Obsidian 这个笔记软体。那刚刚最后我们聊到的是电脑中毒的这些类型啦，希望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些科技话题大家都喜欢，对大家有帮助。那我们节目奇境新科技呢，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广播频道 AM729 FM88.1，还有官网跟手机 APP 听到及时的节目资讯。
1: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 on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搜寻奇境新科技就能找到咯。
0: 没错，还有我们的 IG 账号是 Right to Tech RIDE2TECH，都可以追踪起来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2: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薛燕玲，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日本进口俄罗斯萨哈林原油，美国油价上涨冲击航空业，内政部提醒台风即将至，呼吁提早防台准备。台南南区爆发攻击事件，83岁男子拿斧头杀人被逮。上海咖啡节，台湾原住民咖啡受到市场关注。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荷莫兹海峡封锁后，日本首次进口俄罗斯天然气萨哈林二号原油，邮轮预计抵达爱媛县，显示日本持续推动原油来源多元化。同时，美国联航精神航空因为燃油价格大幅上涨，宣布启动有序结束营运。受到伊朗战争影响，国际油价持续走高，也让航空业压力加剧。伊朗方面物价持续上涨超过50%，货币贬值，失业人口数增加到19万人。当局呼吁民众优先使用国货。美国则同步加强制裁伊朗资金网络，并锁定中国青岛油码头企业，持续打击伊朗的石油出口链。内政部部长刘世芳提醒，台湾每年5月到11月是台风和豪雨比较容易发生的季节，今年又受到圣婴现象影响，天气变化更不稳定，台风路径和雨势都更难预测。消防署也指出，全球极端气候增加，今年汛期风险更高，政府已经提前完成防汛准备作业。刘世芳呼吁民众趁现在提早做好防台准备，包括清理排水沟、固定户外用品、准备紧急避难包，并确认住家附近的避难地点

与路线，同时也可以下载防灾 APP， 及时掌握台风和豪雨资讯。台南市南区昨天上午发生一起攻击事件，一名83岁新姓男子疑似在民宅纵火后拿斧头攻击住户黄姓女子以及前来救援的警察消防人员与义勇消防人员，造成三人受伤。消防局表示，上午接获报案后赶往现场，发现一楼冒烟后马上扑灭火势，但现场男子情绪失控，拿斧头攻击救灾人员，随后他还擅自开走现场待命的救护车，警方立刻开车尾随，在永康区将人拦下逮捕。受伤的包括一名警消、一名义消以及一名女性住户，三人都意识清楚，送医治疗。警方初步研判，新姓男子疑似与住户发生纠纷后情绪失控，详细原因仍在调查中。2026年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在4月底到5月初登场，吸引接近300个品牌参加，其中也有台湾原住民业者到场展出，成为现场亮点。台湾泰雅族业者推出结合香料马告的冰拿铁，还有爱玉冬瓜茶等特色饮品，让不少上海民众感到新奇又有趣，现场人气相当不错。另一位来自台湾族的咖啡业者也带着自家种植甚至曾经获奖的咖啡豆参展，观察到当地对台湾咖啡接受度逐渐提高，甚至有人希望他在上海开店。活动主办方也表示，希望透过这样的平台让台湾业者有更多机会接触市场，推广台湾咖啡与文创特色。在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因为锋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天气变得不稳定，也明显转凉。中部以北、东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局部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外出记得带雨具。气温方面，北部和东半部降温明显，高温约21到25度，中南部气温较温暖，高温约29到32度。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我是薛燕玲，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Hello，
3: 哎、Hello， 午安。
2: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2: 耶、欢迎收看今天的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哇，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 Hello， 午安主持节目。对，因为平常呢都是在世新广播电台的录音间，就是楼上7楼那边主持预录的节目。对，那我有一档主持节目叫做《意犹未尽》，意是艺术的意，游戏的游，味道的味，尽力的尽。对，那它就是属于人文艺术类的节目。那因为今天是第一次挑战直播节目，然后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影音播客直播间，就是大家俗称的水族箱，来这边主持。以前都是在外面啊，就是隔着玻璃，然后看大家可能如果有一些认识的老师们或是同学们在这边主持，就帮忙拍一下录一下然后宣传这样。那今天呢终于来到这个机会，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叫做公广系毕展志工记者会圆满成功。

对，这个 slogan 就是有点沿用我们在世新电台的我自己的节目意犹未尽。对，我们节目有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每一集的标题都是一句有押韵的 slogan。对，然后大家如果之后如果看到我们节目可能在 Hello 午安的节目的标题是属于这种有押韵的 slogan， 对，那应该就是我主持。对，那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坚持。好，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因为我们世新公广系的毕展最近刚办完，它是在5月1号到3号的时候，就是为期3天的展览。那我那天就是这3天，我也有去担任他们的小志工，对，就除了参与记者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帮忙，就是我是在公关组，对，算是公关那边相关的人员。那等一下呢，也会在我们节目中分享一些，就是我们毕展有关的主题分享，对，然后也可以探索一下我们大四的学长姐们都是如何在做这个毕制。对，好，那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 Hello 午安的节目，觉得充满新鲜感，但是又带点小紧张。那也希望未来每一次都可以有更好的表现。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徐怀钰的《向前冲》。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主持人是我，今天是恩慈主持的。那今天的主题是公广系毕展志工记者会圆满成功。好，那刚才我们有先简单的讲一下我们今天会带来的一些主题分享。那我们今天这个时段呢，先来聊一下我们刚办完展的公广系的毕业制作。好，那公广系的毕业制作就是总共有分成三个部分，有毕筹、毕制还有小论文。对，那好像比较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毕制。对，那还有其中有16个人会组成一个毕筹的团队，就是筹划整个毕展的大局面。对，那我那时候也有跟一些这次大四的学长姐们聊到，就是一些关于他们未来我们未来要执行的一些任务。对，心里是有些准备。那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他们每次会办在松烟，就是松山文创园区那边会有几个仓库。对，就是看什么时候抽到哪里，哪一个仓库就是办在那边。对，那记得这次是办在5号仓库。那因为去年就是他们好像近期都是办在这边，但是去年就是没有想到要去。那这次也是来到他们现场，然后也报名了志工。那我那时候是很幸运的，也被分配到了公关组。然后就是有一开始在5月1号有一个记者会，就是我们要帮忙，我是帮忙拉布条的。对，就是有一些长官们啊，就是会在舞台前面，然后就我们帮忙拉布条，然后有一个剪彩仪式，就是他们拉完布条之后就剪，然后就那个彩带就会被分成7段，然后我们再帮忙收这样。对，那现场真的来到我们记者会的贵宾总共有100席，大概有90几个人都是坐满这个位置的。那其中就包含了一些长官，像是世新大学的陈清和校长，然后赖正能副校长，还有新闻传播学院即口传系还有公广系的主任，就是李佩玲主任。对，还有校友会的执行校友会的理事长是谢雷诺理事长，还有我们公关学友会的理事长张宏林理事长，还有副理事长是张纯之副理事长。对，为什么会这些人我都知道呢？因为他们其实也都有在校友会的群组。对，那校友就是也有邀请到许多贵宾，像是我们这次的品牌也有记得有19个品牌，然后有业主啊还有赞助商，就是也都有来现场的记者会来到场支持，然后我们就是校方也会颁发感谢状，然后让他们一一上台的表达这个感谢。对，感谢他们对我们公广系的各个团队们的支持。那其中呢也有邀请到一些公关学友会的贵宾，还有一些校友会的贵宾。对，像我妈妈又来，因为她也是透过校友会的群组里面来报名，然后因为我这次有担任这个志工嘛，所以就想说我们就会一起来参加这个很盛大的记者会。对，那整场就是蛮热闹的。对，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参与这种大型的记者会，然后担任志工，然后就觉得说我们各个长官们还有贵宾们真的是对我们公广系的学生们真的非常的支持。因为就是一年一度的办这个毕展的活动，就觉得对，就是由衷的感谢大家们对我们新兴学子们的支持。那我记得好像目前就是这近年来的毕展啊都是大概为期3天，但是之前比较可惜的是因为有遇到疫情，所以我记得好像第27届的毕展他们是只有1天的。我记得他们的主题叫做亏心事，就觉得蛮可惜的，就只有这样一整年的努力，然后就只有办这样子一

年，对，然后我记得好像还有一次的记者会，好像是第28届，然后就是全部的人员们，就所有人都戴着口罩，这样就好像那次也是只有办到2天而已，就觉得蛮可惜的。对，那我们这样子，就是这样一整年这样下来，就是我们像我也有担任就是公关学友会的摆摊，就是我们记者会结束之后，我是在5月2号的时候。早上是被分配到公关学友会的摆摊，然后顾摊子，然后如果有一些贵宾们进来，然后就帮忙就是接待一下，然后体验一下我们的一些小活动，这样。然后我看公关学友会的历史，就是他们有一个墙，然后就会从最早期的一些公广系的活动或是毕展啊，然后就这样一路的沿。这样很像一个 S 字形，然后就照片很多的照片，然后就是从古至今的整个公广系的活动，还有毕展。对，那其实这些在公关学友会的 FB 跟 IG 其实也都有。如果大家如果对公广系的一些毕展的相关资讯有兴趣的话，其实我们学友会的 IG 也都看得到。对，我那时候也是复习了蛮多的，然后有在。毕制那天就追踪了公广系的公关学友会 IG，对，那时候在记者会也是有认识的一些公关学友会的一些校友，就记得副理事长就是那时候就有跟我妈妈聊天，然后就发现他们都是我们这届他们都是大学部第一届的毕业生，然后因为刚好我妈妈是。那时候他是新闻传播学院的毕业生代表致辞，然后就好像有听过，就是这那时候大学的时候有听到我妈致辞，就蛮酷的。像我妈妈是新闻系的嘛，然后那个副理事长是公广系毕业的，就好像蛮有缘的，都是第一届。对，那我妈妈那时候可以加入校友会的起因，我记得是因为，我妈妈他们之前新闻系的同班同学就是。他是校友会的副秘书长，就是陈以莹副秘书长。对，那时候就是记得，因为一开始的校友会成立之后，好像人员就是没有到非常的扩大，可是后来就是想要扩大整个校友会的营运，然后就邀了各方的人就是入会。然后我记得校友会的入会方式，它有分两种，这很少人知道，就是一般。会员还有永久会员，那一般的会员就是你每一年缴1000块，然后你就可以看你要不要继续待着。如果你想要待着，那你就继续缴钱；那就是如果不想要再待了，就中途退出也没关系。对，那永久会员就是你想要入会的那一刻，你就一次缴1万块，然后你就可以终身成为世新校友会的总会的会员，然后就每一次的活动都可以参加。对，就是这边分享一些校友会的入会冷知识给大家。对，那如果大家之后毕业后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可能去参考看看吧。好，那再来我们继续聊到我们，公广系毕展的主题。好，那在，我们那时候是5月1号到5月3号嘛，那其实我们在4月30号那天的时候。其实大四的学长姐们就已经在前排那边，就是已经开始在布局，就是开始架那个框，然后就开始贴那个背板啊，然后就布置。然后我们当志工的，其实在前一天也有帮忙，那也是自愿，就是看我们没有课就过来帮忙。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来敞开一下，因为我去年没有来嘛，我就没有想到来。对，那今年就想说。就第一次来，所以先敞开一下。然后我那时候第一天是4月30号来的时候，我就是也帮忙收了非常多的垃圾。对，我还有挂那个，他们有一个很像降落的牌子，那个也是我绑的。对，然后还有贴一些背板那些的，对，像记者会的一些座位啊，这还有放一些餐盒那些。对，那我们第一天的工作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些记者会的彩排。好，然后5月1号是记者会嘛，然后我5月1号就待到1点，然后就跟我妈妈一起回家了。然后5月2号呢，就是我们公关组的，就是有帮忙弄一些，就是像前面的公关学友会的
就是展间介绍。

到嘛，然后到下午的时候，我是被分配到去对讲处兑换了，就是他们我们公关的那个许多摊位里面呢，就是总共19个摊位，如果加上公关学会，就是有20个摊位，然后就是每个摊位都可以集点，就是它有一个 QR code。然后你用手机去扫描，它是有一个 LINE 的系统，然后就跳出给你一点这样，然后只要集满10点，就是会抽一次奖，然后集满20点就可以抽2次奖。然后那时候我一开始还没有当兑奖处的工作人员的时候，我一开始是抽了2次，我第一次抽到痘痘贴，我觉得蛮棒的，因为我最近缺痘痘贴，因为没了。对，然后我还有抽到第二个是粉扑，就是有一个泡泡先生的粉扑，蛮可爱的，因为我粉扑也是快用完了。然后我一开始觉得我的奖品还不错，但是我那时候到了兑奖处之后，我就发现怎么好像大家最不想要，然后就是也是剩最多的就是痘痘贴，不知道为什么。对，然后他奖品其实也非常的慷慨，就是这些奖品应该都是一些各个摊位的赞助商赞助的，像有一些什么果干啊、零食、马卡龙那种，然后还有好像我记得最大奖是一只很大只的狗的娃娃，然后还有 Cheers 气泡水的一箱气泡水。但是我那时候我2个大奖的得主我都有看到是谁得到，可是他们好像得到之后都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有点负担嘛，我也不知道。对，反正就是我觉得得到什么奖品，因为反正这个展览是免费进场嘛，所以就是可以吃到这么多好吃的，然后体验这么多好玩的，然后又可以抽奖，然后又有很多小礼物，对，然后就也可以很多打卡啊什么的，就觉得很值得去看的一次展览。那我觉得，诶，我来分享一下我们总共有哪些展览好了。我目前就是有去亲自体验的，像。有，我记得有一个全集的，就是它有一个机台，然后你只要达到200分，就可以得到一个饮料嘛。我不太确定，因为我打了3次，我记得我第一次打了180十几，然后第二次好像只有160十几，然后第三次又150几，又越打越烂，然后就他最后还是有给我一个小杯的巧克力奶茶之类的饮料。对，然后就看好像别人可以打到300-400多分，就觉得蛮厉害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达到的。对，然后，好像还有蛮多体验，然后还有一些吃的东西，像有爆米花，就是它爆米花它口味超多的，不知道他们怎么那么多种口味。就平常吃到的爆米花可能就是咸的或甜的啊，可是他们那边的就很多元，像有什么芒果啊、草莓、什么黑松露。我还有吃到什么？还有抹茶、珍珠奶茶什么的，就是各种超过10种，不知道有没有20种。对，然后还有鸡蛋布丁，它好像是有一个品牌，它有鸡蛋布丁，然后还有手做的饼干，还有什么贴纸啊、饮料，就是也可以去拿。然后我记得还有一家是抹吉的，我记得还有3种口味，然后我吃到巧克力的，还有肉桂的。对，然后还有一个棉花糖的摊位，棉花糖它好像是要注册一个东西，就可以得到一串棉花糖。虽然说我第一天就是一直没有注册成功，所以他就没有给我棉花糖，但是我第二天他就还是心软了，就给我了。对，然后还有什么摊位嘞？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些就是什么美妆相关的，可能是很多保养品啊，像我们的一些兑奖处的礼物，很多也都是来自于这些美妆的产品那边来的。对，然后还有什么？反正总共大概就是有19个摊位嘛。对，然后还有很多打卡互动体验墙，就是有什么手拿板，然后你可能可以写一些祝福，可能祝福毕业学长姐们的话，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互动体验的小卡片，或是一些可能明信片或是什么礼物的，就蛮有趣的。那这样子，其实这样整个摊位这样子逛下来呢，其实你也差不多可以解决一餐的，而且是都是免费入场的。所以如果今年错过这个记者会的，不是记者会，是记者会或是整个展场的一些
听众朋友们

其实每一年我们公广系也都会有办这个毕展，大概会落在4月或5月，就是大概都为期3天的时间，然后大家也都可以去松烟，就是看每一年会是在几号仓库，然后去逛这个展览，对，然后逛的差不多也可以，都可以去什么诚品书局啊，或是附近那边走走，因为那边就是很适合办一些就是展览的活动嘛，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有空的话，都可以去那边走走。对，那我记得这次的毕制指导老师们就是有，像洪婉婷老师啊、汤宗翰老师，还有萧晨杰老师、吴耀仁老师，还有一个是谁呢？等一下，有一个好像也是男的，是哦，陈轩静老师。对，我想起来了。对，那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支持我们大四的这次毕展，然后才可以有这么多前人的提拔，才可以有这么多后辈学子们，就是这么完整、这么成功的一次的展览。那我觉得真的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因为像我也有追踪一些可能大四学长姐们他们的毕制 IG 或是他们个人的，他们分享了许多做毕制的点点滴滴。那如果大家未来到大四的时候，如果想要也是想要这样子办展的话，可以选择毕筹或是毕制的团队，对，就可以一起共襄盛举的这样举办一个这么大型的展览。对，那我觉得像青春就是这么一次嘛，就是像我们大四。对啊，我们大学期间这么快乐的大学时光，就是这4年。对，如果排除延毕或是怎么留学之类的情况，那我觉得就是多跟在座的一些亲朋好友们相处，然后找到一些有共鸣、有共通点的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对，然后就可以完成许多的可能很意想不到的一些火花，还有任务。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李玉玺的《我们青春》。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现在回到了我们这个节目 Hello 午安，今天的主题是公广系毕展志工记者会圆满成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好，那刚才有聊到许多就是我们公广系毕展的一些话题，那接下来呢我想要来聊一个比较特别的主题，因为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因为我妈妈也是世新校友会的成员嘛，所以我算是世新二代，那世新二代就是只要你父母其中一方或是双方都是世新人，那你也是世新人，那你就是世新二代。对，那其实我们学校呢也是有好几个世新二代的。对，因为我有认识一些其他的，就这种身份其实算是蛮酷的。那现在呢我也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世新二代有什么优缺点嘛，对，就是种种的有趣的事情。好，那像世新校友会嘛，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个专门是世新校友会提供的一个奖学金，叫做台中市校友会子女奖学金，它就是可以让一些校友会的子女们就是可以去申请，那它好像是你成绩也是要达到一个标准。对，然后我那时候好像是上礼拜的时候才刚提交这个申请表，然后我就看到我前面好像有六个人也是有去申请这个奖学金，所以就发现我们好像世新也是有一些奖学金，也是有一些世新二代的。对对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他是4月30号是最后的截止，然后我是4月29号缴交的，所以其实可能有些人会想要压线缴交，所以我们可能世新也是还是存在了许多世新二代。像我记得我们公广系大四就有一个他也有去申请，对，然后我记得我们公广系大一也有一个世新二代，我那时候好像在Twitter上就看到有一篇贴文，就是他是个人申请想要来入学，然后他就发了一篇串文就说我希望我可以顺利进入公广系，因为我想要成为我妈妈的学妹，然后我就觉得蛮酷的，因为我也是这个身份，然后我就是也是祝福他说希望你可以顺利的成为世新二代的，然后就觉得我们其实公广系也是有一些世新二代的，对，多存在一些这个身份的就蛮酷的。对，那还有什么优点呢，就是像我记得好像前阵子就是我们新闻系有一个办什么退休老师的欢送会，然后就其中有一个老师就是董妈，就是董素兰老师，对，大家都比较喜欢称呼她董妈，然后那时候

他退休，他现在还是有兼任一些世新的课，他好像有兼一个生成式 AI 素养传播技能的新闻技能，然后还有一个新闻相关的课程。对，然后他那时候在办退休欢送会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就我看他的欢呼声蛮大的，对，然后可能他也是受到很多喜爱。然后那时候他在致辞的时候呢，他就说，嗯，昨天呢我邀请了对我妈妈怎么就我妈妈对，然后来参加这个欢送会，但是他可能因为有事情所以没办法参加，结果就派他女儿来，然后他就请我就是站起来跟大家挥手，然后就觉得现场蛮不可思议的，因为我可能跟其他在座的人一样，我就是大二啊，像在座应该也有许多新闻系的学生有来到场，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蛮不可思议，我一个学生的身份，然后好像挥手的样子，什么欢呼什么，就是被讲到像跟贵宾一样，对对，然后还有什么优点呢？嗯，可能会比较容易被记住吧，或是被提拔，因为像我们世新电台的两位老师，就是冯文清老师还有宁秀如老师，其实蛮有缘分的，因为他之前又教过我妈妈，在那时候他们是助理的身份，助教，对，助教的身份，那到我的时候他们都是就是很资深的老师了嘛，所以就是他们也教过我跟我妈妈，对，像我跟我妈妈其实是我们世新电台67年以来唯一的一档世新电台母女档，就觉得哇，这个缘分真的非常的深，就觉得对，真的缘分很奇妙，就是母女都可以是世新电台的主持人。对，那再来我们来谈一些可能缺点嘛，对，那其中呢我觉得世新二代有什么缺点，就是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或是呢可能会比较容易被做比较，还有你可能在有一些场合你不会有自己的名字，对，就可能会比较称为说谁谁的女儿啊，像我记得一开始因为我们公广系的系办姐姐她也是校友会的一员，然后那时候她原本就认识我妈妈，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来公广系的时候他也是先称呼什么女儿什么的，然后但是我还是蛮希望就是大家是先认识我，先透过我可能一些经历之类的然后认识我，然后可能才会顺带一提说哦，我妈妈也是世新的，对对，就是还是希望是以自己的名字。对，那我记得我之前好像前几天的时候我就是问 AI 说恩慈在公广系有自己的名字吗，然后 AI 就回答是的，我们公共关系暨广告学系确实有一位同学叫做董恩慈，然后就列了一堆我自己的经历，就可能我之前有去系周会的时候我当我们班的代表，然后去参加那个才艺大赛，然后我大一跟大二连续2年都是得到一样的名次，就是第一名跟人气奖啊，对，这简单的带过就好了。那、啊、还有一些可能我在主持的经历啊什么的 AI 都知道，欸，我觉得蛮厉害的。对，那他也知道说就是我想要以我自己的自身努力还有一些经历让大家认识我，而不是被绑了什么世新二代这个代名词，我就觉得好感动，哦，AI 真的很懂我。对，好，那再来有一些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就是我记得之前我们大二上学期的时候有一堂课叫做全媒体公关写作，它是一个必修课。对，然后我记得那堂课的时候我们是要写一个公关稿然后再加一个新闻稿，然后就是大家写的好像有点惨不忍睹，就好像那时候就是蛮惨的。然后我记得那堂课呢是我帮助人最多的一堂课，就是要提到我们之前大一的时候就是有一堂生成式 AI 素养与传播技能的公广技能呢，我们这个授课老师他就是之前呢也跟我妈妈一样都有在非凡电视台工作，然后也都是新闻系毕业，就是世新新闻系，然后也有在校友会，然后呢我那时候有一个作业就写说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品牌，然后这个品牌就是也不一定是品牌或是一个主题，就是我就写世新电台，然后我就有写到一句说我妈妈之前因为也有在这里主持节目，所以我可能

能也会想要试试看，然后就来报名了这个主持人甄选。然后呢，这个老师呢就在全班的面前问我说：“你妈妈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就回答：“对。”然后呢，他就开始问我：“哦，这就是你妈妈哦？” 然后就觉得蛮惊讶嘛，蛮不可思议的。然后这样哇，全班就都知道了，就是有来这堂课的人。对，然后呢，就后来就也是有同学就问我一些这相关的问题，然后我就觉得蛮傻眼的。然后到了这堂就是我们大二的全媒体公关写作课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写新闻稿，然后可能有些同学会觉得说，我妈妈可能是新闻主播，然后对啊，也是什么电台主持人曾经啦，对，那我可能也会一些新闻稿的相关知识吧，然后就包含一些学长姐啊，还有我们班的，就问我很多这堂课相关作业的问题，就可能怎么写啊，或者甚至写完给我看，说这样子写 O 不 OK 什么的。然后我记得我那堂课那时候一开始第一堂课的时候，老师有说，就是他最高会给到98分，对，他不会给到100。然后我确实那堂课也是拿到了98分，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因为我都有到课嘛，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到非常会一些新闻相关的东西耶，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在那堂课也是过得蛮，就是蛮勉强的嘛，对，然后又很多人来问我问题，我就只能就是一一回答，然后顺便参考一下他们的功课，这样就蛮扯的。对，那还有什么议题呢？就是至于做比较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同样认识我又认识我妈妈的，可能就是还是会难免就是想说，哎，你怎么好像整个样子啊，跟你妈妈蛮像的，或是怎么样，就是可能一些举手投足啊，或是打扮，然后谈吐吗？对，我妈妈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在听。对，那就是像有一些校友会的。可能，对，像我记得我们公管系也是有一些老师都是有在世新校友会的，对，包含一些兼任的老师哦，或是一些专任，对，其实难免都会有一些。所以其实我一开始进来这里的时候，我不太会主动去提，对，我还是希望是让大家是先认识我，叫恩慈，对，然后之后要想要聊什么的再说吧。对，在就是我到时候如果有一些你想要知道的，我再看要怎么分享给你这样。所以其实世新二代这个身份呢，在世新，我还是一进来嘛，就是要面临这个身份。对，一直到我毕业之后，一直都是。对，所以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艾薇还有吴飞演唱的《我受够了》。

下，我们的音乐有一些出错，稍等一下好了，等一下哦。怎么办？

回到我们的节目 Hello 午安，今天的主题是公广系毕展志工记者会圆满成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那今天有提到就是毕业相关的主题嘛，那其实呢我们等一下节目中也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呢我们会先来首唱一首我在世新广播电台我自己主持的节目意犹未尽，到时候会在毕业季的时候唱的歌。对，那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中的许多节日都会去设计一些节日特辑，像目前好像有的有比较特定人物的是父亲节、母亲节、教师节、儿童节，还有现在毕业季。然后如果是一些比较有趣的节日，像是开学嘛，然后圣诞节、万圣节，还有过年也会有一些节日特辑，然后就会邀请一些可能本来就认识的人一起来我们节目，就是一起玩，然后可能唱唱歌，然后娱乐大家这样。那我们在节目中就是上下学期呢都有各邀请一个我们系上的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意犹未尽，然后因为是对系上的老师嘛，所以就是要比较认真一点的准备。然后我记得我上学期的教师节就是有献唱一首928，我是从阿令还有小雨的920来改编这首928。对，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我们的节目 Instagram 是有就是 Reels， 那如果完整版的话是要到我们的节目的各大平台去收听。那今天我们唱的歌是梦想蓝图，也是改编版的，是原唱是许维芳还有谢家权的梦想蓝图。那这次呢也加入了许多公广系还有毕业的相关元素在歌词里面，算是一个蛮酷的一个改编。那如果等一下大家觉得好像蛮酷的，那我们因为这次是首唱嘛，对，那我们到时候呢也会在我们 Instagram 上就是也是一样发布一段 Reels， 然后也是如果要听完整版的话也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收听。那因为我们对我们这次的节目毕业季呢，我们邀请的来宾也是我们系上的一位就是有待毕志，然后也是有在经营自己的 Instagram， 然后也是蛮良师益友的老师。对，给大家三个特征，先不透露是哪个老师，对，大家得到时候就知道了。好，那因为我们等一下是直播嘛，所以没办法像原本的节目可以剪辑然后

的不好，就再录一次啊，然后或是开个美声效果。对，等一下呢，如果我破音或是我忘词了，对，这就是最真实的我。好，那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我改编的《梦想蓝图》。

首歌《梦想蓝图》，献给全天下的毕业生以及曾经教导我们的所有老师们，谢谢你们的陪伴，毕业快乐。

关系及广告学系，课程强调与时俱进，打造品牌影响力，未来人才 Let you see。 特色课程丰富有趣，创新科技广告创意，偶尔算算大数据，永不放弃，记得使用 AI 工具，专业强大师资阵容，不是网红就是英雄，学生个个卧虎藏龙，上台不辞

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或许只是一句名言，让你人生从此改变。毕业并不是终点，而是旅程的起点。虽然彼此都很想念，但愿未来顶峰相见。社工我是优质学妹，祝福所有毕业学长姐前程似锦，同城万里旗开得胜，一帆风顺。毕业典礼的这一天，看似见到最后一面，隔天立马将至校友会。I love

谢谢大家，这首歌《梦想蓝图》，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也相信所有需要想要传达这份爱的所有对象们，都可以接收到我满满的祝福。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了。如果大家觉得我这一个小时觉得很顺畅的这样度过，也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然后让我自己更精进，然后就一直进步在直播的节目这个领域。对，因为平常就是都是预录的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那也谢谢大家陪伴我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漫长的时间。那如果大家喜欢 Hello 午安这个节目的话，我们在每周一到每周四的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都会有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实习团队的值班人员们，就是轮流的来直播这个 Hello 午安的节目。那大家如果想要看重播什么的，其实在 YouTube 上面也都可以再观看。好，那我们今天的Hello 午安就在这边先告一段落。那今天是5月4号，那我们等一下就倒数5、4、3、2、1，然后就跟大家说拜拜，好不好？好，来，5、4、3、2、1，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萧亚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想象一下，你站在古老的罗马竞技场，听着喧嚣的欢呼声，你漫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感受浪漫的氛围，你站在金字塔前，仰望着古老的文明。世界如此辽阔，故事如此精彩，你是否渴望了解更多呢？世界故事馆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搭乘时光机，穿越时空，漫游世界各地，开启一场文化飨宴。我们将带您走进不同的文化圈，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我们将用声音为你打开一扇扇通往世界的大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你们的送货员小鱼儿，一起来。

看看今天的全球文化新鲜货里面有什么样的包裹吧。全球文化新鲜货又有新商品啦，这周又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文化盛事等着我们呢？快快跟随我的步伐，一起挖掘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化潮流，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快跟着我一起开箱这周的世界新商品吧。今天的第一站来到的是所罗门跟古汉美术馆，一起来看看这一场充满力量跟空间张力的展览——卡罗伯夫。当我们踏入到这个展场，你会发现整个空间的结构都被重新的改写了。这不再只是建筑，而是一个巨大的雕塑。艺术家卡罗伯夫将整座由法兰克·劳埃德·莱特所设计的跟古汉美术馆的螺旋空间，将这里变成一个关于时间、材料还有观看的实验。这场展览也是他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也是最完整的回顾展，超过25年的艺术实践在这里展现出来。从他早期的书籍跟物件构成的装置，到今天巨大且富有张力的钢铁雕塑，我们可以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看见他创作语言的转换跟延伸。当我们站在展场的中央，最吸引目光的是那些巨大又柔软的金属雕塑。钢铁本来应该是坚硬冰冷的，但是在他的手中却可以被扭曲折叠，甚至是展现出像是布料一样的流动感。这种违反了直觉的质感也是他创作的核心，让我们可以重新的来思考我们以为的理所当然的那些事物。而他的雕塑又被称作为是拼贴雕塑，是由废弃金属、钢管、光滑的圆盘所组成而成的。这些既粗犷又精致，既笨重又有点轻盈，当光线落在这些物品的表面上时，材质也会开始发生变化，让人难以确定它的重量跟它的质地。更迷人的是这些作品跟空间的关系。这座美术馆的螺旋结构让我们在行走的时候也可以在阅读这些展览的物品。从下层开始，你会先看到的是最新最庞大的作品，随着我们的步伐开始往上走，作品逐渐变得轻盈，甚至开始变成纸张、羽毛那些轻盈细致的材料结构。这样的动线有一种逆流而上的时间旅程。在展场中还有另外一个吸引人目光的元素，那就是一列垂直排列的铝制圆盘，像镜子一样反射着光跟空间。它从地面延伸到天窗，将观众的视线引导至上方，也让整个空间的几何结构被重新的感知出来。卡罗的创作是透过不同的材质、不同方式的对比，让观众意识到感知并不是客观的，而是可以被经验跟预设所影响你的思维。当钢铁看起来像布，当重物变得有点轻盈，当我们原本理解的世界也会开始被动摇。更有意思的是，他在展场中也融入了其他艺术家的作品，让不同时代的创作可以彼此的去对话，让这场展览也不再只是他个人的回顾，而是一种跨越时间的文化连结。而今天第二站来到的是香港故宫博物院所展出的中国丝绸的故事。丝绸它从来不只是材质，它更是一种技术，一种艺术，同时

之也是一种文明的语言。早在数千年前，中国就已经开始掌握养蚕、蛛丝、织造的技术，而这种工艺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形塑了整个社会的经济跟文化的结构。这场展览是以赫奇斯的收藏那些珍贵的文物作为核心，呈现超过100件以上的丝绸制品，从战国时期一路延伸到20世纪。当我们在这里行走的时候，可以发现这里不只是一段历史的排列，更是一条被织出来的时间长河。从最早期的丝织技术开始，那些带有龙与凤的图案织物，不仅是象征着权力，还有宇宙的秩序，也可以展现出当时相当成熟的工艺能力。到了唐代，丝绸的色彩与图案变得更加华丽，甚至融合了来自中亚与西域的风格，呈现出文化交汇的痕迹。你可以慢慢意识到，丝绸其实是一种流动的文化，它会随着丝绸之路从中国出发，经过中亚、波斯，最后来到欧洲。在这个过程，它不只是商品，更是一种交流的媒介，让不同的文明在这里相遇，彼此的去影响。在展览的中段，明清时代的宫廷服饰尤其引人注目，那些绣满龙纹、云纹跟金线的衣袍，不只是华丽的服饰，更是权力与秩序的象征。每一个图案都有它的意义，而每一种颜色都代表着身份跟地位。当我们看这些作品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它们不仅是服装，而是一套完整的视觉语言，一种可以被阅读的文化系统。而到了展览的后段，丝绸更是逐渐地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从宗教仪式用的袈裟到日常穿着的布料，丝绸不再只是权贵的象征，而是变为更加广泛的文化载体。这样的转变也反映了社会的变动，从皇权体制到商业与全球贸易的兴起，丝绸始终是参与其中的。而这场展览最令人动容的地方，在于它让我们重新理解柔软的力量。丝绸这个看似轻盈脆弱，却可以跨越时间跟空间，连接到不同的文化，甚至承载了整个文明的记忆。当我们在展场中行走，也许你可以发现，这些织物不只是被观看的物件，而更像是一段段被保存下来的时间。每一条丝线都象征着过去某一个时刻的延续。展览的最后，你或许会带着不同的感受离开，那是一段关于历史的重新理解。原来，文明不一定要有宏大的建筑或是战争，它可以藏在某一件衣服里面，在一段细致的纹理当中静静的流动。今天的第三站来到的是法国巴黎的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一场跨越了万年的历史旅程，吉贝尔，黎巴嫩的千年古城。当我们来到这里，进入的不是一座博物馆，而是踏上了一段时间的航行。那些看似静止的文物，其实都曾随着海浪，随着风，连接着不同的文明世界。吉贝尔是世界上最古老且持续有人居住的城市之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9000年前。一开始，它只是海岸边的一个渔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成为地中海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从这里出发的船只连接着埃及、美索不达尼亚跟爱琴海的世界，
让这座城市成为古代文明交流的枢纽。

走进到展场的核心，你会发现这座城市真正的关键是连接着吉贝尔为什么重要，不只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更是因为它建立起的一条跨越了文化与语言交流的网络。它与埃及法老之间的贸易关系使雪松木成为重要的资源，而就是在这样的往来之中，文化、信仰与技术也一同的在流动，甚至可以说这里是字母的重要节点之一，腓尼基字母正是在这样交流之中逐渐开始传播，最终成为现代字母的重要源头。当我们站在这些文物前，也许可以开始意识到，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语言、书写跟沟通方式，其实都与这座古城有着遥远又深刻的关联。而展览的另外一个部分是最新的考古发现，包括一处保存完整的青铜木时代的墓葬，以及古城南门的重要遗迹。这些不只发现了并改写人们对于这座城市社会结构的理解，这些遗迹也时刻地提醒着我们，历史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一次次的挖掘，一次次的发现，不断地被重新书写。而在这样整个展览的氛围当中，你可以感受到一种非常特别的情绪，那是一种既古老又可以感受到整个现代的一种感受。因为这场展览它并不只是关于过去，在今天的世界里面，黎巴嫩文化遗产正在遭受威胁跟挑战，而这场展览也会成为一种对抗遗忘的行动，试图保存记忆的努力。回到台湾，走进到桃园恒山书法艺术馆，一起来看这一场既安静又充满趣味的展览——躲猫猫王奕纯书法创作展。当我们来到这里，第一个感觉可能不是严肃的书法，而是另外一种有种轻盈的氛围。文字不再只是被阅读的符号，而是更像是被放进空间里面的游戏线索，邀请着我们一起去寻找、去发现，甚至去躲藏。这场展览的核心其实围绕着一个很生活化的概念，那就是躲猫猫。当艺术家在转化之下，它不再只是童年的游戏，而是可以变成一种观看跟理解的方式。当我们在寻找文字，文字也会在寻找着我们。当我们在看作品，作品也会回应我们的存在。王奕纯的书法创作是跳脱了传统的书写框架，他的文字可能是来自那些经典的诗句，也可能是来自日常的语言，甚至是非常轻松带点幽默的片段。当这些文字被不断放大拆解，重新排列在空间之中，它们就不再只是内容，而是变成一种视觉与身体的经验。在展场中，有些作品可以被放大，几乎占据了整面的墙，观众必须抬头移动才能够完整的阅读，而这种观看方式本身也就是展览的一部分。我们不需要看字，而是用身体在走进文字，而有一些作品则是会刻意的缩小，隐藏在角落，你一开始可能没有注意到，但你放慢脚步就可以突然发现它们的存在。那种找到的瞬间就像在游戏里面你成功找到躲藏的人一样的那种惊喜感。展览也分为不同的空间段落，从慢下来的生活节奏，到日常观察，再到大型书写的视觉震撼，最后再回到一种温柔的语句跟祝福。每个过程都像是一场从寻找、观看到理解

界，再回到内心深处的旅程。今天的最后，来看这一场日常偏营，一起走进屏东车城海口港的看海美术馆。它的名字看起来很轻，但实际上却非常的细微，甚至可以让人重新思考日常生活的观看方式。当我们来到海边的美术馆，第一个迎接你的可能不是安静的白盒子展场，而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环境感。风很大，海很近，光线非常的强烈。这里的展览从一开始就不把自己跟自然做区隔。日常偏移这场展览是由台湾艺术家蔡杰新与日本雕塑家佐野美里共同创作的展览，展出约为32件的作品，还有另外一件高达14公尺的户外巨型装置“海之犬”博美，也会成为整个海口港最醒目的存在。但这场展览真正有趣的地方，不再只是他作品的本身，而是他如何去谈论日常。他说的不是那些戏剧性的事件，而是我们每天正在经历的变化，那些常常忽略的微小变化。例如同一种情绪在不同的身体姿态里面产生的变化，例如陪伴这件事吧。当我们在展场中行走，你可以慢慢发现一件事，这些作品并不急于说明自己，它更像是被放在生活里一种提醒，提醒你原本日常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有的时候只是视角稍微的改变一点点，就可以从你熟悉的世界开始偏移。那个偏移的角度可能很小，小到只是让你注意到一个姿势，一个表情，或许是一个你原本没有看到的角落。但正是因为这样的细节，让我们重新意识到情绪是流动的，生活也是流动的。而在海口港这样的场域里面，这种感受也会随之的被放大，因为风会改变作品的感觉，而光则是会改变雕塑的阴影，甚至你走路的节奏也会改变你看到的内容。

今天的旅程像是一场从物质走向感知的长途航行，从纽约所罗门亘古汉美术馆看到卡罗伯夫对于钢铁与空间的重新塑形，而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看到的中国丝绸故事，柔软的丝线牵引出了跨越千年的文明与交流。走进巴黎的黎巴嫩古城吉贝尔的历史展，我们在港口与遗迹之间看见的是连结如何成为文明的恒星。回到桃园，来到恒山书法艺术馆，文字变成了游戏，在观看与寻找中重新定义书写这一个行为。而最后，在屏东海口港的日常偏移，我们学会以更细微的角度去重新看生活本身的流动与变化。这五个展览虽然风格迥异，但其实它们都指向同一件事情：世界从来不是固定的，而是由材料、时间、记忆与观看的方式不断的重组。艺术的意义也正是因为在这些偏移之中，让我们重新认识习以为常的一切。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你们的驾驶员小鱼儿。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时光隧道的列车要开往哪里呢？让我们一起来到中欧的捷克，来看看捷克的历史故事吧。系统启动，坐标设定完成，时间设定完成，快来系上安全带坐好，准备好一起穿越时空，让我们共同回到过去，去看看发生在那些古人身上的故事。欢迎收听时光隧道的故事。当我们提起捷克，脑中或许会浮现的是红瓦屋顶、哥德式的教堂，还有那座横跨了河流、被岁月抚摸过的光滑古老的桥梁。而在布拉格这座城市里面，每一块石板、每一面墙都不只是建筑，而是一段时间留下来的痕迹。这里的历史不是冰冷冷的记录，而是一种可以被感受到的温度。故事要从1000多年前开始说起。在公元9世纪，斯拉夫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大摩拉维亚王国，这是捷克历史中最早的重要国家形态，同时也奠定了文化与语言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波西米亚开始成型，也成为中欧地区最重要的王国之一。波西米亚这个名字在后来甚至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代表着自由、不受拘束的艺术精神。但在当时，它首先是一个真实且强大的政治存在。来到了中世纪，布拉格开始在历史中崭露头角。这座城市不再只是聚落，而是变成权力、宗教与文化交汇之地，也成为捷克历史中最灿烂的一页。往往会被人们归于14世纪，那是一个由查理四世所带领的世界。他不仅是波西米亚的国王，同时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他的统治之下，布拉格被打造为帝国的中心，也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也是在这个时期，著名的查理大桥横跨了福尔塔瓦拉河而建，连接了城市的两端，仿佛也连接着历史的过去与将来。而查理大学的建立更是让这座城市成为知识与思想汇聚之地，那是一个美术、建筑与学术同时绽放的年代。布拉格也在那时候被称作为欧洲之星，那不只是赞美，更是一种事实。然而历史并不会停留在光辉的那一页而已。到了15世纪，一位名为杨胡斯的宗教思想家开始对当时的教会提出质疑，他主张改革，反对腐败，希望让信仰回归到纯粹。但是在当时的时候，这种声音是不被允许的，他最终被处以火刑。而这场事件却没有让这个思想被熄灭，反而点燃了

了更大的火焰。随之而来的是胡斯战争，一连串的宗教与政治的冲突席卷了整个波西米亚地区。人们不只是在被统治的对象，而是开始思考我们是谁。而在这样动荡的时刻中，捷克民族意识逐渐开始成型。而历史上著名的布拉格抛窗事件，更像是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画面。人们将权力的代表从窗户上面抛出，而那不只是冲突，更是一种面对压迫的反抗。进入到了19世纪，捷克逐渐被纳入哈斯布堡王朝的统治之下，长达了数百年的时间，捷克也在这里失去了原本的政治统治。德语成为了主要的语言，文化也受到了压迫。而在这样的年代，捷克仿佛被迫沉默，但这种沉默并不代表消失。到了19世纪，一场文化的复兴正在悄悄地展开，人们开始重新学习捷克语，重新开始书写自己的历史，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革命，一种从内心开始觉醒。捷克的人终于开始明白，真正的国家并不只是疆界，更是共同的记忆与认同。20世纪的到来让捷克站上了历史的转折点。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帝国的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建国的诞生，这也是捷克第一次以现代国家的形式开始出现在现代历史的舞台上。然而，这份得来不易的自由很快又被战火所吞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被纳粹德国给占领，城市在阴影中度过了艰难的岁月。战争结束后，捷克并没有迎来真正的自由，而是进入到另外一个被限制的历史当中。在苏联的影响下，捷克进入到了共和体制内。1968年，一场被称作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试图为这个国家带来更加开放的制度跟思想，但最后被武力镇压。那是一个充满希望却又迅速破灭的瞬间。直到1989年，历史再次出现了转机，一场几乎没有流血的抗争——天鹅绒革命，让捷克人民重新掌握自己的未来。那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而是一种温柔却坚定的力量，让体制开始改变，让自由回归到这个国家。最终，在1993年，捷克与斯洛伐克和平的分离，成立今天的现代国家——捷克共和国。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战火，没有撕裂，反倒像是一种成熟后的选择，也被称作为天鹅绒分离。走到今天，捷克已经成为一个融合历史与现代的国家。布拉格依旧保留着古老的样貌，但在这些古老的样貌之中，流动的是现代生活的与思想。人们在历史的阴影中学会珍惜自由，也在文化的延续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许捷克的故事最动人的地方，不在于它曾经有多么的辉煌，而是它如何在一次又一次的历史风波中站稳脚步，从王国到帝国的附庸，从战争到压迫，再到重新选择的权利。这片土地所经历的一切，都像是在告诉我们，历史不只是过去，它也形塑着我们如何看待现在与未来。

是你们的文化解说员小鱼儿。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捷克的文化小锦囊中有哪一些锦囊妙计吧。不想当文化傻瓜，不想因为文化差异惹得他人嘲笑，那你必须收听我们的文化小锦囊，让你轻松掌握各国礼仪，教你如何轻松应对各种文化差异，让你走遍天下都不怕。快跟着我一起看看这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些什么吧。在刚刚的时光旅程之后，我们从历史的长河中走回到了日常生活里，来看看捷克这个国家在文化与生活细节中所展现出的独特气质。如果说捷克的历史是深反而让人感到舒服，走在布拉格的街头，你会发现人们的步调并不急促，咖啡馆里有人静静地在阅读，有人低声交谈，这样的生活节奏反映出了捷克文化中对于美好品质的重视。他们不追求喧闹，而是更倾向于在平静中找寻到日常生活中的美好。而说到捷克，就不能不提他们的啤酒文化。捷克是世界上人均啤酒消费量最高的国家之一，啤酒不只是饮品，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在当地的酒馆里面，人们习惯长时间坐着聊天，一杯接着一杯，却不喧哗。值得注意的是，在捷克点啤酒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特别的说明，服务员可能会自然而然的会为你再续杯。这并不是一种强迫，而是一种习惯与默契。因此，如果你没有想要继续再喝，只要轻轻的表示就好了。在餐桌文化上，捷克人也相当重视礼仪。用餐的时候，通常会等到所有人到齐之后才开始用餐，并且会对彼此说声“祝你好胃口”。此外，在用餐的过程中，双手保持在桌面上可以被看到的地方是一种礼貌，而将手放在桌子下面可能会被视为是不太正式。这些小细节看似微小，却透露出对于他人与场合的尊重。捷克人对于准时也有一定的重视，不论是约会还是工作场合，准时是一种基本的礼貌。如果迟到哪怕是几分钟，也应该要主动说明原因。这样的习惯其实是来源自他们对于秩序的规则与重视。而在文化基因上，还有一点需要特别去注意的，因为捷克曾经历经了长时间的政治压迫，因此对于敏感的政治话题，特别是关于过去政权相关的一些话题，在你不熟悉的情况下，不应该随意的谈论。对于他们而言，那不只是历史，更是一段人有情绪的记忆。此外，捷克人对于自身文化有着深厚的认同感，不论是语言、音乐还是文学，他们都视为是重要的文化资产。在当地，如果你愿意尝试说几句简单的捷克语，即使发音不是很完美，但往往会获得很大的善意，那会是一种对文化被尊重的喜悦。在城市之中，你也会发现捷克人对于公共空间的珍惜，街道整洁，建筑保存良好，这不只是制度的结果，更是一种文化的习惯。他们相信城市不只是居住的地方，也是共同记忆，因此需要被细心的对待。或许捷克的文化并不热烈张扬，但正是因为在这样含蓄与细腻之中，藏着一种让人愿意慢慢靠近的温度。它不急于理解，而是在时间的陪伴之下，逐渐展露出一种深沉的魅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的美食百宝袋单元。我是你们的美食解说员小鱼儿。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捷克的味觉世界。还不知道要吃些什么吗？想知道不同国家的人都在吃什么吗？准备好你的味蕾，就跟紧我的脚步，快快打开今天的美食百宝袋吧！让我来给你好好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特色美食。在捷克，料理从来不只是

精致的百般技艺，而是一种与气候、历史紧密相连的生活方式。这里的食物多半带着另一种令人安心的重量，也许是因为中欧寒冷的气候，人们习惯用浓郁的酱汁、炖煮的肉类以及扎实的主食来储存身体的能量，也为生活增添了一份踏实感。如果要从一道最能代表的料理开始，那么一定要提到的是奶油炖牛肉。柔软的牛肉浸泡在微甜的奶油酱汁之中，搭配松软的面包团子，一口咬下，酱香与肉香在口中缓缓地绽放，那种感觉不是刺激，而是一种温柔而持久的包覆，就像冬天里的一条厚围巾，让人感受到被照顾的温暖。而另外一道让人难以忽视的就是捷克版的炖牛肉。与其他地方不同，这里炖煮的方式更加的浓厚，香料的气息沉稳而内敛，通常搭配面包团子一起食用。那种名为古拉什的料理，其实在中欧各地方都有不同的版本，但在捷克，它多了一份家常的温度，少了一点张扬的辛辣。而说到面包团子，也就是当地人口中的 klakike， 几乎可以说是捷克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存在。它既不像面条，也不像米饭，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主食。它将面包团子切成一片一片的，吸附着酱汁去食用，既朴实又具有饱足感。而在这样的搭配，其实也反映了捷克料理的精神，并不只是单一的味道突出，而是整体的和谐。如果你走在布拉格的街头，一定会被一种甜甜的香气给吸引住，那就是捷克非常著名的街头甜点烟囱卷，在炭火上慢慢的烘烤，外层裹上糖与肉桂，烤至微微的焦脆，刚出炉，热气与香甜交织在一起，一口咬下，外酥内软，却让人难以忘怀。虽然这道甜点的起源是在其他中欧的地区，但是在布拉格，它早已也成为城市气息的一部分。当然，在捷克的餐桌上面还有一道经典的料理，烤猪肉、酸菜与面包团子。这样的搭配看似厚重，却在酸与咸之间取得平衡。酸菜的微咸刚好解开了肉类油腻的感觉，让整体的风味更加的立体。而在这样的料理中，也可以看见捷克人对于平衡的理解，不只是味觉，更是一种生活上的哲学。而提到捷克，就不能不提到啤酒。这里的啤酒文化几乎是与日常生活中融为一体的。对于捷克人来说，啤酒不只是饮品，更是一种陪伴。不论是与朋友的聚会，还是独自放松，一杯啤酒总能让时间慢了下来，那种微苦带着清爽的口感，就像是国家的性格一样，内敛却稳定。也许你可以发现，捷克的料理并不追求华丽，也没有过多的复杂变化，但正是因为在这样简单之中，藏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它不需要过多的经验，却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让人留下深刻的记忆。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世界故事馆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希望下周同一时间，你们依旧可以与我一同探索不同国家的不同故事。我是主持人小鱼儿，在这里跟大家说声再见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蔡丽璇。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以色列与伊朗冲突升温，地缘政治风险升高，再生能源投资创新高，能源转型持续推进，德国扩大财政支出转向经济政策，这国际机构创新融资风模式，分散风险吸引资金。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近期对伊朗核实与军事据点的发动攻击，引发伊朗强烈反击，包括发射飞弹以及无人机的攻击以色列境内目标，造成双方都有死伤。美国表态呢，力提以色列，并且警告伊朗呢不能扩大冲突，同时指控他的行动可能会涉及以及违反国际法。如果冲突扩大至区域战争，将会对于能源上面的供应以及全球经济带来长期的冲击。风力与太阳能为主要为投资项目，中国与欧洲呢为最大的推动市场。尽管部分国家政策出现摇摆，但是企业与金融机构呢一向持续的投入资金，繁育能源呢转型已经成长为其趋势。专家指出呢，再生能源的扩张呢有助于降低对于化石燃料的依赖，并且在地缘政治紧张时呢提供能源安全上面的保障。但是电网建设呢以及储能技术呢一样是未来发展的关键时刻，如果无法同步提升，将限制绿能效益方上面的发挥。德国政府呢通过新年度预算案，大幅增加公共投资以及军事上面的支出，并且设立大型基础建设上面的基金，以及呢来刺激经济成长，并且强化国防能力。尤其在利率一样高的环境之下呢，大规模还债的可能会增加财政上面的压力。德国政府呢其实也转向被视为欧洲面对安全以及经济双重挑战的重要指标。世界银行旗下机构推出企业贷款证券化的产品，将新兴市场贷款打包出售给投资人，并且呢分散风险且吸引更多私人资本的参与。然而市场也关注此类产品可能带来的信用风险以及透明度的问题，如果呢评估机制不够完善，可能会重演过去金融危机中的资产券的化风险。整体而言呢，此模式其实在促进投资以及风险控管之间呢一样要需要取得平衡。随着多起国际冲突的升级呢，战争行为是否违法国际法成为焦点。人权组织呢指出，如果军事行动波及平民或者是平民用的设施，可能会构成战争罪，需要接受国际上面的调查。专家指出呢，国际法在维持战争规范方面一样具有重要性，但是它的效力呢高度依赖各国的政治意愿，未来如何强化执行机制将会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课题。接下来为您播报天气概况。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东北部呢及宜花地区呢大致为阴雨的天气，中南部呢台东云量呢偏多。

0: 偶尔有零星的降雨呢，晚上呢华南水气东移，中部以及北呢还有宜兰雨势增强，尤其是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呢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呢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呢，随着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及宜花高温仅到22到24度，中部及台东为27到29度，感受偏凉，而南部呢一样会来到30度以上哦。入夜之后呢，北部低温呢会下降到18到19度，其他地区的温度呢会到20到24度，所以再请听众朋友们留意温度变化呢，适时添增衣物。那离岛的天气呢，澎湖多云短暂且有阴雨，22到24度，金门呢短暂阴阵雨，18到23度，妈祖呢阴短暂阵雨，17到20度。那以上新闻呢由蔡逸璇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午后。
1: 全世界的人都唱咱的歌，这是咱的舞台，这是咱的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建伟。我的背角真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听山海的呼唤，听城市的喧嚣，听台湾的心跳，穿梭城乡，聊遍南北的故事，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

走过南北，发现台湾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来到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宇恩。我们的节目是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播出，每个礼拜一下午2:05首播。另外在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On 也都可以听到节目，请使用这些平台的好朋友们赶快赶快追踪节目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宇恩。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开启了台湾外岛旅游的第一站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呢？那在上一周的时候啊，我们去到了澎湖，那么今天呢就是要来介绍另外一座岛屿哦。那这一座岛屿呢充满了历史的厚度、人文底蕴，还有绝美的风景，而且这里的美食可以说是充满独特的魅力哦，甚至他们的美食背后还藏有历史的故事。那说了这么多，就要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旅游景点金门。那提到金门哦，很多人脑海里面第一个想到的是不是这个炮弹哦，又或者是高粱酒。那如果说你是年纪比较长一点的好朋友们，或者是喜欢历史研究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听到金门两个字哦，心里可能就会有所感触，想起过去的历史烽火岁月。没错，其实金门啊就是一座承载了非常多历史记忆的岛屿，它不只是台湾的离岛，更是一个在刀光剑影中存活下来，在岁月的洗礼之后反而越活越精彩的地方。这几年金门已经逐渐摇身一变咯，成为台湾热门的国内旅游目的地之一。不管你是喜欢拍照打卡的年轻人，还是喜欢深度文化旅游的壮年族群，甚至是说呢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历史的家庭旅客，金门都能给你一个非常完整而且丰富的旅游体验。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带大家好

好的认识这一座岛屿。今天的节目内容会先从金门的历史背景介绍，然后呢再带着各位走一趟精选的景点，之后呢会再聊聊那一些让人念念不忘的金门美食。相信大家在听完之后啊，就会收获满满的金门旅游精华。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咯，出发。好，那首先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就要先来搞清楚，金门究竟在哪里哦？因为有些朋友们可能对于这个外岛的位置并不是那么的熟悉。金门的全名叫做金门县，它其实是隶属于中华民国，但是呢，它的位置其实有点特别，它是隶属于福建省的。听起来呢，会有一点矛盾，但是没有错，金门在行政上是属于福建省，这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哦，因为它距离中国大陆的厦门大约只有6公里而已，6公里其实非常的近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可能，你骑一个脚踏车、摩托车20分钟就可以到的距离。但这却是两岸之间最近的一道界限哦。那在天气好的时候啊，你站在金门的某一些视野宽阔的地方，可以用肉眼就可以看到厦门的建筑轮廓。那这一种感受其实是非常奇妙的，而且也具有这个历史的重量哦。那金门县的范围其实包含了大金门跟小金门，那小金门的正式名称其实叫做烈屿哦，还有乌丘等等几座离岛，总共有12座大小岛屿来组成。其中大金门又分为4个乡镇哦，金城镇、金宁乡、金沙镇以及金湖镇。那金城镇呢，是金门的政治跟商业的中心，县政府也就设在这里，最热闹的后埔商圈也在这里，还有很多旅游的景点跟美食老店都是集中在金城镇哦，也是大多数旅客住宿还有活动的主要一个据点。那金门机场也是位于在岛屿的中心地带，从机场到各个乡镇都不算太远，所以呢在这边自驾或者是租摩托车都非常的方便。那既然都已经说到了交通，我们就来说说从台湾本岛飞来金门哦，其实也是非常方便的哦。主要的航空公司有利荣航空跟华信航空哦，那飞到金门大概就是1个小时，而且从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等等的地方都有直飞的航班哦。另外啊，如果有些朋友们是往返两岸，或者是说想要从厦门来抵达金门也可以搭乘所谓的小三通船班哦，从厦门五通码头或者是泉州码头出发，大概30分钟就可以抵达金门咯。好，那地理位置介绍完了，接下来就要来进入金门的最核心，也是它最有名最引人入胜的一个部分哦，就是金门的历史。金门的中文字面意思就是固若金汤的大门，这个意思本身其实就有一种守卫跟坚强的气息。那在历史上来说，其实金门早在明朝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要地，当时啊还在金门新建了城墙以及防御的工事，要来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哦。但是真正让金门在近代历史当中留下深刻印记的是两场关键的战役。第一场呢，也就是在民国38年发生的古宁头战役。当时呢是国民政府刚刚退守台湾，局势可以说是岌岌可危。那共军渡海攻打金门，试图一举拿下这个关键的前哨阵地。然而这个国

1997年发生的823炮战，这个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一场大规模的炮战突袭。共军在短短几天内就向金门发射了超过4万余发的炮弹，而金门也在这一场震惊国际的炮战当中依然屹立不摇。那些陆陆续续落在金门的炮弹后来被金门人化废为宝，制作成一把把享誉全球的金门菜刀，真的是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哦。那这两场战役让金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维持着高度的军事管制的状态，几乎呢可以说是跟外界来做隔绝的。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金门的古厝聚落还有自然生态以及闽南建筑文化都很意外的被保存下来，也成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特色模样哦。那直到了民国91年的时候，金门才正式解除了战地任务管制，全面开放观光。那这20多年以来，其实金门的旅游业已经逐渐在蓬勃发展，岛上有古迹修复、民宿建设，艺术活动也越来越丰富。曾经的炮火前线，如今已经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充满魅力的梦幻目的地。那说完了历史，我们也来聊聊金门的自然特色。金门虽然岛屿面积其实是不大的哦，大概是150平方公里，但是岛上的生态资源其实可以说是相当丰富。那金门最具代表性的野生动物是俗称金门之宝的水獭哦。很少人知道金门拥有全台湾最大的水獭族群，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主要生活在金门的溪流、湖泊还有农田水道之间。虽然夜行性让他们不容易被看见，但是对于生态爱好者来说，光是自己知道说他来到旅游这个地方有这个水獭就已经很令人兴奋了。此外啊，其实金门也是台湾著名的候鸟过境地哦，每年秋冬的时候都会有大量的候鸟来到这边停留，是赏鸟爱好者的天堂。那在气候方面，其实金门是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所以四季非常的分明。但是因为它接近海嘛，就四面环海，早晚温差都会比较大。那一般来说，最多人推荐也是最多人来到的季节是秋天哦，大概是9月到11月的时候，因为气候会比较凉爽舒适一点，而且这个时候呢，高粱田会是呈现一片金黄，景色非常漂亮的状况哦。那也是金门最美的时候，春末夏初的时候啊，也是欣赏蓝眼泪的最佳时机哦。这个金门的蓝眼泪也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就好像人间仙境一样哦，那种梦幻的海洋冷光是只有在金门的特定海域才看得到哦。所以每年呢，也会因为这个蓝眼泪的关系，吸引很大量的旅客专程来到金门，就是为了要守候这个大自然的奇景哦。那在简单的介绍了一个地方的历史跟背景之后，其实我们就好像拿到了一个专属于这里的藏宝图。而金门这一座岛不只有课本里或者是专业知识当中的战地记忆，它的每一个角落其实都藏着不同时代留下来的痕迹。接下来就让我们听首歌曲休息一下，下一段就让我们慢慢走进金门，把刚刚说的那些故事化成双脚去感受。现在要播放的歌曲是椅子乐团的树屋，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快就快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秋。

欢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渊。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椅子乐团的《树屋》。在上一段的时候，我们从地理历史的角度认识了金门这一座充满故事的岛屿。接下来我们就要真正的出发，用旅行的方式来走进金门的每一个风景里。那我们的第一站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叫做卓山坑道，是我个人认为金门最震撼人心的景点，不去真的会很可惜哦。那这个卓山坑道呢，它是在金门县古冈村附近，是一座民国50年开凿完工的军事坑道。整座坑道呢，全长大概357公尺，呈现A 字形的格局，内部呢可以让登陆的小艇来进行通行跟停靠。当时的主要功能是为了让船在岩石内部进行一个遮蔽的效果，进行军事的补给，让敌军的侦察完全看不见。那在走进了这个卓山步道之后啊，会首先发现那一颗被巨大岩石空间所震慑哦。因为坑道旁边是坚硬的花岗岩岩壁，整个空间挑高又宽阔，里面还有一条深邃的水道。最令人动容的其实是你知道这一座坑道在那一个没有现代化机具的年代，是靠着一双双阿兵哥的手一凿一凿的从花岗岩当中开凿出来的，所以呢那会耗费多少的汗水多少的血泪才换来的归附神功。每一次走进这个坑道哦，诶，这个静静的站在水道旁边，感受那种混杂着历史重量跟自然震撼的特殊氛围，是来到这里的一大景点特色。那现在的坑道已经转型为一个非常精彩的观光景点，里面除了可以欣赏坑道的本体，每年还会举办非常有名的卓山坑道音乐会。在这样的岩石空间里面聆听的音乐音响效果绝对是让你终身难忘哦。如果你来到金门的时间恰好遇上这个音乐节，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来到这边哦，千万不要错过。那在交通方面呢，其实也还算方便啦，因为它距离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主要市区京城镇

真不远哦，自行开车骑摩托车大概15到20分钟，也可以搭乘台湾好心 A 线水头卓山线的公车来前往。那它同时也是一个 CP 值非常高的必游之地哦。第二个景点就是举光楼哦。说到金门啊，你可能会看过一张照片哦，就是一栋那个非常雄伟的3层楼的中式宫殿建筑，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的壮丽。如果你手上啊拿着旧版的台币1元硬币翻到背面，就可以看到它的图案哦。这一栋建筑就是举光楼，可以说是金门最具代表性的地标。那举光楼呢，它是建于民国41年，是为了要纪念古宁头战役的胜利以及表扬英勇的官兵而新建的纪念楼。名字呢是取自无忘再举的精神，代表着不忘初衷、坚守信念的意志。建筑的外观是中国传统的3层楼阁设计，搭配红砖绿瓦，气势磅礴。内部呢，则是有这个金门历史相关的文物还有图片的展示。那举光楼呢，是在金城镇举光湖旁边，周边有湖光山色的美丽景致，是拍照打卡欣赏金门人文风貌的绝佳地点哦。那在这个景点上呢，也会建议大家在傍晚的时候可以前往，因为举光楼呢，在夕阳的余晖下会呈现一种特别温暖而且壮阔的美景，所以呢，也是非常值得一拍的好景点。那说完了举光楼，我们就要继续朝历史的方向深深走去哦，来到这个古宁头战史馆。古宁头战史馆它是在金宁乡，是认识民国38年古宁头战役最重要的地方。馆内保存了大量的战役史料，包含油画、武器、文件的照片，还有实际参与这场战役的战车哦。那些栩栩如生的油画描绘着国共两军在海滩上浴血厮杀的场景，那种张力还有历史感呢，光是看着图画就会让人觉得心情很沉重，但是又很严肃哦。那很多人在参观古宁头战史馆的时候表示哦，真正更能让人理解当年那些守岛官兵所承受巨大压力和牺牲，也是让这一趟金门旅游更有深度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带着就是你的小孩子来到金门啊，其实会特别推荐带他们来到这边认识这个历史哦，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历史教育的场所。那战史馆附近还可以顺便游玩这个北山播音墙，这个是过去金门对岸广播的一个重要设施。据说当年这个邓丽君的歌声就是从这里飘上对岸，试图呢要来动摇对方官兵的军心，是一个带有浪漫传说色彩的历史景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暂时离开这个战地风情，去感受一下金门的另外一种美，就是刚才前面有提到的闽南建筑之美。金门有超过70座的大小古迹，其中最值得一去的聚落就是推荐的水头聚落。水头聚落呢，它是位于在金城镇的西南角，是一个保存相当完整的闽南聚落，里面有红砖古厝、洋楼、石板小路，漫步其中仿佛穿越时空楼，回到了百年前金门的样貌。那在水头聚落里面，你可以找到金水国小这个景点哦。这是一栋建于1932年由当地水头侨乡集资兴建的老学校，拥有南洋风格的回字形巴洛克式的建筑外观，非常的特别。而这一间学校背后也藏着一段令人动容的故事哦。当年那一些离乡背井到南洋打拼的金门父执辈，怀抱着希望后辈子孙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心愿，才集资兴建了这一所学校。后来虽然因为就学人数的减少被迫并校，但是美丽的校舍却被保留了下来，让后人可以遥想当年的金门故事。那整个水头聚落、金门各个聚落还有乡间小路，随时都有机会看到这些石雕的狮子守护神。那金门每个聚落几乎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师爷，造型各异，有些呢非常的威武哦，但是有一些呢却非常的憨厚可爱，有些呢是身披红色的披风，有一些是手持令旗，各有各的特色。其中最受游客欢迎的风师爷是位于在锦湖镇的琼林聚落，
琼林的风师爷身披红色披风，紧挂铃铛，手持令旗，所以他的气势呢也是相当磅礴的，整个看起来呢就是聚落的守护者。那琼林聚落本身也是

是一个非常值得走走的地方。这里是金门保存最完整的传统聚落之一，由上往下俯瞰，可以看到整片红砖色的传统建筑连成一片，非常的壮观。那在聚落里面，除了有红砖古厝，还有闽南式的宗祠，还有家庙，完整性据说可以列入这个世界遗产的保护范围哦。那整体的建筑艺术还有宗族文化的保存，是金门文化资产中的瑰宝。那接着要来带大家来到第七个景点，就是太武山哦。如果你想要俯瞰整个大金门的壮阔景色，就一定要去登太武山。那太武山呢，是金门的最高峰，海拔大概253公尺。虽然不算特别高，但是因为周边的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所以站在山顶上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晴天的时候甚至可以遥望到对岸厦门的天际线。那太武山呢，有步道可以登顶，沿途呢会经过花岗岩石林、翠绿的松树林以及几处值得停留的景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蒋中正总统亲笔题字的无忘再举四个大字哦，是直接刻在山壁的花岗岩上，气势非常的磅礴，是金门精神的象征之一。太武山步道呢，全程大概3到4公里，沿途呢会有完整的石板路，对一般体能的旅客来说并不算太难，大概1到2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这个登山的行程。那接着呢，要来介绍的是近几年来在社群媒体上非常火红的金门景点，就是陈景兰洋楼哦。陈景兰洋楼呢，是在金湖镇成功村的海岸高地上面，结合了闽南建筑还有西洋巴洛克风格的二楼洋楼哦。那外墙呢是以白色为主调，搭配拱廊以及精美的装饰细节，整体呢是呈现一个古典又典雅的气质。那这一栋洋楼的命名者是当年旅居南洋的金门侨商陈景兰，他在印尼经商致富之后呢，回乡新建了这一栋大宅。在战地时期，洋楼曾经被军方征用作为将领官邸还有官兵疗养院来做使用，后续呢才陆续的修复开放。那陈景兰洋楼面朝大海，背靠青山，天气好的时候呢，白色的建筑在蓝天海景下的映衬下会格外的美丽，是很多旅人心目中最爱的拍照景点。那接着呢，要来带大家介绍的另外一个非常受到瞩目的景点，就是金门大桥。金门大桥呢，是连接大金门跟小金门列屿的一座跨海大桥，在近几年来正式的通车，全长大约5公里，是台湾最长的跨海公路桥梁之一。在这之前，大小金门的往来必须要搭乘渡轮，如今呢，有了这个金门大桥，开车或者是骑车就可以直接抵达，大大方便了旅游的规划。那从金门大桥的列屿端可以拍到非常漂亮的桥梁的全景照哦。在傍晚的时候啊，天色会逐渐转为橙红色，桥影倒映在海面上啊，真的是非常漂亮的，也是值得大家拍照的好地方哦。那接着要来介绍的另外一个景点是它是比较新的景点，是134高地暗空园区。它是在金湖镇的下新紧邻太武山，是一个过去在战争时期用来传递摩斯密码讯号的重要军事据点。现在呢经过活化再利用，成为了一个可以在白天眺望飞机起飞，还有夜晚仰望满天繁星的绝美秘境。那因为金门本岛的光害比台湾都会区少很多，所以这个高地的星空视野是非常清晰的，是金门关心的热门景点。近年来更成为国际艺术季的装置艺术展出的场地，艺术家的作品在夜晚点灯之后，再搭配这个天然的星空背景，会有一种梦幻至极的美感哦。那如果你是在傍晚的时候到，还可以欣赏到壮阔的夕阳，是金门最迷人的赏景时刻地点哦。那在这个部分呢，走完了金门的风景，可能会发现这里的美不只是看得到的建筑以及海岸线，其实一个地方最贴近生活的样子，往往都是藏在生活的味道里。而金门也把它的历史人情味通通揉进了一道一道的料理当中。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首歌曲稍作休息，下一段就让我们用吃的方式来认识金门。要播放的歌曲是温室杂草的《那一天我们看着星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2: 欢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温室杂草的《那天我们看着星夜》。上一段我们走遍了金门的大街小巷，看见了它的风景跟历史。那现在就让我们坐下来，好好的品尝这座岛最真实的味道。金门的饮食文化受到闽南传统料理的深刻影响，再加上在地的海岛食材、特殊的战地背景以及高粱酒文化的渗透，形成了独树一格的金门味觉记忆。接下来要带着大家来一一品尝这些让人念念不忘的金门美食。来到金门，你的早餐绝对不可能会是便利商店的三明治。你的第一餐呢，来到金门必须是一碗热腾腾、浓稠香滑的金门广东粥。金门广东粥在地人叫它粥糜，但它和我们平常说的广东粥或者是台湾人喝的稀饭其实非常的不一样哦。金门广东粥是把米在大锅里长时间的熬煮，一直煮到几乎看不见完整的米粒，整锅粥呈现浓稠的米汤糊状态，接近台语说的米啊。这种粥法的起源啊，据说是来自早期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物资比较匮乏，米是稀缺的粮食，为了让少量的米撑起更大的饱足感，就把米熬煮成这种浓稠的糊状，一碗下肚饱腹感十足哦。再加上猪肝、肉丸、肉片、炸鱼条、蛋花等等丰富的配料，那种滋味啊，真的是会让人吃了就忘不掉的丰富好滋味。那金门的广东粥名店非常的多，所以特别推荐几家。首先呢是永春广东粥，它是在1930年已经有超过90年历史的老字号，从他们的祖父辈就开始在经营咯，传承已经第三代了，是金门广东粥最具代表性的店家。那店里的粥糜料多味美，再加上一根金门道地的炸油条沾着这个粥一起吃哦，那种油条吸饱了这个浓稠粥汤之后的口感真的是非常的奇妙，而且也非常的特别。那另外要介绍的是寿记广东粥，这一家店呢创立于1918年，比永春广东粥来得更久哦。那寿记的广东粥配料非常的丰盛，有刚才前面提到的鲜肉丸、肉片，还有鲜嫩猪肝，还有炸土托鱼，那料足而且非常的新鲜哦。不过这一间呢因为人潮的关系，所以有时候要等的比较久哦。那如果觉得说寿记的等待时间太久，连城广东粥还有米香屋广东粥也都是大受好评的选择。那记得呢在金门吃广东粥是一定要搭配一根油条的、哦、因为这才是在地人的标准吃法。那说到了油条啊，就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个金门的神秘传说——和记油条。和记油条的店面并没有显眼的招牌，也没有内用的座位，点餐方式全靠店面外墙上一扇小小的窗口。每天清晨窗户打开，师傅就在里面利落的揉面拉条，下锅油炸金黄酥脆的油条，一根一根的出炉，香气四溢，早早呢就会吸引了长长的人龙在窗口外等待。那和记油条呢只卖两样东西，油条还有双胞胎。双胞胎呢就是很像甜甜圈的东西哦。那就这样简单两个东西却征服了无数金门旅客的胃。那油条外酥内软，咬起来层次分明，再搭配广东粥或者一杯豆浆，是金门早晨最完美的组合。那第三个呢要来介绍的美食就是海鲜类的、哦、因为金门四面环海，海鲜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海产就是石科。金门的石科生长在礁石之间，个头虽然不如台湾的牡蛎大，但是肉质相当的饱满，鲜甜度很高，再加上金门的海水相对干净，石科的味道也

会特别的鲜美。以石蚵作为主角的料理当中，最有名的就是蚵爹哦，就是我们俗称的蚵爹。那金门的蚵爹不同于台湾版本的蚵仔煎，它是用面糊包裹着石蚵韭菜下锅油炸，所以炸出来的呢会是金黄酥脆，外皮薄脆而内部多汁。在咬下去的瞬间，鲜甜的蚵仔肉汁会在口中爆开，那个滋味呢真的是非常好吃，而且让人停不下来，会想要一个人就吃两颗哦。那说到蚵爹啊，金门最著名的就是蚵爹之家，这一家店呢是在秋凉公母节校坊旁边，已经有超过40年的历史，祖传三代，是许多在地人还有观光客公认的必吃第一名哦。每天下午的时候啊，门口就会大排长龙，而且排队的不只有观光客，还有金门当地人哦。这一家店呢才是真正受到认可的最好证明。除了蚵爹之外，店里的芝麻球还有酸菜包也是热门必点的选项。另外啊，金门的石蚵也可以做成蚵仔面线、蚵仔煎、蚵仔汤等各种料理。在水头聚落旁边的金道地小吃，或者是沙美老街的远来星，都可以吃到用新鲜石蚵烹制的各种料理哦。接下来要来介绍的是，在金门街头你一定会看见，而且第一次听到名字一定会傻眼的东西，就是蛋狗。那什么是蛋狗呢？听起来好像动物的名字哦，但是蛋狗其实就是用蛋饼皮包着热狗的街头小吃，蛋香呢则是用蛋饼皮包着香肠哦。那这种组合的起源其实跟金门的军事驻守历史有关哦，因为过去大批的这个军人在常年驻扎在金门，为了让官兵们有一些不同的口味选择，同时又能填饱肚子，就衍生出这种简单但是呢带有特色的战地小吃哦。蛋饼皮酥脆，包着热狗或者是加了淡淡高粱酒香的香肠，吃起来简单却格外满足。那金门最有名的蛋狗还有蛋香就在和泉购物中心，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厉害，但是其实就是一家传统的小杂货店哦，不是那种 shopping mall。 那店里除了卖各种杂货的日用品之外，最出名的就是蛋狗还有蛋香，连许多过去在金门当兵的这个军人退伍之后呢，来到金门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来到这里买一份蛋狗哦。那说到了当兵的滋味啊，其实炒泡面也是另外一道独特的小吃哦。那这个炒泡面跟这个蛋狗做搭配呢，就是当地最道地的金门阿兵哥套餐哦。那接着呢要来介绍的是金门必买的伴手礼，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现在要介绍的金门贡糖。金门贡糖的起源是一个相传已久的美丽故事，传说当年金门的百姓要缴纳税给这个皇帝，于是呢就用当地盛产的落花生加入麦芽糖，以手工就是这样子敲击的动作呢，做成可以进贡的甜点，所以贡糖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哦。那今天的金门贡糖已经发展出非常多的口味，有传统的花生芝麻口味，还有咖啡口味、巧克力口味，以及最独特的猪脚贡糖。那这个名字呢在听到当下可能会让人家很困惑，难道是猪脚口味的糖吗？完全不是哦。猪脚这个名字呢是形容贡糖那种 QQ 软韧的口感，外面包覆着面粉芝麻衣，里面呢都是花生贡糖，是比较传统正统的贡糖吃法。那整个金门呢大大小小就有几十家的贡糖店，建议大家呢可以去到圣祖贡糖的观光工厂，不只可以买到各种口味的贡糖，还可以参观贡糖的制作过程，现场试吃，带走最合适自己口味的组合哦。那接着呢要来介绍的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金门美食，就是金门高粱酒哦。那这个呢是以高粱作为原料蒸馏而成的白酒，浓度呢高达58度，酒香呢是非常浓郁的，是台湾最有名的白酒品牌，也是世界各地华人饮宴当中的必备佳酿。如果你是会喝酒的朋友们啊，来到金门绝对不能不去金门酒厂来做参观哦。位于在金湖镇的金湖酒窖是金酒公司旗下一个非常有看头的景点，酒窖过去呢并没有开放参观，是直到近年来才配合酒厂70周年的庆典对外开放，并且推出了窖藏光旅的沉浸式体验活动。在进入酒窖之后，透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等的五感，深入体验高粱酒的生命旅程，

还可以品尝酒窖里不同年份的金门高粱酒，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体验哦。那酒窖呢是采预约制的，门票呢其实也不贵啦，350元。那还有导览解说品酒，还有一支纪念酒杯，所以是诚意非常十足的哦。那你即使不喝酒，高粱酒的文化其实也渗透在金门的各种饮食当中，像是高粱酒酿蛋是全金门第一家以高粱酒酿蛋为主打的夜市酒酿蛋哦，它是用高粱酒的酒酿搭配鸡蛋下去炖煮的，所以它的香气是特别的，而且非常的迷人哦，是很独特的在地小吃。那另外啊，还有一个在金门有非常有话题讨论度的毛泽东奶茶，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政治哦，但其实就是把浓郁的奶茶跟58度的高粱酒混合调制而成的特调饮料，浓厚的奶茶香气完美的融合了高粱酒的辛辣感，喝起来呢却意外的顺口，也是只有在金门才能尝到的特殊体验。那最后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跨越金门大桥去到小金门必须吃的一样特别的东西，就是列屿芋头冰哦。列屿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小金门，它是非常盛产芋头的，所以这里的芋头品质非常的好，香气又很浓郁，口感也相当的绵密，和台湾其他地方的芋头相比确实别有一番风味。那小金门的嘉年华冰果室是以芋头作为主角，推出了各种芋头的甜点，其中呢以芋头冰最为有名，那种浓浓的芋头香气还有绵密的冰品口感，在炎热的夏天里吃起来格外的过瘾，是小金门独特的甜蜜滋味哦。所以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小金门的话呢，记得要留一个位给这一球芋头冰哦，因为你尝试过啊，真的是不会后悔的。那接着呢，要来介绍的是一个不能算是美食吧，但是呢它也是金门非常特别的一个东西，就是金门菜刀哦。因为金门菜刀呢，它不只是一把刀哦，它代表的是金门人化废为宝的精神，也是金门最独特的伴手礼之一。金门菜刀的材料就是当年823炮战遗留下来的炮弹弹壳哦。金门的工匠将这些废弃的炮弹钢铁熔炼打造成一把把锋利耐用的刀具，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金合力钢刀还有金永力钢刀，两家都是家传三代以上的老铸刀师傅了。他们打造的菜刀呢是以手工锻打为主，质地非常的扎实，被无数的厨师还有家庭主妇们视为珍宝哦。那有趣的是呢，由于炮弹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师傅们也提醒说这一批炮弹原料终究有一天会用尽，所以呢金合力炮弹菜刀未来可能真的会成为绝版的珍藏品哦。所以呢，如果你喜欢收集的好朋友们真的要把握机会了。那现在呢有很多的刀铺也有推出金工体验课程，让旅客亲自参与磨刀抛光的过程，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金门体验活动哦。那时间过得很快，说到这边节目也即将进入尾声了。那金门真正的精彩远远不止于此哦，光是金门的古迹就有70多座，金门的美食老店更是数不清，每一条巷弄都肯定藏着一个让你惊喜的故事。金门这个地方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不只是因为它的景点多美食好，更是因为它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气场，是一种混杂了历史的厚重、自然的纯净还有人情的温暖，以及岛屿特有的慢节奏共同构成的独特氛围。在金门，你可以在早上的时候慢慢喝一碗广东粥，看着街坊邻居互相打招呼，中午的时候呢在聚落里面漫无目的的穿梭，看着阳光在红砖下投下的光影，下午呢可以去到卓山坑道，站在那个历史留下的巨大空洞里感受时光的重量，傍晚呢可以去到建功屿，踩着石板步道走向海中央，看整片天空渐渐被染成橙红色。这样的一天在台湾任何一个地方都很难被复制，这里有过去留下的痕迹，有人们生活的温度，也有一种不疾不徐刚刚好的节奏。也许有一天你真的去到了金门，那今天我们说过的风景跟故事就不只是
存在节目当中了，而是会在海风里，在老街转角，在一碗热腾腾的在地料理中，悄悄的和你相遇。最后呢，一样选择了一首好听的歌曲。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Lira。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OK，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哦、上礼拜呢分享了不少音乐哦，老样子哦。那么今天呢我们又回到了特辑的部分哦。特辑的部分今天要介绍什么呢？上礼拜呢有稍微提到了这个有一部音乐相关的剧作电影啊上映了、哦、而且呢这一位人物哦真的可说是传奇人物哦，是继皇后乐团以及这个艾尔顿强的这个非常比较有名的这个传记的音乐人物电影后再出一部 Michael Jackson， 没错，迈克杰克森哦。这部电影呢这个在网络上面延烧非常非常严重，而且近期的关于 Michael Jackson 的很多新闻以及一些历史故事什么的也都是被翻出来了，然后再度爆红等等的。那么呢包含 Michael Jackson 的票房哦，可说一样是非常非常的多、哦、然后甚至呢之后还会再增加很多场次哦。不过呢回到我们的电台节目的内容哦，今天呢就要来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Michael Jackson 他的这个历史，还有他的音乐内容，还有跟大家稍微聊一下我对这个人的想法等等的，或者说或者说听众朋友们对 Michael Jackson 的想法如何，或者说你有没有喜欢他的歌曲等等的。好了，那么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单元内容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的、哦、首先呢你要知道 Michael Jackson 他基本上、哦、真的是流行音乐之王、哦、真的能够冠上这个名号之王，他真的就是完全就是 Pop Music King、哦、他在20世纪真的完全是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人之一、哦、他不只改变了流行音乐的声音啊，还有彻底重塑了音乐的影像、MV、舞蹈、舞台表演等等的，还有包含全球娱乐产业的样貌、哦、包含他的演唱会，很多人哦这个还会昏倒，所以他的演唱会是唯一这个具备医生的这个演唱会规模，非常非常之大。那你其实绝对听过 Michael Jackson 这个人，小时候啊可说你就算不知道这个人，但是你一定听过他的歌曲哦。那么基本上在介绍他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先放一下大家最熟悉的歌曲之一哦，或者说你听到 Michael Jackson 你心里想到的第一首歌曲，我敢跟你赌八成绝对都是这首歌曲，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讲到 Michael Jackson 以及 Pop Music Culture 的这个关联性哦，就要从 Jackson 5开始讲哦。许多人可能知道 Michael Jackson， 但是有的人可能不太知道他的小时候还有他是怎么走红这件事情啊。他其实是从1970年代后才开始慢慢单飞慢慢走红的。他小的时候呢1958年诞生在美国 Indiana State。他的爸爸呢虽然说阻碍他童年许多的发展，但是呢也另类的帮助他接触到流行音乐文化这一块啊。他把 Michael Jackson 以及他的兄弟们组成 Jackson 5， 一个家庭乐团出道，变成说对他爸爸来讲 Jackson 5 就是一个品牌，然后让他们去各地去巡演等等的，然后让大家发现 Michael Jackson 这个人的不一样。其实呢 Michael Jackson 他完完全全真的就是先天

是你的天才哦，他的嗓音呢，还有很多的那些，比如说舞蹈天分什么的，真的从小的时候就是有一很大一部分的潜力，所以才让唱片公司所看到，然后迎接到他后续1970年代的单飞后的那些哦。不过呢，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主要就是聚焦在他单飞之后的这些人生成就，还有他的歌曲天分，还有他的舞蹈天分等等的。那其实包含刚刚那首《Billie Jean》就是一个非常具代表性的作品哦，许多人都应该知道 Michael Jackson。就是从这首歌曲所知道他的，也是只知道这首歌曲的人其实也蛮多的。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有第一个冷知识，就是想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哦，就是呢，在那个年代呢，其实哦，我非常佩服 Michael Jackson 这点，就是在那个年代 MV 其实并不是主要的宣传管道，在那个时候呢 MV 其实不是一个流行的音乐方式，可以这么讲。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有一个东西叫 MTV，包含这个东西红到现在也是继续红嘛。那其实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呢，MTV 是不接任何黑人艺人的生意，据资料所示是这样。但是呢，Michael Jackson 的影响力导致 MTV 会去播他们的这个 MV 等等，但中间还有很多细节。但是在那个 MV 不盛行的时代，Michael Jackson 他完完全全的把他的音乐跟 MV 结合到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程度哦。在那个时候呢，他那一张专辑哦，9首歌里面有3首歌都拍了 MV，在那个年代真的是算多哦。而且你要知道，这3首 MV 在那个时候的影响力是甚至影响到现在都非常非常大，而且3首的 MV 都有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些意义啊，还有一些特征等等的。那这就是我第一个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朋友们的，就是他的这一点影响力，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佩服。所以呢，也关联到前面讲的，就是流行音乐文化的这个影响，还有样貌，还有 Billie Jean 的这个盛行等等的。那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哦，听众朋友们绝对也是非常的熟悉。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带着有趣的冷知识哦，可能一些听众朋友们不了解，但是你一定听过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Beat It》。

好，这边这个非常有趣的点哦，就要从这首歌曲的 MV 开始讲起。如果说你有听过这首歌曲，更加的看过这部 MV 的话，你可以看到里面是它的故事情节哦，就是 gangster， 然后就是要利用歌曲、利用音乐，然后来解决这个纠纷的部分。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这个黑帮的那个势力就是非常的强大，但是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影响力大到让他们不管是黑白两派，不管是哪一派的黑帮好了，其实对于 Michael Jackson 都是非常尊敬的一个态度。而 Michael Jackson 在 MV 当中找的那些人哦，都是确确实实真正的黑

Hello， 刚听众朋友们听到的两首歌曲呢，第一首歌曲是同样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另外一首歌曲呢是 Human Nature。 这两首歌曲呢都是在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单飞计划当中哦，比较初期，比较跟就是听众朋友们比较有共鸣的这个作品哦，也是在那个时期呢慢慢的越来越让越多人知道 Michael Jackson 这号人物的两个作品哦。那其实就可以比较了解到这个 Michael Jackson 一开始基础单飞的那个技巧其实就真的很厉害了，就是他的那个旋律真的是就像是周杰伦在华语流行音乐文化当中是很难被超越的一个存在，只是 Michael Jackson 是更就是对，就是真的是 legend， 真的他完全是一个传奇人物的部分。那所以这两首歌曲呢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让听众朋友们感受一下在一开始七八零年代的那个时候的 Michael Jackson， 虽然说是刚慢慢单飞的状况，但是他的那些歌曲还有他的那些旋律的技巧真的是天啊，到底是怎么样可以有人创作出这样子的作品，真的是无法理解。

0: 们是茶某，
1: 我是张新芳，
2: 我是苏慧伦，
3: 我是刘德伟，
4: 我是张信哲，
5: 我是唐娜，
6: 我是陈洁仪，
7: 我是郭富城，
8: 我是范晓萱，
9: 我是彭佳慧，
10: 我是辛晓琪，
11: 我是张克白，
12: 我是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Hello，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哦。讲到 Michael Jackson 哦，他的音乐作品是很令人惊艳，没错。不过随着这些音乐作品所产生的这些人生成就，还有历史记录，才是非常厉害了。先不讲最有名的，绝对是 Michael Jackson， 他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上面捐款最多的艺人哦。在他的音乐作品上面呢，有许多是非常非常多人就算没有听过他的歌曲，一定知道的事情，包含 Moonwalk 月球漫步哦。就是随着这个 Michael Jackson 在1983年表演的 Billie Jean 的那个现场表演所带来的震撼的演出哦，这个月球漫步的部分，还有在他歌曲当中 Smooth Criminal 当中的这个舞步哦，就是这个斜角45度的这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舞步、哦、非常厉害哦，在那个年代真的是让人非常是为之一亮哦。那还有包含前面介绍的歌曲 Beat It，在那个帮派、啊、还有舞蹈的结合等等也是非常令人惊讶，还有 Thriller 请来了在那个年代非常非常红的导演哦，然后还有长达14分钟的这一个音乐短片，在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稀有。好，那其实这些作品呢，随着这些历史记录等等，还有舞蹈还有文化的影响啊，基本上 Michael Jackson 真的是几乎重新定义了流行音乐还有流行舞蹈在这个乐潮风向上面的这一个影响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哦。不过听了他那么多首歌曲哦，接下来呢就要来放一下我个人非常推荐的他的作品哦。当然、哦、喜欢听 Michael Jackson 的人绝对也是都听过这几首歌曲哦。个人觉得呢，不管是后期还是前期的作品，这几首歌曲都非常非常值得被听众朋友们听到，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这首歌曲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Dangerous。

Punch Bad 这首歌曲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Bad， 而且是 2012 Remastered Version、哦、这首歌曲、哦、据听众朋友们所分享、哦、这首歌曲呢听说呢在演唱会听的现场、哦、跟在 CD 啊专辑当中听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哦、这首歌曲呢在这个在音乐平台上面听已经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旋律还有律动等等的，但是呢在演唱会上面呢、哦、这个 Michael Jackson 呢总能把所有的歌曲、哦、都发挥到另外一个层次、哦、而且只有他才能做得到这件事情、哦、诶，老实说我真的是蛮想去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演唱会现场听听看、哦、没有，主要是诶，我除了想要听他的歌唱等等的以外、哦、我倒是想看看那些人昏倒的样子等等的，那真是太厉害了，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传奇人物能够做到这一点、哦、而且、哦、其实、哦、如果说你有了解到或者说你近期刚好吹蛮常滑到 Michael Jackson 的话，你可能会看到有人分享一个画面，就是他之前在 Super Bowl 的那个表演、哦、他光是跳上那个舞台、哦、什么都不讲什么都不唱，他就是站在那边戴着墨镜穿着他的那个那一身非常华丽的服装，就一堆人昏倒了，就一堆人尖叫了，你知道吗，就是人家是在等暖场，他是在等冷场，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位传奇人物、哦、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这首歌曲 Michael Jackson 告诉你的，如同歌名所示啊， You are not alone， 不管你活在哪里，活在哪一个角落，不管你是否感觉到孤独， You are not alone， 永远一定会有人支持着你，不管是默默的在背后支持着你，或者说有那些爱着你的人，但或许你还未遇到，还没发现等等的，不管怎么样你一定会遇到的，你也一定不会是孤独的，那不管怎么样呢，一定也会有人陪着你一起成长，一起努力等等的。不管怎么样 ，Michael Jackson 也想要透过这首歌曲告诉你 ，You are not alone。所以呢，不用担心太多，也不用感受到孤独，只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时机未到，缘分未到，感情、亲情、友情，不管怎么样，请大家要珍惜每一份缘分。You are not alone。而今天呢，我们也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带大家一起去探索 Michael Jackson 一些小知识，也让听众朋友们再次复习一下，就是这些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音乐作品，还有我喜欢的、我推荐的、推荐给听众朋友们的。不管你有没有在听 Michael Jackson， 不管你知不知道这位

传奇人物，也都希望你或许有些许的一些共鸣等等的，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那这里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今天与 Michael Jackson 一起跟你度过这个下午的音乐时光。或许你在各大音乐平台也正在听这一集哦。这一集的节目呢是来自乐坛深造所，那么呢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来自 Michael Jackson 非常有名的 Moonwalk， 这首歌曲 Smooth Criminal 分享给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三更半夜啊，咱到阿娘阿弟会。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喂，新的歌厅，很高兴为您服务。
2: 你高兴的太早了，我想要预约礼拜一的下午4点。
1: 这个时间刚好有大咖的歌手要来唱歌耶，可能没办法
2: 啊。还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唱吗？
1: 也不是不行。
3: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啦。Oh my god, 我现在真的是在新的包厢里面哎，好想要一直唱下去哦。
1: 你好，包厢服务，请问有需要续时间吗？
3: 你好，我想要预约下礼拜的同一时间，可以吗？
1: 没有问题，每周一下午4点都可以让你尽情歌唱哦。
3: 对哦，太好了。
1: 我是 Singer， 每周一下午4点的包厢准时为你开放，无论你想要
3: 热闹的音乐派对，或是浪漫的抒情乐章，
1: 都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欢唱。我是 Singer，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3: 让我们一起
4: 周团来开唱。是 OK 就等
1: 你电话。欢迎来到今天的我是 Singer， 我是 Egan，
3: 我是香菜，
1: 没有错。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下来分享近期的一些事情了，因为毕竟
3: 不知不觉也到5月了。
1: 对，我们这样今天已经是

0: 月四号了，可以说是五月的一开始，
1: 啊，
0: 我们在这个四月里面跟人过得算是蛮滋润，或者是有很多不同的新目标，
1: 是没有错。所以呢，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近期有设下什么新目标，或是遇到什么事情。
0: 没有错，那第一首歌呢要送给大家就是CXM 的 For You，
1: 讲话一定要这样子 For You，
0: 没有错，因为本人我就是在前阵子，也就是4月26号的时候参加这个 CXM Double Up，
1: 哇塞，
0: 的末场，
1: 突然有吓到，
0: 对，末场的演唱会，就是非常开心。到现在为止呢，目前是还没有走出高雄巨蛋这样，
1: 有看你的头有感觉得出来，
0: 是的，没有错。那马上就来听这一首由 CXM 带来的

0: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 6M 带来的 For You。
1: Yes， 那我相信他们在演唱会应该也有唱这首歌吧。
0: 对，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首歌呢，可以说是一个魔王。
1: 魔王什么意思？
0: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演唱会嘛，就是总是需要有一些应援的桥段，就是
1: 对，
0: 像什么歌，你可能在哪边，你需要跟他们一起喊出口号啊什么的。
1: 嗯，
0: 那这首歌呢是唯一一首就是要整首一起唱的。
1: 哦，所以你有，我相信你应该是背得蛮熟的吧。
0: 我跟你说，这非常的非常尴尬，就是因为里面有那个 rap 的地方。
1: 嗯嗯嗯。
0: 那本人我呢，就是你知道，就是嘴笨一点，所以就是在演唱会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说我旁边的克拉们也都是就是那种可能
1: 随便嘴巴也很笨，
0: 就是 rap 那边不是也主要就是 rap 那边可能就是会比较就是只喊后面几个字
1: 哦，
0: 但是正式到就是可能副歌或者是主歌那一边前面的时候，大家就是很大声这样唱。
1: 哎呦，那我们可以来体验一下就是在演唱会的氛围感，然后你唱这首歌我们副歌就好，我们就不刁难了啦，就不要 rap 啦。
0: 那我可能要找一下那个歌词，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就是应该说我们在中间有一个算是 uncle 的桥段，然后 uncle 桥段就是我们要请算是他有帮忙伴奏，然后我们要唱这首歌，然后把他们喊出来。
1: 哦，所以你们是全场的应援，然后一起耶。哇，
0: 真的是超级超级酷的。
1: 那是谁在用伴奏？阿咪老师吗？
0: 也不是阿咪，就是会有那个现场乐队老师帮忙看。然后他会上面会有那个大字报，就是会告诉大家现在要唱什么歌词这样。其实就像大型的 KTV 一样。
1: 好酷哦。
0: 对，然后他就是而且我跟你说，我现在其实在录音的当下呢，就是可能有点沙哑。

0: 就因为你知道在演唱会的时候就是他一直
1: 其实还没走出来，演唱会还没有走出来，
0: 对，然后就是
1: 沙哑，
0: 很沙哑，然后
1: 有感受
0: 到。那个时候我前面我自己听回去录、因为他这一首歌他唱了好像两次吧、然后我第一次唱的时候哎、声音之好听，因为我第二我、
1: 你有自己录自己唱
0: 歌，对，那我后面录影会收到自己的声音吗？突然真的觉得哦，真的超沙哑的
1: 哦，就是那个
0: 对，就是
1: 时间的那个
0: 很扯很扯。那这边就是
1: 好来要帮你数牌子吗？
0: 好，五
1: 六七八，
0: 给杯。

0: If the lessee for you, for you，对，大概是这样
1: ，Yeah,
0: 子。
1: for you, for you。哎，我觉
0: 是，
1: 得在就是在演唱会，因为你们是在高雄看的嘛，在
0: 对。
1: 高雄的那个巨蛋里面，然后整场的粉丝克拉
0: 我
1: 一
0: 跟
1: 起
0: 你说，
1: 唱
0: 真的
1: 音，
0: 很感动。
1: 感觉会就是整，然后就会哦，对对，因为这首歌是抒情歌，不是那
0: 嗯，
1: 种动感的，
0: 而
1: 所
0: 且
1: 以，
0: 大家那个时候都开手电筒，然后就是亮亮的，你就会觉得 Oh my God，超感动的。
1: 身为 F 人的你，应该是有点落泪了吧？
0: 哎，我跟你说，我是出场馆之后才觉得很难过，就是
1: 因
0: 我跟
1: 为
0: 你说，
1: 看不
0: 在
1: 到
0: 当
1: 了，
0: 下的时候，就是你会很沉浸的享受在那个派对的当下，所以你几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其他人感觉是怎么样，但是我在那一场的时候完全没有感觉到难过的感觉，就是觉得说啊，他们一直在我前面跳，就是好开心哦，
1: 因为很近，因为你
0: 对，
1: 抢到的是很前面
0: 对
1: 的
0: 我
1: 位
0: 抢到
1: 置，
0: 摇滚区，就是 B1 的摇滚区。然后本人也算是颇高，所以视野上没有受到影响。
1: 是，但是你可能就会挡，因为其实应该是粉丝大部分都是你旁边的人，应该都比较娇小吧。
0: 对对，哎，可是因为我的号码很后面，就是我好像是400多号，所以其实我说实在的也算是在整区的后
1: 后
0: 半
1: 面
0: 了。对，就是还算
1: 哦，
0: 蛮庆幸，因为我不希望挡到别人。对，因为
1: 哦，
0: 我
1: 你
0: 自己，
1: 人很
0: 我觉
1: 好。
0: 得大家进去演唱会里面，就是一定想要看到的是他们嘛。就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其实我觉得摇滚区就是这样，就是虽然说大家都是凭身高的优势啊什么的，然后要垫高什么，但我觉得大家最希望就是还是要看到他们本人嘛。
1: 没
0: 对，
1: 错没错。
0: 但是这种平面台就是一定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会被挡来挡去的，这一定很正常。但就是我也会尽量让自己就是不
1: 在
0: 要
1: 后
0: 挡
1: 面
0: 到
1: 一点
0: 别人。对。后面是不一定，因为我自己也想看嘛。
1: 对啊，当然啊，当然 啊，
0: 对，
1: 当
0: 就
1: 然。
0: 是我就觉得这样子还蛮有趣的。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这样子，第一个人自己一个人，然
1: 下
0: 后下
1: 去，
0: 高雄看演唱会。
1: 很勇敢，我在这边帮你拍手，真
0: 可是因
1: 的。
0: 为就是觉得说，哎，我第一次这样子跑，然后第一次站在摇滚区里面，然后就觉得哇，整个体验都非常的算完美嘛。然后，但是就是脚很酸，就后遗症现在就是肩膀酸啊，脚很痛这样。
1: 有啦，有瘦，有瘦。
0: 但是真的超级开心，就是可以看到他们在舞台上面表演，然后就觉得哦，这一切真的是很美好。
1: 为爱付出疯狂，而且是算是第一次，是第一次看他们两个合体的演唱会，感觉在接下来他们是不是就要准备进去当
0: 当兵
1: 兵？
0: 哦，对，应该是。然后像现在就是小分队慢慢的来台湾演出嘛，然后就是想说一定要收集完，就是真的是觉得很不容易，可以看到他们。对，就是希望我下一场可能硕宽的时候也有机会进去。
1: 一定有，而且你很会抢就是你是一开始抢票就直接锁定摇滚区吗？还
0: 我一开
1: 是，
0: 始就锁定要摇滚区，但我本来是想要礼拜六的摇滚区，但是就是没有抢到，哦，所以就是。OK，那我就抢隔天的，哎，结果隔天就抢到了，
1: 而且很不错因为你不是说就是你那一天刚好是最终场，
0: 对，
1: 然
0: 对对，
1: 后最
0: 末场，
1: 终最最就是末场的演唱会演出时间又比较长一点点。
0: 哦哦，因为就是有一直 uncle 啊 uncle，然后就觉得 Oh my God，我终于是体验到 Seventeen 大队的那一个就是无限的阿朱 Nice，
1: 阿
0: 然后
1: 祖，nice，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开心，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已经真的站很久，然后脚也很痛，但是。你听到阿祖 nice 后，你就会真的忍不住想要跟着一起跳，对，然后就整个活动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会在这个整个派对里面，你完全感受不到就是，很难过的心情。就是虽然前面有抒情歌啊，或者是慢歌，但是你会因为当下的那个节奏，你就会觉得说，哦，虽然很难过，但是我觉得很享受这一切，对。但是我就出场馆之后呢，就是觉得很难过。

0: 因为看不到了，不见了。
1: 对，就是会突然有个失落感，就想说哦啊，我还想要再回去派对，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大家都是在等看有没有机会再唱久一点，就是大家都在原地喊，就是金明奎跟崔胜哲的名字，然后就是想要把我们喊出来，然后就是翻译姐姐就很可爱，她就说各位，我们现在演出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慢慢的移动到场外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继续喊，喊了差不多三分钟左右吧，然后翻译姐姐又出来讲话说 Hello 各位，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演出真的结束了，然后我们就说好啦，我们走对，我就是这样。
0: 因为不太应该，通常不太可能就是 uncle 完再 uncle 吧，
1: 有可能啊，有可能就是喊出来的机会是有，但是其实
0: 不一定会不会再唱，
1: 不一定，对，说不定他们就没有开麦，因为其实那个乐手老师好像真的也是开始说

0: 非常的沉浸式，非常的好玩。嗯，
1: 哦，很幸福哎，而且还那么近，有看到那个一间的那个就是影片的画面，就是离那个偶像真的是超级近，就是感觉好像在就是在往前一点点就可以碰得到他了。
0: 哦，对，因为我那一区是算是摇滚区，然后我的位置其实说前面也不算真很前面，
1: 但是有点中后，对不对？就是离栏杆也没有到很近，
0: 我离栏杆差不多是六七排左右。然后就是看得到他们的脸，就是真的看得到他们的脸。但是你说要真的拍到他们现在在干嘛，可能真的还是需要有倍数的那个镜头这样。
1: 哎，幸好一个手机是 i17 呀，
0: 是，而且我真的
1: 放很大。
0: 哎，我必须说，就是在前面的时候，我真的超紧张，因为很多人都说 iPhone 17有灾情，就是他们说，就是 iPhone 17的那个声音，如果你开声音的话，有机会会让整个影片没有声音。然后我听我同学，就是我的朋友林卫通，然后跟其他人也有说，就是他们开可能好像是4K， 然后立体声，然后他只要录完之后，他们就发现他们没有声音，然后后来就发现可能是因为手机过热，然后就没有声音。对，然后我就很紧张，所以我想说，那我要检查一下，所以我就在游览车上面，因为我是包车回来，然后就是回来时间蛮晚的。然后就是我在游览车上面就一直在听我自己那个影片，然后就越看越难过，越看越难过，
1: 还在难过。
0: 是，就是整个游览车上面我都是在回味那个当下。对，然后我这一次是算是包车，就是包
1: 游览车
0: 回来的游览车，就
1: 是
0: 早上其实蛮早就出门了，差不多我自己是6:40出门。
1: 你们是到台北车站集合？
0: 到西门集合。
1: 哦，西门集合。
0: 然后对，就是我们出发，我们差不多坐了4个小时的车子到那边。
1: 那其实蛮快的，4个小时。
0: 对，然后回来的时候好像是晚上9:30发车，然后到板桥可能是凌晨两点的时候。
1: 这么晚哦。
0: 对，所以就是
1: 它是到处就是一站一站，然后就放半个下车。
0: 我们那边只有停板桥跟中和，然后板桥是第一站。对，然后我好像是1点多到板桥，然后我回到家差不多就走路回家，差不多是快2点的时候到家。对，然后我就洗澡完之后就是在那边发呆，然后看一下就继续再看那个影片，所以就是觉得整个就是完全走不出来。
1: 演唱会后遗症啦，我相信这个状况应该会持续，可能到5月底都还在演唱会。
0: 可能需要下一场演唱会，因为人生不会一直完蛋。
1: 是是是，
0: 下一次就是高雄巨蛋。
1: 哎呦，你很会在那边。OK，
0: 对，我想走的下坡路就是往内场的下坡路。
1: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场演唱会里面，你有没有最喜欢、最印象深刻的一首歌或是一个片段？
0: 其实我觉得最让我就是我在演唱会最难过的片段其实是崔胜哲的算 solo 曲，就是那就是我这一首歌。那因为我就觉得说其实在听音源的就是那个YouTube 上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这首歌写得很好，然后你会很进入那个情绪。
1: 他是在讲关于他自己的一些，
0: 对，就是他歌词上面就是说他是一个有两个名字的他。然后他用他什么样的名字还是代表他自己的。然后但是我看很多人都有说，就是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无论是身心状况都好，就是其实都不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所以就是我觉得在听到音源这一首歌的时候，你就会很感动。然后在现场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这首歌真的要现场听，因为每一次演绎的时候他都会有不一样
1: 的
0: 心境。然后像这一场的话，他是说跟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感觉是一样的，只是少了那种难过的心情。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更安心的在演出这一首歌。对，所以就是我整场我觉得最最最印象深刻，然后也是我会继续重复播放的影片。对，就是我觉得整个设计都很有趣，然后也很让人感动。
1: 所以他在高雄唱这首歌的时候，他的声音听身心状况应该是有被你们满足吧？
0: 我觉得有，
1: 是填满的，是

0: 开心的。
1: 对、啊、而且他还叫我 Sweebo。
0: OK，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大家都在，就是请他们，就是说什么，就是叫老婆还是什么什么的。
1: 对，
0: 应该是，应该我猜应该是粉丝教的。
1: 对，就大家他们说，那今天要叫什么称号？然后他们就说，那就 Sweebo Sweebo Sweebo， 大家喊一起喊。
0: 啊 ，Sweebo， 然后一天就很爽这样。
1: 对，超开心的。
0: 好，那我们马上要迎接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就由一天带来这首歌。
1: 好，
0: 一天今天要带来什么？
1: 今天第一首歌呢非常简单，就是想要唱这个现在那边是几点？
0: 哎呦哎呦。
1: 对，因为我就是这样觉得、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他们要回韩国了嘛，
0: 对，
1: 就是会很好奇说，
0: 韩国那边是，
1: 对，韩国那边现在是几点？
0: 好好好，
1: 就会有一个、啊、对，希望他们过得很好，对，
0: 好，没有问题。那我们马上第一首歌曲就由一根带来这一首，
1: 现在那边是几点？

0: 你好，我是 TVBS 主播谢向荣，请您锁定 FM88.1 AM729 世新电台。
1: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现在那边是几点？对，真的非常希望，就是有一天可以
2: 又是希望，希望
1: 对，就是又可以

0: 就是在那边看到他们，
1: 一定是可以的啦。
0: 对，那我们要访问香菜，就是、欸、那近期有没有什么样的决定，或者是什么样的期待呢？
1: 对，因为不好意思哈，就是那个在四月，因为一间在四月底有去看演唱会嘛，那呢，香菜本人其实是在录，就是这一集播出的前两天有去冰球乐团的。算是专场。对，那其实因为我们在录音的时候还没有去，所以我本人现在是非常的期待，但是我不是要分享这件事情，我是要分享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呢我准备要去台东，就是已经确定好要去台东打工换宿这样子。对，所以我其实也因为这件事打工换宿这件事情我已经想很久了，就是大概从大一吧，就大学的时候一直都很向往要去某一个地方，然后住一段时间，去那个地方深度旅游。对，那我就想说好，那在大三的这段时间算是给自己算是送给自己一个礼物吗，或者是说让自己去那边散散心之类的。对，那我就希望可以在那边体验到很多不同的东西，甚至跨出自己的舒适圈，因为我没有找朋友跟我一起去，我就是自己孤身也不算奋战啦，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到那个陌生的环境这样子。
0: 是，而且我们刚才在就是直播，应该说香菜刚刚有在我们的电台直播，
1: 是，
0: 然后就有跟尼克老师讨论到，其实那边除了就是可以打工换宿以外，其实那边的风景好像也不错。
1: 对，那边的风景真的是美到钻美到有剩，反正就是超级漂亮的啦，就是不同
0: 是怎样美到有剩，
1: 我是本来想说要讲台语，但是好像又不太会讲，就是那边的台语啊，不是啊，那边的美景，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时间去，就算你是晴天，不管你是雨天，就是在不同的季节，在不同的气候，都会有不同的风景可以看，然后都很漂亮。
0: 是，而且我记得我有去过一次池上，然后那个时候我好像是去看那个，那个叫什么？热气球吗？热气球，
1: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那边真的是很美，而且我觉得那边天气真的蛮宜人的，就是你可以看到稻田啊，然后蓝天白云这样子。
1: 对，我那时候后来我选台东的原因，就是因为台东有山，然后有海，就是它的风景非常的丰富。
0: 大明白，
1: 超突然，我给不起，超突然的，为什么突然会想到这首歌？
0: 山海啊，
1: 哦，
0: 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好，没有，
1: 对，反正就是这样。后来选台东，就是希望给自己抽一点的感觉。
0: 但我觉得你这样真的是非常勇敢，因为我们刚才说我是自己一个人下高雄看演唱会，然后其实自己一个人去台东算是换宿，打工换宿。
1: 对，
0: 我觉得这些突破真的是一次比一次还要特别。然后对我们来说，感觉我们现在也是大三嘛，然后准备进到大四，然后我觉得大四很重要的是要再多开眼界。因为我们现在好像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在做节目上面可能有时候会陷入一个固定的状态，就是会好像会把一些曾经的经验然后把它融入进访问里面或者是什么，但我觉得好像这些经验还不够去支撑更多的主持相关的东西，所以我真的也很希望自己可以踏出那一步，就是再多去看看这个，
1: 增加自己的视野。
0: 对，就是有点像是把我这一个图书馆里面的东西再多一点资讯下来。对，所以我觉得像你这样独旅，就觉得感觉你这一路上会遇到更多有趣的事情，然后会还蛮有趣的。
1: 我希望我是收获满满的回来，但如果真的没有收获也没关系啊，就是当作去那边深度旅游的感觉。
0: 是，
1: 但是
0: 这样小心安全。
1: 好，没有问题。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没有一个人去外面独旅过，就是可能独旅我说的是那种一个礼拜啊，或是三天那种极限吧，三天两夜那种，就是我连那种都没有去，就是自己一个人去过，可能顶多就是当天来回。对，那我这次就想说好，那我去台东就是换宿换个可能三个礼拜，三到四个礼拜这样。对，我想说给自己一个就是心脏大一点，胆子大一点去闯闯。
0: 那这样的工作内容呢，就是你刚才说三个礼拜你会安排全部都是在工作吗，还是会有这个机会就是可以去周边 算是有点像是探地啊，或者是什么参观的。
1: 有有有

0: 就是他每一天呢，就是每一天的，因为我是申请的是背包客的房，
1: 客
0: 对
1: 栈
0: 对
1: 那
0: 对，
1: 边。
0: 客栈，然后在台东一走出来，大概5分钟的路程就到了。然后呢，他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要帮他们做房屋清洁，因为他们是很多间。就是房间，然后我们要帮他可能洗棉被啊什么的，就是每天的11点到下午的3点这段时间，4个小时，每天4个小时
1: 你
0: 固
1: 算
0: 定。
1: 是那边的，就是
0: 小，
1: 小帮手，然后整理人员。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就说工作内容其实也不会太复杂，而且他们其实本来就有请一些房
1: 房
0: 务人
1: 屋。
0: 员在打扫，只是因为暑假的这段期间会有比较多的客人来来往往，就是来来去去，所以就会比较需要小帮手去协
1: 而
0: 助。
1: 且我觉得客栈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好，对，与
0: 交
1: 人
0: 朋
1: 交，
0: 友
1: 对，
0: 吗？
1: 交朋友的地方，因为像比起饭店啊，饭店可能就是一家一家住进，但客栈可能通常都是独旅或者是算穷游嘛，就是那一种会想要真的是在少钱的方式去探每一个地方，就是深度旅游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地方，感觉可以做到很多，就是那种交朋友或者是可以认识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对。
0: 对，我也是看到很多在小帮手在他们那一间民宿的分享，就是说，就是在去那边之前没有想说会交到那么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去了之后才发现，哇，很多的就是想法，就是心灵上的交流，什么什么都，就是很值得去那边就是走走的这样，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到那种，算是不同的秘境，或者是那种真的只能有自己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你会把自己的一些包袱都丢掉，你反而可以更认识自己。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别人认识到你，也可以是最纯真或是最单纯的。当然，如果你说你想要出去在外面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人设，那也是可以
0: 也
1: 啦。
0: 可以自己创造一个 人设
1: 对，
0: 啦，
1: 只是
0: 其
1: 说。
0: 实，
1: 在那个当下，你会更专注在自己身上，然后你就可以更好的去享受每一个地方带给你的。
0: moment，
1: 对对对对对，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享受那个过程。
0: 可以，希望一定可以，我一定会。到处跟大家分享，就如果真的很无聊，而且我还想说，要不要我去台东的每一天都拍一个
1: 我觉得要哎，而
0: vlog，然
1: 且
0: 后发 YouTube
1: 我跟你
0: 上
1: 说，你
0: 面。
1: 就是可以，你是说3个礼拜吗？
0: 对，
1: 我觉得你可以剪个。就每一天都剪一个，就可能短短的 reels，可能maybe 1分半这样。
0: 对对对对对，我也 是这
1: 对，
0: 样
1: 然后
0: 想，
1: 如果你想要剪长片，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再剪一个这样子。
0: 可
1: 今天
0: 以，
1: 是 day
0: 好。
1: one，
0: 今天来到我们打个坏事的第一 天，
1: 是，那今天是我们的老板。
0: 要这样 子，要不要想
1: 对。
0: 好了？
1: 对，就是你就
0: 好，
1: 出个3支影片这样
0: 可
1: 子，
0: 以，可以，没
1: 然
0: 有
1: 后
0: 问
1: 带
0: 题。
1: 哦，我觉得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就是带大家认识打工换宿，然后一些算是你在这边3个礼拜发现的一些特别的事情。
0: 可
1: 我跟你说
0: 以，
1: 会红，真的。
0: 会吼，好，我应该会
1: 我第
0: 发。
1: 一个订阅
0: 好，我马 上
1: 是我
0: 发
1: 先看
0: 在，
1: 到的，
0: 又是你先看到的，跟上一集一样，又是你先看到的。
1: 对，没错。
0: 好，好，没问题，我到时候暑假一定会就是每天都剪一个 reels，
1: 哎、欸，
0: 然后
1: 其实
0: 放在
1: 这样
0: IG
1: 真的
0: 上。
1: 很酷哎，
0: 对
1: 因为
0: 啊，
1: 我很喜欢，我自己超喜欢看旅游节目，就是无论是 YouTuber 去旅游，或者是电视上面那一种什么吃东西之旅啊，或者是旅游节目、行脚节目什么，我真的超喜欢的，因为我就觉得说哦，有机会的话去到这边，可以跟着他们的脚步去走，然后因为他们在介绍的时候一定会往很多美食或者是一些历史相关知识打在那种。背景板上面，所以就是你会
0: 对
1: 哦
0: 那些
1: 一
0: 东西都
1: 对
0: 很有兴
1: 对，你就
0: 趣。
1: 会一眼就会看到说哦，原来这个地方有这样子的历史，然后会很想要去参与这样子。
0: 没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应该也是会，就是在这个方向，然后可能很生动的，可能吃播或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对，
1: 那就希
0: 好。
1: 望可以看到你这个精彩的。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绝对带给大家就是非常丰富的分享。
1: OK，那我们今天马上就迎来第二首歌。
0: Yes，
1: 上
0: 第二
1: 次还想要
0: 首
1: 带来什么
0: 歌
1: 呢？
0: 也是由我带来的这首叫做阿令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1: 哎，请问你想忘记什么呢？
0: 》，就是想说，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对自己的包袱感算是有，其实算是有一点重，而且算是怎么说，年纪越来越大之后，虽然你现在也没有到很大，但是就是。 年数增长，然后年岁增长之后，就发现自己的包袱感好像越来越重，所以呢，就是希望

0: 可以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自己的包袱，
1: 然后把自己
0: 丢
1: 空一点，然后再丢到一个，再丢到一个算是进
0: 一个
1: 算是
0: 舒适圈外的，
1: 对，舒适圈外的地方，然后让自己可以重新沉淀，
0: 对对 ，restart
1: reborn， 然后也 reborn，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呢，接下来要有我香菜的这一首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0: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1: 好了，你刚刚听到这一首歌呢，就是由香菜带来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2: 没有错、
1: 为什么？就是你刚才说想要、
2: 就是忘记自己的包袱吗？
1: 是，
2: 因为其实不知道怎么说，
1: 应该说你的包袱在哪里？
2: 不知道，就是有，就是好像有时候就会有一种驚驚的感觉，驚驚、对，但是好像又没有，我不知道啊。就是大家虽然都说我很 true 或什么很 natural 还什么的，但是我就觉得说好像还是有一层膜。不是、
1: 我觉得，我觉得你应该是有意识的在让自己的本我。
2: 本我
1: 多少出现在别人的视野里面、
2: 对 maybe 你说本我自我超我的本我吗？
1: 对、
2: 本我是意识的意思吗？
1: 应该说你自己真实的样子、你不会想要全部的给大家看吧。你可能会我觉得这也不是就是两套啦、就是你可能在对自己可能会希望多留一点神秘感，或者是不希望就是哦，全部。

0: 应该说你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你其实有
1: 有隐藏一些小 secret。
0: 对，但就是你会觉得说，哎、欸，奶油奶油，
1: 用得很好，奶油就是这样，奶油奶油的感觉。对啦，对，就像是其实我以前不会，但是之前。就是像是碰到陌生人好了，我就是可能会想要先盯一点，就是先不要那么的
0: 我跟你
1: 要。
0: 说，我也是。
1: 对，
0: 我跟你说，我之前跟别人说，就是我是 I 人，他们都不信。但我真的，我觉得就是我需要有朋友在旁边，就打开那个开关。我是需要被动开启。
1: 你需要有人启
0: 对，
1: 发
0: 就
1: 你。
0: 是我很奇怪的是，我在一个好大空间里面，像什么大礼堂啊，或者是那种。
1: 操场，
0: 演唱会那一种很大的地方，我需要旁边有人，就我认识的人在旁边，
1: 这样你才敢大声应援
0: 对，我
1: 之
0: 才会
1: 类的，
0: 打开那个开关。但是如果在小空间，想像教室，或者是可能就是那种小小的研习营，如果旁边有人，就是我认识的话，我也会缩起来，就是我会因为空间的问题，然后。就
1: 好
0: 算是
1: 酷
0: 认识的
1: 哦！
0: 人，我也会这样。就是我觉得在小空间里面会很紧张。就是，我认识的人，他可能我在演戏，假设演戏的那种演戏的话，就会觉得说好尴尬，要演戏给认识的人看。不认识的话就还好，就是那种对。
1: 对，
0: 但要大空间，就像演唱会那种什么，就如果旁边
1: 反
0: 没有人的
1: 而，
0: 话，就会觉得很尴尬。
1: 那我想问，就是你那时候去演唱会，你可是你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吧？
0: 对
1: 那
0: 对
1: 你这
0: 对。
1: 样子敢大声的应援吗？一开始，
0: 我跟你说，一开始我不敢，就是在开场的时候，就是开场的时候
1: 是连尖叫那种都不敢。
0: 就是开场的时候，大家客啊，就是我们那些粉丝不是，就是大家会开始寒暄什么哦，就是你，哎，你是怎么来的啊？或者是哎，那个，算是你单谁啊？什么之类的，我都不敢去叫，我连应援都不敢拿，就是，但他们都说哦，可以拿应援啊，就是大家都很友善，但我就是会害羞，然后就不敢拿。但是一开场就是。真的是他们出来的时候，你就忘记旁边的人，所以其实就是会嗨起来，还是会嗨起来。但就是在那前面，就是可能你说像领应援拍照什么，我真的需要旁边有人。所以我同学就问我说：“哎，为什么你感觉就是上一场郝宇他们来的时候，你感觉比较没有那么期待，或者是感觉没有看到你拍这么多东西？因为我超害怕，没有人在我旁边，我就会很尴尬，然后就很害怕这样子。
1: 好啦，那就
0: 对。
1: 恭喜你今天这次去，然后
0: 对，有
1: 还
0: 跟，
1: 是自己一个人，
0: 对，但是有在场外有跟同学会合，所以就是哦，心
1: 没
0: 里
1: 那么
0: 就
1: 紧
0: 对就
1: 张
0: 没有那么
1: 了，
0: 紧张，对，
1: 好，好啦，恭喜你啦，恭喜你，
0: 对我懂你那种感觉，就是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可能会有一点就是小小的紧张，但是如果认识了之后，可能会就是会比较，
1: open 就
0: 对，
1: 自
0: 就会
1: 己打开。
0: 敞开自己的心
1: 对
0: 胸。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想说，不行，我好像要再更，也不是说，就是我期许自己可
0: 你
1: 以
0: 的营
1: 再，
0: 业模式可以拉开一点，
1: 对对，就是希望说，就是希望说，就是可能我去台东的时候，先不要，就是先不要把自己就是局限住，就是说什么哦，不要，就是希望我不要自己有给自己一个保鲜膜，让自己封住，就希望我可以很勇敢的，就是跟别人搭
0: 你
1: 话
0: 说
1: 这样。
0: 就是在那边的时
1: 在
0: 候，
1: 不
0: 你
1: 认
0: 可以
1: 识的
0: 很
1: 人，
0: 自然的跟别人互动，而不
1: 对
0: 是
1: 对
0: 真
1: 对
0: 的要
1: 对
0: 等到熟了才可以自
1: 对，对对，
0: 然的
1: 就是
0: 互。
1: 希望我是主动认识别人，不是被动的。对，因
0: 哇，
1: 为毕
0: 这
1: 竟
0: 是
1: 我是
0: 很
1: 自
0: 大
1: 己
0: 的
1: 一个人，
0: 期待耶！
1: 对啊，因为毕竟我是自己一个人去，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更愿意开口跟别人开口这样。
0: 哦，
1: 对啦，
0: 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勇敢，因为我自己真的是遇到不认识，我真的是会就是冷静。
1: 对，我现在也是这种状态，所以我就是。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0: 好，你一定可以 的，因为我觉
1: 好，
0: 得你
1: 谢
0: 就
1: 谢
0: 是一个，
1: Gan，
0: 你是超强的女同志。
1: 好奇怪，超强女同学，
0: 你要带着你的同军精神到那边去，
1: 好烦，一直在那边同居
0: 然后
1: 团，
0: 大家就会对你刮目相看。
1: 变花木兰，
0: 对，
1: 哒
0: 哒哒哒哒哒。
1: 好了，可以了，Gan，
0: OK，那今天呢，最后一算最后一首我们自己唱的歌，
1: 对，
0: 是
1: 最后一
0: 谁
1: 首，
0: 要来带来这首歌呢？
1: 对，来跟大家预告一下，你们可以先猜一下他是谁，等一下
0: 是。
1: 我们会公布。
0: 对，最后就是我们这首歌结束之后会来公布他到底
1: 对，
0: 是谁。
1: 对，到底是谁？因为这首歌呢，其实现在要来唱的人呢，就是说他久没唱歌，就希望可以来我们节目发泄一下他的情绪。
0: 是，就是太久没有见。

0: 应该 KTV 总是要玩一下。
1: 对对对，所以他就说，哦，那我可不可以等一下来去唱最后一首歌？我们就说，哦，可以啊，可以啊，那你要顺便帮我们推荐，就是结尾歌曲。
0: 是，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我们就马上来听这一首歌。那这首歌是什么呢？
1: 这首歌呢，就是冰球乐团的《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十个字，
0: 对，超长的。OK， 那马上就来听这首歌。那我们欢迎我们的隐藏来宾。

0: 好的，那刚刚这一首歌呢，就是由七七带来的《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没有错，在最后一个时间呢，就是邀请到这一个曾经的那个苗栗排球才女，然后苗栗
1: 蔡依林
0: 对，她到底有没有想要这一个称号？
2: 有，她说有，她其实很开心。
1: 没有，
2: 你看有
0: 哦，听起来声音蛮雀跃的。对，那我们还有邀请到这一个来自彰化的布兰登先生。
3: Hello，
0: 他终于是愿意上节目，
2: 对，终于，
0: 而且但是他上节目就算了，他还是不想唱歌，他只想要聊天。
2: 其实我们一直很希望他可以来我们节目做
0: 对，而且。

0: 马
1: 但
0: 姐
1: 是，
0: 真的是有称赞过她的歌声。
2: 哎，
3: 唱什么？唱什么的时候？
2: 小鸡哔哔吗？
0: 我忘记她
4: 唱
0: 的
4: 是什么，不知道是什么。
2: 他突然想到，
0: 他之前唱歌的时候有被二马姐称赞过。
2: 哎，真的？
0: 二马姐很少称赞别人的。
2: 对啊，二马姐。
0: 我说歌声的部分。
2: 对啊，对啊。
0: 因为毕竟我们就是电台有几个爱唱歌的。
2: 二马老师还有曾经跟我说过，哎，那个一根是不是这首歌有一点小走音？
0: 对，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跟你说，有时候我就是会扫下，我就是太喜欢
2: 沙哑啦。
0: 对，太喜欢那个尖叫这样。
2: 对对对对对。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非常开心，我们的结尾是由我们的七七跟布兰登先生，哎，先加先生好像比较有礼貌，
4: 但感觉
2: 两位
4: 就是很有距离感。
0: 哦
2: 没关系，反正我们下一集就是邀请布兰登先生嘛。
3: 啊、原来是这样子啊，
0: 不知道，
3: 这是一个预告的部分，
2: 对对，这是一个预告，所以我们就结尾了。
0: 他现在他现在看起来超困扰。
4: 那个我经纪人没有跟我说有这个 part。
2: 哎，
0: 谁啦？
2: 我觉得应该是还没有预约好。我觉得我们再沟通一下好了。好，再沟通。
0: 那我们要先问琪琪，就是为什么会想要唱这一首歌？
3: 因为啊，我要去看冰球的演唱会，在录音的这一天的这个礼拜天。
0: 是的
2: 哦，
0: 而且就是现在我们坐着的两位，就是香菜跟琪琪呢，
2: 是
0: 他跟我们，他们就是约好，就是说要穿同一件事吗？还是
2: 没有
3: 没有，真的没有，
0: 好恶心哎、欸，真的，
2: 什么好恶心？因为其实我跟琪琪一直有很有很多同样的衣服，就一通常常常会撞来撞去的，对。然后今天就刚好我们就不约而同的一起穿了一件粉红色的长袖的衬衫，
3: 没错，
0: 是梅姐吗？
3: 不是梅姐，我不要。
2: 对，
3: 我觉得这件衬衫很可爱啊。
2: 是，
3: 谢谢你们。
0: 对，就是两位今天就是穿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了。
2: 对对啦，
3: 稍微是有点害羞，我觉得有点暧昧了。
2: 而且就是七七有染黑色头发、
0: 欸，你直接
2: 我直接越过，我直接不要理他。而且他染了黑色头发，其实蛮适合的。
0: 我觉得他还是适合红色头发。
2: 那 really
0: 呀、yeah. ？
3: 你们各自站一派好了， yeah. 因为真的我的黑色头发跟红色头发大家都非常的两极。
2: 没关系，我们现在一比一。那你布兰登你觉得呢？黑色跟红色？
0: 布兰你觉得呢？
2: 布兰哎、欸，布兰你觉得？
4: 谢谢帮我想 slogan 哎、欸，我觉得啊，我觉得都好看啊。
3: Oh, 哇，谢谢你，
4: 各投一票。
0: 我跟你说他这样就是不想要做出选择，
2: 对，
0: 他就是在打那种模糊账。
4: 对啊，那为什么你们要把这个就是最终选择丢到我的手上呢？
0: 因为我们已经有确定的答案了。
2: 对啊，
4: 为什么球又回到我身上
2: 了？好像1.5比1.5，要不然你下次头发就一边一半红色一半黑色
4: 挑染。
2: Yes，
3: 我觉得没有关系、yes. 我们可以选蓝色就好。真的真的真的
2: 好，
0: 是。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就是说，哎，近期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像两位都要去看冰球，
2: 对，
3: 没错，
0: 期待吗？
3: 非常
2: 期待。
3: 哎呦，
0: 哦，怎么太有默契了？啊，你们位置是坐在哪里啊？
2: 我是礼拜六去，然后七七是
3: 我是礼拜天，
2: 对，我有点忘记我的位置坐在哪里了，但是因为我是一个人去，哦，是我先那时候先抢完，然后七七就问我说：“哎、欸，你真的要去看冰球、哦、还是什么？哎、欸，你也要去看冰球？”然后他就说：“那我现在来看一下票好了。”哈，你要去哦，真的假的？然后他就问我说：“要不要一起跟他到礼拜天的？”我就
3: 结果他说：“可是我要看礼拜六的。”
2: 对，然后他就说：“哦，
3: 好
2: 吧，好
3: 吧，
2: 那我去问那个萱萱，哎、欸，
3: 我去问才要选，
2: 对，才要选。”然后他后来才要选就说：“哦，好啊，可以啊，一起去啊。”
0: 对啊，就是你们真的超级
3: 对，很好揪，
0: 超级好揪的。而且我真的觉得，我真的真心建议两位，就一定要提前就是看好你们的位置跟什么、
3: 我是摇滚区，
0: 对，就是我就说、
2: 哦、你是摇滚区，
4: 好棒哦，
0: 你们所有东西都要提早用好。因为我就是当天的时候，就是我去看那个金敏奎跟崔宣哲他们当天的时候，我跑错集合点，然后我早上7点在西门町我早上7点在西门町跑马拉松啊。
2: 是哦，
0: 对，所以就是我知道我们的还都是 P 人、所以就是一定要准备好那个心情、就是一定要准备。
2: 但你应该有提早去，所以应该比较没有那么的恐怖吧？还是也没有，已经 deadline 了。
0: 我只有提早5分钟。
2: 哦哦，
3: 那就是你的问题啦。
4: 这是极限冲刺，
0: 是就是
2: 被检讨了。
0: 在西门町当小跑猪。
3: 西门町。
0: 好的，那我们来问一下布兰登，就是我们这个四月已经结束了，那请问一下，你就是这个这段旅程中，四月这段旅程中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体验呢？
4: 我觉得
0: 活动这样。
4: 我觉得四月是个适合

0: 说谎的日记
1: 为什
2: ，like，
1: 么？
2: 因
1: 因为
2: 为这
1: 四
2: 是魏
1: 个
2: 如
1: 音。
2: 萱的一首歌。
3: 好，
1: 哦，
3: 那你可以清唱吗？
2: 啊，这有点困难，这可能请问你们节目就是如果说唱得太糟糕的话，会被踢出去录音室吗？
3: 不会，但
1: 不
3: 是
1: 会。
3: 你会有紫薇的那个称号可以加冕这样
2: 那
3: 子。
2: 我觉得这可以是一个，就是幕后花絮，可能付费解锁这样子，
1: 适合说
3: 你
1: 谎的
3: 看，
1: 日
3: 我跟你说，
1: 子，
3: 他就是
1: 适
3: 很喜
1: 合
3: 欢
1: 说谎。
3: 打这种模糊仗。
2: 哦，你说，适合说谎的日子之类的，我有点忘记他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了。
3: 好，
1: 那
3: 那
1: 你
3: 我
1: 有
3: 觉得
1: 说
3: 你
1: 了什
3: 可
1: 么
3: 以讲。
1: 谎吗？
2: 我说了什么谎吗？可
1: 现在
2: 能
1: 是什么
2: 像
1: 真心
2: 是，
1: 话时间吗？
2: 可能像是说什么哦，我会去参加《我是 Singer》的录制之类的。
1: 天
2: 对
1: 哪，
2: 啊。
1: 好，我有点，我们先把他踢出去
3: 你
1: 好
3: 觉得很，你觉得很难过
2: 了。你看
3: 吗？
2: 吧，
1: 有
2: 要把我
1: 哎、
2: 踢出
3: 欸，
2: 去
3: 有
2: 了。
3: 我其实我是已经那个，就是已经不在意了，就是
1: 不
3: 我
1: 在
3: 不
1: 乎
3: 理
1: 你
3: 智，
1: 去哪，不在乎你装傻，不在乎。
3: 对，因为就是他就是很常这样子，所以就是我们大家就是习惯就好。
1: 好，我看到你的眼
3: 他
1: 泪
3: 对他的话就听一半这样。
1: 好，没关系，那我们先把他的麦闭掉好了，先
2: 谢谢
1: 请
2: 大
1: 他出去。
2: 家。
1: 没有啦，开玩
3: 对，
1: 笑
3: 没错，
1: 的。哦，
3: 就
1: 魏
3: 是。
1: 如萱的这首歌，所以这首歌你觉得这首歌是哪里吸引你？
2: 他的整体的调调是，就是蛮魏如萱的，很放松，然后很空灵的感
1: 很
2: 觉。
1: 空灵的
3: 是，
1: 感觉
3: 对，
1: ，Oh
3: 我
1: my
3: 们已经
1: god，
3: 看到他就是拿手机在查这首
1: 歌
3: 歌歌
1: 词，
3: 词。
2: 没有在找他的歌名，
3: 那我觉得你可以稍微清唱一下，因为找歌名就会看到歌词，找歌词就会
1: 一
3: 进
1: 句
3: 到
1: 一
3: 旋
1: 句，
2: 律。一
1: 我们
2: 句
1: 也不用弄
2: 吗？
1: 副歌啦，
3: 好，
1: 就一
3: 那不然
1: 句。
3: 我其实，在高广营的时候都会带着他们，就是说你们唱三个字就好了。
1: 三个字是怎样？四月十
3: 对，就
1: 一
3: 听。
1: 号的哦
3: 对，如果真的
2: ，OK，
3: 极度害羞，就唱三个字。但
2: 好，
3: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唱一句。
2: 我觉得不行
1: 啊，
2: 耶。
1: 五个字。
2: 四月十四号。
1: 有这个转音有，
2: 没有，
1: 好，
2: 我根
1: 下
2: 本
1: 一
2: 没有
1: 集，
2: 唱
1: 下一
2: 上
1: 集。
2: 去。
3: 根本就是把他推向火坑，这 超好笑的。
1: 对，他现在看起来超恐怖、超惊慌的，
2: 好
1: 超
2: 难
1: 惊慌。
2: 过、哦。
1: 好啦，好啦，
4: 比较难过了。
1: 好啦，那我们最后一首歌要放什么歌呢？最后一首歌听说是七七要来推荐，是
3: 没
1: 吧？
3: 错，我们
4: 没
3: 要
4: 错，
3: 都邀请到这
1: 对
3: 个来宾，
1: 啊，
3: 就是
1: 对
3: 那个
1: 啊，
3: 苗栗的排球蔡依
4: 烦
3: 林，然后跟
4: 死
3: 苗栗蔡依
4: 了。
3: 林。
4: 是，好，我要推荐的这首歌呢，是许富凯跟 Icy Bo 冰球乐团一起合作的这首新歌，是我最近的循环播放。这首歌叫《爱滴刚五邦
1: 爱滴刚什么？
4: 刚五邦，
1: 刚五邦是什么？刚
4: 就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啊，我又不是闽
3: 不要
4: 南
3: 再逼他了，他是
4: 不
3: 客家人，
4: 吉利耶。
3: 他是客家人了。
4: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故事，就是我那天在猜第七条线介绍这首歌的时候，然后我不知道这首歌要怎么讲，我还问柴小璇说：“啊，这个要怎么念？”然后他就说：“你还是你直接念中文啊，
1: 那他的中文是长怎 样？
4: 爱你敢有望。
1: 诶，怎么好像更奇怪？等一
4: 就是
1: 下，
4: 念起来会很奇怪。
3: 哦，那这样这首歌，我这样听完中文，我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爱你这个行为呢，是
1: 有
3: 有
1: 没有
3: 没有
1: 希望？
4: 没
3: 希望
4: 错，
3: 的？
1: 有啊，你刚刚讲得很好啦，
4: 谢谢你，谢谢你，我努
3: 屁
4: 力
3: 嘞，
4: 了。
3: 你根本就没听过来。
1: 爱丽甘五芒，
4: 我很努力了，
1: 芒
3: 对，
1: 哦，
4: 没错，就是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很好听，就是许富凯跟冰球这样子冲撞出一些很神
1: 对。
4: 奇的火花，
1: 因为许富凯是唱台语歌
3: 没
1: 的，
3: 错，
1: 然后冰球就是国，就是国，
3: 复古那一年，
4: 那你们猜一下许富凯几岁？
1: 我猜
3: 43，
1: 应该是很年轻，30。
4: 许富凯38岁，
3: 哎呦，
4: 跟冰球其实只差4岁。
3: 哦，
1: 冰球几岁啊？
4: 冰球
1: 平
4: 最大
1: 均？
4: 34。
1: 是
4: 他
1: 哦，
4: 们其实没有差很多。
3: 好酷哎！我真的对这种台语歌手都是觉得说他们超老成的，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唱
1: 这应该
3: 出，
1: 是
3: 对，就每
1: 夸
3: 个人都
1: 奖。
3: 可以唱，对，每个人都可以唱出那种超越年纪的那个韵味。
4: 对，我本来是不听台语歌的。
3: 你只听客
1: 因
3: 语
1: 为
3: 歌
1: 他
4: 我不听，
1: 猴
4: 我也不
1: 腮
4: 太听
1: 雷，
4: 客语
1: 猴
4: 歌。
1: 腮雷
4: 对，啊，就是因为冰球，所以我听了这首歌啊，就中了。
3: 是，
1: 真
3: 该我
1: 的，
3: 该怎么叫什么？
1: 对，有被吓到。
3: 还以为是被打到。
1: 而且我看他们的 MV，就是他们的那个互动，
4: 超卡哇伊的。
1: 对，很可爱，不像，就是很像一群大男孩，然后在拍 MV
4: 对，他们
1: 的
4: 就
1: 感
4: 是。
1: 觉。对，好，那我们最后一首歌就用《爱丽甘舞邦》来做跟大家做结尾，这样子。
3: 好的，真的是非常谢谢两位 今天
1: 是。
3: 突然的来到我们的节目上面跟我们
1: 对。
3: 聊天。 好的，那我是

0: 事情呢，下一周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
1: 是，我是香菜，
0: 我是一根，
2: 我是西西，
3: 我是布兰登。
0: 好的，我是新南，下一周同一时间，
1: 同一时间再见啦，那我们就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在地球爆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理想混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一颗发光的心，
1: 我们追逐台上闪耀的星星，也追逐他们背后的故事以及歌曲。
0: 欢迎来到追逐繁星的孩子，
1: 每一集我们会一起仰望星空，聊聊那些闪耀在舞台上的名字。
0: 我们也将邀请喜欢不同团体的追星人，
1: 一起聊聊他们心中那团闪闪发光的音乐。
0: 他们的故事和我们的心动都值得被记录。
1: 节目即将开始，和我们一起踏上
0: 追逐繁星的路程。欢迎大家收听追逐繁星的孩子，我是主持人艾曼。
1: 我是主持人若拉。
0: 那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是一个来自日本的乐团 One OK Rock。那我们也邀请到了来宾温蒂哦，那我们欢迎温蒂。
2: Hello， 我是温蒂。
0: 那温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这个乐团的呢？
2: 国中的时候，然后第一次听是在红发爱的演唱会上面，然后那时候在桃园的运动场听。
0: 嗯，
2: 然后因为红发爱的跟他们主唱塔卡是好朋友，所以那时候他们是邀请他去当开场热场，然后唱了那个，对对对，大概唱了一个小时左右吧。然后那时候是我朋友跟我说，因为他知道红发爱的请他们去当嘉宾，然后那时候跟我说哦，可不可以帮他录影，然后我就录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
0: 嗯，
2: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听一次，就是然后直接入坑。
0: 你帮朋友录完，
2: 对对对，
0: 结果你录到，
2: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爸妈一直去，就不知道我爸妈就是哪根筋不对，然后他们也觉得很喜欢。
1: 哎，这边全家都入坑吗？
2: 对，差不多，
0: 这样很好啊，会有妈妈支持你追星。
2: 妈妈也很喜欢。
0: 嗯，
2: 哎、okay 欸，他们也去过一次演唱会、
1: 哦、他们也去过吗？
2: 对，
0: 好，那这个我们后面再聊。
2: 好，
0: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就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One OK Rock 这个团体吧。
2: One OK Rock 是一个成立于2005年的日本指标性摇滚乐团，凭借着极具爆发力的现场演出、深具感染力的旋律以及完美融合日语与英语的双语歌词，在全球乐坛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乐团目前有主唱 Taka、 吉他手跟团长 Toru、 贝斯手 Ryota 以及鼓手 Tomoya 四位核心成员组成。
1: 那他们的团名的由来也相当的有趣，因为他们早期经常在周末的凌晨一点进入录音室练习，为了让名字更具摇滚色彩，便将发音相近的 O'Clock 改为 OK Rock。 他们的音乐风格早期深受美式流行朋克、情绪摇滚以及另类摇滚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与国际化的发展，又逐渐融入了流行摇滚与电子元素。2007

0: 今年正式发行单曲出道之后，他们稳步累积人气，并在2012年凭借着为真人版电影《神剑闯江湖》演唱的主题曲《The Beginning》，迎来了事业的超级巅峰。这首歌不仅在日本国内爆红，更让他们在海外市场名声大噪。
1: 后来转入欧美市场 ，One OK Rock 后续与美国知名唱片公司签约，开始推出全英文专辑，并展开大规模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成功打入欧美市场，成为少数能真正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的日本摇滚乐团。从狭小的地下展演空间，一路唱到容纳数万人的东京巨蛋，甚至征服欧美各地的音乐季主舞台。One OK Rock 始终保持着对音乐纯粹热情与不屈不挠的突破精神。他们不仅是日本摇滚乐团名扬国际的最佳代表，更是无数乐迷心中永远热血信仰与力量泉源。持续用强大的音乐能量陪伴着歌迷度过人生的低谷与荣耀。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听听繁星的声音、分享歌曲的环节啦。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呢，是《完全感觉 Dreamer》。那这首歌呢，是 One OK Rock 于2010年发行的单曲。这首作品以极具爆发力的节奏感吉他开场，结合了主唱 Taka 穿透力十足的高音与极具流畅的日英文切换，完美展现了他招牌的朋克与情绪摇滚风格。这首歌不仅首度带领乐团冲入日本 Oricon 公信榜前十名，其热血沸腾的旋律与永不妥协的态度，至今仍是演唱会上能瞬间点燃全场、引发万人大合唱的必唱经典，彻底奠定了 One OK Rock 不可动摇的摇滚灵魂。那温蒂呢也表示，这首歌应该是大部分人的入坑曲，那他也是他自己很想要听现场的一首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完全感觉 Dreamer》。

那我们第二首歌呢，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The Beginning。 那这首歌是 One Ok Rock 于2012年发行的代表性神曲，也是真人版电影《神剑闯江湖》的主题曲。这首歌的空前成功，不仅让乐团在日本乐坛站稳天团的地位，更成为他们走向国际舞台的关键推手。这首作品磅礴的气势与不屈不挠的信念，至今仍是无数乐迷心中的不朽战曲。每当演唱会上熟悉的前奏一响起，总能瞬间点燃万人热血并引发大合唱，是他们经典的一首歌。然后温蒂也表示《神剑闯江湖》很好看，然后佐藤健很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The Beginning》吧。Just give

接下来介绍的是我私心很喜欢的 We Are， 然后这首歌我现场应该听过了两次，然后每一次大家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是一起大合唱，那我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看，有一个日本有一个活动是叫做 SPA 季，然后他会请很多青少年来一起合唱，然后这首歌曾经有踏过，就是有登上这个舞台，然后大家一起合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你知道不管是演唱会还是你当下听那个影片去听到大家大合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励志，而且这首歌的歌词就是在讲说啊，你有点像你很崩溃的时候，但是我们就是你不孤单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曾经都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在这里大合唱，然后就会有一种啊，大家都可以接住你那种感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We Are 吧。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一句 Patrick Braska。我喜欢你。
1: 接下来这首歌是 Stand Out Feeling， 然后这首歌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人有很多共鸣，因为它主要是在讲说，从 MV 就可以看出来这首歌是在讲说一个亚裔的小孩然后去到美国，然后他对那边的生活就是跟他很格格不入，然后歌词里面就是在描述说啊，他觉得他自己融入不了他们，然后他会觉得说啊，别人是不是都不喜欢自己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呢这首歌就是强调你们要去做自己，然后要试着去融入这社会，他们说合群嘛，但是呢他就是有特别讲说男孩不哭，然后或者说女孩不打架这种什么刻板印象的，但他就主要是在强调说你只要当你自己就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Stand Out Feeling 吧。

好，接下来这首歌是 Kell Smith， 然后是他卡写给他九个好朋友的名字，然后的开头罗马拼音字母组成的。然后他这首歌呢是在说友情、互助以及坚持梦想。那里面有一个 H 嘛，是已故的演员三浦春马，然后他知道他过世之后，就是有提到这首歌里面有包含对他的怀念什么的。然后这首歌对大家来说应该都会是那种青春的共鸣，毕竟那时候就是说成长共度的时光，它在未来会一直是我们的保障。我特别特别喜欢这句歌词，我就觉得就是非常的有，因为大家上大学之后就开始变得很忙，很少聚了嘛，所以就是变成说哇，有一种这种青春的时光不会再回来的那种感觉。好，其他我们聊到后面再聊，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追逐繁星的故事分享故事的环节啦。那我想问一下温迪，就是你刚刚前面。

0: 有讲说你是先帮你朋友录影，然后自己才入坑的。那你后来有看过他们的演唱会吗？
1: 有看了三场，
0: 三场。
1: 嗯，A 算25号那一天看的，嗯，这是第三场。然后有场是新加坡看的，然后第一场是2023在南港看的。
2: 哦，所以两场是在台湾，一场是在新加坡。
1: 对，然后，哎，我觉得有在那个红发爱的看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还有南港那一场，因为再来2026两场都不能录影。
0: 2026你说你在新加坡看的这场，跟今年在台湾大巨蛋看的这场
1: 都不能录影。
0: 啊，他们是抓很严的那种吗？
1: 好像是，而且你知道现在，因为现在车很恐怖嘛，所以你如果有看到人家可能在你前排的人，然后就只要录影被看到，然后就会被抓出来爆喷。
2: 哦，对对对对，
1: 就说什么你为什么录影这样这样，
0: 好恐怖哦，现在有点日本感的。
1: 对对，然后我想说，哈，现在抓着没让我不如不要拿着，因为毕竟
0: 就
1: 专演唱会要一直跳。
0: 哎，可是我记得你是前几天跟我说什么，有一对坐在你前面的，然后一直在录影还是怎样？
1: 哦，那是新加坡场，但是我其实印象中我看他们的那个官方规定还是写说不能录，
0: 但是新加坡还是会有人录。
1: 哦，对，
0: 那是台湾抓边
1: 好像蛮多人有录，然后后来想说啊，那应该是可以录，只是我还是没拿出来。
2: 哦，所以只是写出来其实还是可以录。
1: 对，就是好像没有人在抓，我想说哈，算了，那就让他们录吧。
0: 嗯，所以你觉得就是看这一场演唱会，你觉得就是当下感受比录影更重要吗？
1: 嗯嗯嗯，因为你知道一开始我在南港第一场去的时候，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还有点怎么讲，有点放不开吧，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大家都跳得很开心，我会觉得有点。
0: 你是自己一个人去吗？
1: 没有，我跟我朋友一起去的。嗯，然后那时候我拿了一个包包，我第一次去想说哈，怎么办？我不跳得太开心，你要异类。后来想说，好了好了。然后因为主唱还是跟你讲说哪几首就是特别，可能他们要会叫你跳的，然后就还是有跟着跳。嗯，但因为我那时候拿的包包还重，那时候刚上完雅思，然后刚上完雅思我背那很重包包去，然后他也不能放置物柜，因为那时候快来不及，然后就带着那包包进去跳，然后我觉得跳不起来，后来想说算了，有做到位就好。然后第二次新加坡的我自己去看，我自己去看的时候我就带一个小包，一样没地方放嘛。但是我进去的时候想说算了，这一次反正毕竟新加坡也没人认识我，
0: 你就背着你的小包跳，
1: 我大跳，我就是爆跳，然后每一首都跳得很开心。
0: 那你说那个坐在你前面录影的那对是什么妇女吗？
1: 对，
0: 他们
1: 一个爸爸，一个爸爸跟一个女儿，然后他们全程就很像死鱼，真的，但就是我不知道，因为听得出来日本人嘛，然后爸爸长蛮高的，然后那个妹妹站着，然后爸爸也站着，然后爸爸全程就这样子一直在录影，然后他还一直往后退，我说。你是因为日本厂不能录影，所以跑新加坡厂录，是不是？
0: 其实新加坡厂也不能录影啊，你就偷录。
1: 然后他就录，然后他的女儿站在旁边看，他就一直这样子盯着这样全场，然后他还没有跳，他连晃都没有晃。我觉得能这样子的人就是
2: 也很厉害，
1: 很厉害、欸。就是你旁边已经这么嗨，然后你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0: 是他们的演唱会现场会很像夜店那样，就是大家都一直在那边跳，一直跳，一直跳。
1: 还是会有不跳的啦，就是
0: 大部分的互动是希望你们下面跟着一起跳。
1: 对对对。欸，我觉得跳起来玩会很开心。
2: 那你们是全部是站着吗？
1: 我买的那个地方是站的，还是会有坐席。但是大巨蛋那两天就是其实基本上看摇滚乐团就是可能大家都不会站，都不会坐着。所以我们站在看台那一块也都是全部都站着。
0: 这就是基本上都是大家都站着。可是大巨蛋就是我觉得坐席后面就是基本上已经很远了，站起来就可能常常会被前面的人挡到之类的。
1: 我是还好欸。
0: 真的吗？
1: 真的，只是我觉得他们坐席离舞台好远。
0: 坐席哦，对，
1: 就是他们
0: 后面那一圈这样
1: 的那个站的地方不是这样子吗？然后中间还再隔一块，然后才是坐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那时候看舞台觉得好小，
0: 你要吃那个速攻篮。
1: 我有吃，我有吃。而且我的可能因为我新加坡站太近了吧，我那时候排2000多号，那我离舞台超级近。但是大巨蛋一去，然后就哦好远，
0: 反差感很重，
1: 太重了。
0: 那新加坡的场地比较小吗？还是跟大巨蛋差不多？
1: 跟林口差不多吧，我觉得。
0: 那就是小小的
1: 场地。体感下来的话，
0: 那你还是在新加坡多看看好了。
1: 我也觉得，而且票的话，5000多块吧，好像是5000多块。
0: 那你在大巨蛋？
1: 大巨蛋的摇滚区是6800。
2: 6800，
1: 对，差大概1000多块。
2: 台湾好像确实演唱会都会比较贵，
0: 价钱差不多，可是 你在新加坡整体
1: 的近很多，
0: 对啊，这种摇滚乐团感觉是要站前面，然后用跳疯狂跳，
1: 对对对对，疯狂跳，疯狂跳。
0: 你在台湾也是自己一个人去看吗？
1: 没有。

0: 好，这是跟我朋友去看，
1: 所以就是两个人一起嗨、
0: 哦。对对对，三个，
1: 三个，
0: 我们是南港一样三个，哦、然后同一批再去。
1: 那很好啊。
2: 那你爸爸没有说要跟你一起去吗？
0: 这一次没有，因为他们南港去过了。
2: 哦，所以他南港他们也有去。
0: 其实原本南港是我们买三张票、嗯，然后我跟我爸，然后我妈一起去、嗯，然后后来是我朋友知道。嗯嗯然后他问我说可不可以我们一起去然后我爸妈后来自己去这样
1: 哦哎、欸、超级酷的
0: 就我们换票、嗯、然后我说我跟我朋友去
1: 我在想起来我们好像之前去日本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说你要帮你爸妈买唱片还是什么
0: 应该是我自己的、嗯、我买了好几张我那时候跟他去的时候我买了、嗯四张吧，
1: 他跟疯子一样，
0: 因为那个都是很旧的专辑，
1: 就是很旧、啊，然后
0: 台湾比较难找。
1: 对，他就是很开心，然后他就掏到，他说：“哎、欸，高培，你觉得我要买就是这一张还是这一张啊？”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都买？”他说：“好，那我就都买。”他只是想得到一个我的认同。就是、
0: 对我只是想要你觉得啊，好，你要买要买。
1: 他问我只是问一个形式，因为我跟他说都买，他就会说好。
0: 我每次都这样子买东西就这样。
1: 我只要点头，他只要有一个朋友点头，他就会东西全部放进。
0: 就一定要问一下，问一个就是好像有问跟没问一样，但反正我还是会买，
2: 问安心的这样子。
1: 对啊，对啊。那你就是有哪一首歌是你自己觉得意义对你来说很重，或是你觉得跟你自己内心有连接到的吗？
0: 太多了，太多了。看我丢了多少歌就知道。嗯，
1: 那你可以就是挑一首你想讲的分享给大家听。嗯。
0: 我想想啊、哦，我们歌单里面有的，好啦，我觉得 We Are 吧，嗯，因为像这首歌通常、嗯、其实固定，我记得南港，然后大巨蛋这两天，新加坡好像都有唱，嗯，然后就是他每次演唱会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嗯，你知道吗？有一种看到光的感觉。
1: 那心脏开始狂跳，
0: 对，你就你知道那个歌前奏一出来就开始大叫， oh. 然后因为他这首歌的前奏出来，前面有一段是就是喊 We Are， 然后他是大合唱那个、oh. 那种感觉，然后他就把它丢进去， oh. 然后你听到开头，你就会觉得哇，有一种精神都来了，
1: 会想哭吗？大合唱
0: 会哎、欸。
1: 啊，你有哭吗？实际上
0: 没有，因为我都在叫，我
1: 兴奋大于
0: 叫太开心，叫太开心了，然后就哭不出来，就觉得想说，哇，就是大家一起唱，感觉很，因为你不知道，你知道，因为小巨蛋那时候人很多嘛，嗯，然后就因为他已经多到有办法听到整个的回音，我就觉得，哦、哇，你知道现场，然后有这么多人在跟你一起唱同一首歌，然后跟你一起喜欢这个乐团，你就觉得这个时候就觉得意义很大，很重大那种感觉。
1: 我懂，我懂，
0: 对，
1: 你在讲什么？
0: 就是大家一起唱这首歌，就觉得天哪，你居然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跟你一样喜欢这个乐团什么的。
1: 对、嗯，完全可以理解那种感觉，
0: 就这种感觉。
1: 那这样他们晚上唱大合唱的话，就是听说有被检举，
2: 他有上新闻，对不对？
1: 就我其实是今天早上我才滑到翠上面，有人说什么哦，有人不是好像有人发一张图，然后说什么大巨蛋一定要演唱会一定要开晚上嘛、然后下面就有人说什么卢广仲有开过
2: 早
1: 上
2: 六
1: 点
2: 半
1: 之类的。
0: 哎，卢广仲演唱会时间真的蛮怪的，我之前去他也是开上午跟下午
2: 啊，真的是
0: 哎上午跟晚上。
1: 他唱早餐，
0: 有他唱好像六点还七点哦、喔，很早哎、欸。
1: 那他们这一次会被检举是为什么被检举？
0: 我觉得应该是跳吧，一直听说有在震，好像是。
1: 因为你刚刚说他们那个大家都在下面一起跳，
0: 因为毕竟我刚刚说嘛，摇滚乐团没有人在坐着看，所以大家就是一起跳的时候，就是通常基本上应该是会
1: 一直蹦蹦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听说大巨蛋的歌音其实蛮好的。
2: 我觉得蛮好的，真的是蛮好的。
0: 隔音我是不知道，
1: 因为我在外面听过。
2: 对，我在外面听过，其实听不到的。
0: 所以他应该，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那个地板震，所以他
2: 感觉得到是他的震。嗯，
1: 啊、天哪！
2: 因为我好像有看到有人发，就说他以为是地震，然后一看发现哦，是有人在开演唱会，
0: 因为他而且他开两天，六日都开
2: 啊、
1: 哦。那住那附近的人应该就是。
0: 然后可是我觉得我看到有个留言讲的没错，他说你又要大巨蛋开你旁边让你房价上涨，但是你现在又要抱怨他太吵。
1: 对啊，这没错啊。嗯，
0: 好吧，可是我觉得，没办法、啊，演唱会没有人在开下午的吧？很少，
1: 下午大家都在上班、
0: 啊，对啊，应该很，但没有人那个时间不方便
1: 去，这是一个抗拒不了的事实、啊。
0: 对，
2: 而且晚上的话才可以慢慢的就是可能从各自的城市这样晃过去。
0: 对啊。
1: 哦、那我想到你刚刚在介绍歌的时候，你有说有一首歌的故事，你要留到后面再讲。
0: Stand Out Feeling 吗？
1: 好像是吧。
2: 对对对
0: 对，那时候是我跟你说，我国中入坑他们，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国中的晚自习太无聊了，然

0: 就有时候就会打开那个歌词，然后就会抄。
1: 晚自习会抄歌
2: 词，
1: 那你真是一个不好的学生
0: 欸。因为那时候已经，你知道晚自习就写完作业了嘛，那因为那时候住校，我也没办法做什么其他的事情，所以我只能用电脑。我也不能滑手机，因为手机就被收走。然后我想說，
1: 手机会被收走，但电脑没有被收走。
0: 对，因为他从后面看到你在干嘛，可能看那歌词可能还好。然后就觉得好无聊，我就来看一下我要抄什么东西。然后因为那时候刚好是学日文，应该说，那时候开始学，好像还没，我练习日文。然后我想说，好，不然我来看一下他们的歌词好了。我就那时候抄，我就觉得很，应该说特别有印象吧。
1: 是哪里特别有印象？
0: 我现在来找一下。
2: 好，
0: 就是我刚刚不是中间有说一段，他说男孩不哭嘛，然后他是说志存高远，脚踏实地，然后你要把饭吃掉，保持健康的身材，然后他的 stand out 就代表你要出众，然后 feeling 是合群，对，所以有人说他的见解是说，你要自己选择你要当那个出众的人，还是你要当那个合群的人的那种感觉。然后毕竟那时候才国中嘛，我觉得国中是一个很怕被同侪排挤的状态，就是你会觉得说，别人喜欢我吗？还是我要这样子，我要那样子，然后就会觉得好别扭的那种感觉。但是那时候抄完，我就觉得，有一种你会比较知道自己在干嘛的那种感觉，
1: 就不会被不就会突然醒悟到，自己好像
0: 不用
1: 这么合群，
0: 自己好像
1: 不用
0: 这么对为合群而合群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听完就觉得有一种比较特别的感受，而且这首歌演唱会的部分，这首歌他会特别 cue 出来，然后叫你蹲下来然后大跳，真的是大跳。所以而且那时候因为我不是说我第一次去南港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这首歌他也有叫我们蹲下来大跳，
1: 这是一个很累的运动耶。
0: 对，然后很累，而且我那时候喉咙都会就这样子没有声音。然后我看完就是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蹲，我那时候觉得我其实不管有没有背着包包，我还是有点不敢跳。但我第二次去新加坡，我觉得那时候一听到这首歌刚出来，我直接蹲到底。大跳，我不管，我觉得我不管，我要放开跳。然后我觉得跳得很爽。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不是抄过歌词，我觉得特别有印象，还唱错，所以我就觉得好爽哦，不管了。
1: 那说到你说合群或者是就做自己，你自己现在是在新加坡留学，你会觉得偶尔孤单的时候，你会听他们的歌的时候会有共鸣吗？
0: 会。虽然说，我怎么讲？我觉得虽然说新加坡是一个很多元化，然后包容度很高的地方，但是我还是会觉得说，有时候会觉得自己还是有一点
1: 合不来嘛，
0: 对啊，合不来那种感觉。但我后来就觉得算了，反正我就对啊，确实我就是外国人，但我也不会觉得自己说
2: 一定要合群，
0: 对啊，因为像那边不管是比如说我在我们学校里面大家讲的英文，每个地方的发音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会觉得说反正大家听得懂就好啦，又没有说你一定要把讲多完美还怎么样。
1: 有可能是因为新加坡可能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所以就比较不会有就是像是可能去美国啊或者去，
0: 就是比较不会有那种
1: 孤独感，
0: 对对对，被排斥那种感觉。
1: 但多多少少还是会有，
0: 会啦，
1: 会
0: 啦，会
1: 有想家的时候，
0: 会一定
1: 会有
0: 想回家，
1: 会有想阿嬷的时候。然后哭着讲电话，我想阿嬷，
0: 阿嬷我要回家。有，
1: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团体就是从你国中追到现在，它对你来说有什么就是很重大的意义吗？或是对你来说这乐团算是一个什么？
0: 算是什么吗？你要让我想一下。
2: 好，
0: 思考。我不会特别去定义耶，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你想到这个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种动力吗？要这样讲吗？
1: 就是力量感。
0: 对，力量感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毕竟我本身学乐器的嘛，所以说钻研他们那个都会觉得
1: 打鼓之类的，
0: 对啊，我就觉得天哪，然后就又觉得
1: 算是你的一个动力，学习的动力，
0: 对对对，学习的动力，又会觉得天哪，我听完又觉得我好像应该要朝他们看齐那种感觉。对啊，
1: 那你觉得就是你在追Wild K-Rock 的路上有没有遇过什么很神奇，或是想跟很神奇，或是什么很疯，你想跟大家分享
0: 神奇吗？

0: 吗？
1: 就除了看演唱会，
0: 我觉得我在新加坡看演唱会就已经蛮那个了，刚好对啊，因为我没有想到刚好。
1: 哦，你在新加坡留学的时候，刚好他们同时间开演唱会。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你也算是差不多两个月待在新加坡，然后回台湾一个月，然后
0: 对啊，其实我没有刚好时间可以对到，嗯，就是蛮 K 的，蛮刚好的。那时候刚回去没多久，对，过完年嘛，然后刚回去没多久，然后就开演唱会，我就觉得啊，运气真好。还有有那个啦，我那时候抢新加坡的站票的时候，然后他那时候其实是有入场，好像有号码牌，但是他不会是。就它是一区一区这样子，那时候我买2000多号嘛，然后它是一区一排一排一排，好像100号100号100号，然后再排队进去，然后我那时候刷第一次进去2000多号，我就直接买，我也没看，然后我其实根本没看其他区是什么多少号码，然后我点进去第二次，我好像点 A， 我好像是买 A 区还 B 区忘记，然后反正我点另外一区之后，我点进去看，然后那号码10000多号，吓死、
1: 啊！那所以你第一次遇到那个号码其实很前面，运气很好哎、欸，
0: 对，然后我就。啊，10000多，还好我已经结账了。
1: 你命中注定要看到他们的演唱会，
0: 我命中注定要对着他们脸，太帅了。
1: 哎、欸，所以他们是那个、哦、主唱是主要在唱歌，啊，其他全部就在都在后面。
0: 就是没有，他们是因为以新加坡来说，鼓组因为鼓通常在后面被挡住、所以应该基本上演唱会那种都会垫高，就是你要把它垫高，然后垫一个鼓在那边、所以它是中间，然后。因为他们四个人嘛，主唱，然后鼓，然后贝斯跟吉他这样，其实都看得到。
1: 那你最喜欢谁？
0: 我最喜欢塔卡，但是呢，我主唱，但是呢，你知道我最近看，他看太频繁，然后我最近一直被吉他手帅到，虽然我原本就觉得他长蛮帅的，就是不行，就是你知道弹吉他的男人无法拒绝。
1: 天哪！懂，我们都懂啊。
0: 对啊，就是我进去看就觉得更帅的那种感觉。
1: 会唱歌又会弹吉他的，
0: 对
1: 啊，
0: 他会唱 rap 哎、欸，
1: 哇、哦，很
0: 帅哎、
1: 欸，
2: 很帅，
0: 真的真的，我觉得片尾大家可以放那个唱 rap 那首，
2: 好好好，可以，
0: 真的很帅。
1: 那你未来会有想就是飞去其他国家看他们的演唱会吗？
0: 我蛮想去日本看的，
1: 可是日本也不能拍，对不对？
0: 不行，
1: 跟台湾一样，
2: 日本好像抓最严吧。
0: 对，
1: 日本会把你赶出去，
0: 好像听说会、
1: 但是日本这样就是体感最好嘛。
0: 对对对，好像听哦，你知道讲到那个大巨蛋刚结束，然后25号刚结束那一天，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在催抱怨说什么这是因为大巨蛋规模比较大，所以好像蛮多那种新的粉丝进来，然后就是说什么，因为就我就其实蛮看不懂他们说什么哪一首歌要唱要怎样怎样，然后要跳什么的，然后好像很多人说这一次好像慢歌手电筒开太多次，
1: 然后呢会影响到什么吗？
0: 他就说什么他觉得体验感很差是怎样的，然后说什么一直被有人手电筒闪到他什么的，好我就不是很懂。
1: 那这样子跟手电筒跟手灯的概念是差不多的
0: 啊。对啊，因为我们没有手灯嘛，然后那时候进去我就想说，因为通常我的习惯我还是会开，就是不算不是每一首，但是我如果有几首想开我就还是会开，
1: 这本来演唱会它这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就是一个互动的一个动作。
0: 对，然后我们就开嘛，然后就我那个回去看，我那个开开心看完演唱会打开，然后一看大家都在喷可能因为我滑太多，然后一滑下来，然后又继续都是一样就是在骂这个，那我就越看越不懂，我想说奇怪，他就开个灯而已，怎么了吗？然后他们说，然后他们还说什么？你们要其中一首歌开就可以了，其他首其实可以不用开。
1: 那他们可以不要看啊？
0: 对啊，就不是很懂。我那时候想说，哈，能看就是福。然后你还要在这边说，你要那边说什么？人家电灯开太多，而且真的就是说实在的。官方又没有明确规定说什么歌不能开，
1: 对啊，
0: 就他们说可能这首歌不适合啊，
1: 那就是粉丝自己问题 啊，就是那一群新进来的人不懂规则。
0: 但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还是会开啊。他们说只开一首，但我还是开了大概3首吧。
1: 没关系啊，
2: 这种就是管好自己就好了，
0: 做好你自己，管好你自己。他们就是然后我后来越看越燥，想算了，不要看了，影响我心情。然后16号我就没有滑到，好像就还好。
1: 大家骂一次就够了。
0: 对啊，
1: 好啦，我就是觉得追星还是自己开心最重要
0: 啊。就爽开就开，不要管他们。
1: 你都花这个钱进去看演唱会了，你还管其他人的想法？
0: 就现在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
1: 只要不会到完全影响到他人的状况下，别人抱怨就给他喷。
0: 对对对对对，现在 app 出现就很容易会有那种偏激。
2: 那如果说要你用一个词来

0: 形容他们的话，你会想用什么词？
1: 力量跟勇气吧，没办法挑一个，我觉得都有的那种感觉，
2: 就是他们对你来说是一个让你前进的力量，然后也
0: 是
2: 让你继续前进的勇气。
1: 对对对对对对。
2: OK， 好，那我们今天对 One OK Rock 的介绍就到这边啦。那我们也谢谢温蒂来，就是跟我们一起介绍这个他很喜欢的乐团，
1: 非常开心，
0: 没错，
1: 非常开心。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很高兴今天邀请到温蒂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One OK Rock。 那追逐繁星的孩子，我们
3: 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2: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就能够解决
3: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柏林。这一集的黑胶时代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歌手许中威在西元1986年发行的专辑《当你学会保护自己》当中的一首我很喜欢的歌，叫做《未曾拥有何曾失去》。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名，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悲观，但我却觉得这句话像是在鼓励每个人，既然你都还没有拥有过，那为什么要害怕失去呢？赶快来听听看这首来自许中威的《未曾拥有何曾失去》吧。

其实这首歌也很能够代表许仲威自己的人生，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听出来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许仲威的歌手这个身份。其实他在1996年出完最后一张专辑《掏心》之后，便消失在大家的视野当中。等大家再度从新闻里发现许仲威的名字时，他已经成为了渣打银行的总裁。这当中想必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辛苦过程，也有许多面临选择的时刻。但许仲威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愿意往前迈进，辛苦就都会是值得的。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选大学好难哦，
2: 这科系到底在学什么啊？
3: 毕业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啊？
4: 我真的好迷茫哦。
5: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找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会找寻不同科系各行各业的来宾，一起来了解他们当初怎么选，怎么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是主持人蔡莉。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也是非常的特别，这位来宾呢他是也是在一场营队上面认识的。那他呢我自己觉得他的经历其实很特别，然后跟他聊过天之后呢，我就觉得哇，势必得请他来我们的节目分享一下他在这个科系学习到什么事情。好，那我们就马上欢迎我们的阿成。 Hello 对，那阿成可以自我介绍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是读哪里呢？
6: 好，那我是阿成。那我目前就读的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特殊教育学系，那目前是大四的学生，要毕业了。
5: 要毕业了，没错。我刚刚就是有在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还没有邀请过台师大教特殊教育学系的朋友们来这里分享。那我自己本

0: 为什么会想要邀请阿成来，是因为我对于特殊教育这件事情，因为我国小的时候都有一个同学，然后我从幼稚园跟他同班到小六，然后他是一个智力发展其实没有那么足，就是他的
1: 比较迟缓，
0: 对，他因为像迟缓的样子，然后很小只，但我不知道他的症状是什么，然后所以我一直都对于特教生这个议题嘛，就是蛮有兴趣的，然后就非常幸运的在之前的营队上面就有认识到阿成，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请阿成来分享一下，哎，他在教育系看到什么故事，然后以及为什么他想要读这个科系。好，那很多人呢一听到特殊教育，就是可能会觉得很辛苦啊，就是很需要耐心的科系。但是其实它的真实样貌是什么呢？那我们就马上进入本节目的第一单元——问题大解密。
2: 哎，中文系未来是不是只能当国文老师啊？话说 A 选系平常是不是都只是在考试呢？哎呀哎呀哎呀！你以为这些科系就只有这样吗？错错错错，他们的日常啊，可是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呢。那就跟着我们一起走进问题大解密，重新认识每个科系的真实样貌吧。
0: 那阿成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它的特殊教育学系大概是在学什么的呢？
1: 好，那大概主要其实特教系，我们最主要是分生障组跟自幼组。生障组就是身心障碍，然后自幼就是自负有异。那其实特殊教育就是服务社会上，因为我们学生其实就是一个常态分布的曲线。那我们服务的就是常态分布，它就是左右两端是最左跟最右两端是极端值。那中间其实我们一般人就是平常的人都是属于在常态分布曲线上的比较中间的部分，那我们就是服务最左边跟最右边的学生。那对，那反正就是我们会有生长跟自由这两个组别这样子。对，
0: 然后之后再看自己的选择到底是要去哪一个领域这样子。
1: 就是原则上生长组就是我们常见的特教老师。那如果是自由组的话，其实你就要有学科的专长，你才有办法可能教自由生，不然你就是也只能教
0: 自由班的概念。
1: 对
0: 对，其实我原本在国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以为就特教生只有专门否生长组而已。然后后来我是上大学，就是才看到说，哦，原来特教生其实也有包含自由班。
1: 对对
0: 对，
1: 自由的学生。
0: 那阿神自己本身比较想去自由还是特教呢？
1: 我自己是两组都有修，然后当然还是进到这个系之后，其实最想要去服务的还是这一群身心障碍的孩子，这些学生，
0: 就是陪伴这些小朋友去学习这样子。那你们在学习上其实会比较像是教小朋友，就是教给他们输入知识，还是说你们会比较像是陪伴，或者说心理上面的辅导呢？
1: 我觉得这两个其实都很重要，就是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概念。那当然，我们是特殊教育，我们的本质其实就是教育，就是要教这一群孩子去可能学习他应该学的，不管是认知层面的东西，或是一些情谊态度的部分，或是一些技能，因为我们蛮重要，就是认知、情谊、技能是教学很重要的三个元素。那反正主要特教呢，还是希望可以去教学生。那刚才说到，可能像心理辅导层面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可能学生在学习的状况上，就是可能比较低成就，那当然就是要给予学生可能这些支持跟可能陪伴的服务，这样。
0: 我自己很好奇的一点是，现在特教生他们在自己的班级上，他们是会到一样是普通班上课吗？还是他们也会区分到一个特教班上课？
1: 原则上的话，如果是好，如果我们直接说以障碍程度来分的话，如果是障碍程度可能稍微比较轻的学生来说的话，他其实都会在一般的国小、国中或是高中上课。那假如说这一群学生，他可能像好，假如说以我之前去实习的学校是师大附中，那师大附中的学生其实蛮多的特教生，他们是就是完全没有靠加分自己考进去的。
0: 哦，真的？
1: 因为他们就是成绩，就是他们认知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甚至成绩也很好的这一群
0: 是资优还是
1: 也不
0: 是生长
1: 他
0: 都
1: 就
0: 有？
1: 是自优生长都会有啊，有些学生可能是自优生长的条件都会满足啊。这个等一下可以再
0: 好
1: 这
0: 啊，好有趣
1: 对
0: 哦。
1: 好，那我先就是讲，如果是考进去师大附中的学生，他们一定就是会考什么5A++，这就是成绩很好，因为他们是认知程度是没有问题的。这样，那可能考进去的这些学生里面，他们本身可能比较常见就是自闭症。 那我们就会

0: 如果他的自闭症的这个状况很影响到他的学习或是他的社会互动上的话，那我们就会把他开我们叫特殊需求领域课程，那就是会帮他们抽离出来上这些课程，这是一个部分。对，那如果是在可能国中的部分的话，比较常见可能就是这个学生可能在学习上因为他的障碍影响到他的可能学业或是人际的话，我们也是可能把他抽出来上，那就是他在原班还是会跟着原班一起上课，
1: 就是看有没有这个必要性，就是看你们的考量，
0: 对对对，
1: 然后觉得有需要的话就是让他出来上课，
0: 对对对，
1: 可能对那位学生会比较好。那刚刚其实有聊到说感觉身障好像有分轻度、中度还有重度，那阿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三个的分别是在于哪里？
0: 那我想要先说，因为其实就现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教育的思潮比较是融合教育，就是刚才说的，我们其实大家都是要一起学习，
1: 对，
0: 所以其实现在在特教的领域里面，我们渐渐的不分轻中重度这个程度，我们应该是说在服务的上，我们就是回归到去看这个学生他的需求到底是什么，而不是依他的好，你是中度就说好，那我就给你中度的支持服务，应该还是说。他虽然是好，假如说把他归类在中度好了，可是他的可能他的认知根本就是没有需要被帮忙，他可能完全都可以在原班学习，但他的程度可能他是中度自闭症好了，他的自闭症的这个状况影响到他跟其他同侪的互动，那可能就是要把他做这个方面的服务，所以轻中中度可能比较会渐渐的抽离这个样的称呼，但如果真的要分的话，其实比较轻微的话，当然就是说可能就是在一般学校可以跟一般同侪互动，那他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弱的科目抽出来上资源班的课，或是一些我刚才说的特殊需求领域的课程。那如果比较重的学生，可能就是我们国中或是高技术型高中都会有，就是那种集中式的特教班。
1: 集中式的特教班，
0: 对，就全班都是特教生。
1: 因为我国中跟

0: 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制度。那原则上国小跟国中的话是、哦、都是抽离出来上自由班的课程、嗯、所以他可能假如说他是语文自由好了，那他可能英文课跟国文课就是会抽出来到自由班上课、嗯、但 这可能是一个规划。那有的学校的方式是他一样在原班上他原班的课程、嗯、但是某些就是外加其他的课程给他，他就是可能早自习或是午休时间出来上课、嗯、这样，这个是一个方式。对，那可是如果在高中的部分，高中是集中式成班，就全班都是自由生这样、
1: 嗯、哦，对，有想起来了、
0: 嗯、对，
1: 就有点像是考试，或者说他们
0: 对对
1: 依照成绩然后分班，然后就是可能自由班跟普通、普通班、普通班这样的感觉、
0: 嗯、
1: 那生长组的话呢，他、嗯、你通常你在大学这4年你最常看到那个生长小朋友通常都是什么的类别呢？
0: 类别
1: 就有点像
0: 站在的类别，
1: 对，站在的类别。
0: 嗯，如果就现在实际的状况来说，其实现在最、嗯、应该最多的就是学习障碍的学生。
1: 哦，
0: 那学习障碍学生他他只是第一个条件是因为我们都会帮学生做鉴定，才会说他是符合这个，不是说 哦看你感觉是怎样。
1: 哦，是你们要做鉴定，我也是会是其他的人来做鉴定、
0: 哦，就是可能是像是智力测验，可能就是医院会做一个，可能我们叫卫士智力测验、嗯。那有些是可能特教老师，我们也要去帮忙做这个测验、嗯，都是有可能。对、嗯，那反正如果是就学习障碍学生来说，他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他的智力是正常的。那正常就是说他是、嗯、就是刚才说卫士智力测验是70以上。我们正常的智商大概是100，
1: 嗯，
0: 那我们只要就是符合在可能70以上，我们就会说他是智力正常，嗯、只是可能70左右就是可能智力偏低，
1: 低，
0: 对，
1: 嗯，
0: 对啊。但是如果你是69以下呢，含69，那就是、嗯、就会属于就可以算他是智能障碍、
1: 嗯、
0: 这样。对，那反正学习障碍第一要件就是他智力正常，然后接下来就是看他可能就是在学习上、嗯、可能不管是他的阅读方面啊或是数学方面可能有一些比较落后，那可能这些落后并不是他可能自己不认真或是、嗯欸、就是他不愿意读书，可能就是因为他一些本身生理上或是一些先、嗯、我们会叫神经心理功能异常、
1: 嗯、
0: 然后导致他有这些学习的比较落后的地方、
1: 嗯、那这件事情可能就会是他在看书的时候就是看不下那么多字吗？还是说吸收不了、
0: 嗯、就是看他的我们会叫学习障碍啊，学习障碍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我们自己到大三就是蛮后面才修这堂课程的，然后就是它的概念很复杂。然后反正学习障碍可以分为很多的亚型，亚型亚就是亚洲的亚，就是亚型意思就是说它可以再分成很多的系类别，就像我刚才说的阅读障碍，或是读写障碍，或是刚才说数学障碍等等等，都可以算是学障的其中，就是学障是大类别，下面可以分好几个。对啊，你刚才说的。阅读可能比较慢、嗯、这可能就是属于阅读障碍。
1: 阅读障碍，对，因为我朋友呢他们每次都说、欸、我有阅读障碍之类的，所以我就好奇阅读障碍到底是是它的特征到底是什么这样子。
0: 嗯，我们通常会说学障有两个特质，一个叫正确性、嗯、一个叫流畅性。好，非常专业，
1: 非常专业。哇，阿成，你们这个课是要读很多书
0: 哎、欸、真的要读一下要讲那么专业吗？
1: 应该差不多这样子。
0: 好好，这样子好。
1: 我觉得好了，我觉得可以大概小提一下这样子。
0: 反正阅读的话，我们阅读其实就是分你读的正不正确、嗯、你有没有读进去，跟你读的快不快，就是流畅性、
1: 哦、
0: 就是你有没有，就是你刚才说哎、欸、读的很慢、哦、可能就是你的我们就说你流畅性比较低、
1: 嗯、
0: 对，可能就是你看东西看的比较慢、嗯、这样啊。这个其实都有测验，就是可能一分钟你可以读多少字，这都是可以测的、
1: 那你们就是在测他们之前你们自己会有测验吗？就是说要先经过你们这个、嗯、你们才知道这个到底要怎么测他们、
0: 嗯、就是因为我们在大学阶段学习就是会
1: 嗯、
0: 欸、像我刚才说学习障碍就是一门课一整个学期的两学分的课、嗯、那其实我们就是会经手蛮多的测验、
1: 嗯、
0: 就我们自己可能也会互相测啊，或是我们也会去外面找学生试测这样子。
1: 那讲这么多其实我很好奇，就是你们是、嗯、感觉是你们前面都要读非常非常的饱读诗书的感觉你们才有办法去真正跟现场孩子们去接触。那你们大概会是大学这四年是什么时候会正式的进入到真实的现场呢？
0: 其实我们从大二，因为我们系其实蛮多就是有参访或是要自己去找、
1: 嗯
0: 欸、就是交流的一些课、嗯、但是如果真的是进去可能 因为像刚才

0: 说可能一个测验要实测练习实测的话、嗯、我们大二其实就有入校，就是借我们叫借学生、嗯、借个案、嗯、就是练习让我们练习实测。但如果真的是要开始教学生是大三开始，
1: 大三就开始教了，
0: 嗯，就开始有非常陆陆续续到我们现在大四、嗯、就是每学期都有实习课。
1: 那你们的话会是我自己想要是可能大一大二就是读书、嗯、然后可能有时候就是跟个案接触、嗯、
0: 对，
1: 然后到大三大四的时候正式到校园里面、嗯、然后进去教学生，是特教生，然后是看你们是要走什么升降组还是自由组、嗯、就看你们选择吗？
0: 我刚才说的这个系列大概比较是偏升降组、嗯、自由组的话我们的学分也比较少一点，然后因为自由组通常是你要、哦、通常都是哎，
1: 自由的老师是叫自由的学生吗？
0: 应该怎么说，应该就是他假如说他本身就是国文系好、嗯、假如说他是国文系，他以后当国文老师，那他只是可能另外来修我们自由组的这个、嗯、我们叫自由学程、嗯、所以他可能他还是实习国文的部分，自由的部分可能就是、嗯、哎，就是实习比较少这样子、
1: 哦、
0: 对。那、啊、我刚才说的大概这个可能大一大二理论大三开始主要是可能
1: 否
0: 生
1: 长
0: 组
1: 这样子
0: 的部分。
1: 嗯，
0: 对
1: 哦，所以你们会是大三就进去，我、哦、比我想象中还要早蛮多的、
0: 嗯欸、好像其实每个学校特教系都差不多、欸、
1: 都差不多是
0: 大
1: 三大
0: 四开始。嗯，
1: 哦，好，难怪大家都会有一个说法，就是你可能大一玩，大二社团，大三实习、嗯、然后大四可能就不知道就是
0: 准备
1: 要就是考教检啊之类的、
0: 嗯、
1: 对,
0: 对，
1: 你们好像你们也是教检的话你们是大四毕业考。
0: 嗯，就原则上是你要就是你要毕业你才可以考教检、嗯、然后就你要修完全部的课程，那原则上就是、嗯、通常都是大四的六月考。
1: 嗯，
0: 对对对。
1: 那阿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学校教检制度是大概是怎么进行的，因为你们是宗教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哎，好，反正就是你要先修完规定的师培的课程、嗯、那就是看你培育的学习是什么，反正就是可能在大学期间也会入校实习之类的、
1: 嗯、
0: 好，反正你就是最后拿到你修毕的证明之后你就可以考教检、嗯、那你如果要成为正式老师就是六月要先考教检、
1: 嗯、
0: 然后大概七月底会公布成绩、
1: 嗯、
0: 那比较顺利的话就是八月开始我们有一个大我们俗称大五的实习，其实就是半年的实、嗯、半年的集中实习，就是你每天都要去学校上班、嗯、就像一个正式老师一样、
1: 哦、
0: 对。
1: 那你们会负责行政的部分吗？
0: 哦，也会。如果这个实习就是反正你就是学校老师啦、嗯、你就是教学行政辅导你都要做、
1: 哦、
0: 这样、
1: 哦、
0: 啊，当然是看实习学校怎么安排你、嗯、就是任人宰割，这时候就不是师大会帮助你
1: 就是必须得靠自己就是读书。
0: 对对对。
1: 那你们大概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要准备、嗯、教检的这个部分呢？
0: 我觉得
1: 大概你们平均下来、
0: 嗯、我觉得每个人很不一定，像我现在还没开始读书、嗯、因为我们对我们因为我们之前都还在实习。
1: 你给我这个脸我真被笑死。
0: 对，现在是四月底左右
1: 底
0: 对，大概六月十四号考，但是还有一个班两、欸、个哎、欸、不对，一个半月左右。对，其实要开始，
1: 现在还是给我录音，我真被笑死。
0: 对，要开始应该今天开始、嗯、今天晚上。
1: 那你们的话你们教检通常是在考笔试而已。
0: 嗯，对，教检的话就是笔试、嗯、那啊，刚才没有说完，就是你实习完之后你就会拿到教师证，反正你就是可以去学校考代理或是代课老师、
1: 嗯、
0: 对。那原则上就是我们之前听到很多流浪教师，这些意思就是说他要去各县市考教甄，就是教师甄试、
1: 嗯、有听过。
0: 对，所以他们要考到教甄才、嗯、考过教甄的才可以变成正式学校的老师。
1: 对，你知道那个其实我有去看那个报道，但我一直都觉得很复杂，就是有分代理老师、
0: 嗯、
1: 然后正式好像有修师培，然后
0: 嗯
1: 就是在那个专业体系下出来的老师、嗯、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还有分很多的老师，
0: 对，
1: 然后我就有点搞混。那阿成可以阿成会搞混吗？
0: 原则上代理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嗯、你就是其实你就是正式你在做正式老师的事情，但是你的身份、
1: 嗯、
0: 你没有考上正式老师，你就是代理老师、
1: 嗯、
0: 那代理缺通常都是学校都已经把正式缺都开完，就是已经这一轮的教甄考完之后招满正式老师，那学校其实都会因为现在少子化趋势，所以学校都会预留一些算是代理的名额，是这是、
1: 嗯、
0: 应该是法规，有可能是法规还是学校一些人事操作上一定会这样子，就是会有代理老师、
1: 嗯、
0: 那代理老师就是在考时候会有三阶段的招考，第一阶段就是你是合格的、
1: 嗯、
0: 就是你是师培体系出来、
1: 嗯、
0: 或是你有修教程然后拿到教师证的、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好像是就是你有修完师培的课程但你没有拿到教师、
1: 嗯、
0: 第一个是你要有教师证、
1: 哦、
0: 然后第二个

0: 而是你可以不用有教师证、
1: 嗯、
0: 但是你要修师培课、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只要大学毕业你就可以去考
1: 哦，有我听过这个说法，
0: 对
1: 对，好酷。那你自己本身是、嗯、就是有师培，然后你要去考教师、
0: 嗯、
1: 然后才成为正式老师这样子，
0: 对对对，原则上
1: 是
0: 这样，
1: 你
0: 是
1: 走那个传统的体系的那个出来的伙伴这样子，
0: 对对对，嗯，
1: 刚刚有聊到就是教检的考试内容，其实我很好奇，他是考单纯中学的那个程度的科目就好了吗？还是他会再更艰深、嗯、或者说有可能是申论题啊，或者说单纯的数学笔试这样子？
0: 嗯，其实因为教检就是分幼儿园、国小跟、
1: 嗯、
0: 中等、
1: 嗯，
0: 那反正中等教检的话就是会考国文，那国文大概就是高中程度的国文、
1: 嗯、
0: 所以其实还好，大概就是我们高中学测的程度、
1: 嗯、
0: 然后另外会有
1: 哦，是学测那种等级的、
0: 欸、我自己做是觉得比学测简单一点点、啊、但是对，所以应该还
1: 好，难怪你现在没准备
0: 所以可以啊、哦，那是国文的部分、
1: 哦、国文的部分，
0: 国文也还好对啊，也是要写作文那些、
1: 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教检、嗯、我可以把它想象成学测的感觉
0: 啊、哦，它其实就只有考国文，那其他教检要考其他三科就是我们教育专业的科目、
1: 嗯、
0: 但其实就是、
1: 嗯、
0: 我有点哎，反正要查一下他的名字，可能就是叫什么学习者发展与辅导，他可能就是考一些发展心理学啊、
1: 嗯、
0: 或是一些哎、
1: 嗯、
0: 还有什么，就是一些心理学的部分、
1: 就是你们这个领域是专业的，
0: 对，
1: 那你们会是申论吗？
0: 哎，就是现在趋势就是会有选择题跟、
1: 嗯、
0: 应该算
1: 手写题
0: 好像也没有到很深、哦、
1: 填空题、
0: 哦、填空好像也有填空题
1: 混合题，就是选择，
0: 对对对，
1: 然后在那个填空，因为我那时候大学学生就这样考，
0: 哎，我也是我们还是同一个年代
1: 我在讲什么我们就也才差两岁而已，就是大二跟大四。好，那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特殊教育的老师他就是可能要比较有耐心的、啊、那你觉得特教老师其实除了耐心之外还是需要具备什么特质？
0: 嗯，我觉得耐心确实真的很重要。
1: 嗯，
0: 对，耐心是第一个。然后如果说真的要扣掉耐心之后，我觉得特质的话，我觉得要很有专业吧，你要愿意去学、
1: 嗯、
0: 因为特教的东西真的蛮专业的，因为你要跟其他学校的普通班的老师合作、
1: 嗯、
0: 或是你要跟家长合作，这些都是你要真的展现出你的
1: 专业
0: 老师们才会听你的建议，不然他、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人就是都蛮懒惰的、
1: 嗯、
0: 那你如果有一个你既定觉得哎、欸、可以比较速成的方法，你就不会想要试其他的方法了嘛，
1: 对
0: 对，所以你如果不够专业，老师们其他普通班老师其实不一定想听你的建议、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有足够的专业的、
1: 嗯、
0: 就是真的要认真学、
1: 哦、
0: 然后你在学校讲话你才有分量，这、
1: 嗯、
0: 是第一个。
1: 那你觉得你自己在学习特殊教育这个、嗯、历程的时候呢，你觉得可以实际用到普通班吗？
0: 嗯，我觉得系上老师常常会说、
1: 嗯、
0: 你如果会教特教生，其实你应该就可以教普通生，对，因为其实蛮多特教的，因为特教就是把我们可能教普通生的方法再拆得更细。
1: 嗯，
0: 好，举例来说，我们有个教学法叫工作分析法、
1: 嗯、
0: 那工作分析就是把一个我们觉得很简单的事情拆得很细，例如说、
1: 嗯、
0: 好，你要怎么擦现在这一张桌子，你觉得会有什么步骤、
1: 嗯、我觉得首先你要先起来，要分很细了、
0: 嗯、对，好，
1: 你
0: 练习一下工作分析。
1: OK， 我练习一下。好，就是我觉得要先起来，先去拿墙上的一条抹布、
0: 嗯、
1: 然后那条抹布呢是可以被使用去擦桌子的、
0: 嗯、
1: 拿起来之后呢，你必须得要去打开你的水龙头的水、
0: 嗯、
1: 打开之后呢，你就要放进去，然后就是洗一洗、
0: 嗯、
1: 再拿出来再拧、
0: 嗯、
1: 然后再拿起来走到你的那个需要擦拭的桌子上面，就把它放下来再擦。
0: 嗯，
1: 对，是这样吗？
0: 啊，我觉得你可以念特教系了、
1: 哦、是吗？好紧张哦。
0: 大概就是这样子、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会拆更细，可能像、
1: 嗯、
0: 例如说他拿起抹布之后他走去洗手台，这也是一个动作、这就是一个步骤、啊、通常我们会说可能第一步好起立，第二步、嗯、可能去某某地方拿，
1: 这么的细。
0: 嗯，因为我们如果教真的是程度比较重的学生来说、
1: 嗯、
0: 你就是要一步，可能我们刚才很简单的起立跟拿抹布我们可能就可以教一节课了。
1: 哦，
0: 因为可能他连起立的动机都没有，那你要怎么让他起来，这也是一个方，这就是你要去想的部分。
1: 那他们是理解上的、
0: 嗯、
1: 认知落差，还是指的他们吸收不进去？
0: 我觉得一个是可能是认知，可能他不知道怎么做、嗯、啊。第二个可能是他就是没有动机啊。我

0: 做这个有什么好处。
1: 哦，动机也是很重要的。
0: 应该说我们在学习上我们蛮强调就是学生的动机。对，
1: 就好比说我今天要拿抹布擦桌子，是因为我觉得桌子很脏，所以我需要把它擦拭干净，那那个东西就是动机。
0: 对，你的可能你想要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对，这件事情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对，
1: 哦，原来是这样子。我没有想到还会有动机这一块。那特教老师跟一般的老师是他的差别是在哪里呢？对，你觉得他的需要具备特质，或者是说你觉得他需要教的地方是差别最大的？
0: 我觉得特教老师其实就是专门就是比较否特生，如果说我们要直接教学的话就是教特殊生。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蛮重要的部分是我们蛮需要跟不同的老师合作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说，可能我们在假如说这个学生他是被放在普通班好了，那他就一定会有需要跟同侪互动的机会嘛。
1: 对，
0: 那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先跟导师或者他的任课老师做，假如说这个学生他有什么样的需求，先跟老师们算是在会议上先说，可能可以怎么样帮助这个学生。那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就是要够专业，你才可以提出专业的一些看法，也给予这些老师。老师们其实蛮多的呢，就是我觉得师培的关系可能没有特教职能，就算我们每学期好像老师们都一定要参加可能几小时的研习时数，但很常就是我们上课就会滑手机手嘛，那你这些老师他们就我刚才说他就有一些既有的做法，他就不一定会想要再去尝试新的方法。那假如说你要怎么跟，就是你要够专业跟这些老师沟通，所以你就是要，我觉得是第一个，就是你要一直跟普通班老师沟通。
1: 就是去协谈说这个怎么做才会对这些学生会比较好，
0: 对，
1: 然后就是要展现出你的专业知识，
0: 对，
1: 不然可能有些人会说，我们都一样是老师啊，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0: 对，就是这样子，
1: 也是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0: 很长，因为蛮多。假如说我现在是一个25岁刚毕业，就刚我就是正式老师，我现在要对一个55岁的资深老师，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教学风格。假如说他教数学好了，然后他就是觉得，学生出作业就是要写啊，我就是齐头是平等嘛，我就大家都要完成作业啊。但这个学生可能他本身好，他就是数学障碍好了，他可能在算数学方面就是有问题，就是有困难。那我们就不可能要求他，假如说这今天的作业是回家作业10题，他可能这10题他就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完成的话，那其实这样就是不合理的作业嘛。那我们就是要试着去跟老师问问看，他有没有其他调整的可能性。
1: 所以就是沟通的开始，合作的开始。那你们因为其实特教系也是蛮累的，就是你会可能有些人读了读就会觉得好像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样，也可能会是你们自己想象中的那样。那你们大多数人毕业之后啊，就是还是一样会走特教系这个路吗？还是会是可能发展成其他的领域呢？
0: 我觉得就我刚才说，其实你如果能念特教系，你如果能在这里毕业的话，觉得应该都算蛮厉害的。因为其实我们系真的，我们系就是报告系，就是非常多的报告，我们很少期中期末，我们都是期中报告期末报告。你要可能好，这教这一堂课就2个报告，然后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小的分组报告，所以我们需要跟别人合作的机会很多。那如果是就未来的发展的话，其实我觉得大概一半人大概就会当特教老师，然后一半人大概就可能会不一定从事跟特教官的工作，但是因为在大学学到这些技能，我觉得是很够用。因为像我们也有学长姐毕业可能当什么新娘秘书嘛，因为新娘秘书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也是很需要工作分析啊，你要把每一步的步骤都拆得很细，类似像这样。或是有人当什么啊，好像有人当设计师。
1: 设计师为什么酷哦？
0: 我觉得是应该他本来的兴趣可能就在设计，可能这是他
1: 的
0: 兴趣。然后第二个，他当然也是运用可能很像设计的时候，有时候也可能需要跟他的客户沟通吧。那我觉得就跟刚才一样，你要怎么样跟展现出你的专业跟别人。对，所以我觉得在特教系的学习，其实是不管你从事哪个工作，你应该之后都是用得到的。
1: 而且感觉是蛮扎实，就是我现在听你这个大四学长讲的话，我觉得你们的学程是很扎实，就是你们可能理论，然后会一直给你们很专业的知识，然后不论是理论上面，然后其实你们还是有实务上面的。那你觉得你自己是蛮喜欢你们学校这样的排程吗？
0: 我觉得算是就是真的蛮扎实的，就是每一个课程的设计有它的， 我们就是也是会有党修嘛、嗯、就你要先用什么再修什么、
1: 哦、
0: 对，那我觉得就是真的蛮扎实的，而且就是一步一步来、嗯、不会说哎、欸，我现在大一我就可以去修大四的实习课，

0: 就不会那么跳这样子。
1: 对对
0: 对，嗯，聊了这么多，哇，大家应该一定对于特殊教育学系这个区块有更多的认识。那我们就马上请阿成来分享我们本节目的第一首歌吧。那阿成想要分享什么歌呢？
1: 好好好，我想分享第一首歌就分享《稻香》好了，
0: 周
1: 杰
0: 伦
1: 的《稻香》。嗯，对，然后我觉得他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我小时候就蛮喜欢这首歌的，所以他算是陪伴我成长的一首歌。对，然后我觉得到，就是因为现在我是嘉义人，我现在到台北读书，其实有听到这首歌还是都觉得蛮感动，就觉得自己可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希望可以回家服务啊，或是觉得家对我来说还是蛮重要的一个成分。对，虽然台北我也觉得我就把它当我第二个家了啦。
0: 对，我也这么觉得了。
1: 对，
0: 所以其实阿成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可能会回想起当初的动力初心，就一直在思考我可以回家，这样就是返乡服务的感觉吗？对，那就是马上就把这首周杰伦《稻香》送给听众朋友。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我们节目回来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是周杰伦的《稻香》。那阿成呢，刚刚大家在听阿成分享特殊教育学系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产生说，诶，那感觉特教系要不但要读很多书，你还要跟人学会沟通，你还要做感觉蛮多的事情。那当初阿成到底是为什么会想要读特殊教育学系呢？
1: 好，我觉得这个故事蛮长的，好，那反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初其实最想念的并不是特教系，我觉得应该，其实我们系应该大部分都是这样，
0: 哦，
1: 都是，
0: 真
1: 对，就是都不会，我觉得应该90%以上都不会是第一志愿是特教系。然后我当初最想念的是我们学校的心辅系，就是跟心理辅导相关的，对，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我还有想过念社工系，
0: 社工。
1: 对，因为我觉得我高中也接触过一些社工，然后觉得，社工的工作感觉蛮有趣的。当然我还是蛮想要念心辅，就是因为想当可能辅导方面的老师，因为我觉得蛮多人都说过我蛮适合的。
0: 你确实蛮适合的，
1: 对，自己觉得。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学校心辅系是我们学校成绩最高的系，真的超级高，学测我们是60几分嘛，他们
0: 是全校最高的系，
1: 对，全校，如果是社会组啦，社会，我觉得应该自然组来考也不一定，反正就是全校成绩最高的系，就是反正4科60几分，至少要56几分，对，然后反正我填那个没上嘛，然后我是有填社工，我那时候还有填北大的社工系，然后反正我有上北大的，就是一届有过，然后二届去面试，然后那时候会填，其实我是那时候学测考完，觉得自己好像考的没有到特别好，一定不会上心辅系，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是找找看有没有其他学校，然后反正我才发现，原来有台北大学这间学校，你有听过吗？
0: 是北师大吗？
1: 不是北师大哦，也不是国北交大，
0: 是国立台北大
1: 大学，
0: 学，
1: 他就叫这个名字。
0: 我跟你说，台北超多学校，我真的超容易搞混。
1: 对，但是他们几间很像，反正他是北大在三峡，虽然叫他叫台北大学，但在三峡，对，他在三峡，
0: 三峡很远呢。
1: 对，很远。所以那时候，我那时候还自己就是一个礼拜是特教生面试，一个礼拜是北大面试。我北大面就自己来，自己搭高铁到板桥，然后转车。
0: 嘉义人呢？
1: 对啊，我觉得那时候
0: 你很
1: 超猛
0: 独
1: 的。
0: 立耶。
1: 对啊，就自己查，捷运公车应该是这样搭吧？
0: 哇，
1: 我下午好像2点面试吧，我早上好像10点半就到了。
0: 哇，
1: 我说啊，我怎么那么
0: 这
1: 厉
0: 个
1: 害？
0: 今天一样。
1: 对，我发现，我真的蛮厉害
0: 而且跟大家说，阿成哥也就是非常非常准时，而且还会提早到。就是我们之前是在营队上面认识，他那时候每天都准时到，而且还提早，我就觉得很安心，你知道吗？就可以让我更晚到。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意外
1: 啊，我们这次还要带同一场。
0: 阿成死定了，
1: 但是在林口。
0: 对，是林口。好，你继续说。
1: 对，然后反正，然后哪里？好啊，北大。对，然后那时候因为刚好我高中的公民老师，他就是念北大的，他是念公共行政，然后反正他因为北大就是其实蛮多学校都虽然不是师培体系，但是都有师资培育中心可以修教程，然后那时候他是蛮鼓励我可以去修北大的教程，一样是可以当老师，而且我如果是念社工系是可以当就是辅导活动的老师，对，然后我觉得自己蛮想要试试看的，所以那时候有填北大社工。但我那时候就还是有填几个保底的科系，我还是有填师大科系，我就填了师大国文跟师大特教。那时候会填特教，就想说，因为以前就是有一些接触自由班的经验嘛，那所以就觉得，对特殊教育其实我以前就知道，就是分省长跟自由。然后因为高中有稍微小小的算是家教过，然后有碰到可能比较类似特殊状况的孩子，反正就想说，好，不然就填吧，反正当保底这样。反正我想说，我一定不会去念师大特教系。对，我那时候是觉得我北大社工应该是会上啦，所以我就填。反正我就是，反正后来就是一阶有过，然后二阶准备面试跟备审资料的时候，我超认真准备北大社工系，我
0: 这真
1: 师大
0: 的要
1: 特
0: 去读的感觉。
1: 对，我师大特教就是大概就复制贴上这样，然后大概当然还是有复印特教系官网的一些资料去做一些调整。对，那因为那时候就很笃定，就是念北大社工，然后去，
0: 我觉得有我要你这样子。
1: 对，我就是一定会念北大社工这样。我那时候还找好，那附近有什么好吃的，都找
0: 好。已经很期待，就是看到这个学校特
1: 质
0: 什么
1: 的。对，就是觉得，我觉得北大也都蛮符合的。对，然后后来就是好，反正二阶出来，都上了。

0: 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一定要，因为那时候上了你还是要填你的先后顺序嘛，对啊，因为我那几天都正取，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是要填北大社工了。但那时候呢，我妈就跟我说一句话，她就说：“哎，你不是一直都想当老师吗？”我说：“对啊，我要去北大，我也可以考师培啊，这样。”然后她就说：“那你不觉得你直接去师大这样不是更直接吗？”我想说：“哎，对耶，因为虽然北大有师培，但是他应该就是可能大一升大二的时候考啊，你考可能他有限名额，也不一定考得过啊。我觉得应该是考得过啦，应该没有到那么难，但是就是有点算转一个弯，就是你同时你如果要修师培，就是社工加师培这样。对，所以后来呢，我就开始有点犹豫了。对，就是在那填志愿的那一周当，可能也没有一周，可能4-5天而已，我就很犹豫。然后我就问了蛮多的老师，然后哎，那你猜猜看，老师们给我什么建议？
1: 你说老，
0: 老师们，你我就说，哎，老师，我就是现在上了北大社工跟师大特教系，那老师你觉得我可能比较适合哪一个，或是你觉得我可以去念哪一个？
1: 那你自己本身是当初就原本想当老师吗？
0: 想当老师。
1: 好，那如果是老师的话，那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会推荐你去师大的那个特殊教育，因为他就真的是相对是老师，然后社工其实因为我有接触到社工朋友，然后他们其实还是就是像你说的还要再拐一个弯，就如果你真的是要当老师的话，那不就是去一个就是更传统的体系去学习，
0: 对，我那时候大概90%的老师，95%老师都是推荐我去师大特教，因为而且特教就是确实是我们大概就是4年前那时候的开始，就是应该说那个时候趋势，反正因为特教生越来越。应该也不能说越来越多，就是渐出的
1: 发现的越来越多这样子。
0: 对，所以就是那时候，而且确实也很缺特教老师，所以那时候老师们大家都有看到这个趋势，
1: 极力推荐。
0: 对，所以这几年确实也开很多特教学，就是真的开超级多。
1: 那这样的话刚好就是不会没有工作，
0: 对，就是真的。大概这几年，你如果想要当老师，应该都考得上这样。对，然后但我唯一支持我念北大老师，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公民老师，
1: 之前的北大，
0: 对，
1: 95的那个5%就在那里。
0: 对，然后反正呢，我就还是很犹豫，因为我真的其实本来都就是那两个月都很笃定我要念北大社工系，所以呢，后来我妈就说，还是好了，你去补阿伯好了，我们家有公妈，我就那天早上7点多起来补阿伯，然后我就反正就问，就是。我的祖先啊，就是我适合念什么，对，我适合念什么系这样子，我要去哪一个？反正呢，反正我好像我也忘记怎么问，可能就要念北大社工吗？反正就秋博，然后师大特教也秋博，
1: 都秋博。
0: 对，然后我妈就说，反正怎么都这样子，然后反正她就说，还是你问说，所以让你自己选择吗？让你自己决定吗？然后就醒博了。对，所以最后还是丢给我，就是把这个决定权还
1: 是在你身上。
0: 对，然后后来真的想了很久吧，就是可能那2-3天就一直想，就觉得对耶，如果念北大，可能第一个就真的要拐一个弯，然后第二个就是北大也蛮远的啦，而且那时候现在虽然三莺线快盖好，但那时候就是好像
1: 三峡
0: 对啊，
1: 超级远的，
0: 对，还是算蛮，虽然有三峡，我觉得还不错，但是觉得就是到师大真的。蛮多老师，以前老师都是师大毕业的，
1: 对，
0: 然后师大的一些资源真的就很好，就是有可以
1: 就是老师的相关资源，
0: 对对对，是真的很丰富，
1: 而且很多学长姐就是在这个科系，就有点像是世新大学相对就是传播界的学长姐，然后你们是老师界的学长姐，
0: 对对对，
1: 就还是有人招的感觉，
0: 对，
1: 是我师大来的，
0: 对啊，就是跟很多师大的学生这样，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又想说。想什么、啊、如果我真的不喜欢那我就转系吧或是就念其他的科系也可以而且因为师大也有社工研究所他们也有开一些给大学部的课我想说也可以去上上看这样对
1: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那么笃定想要读北教的
0: 北大
1: 的
0: 我觉得那时候是觉得说我好像也就一开始有一个想法就说我也不一定要当老师啊我可以当社工这样对那当然
1: 你也蛮适合的
0: 可能吧
1: 我觉得你很适合这方
0: 面的就那时候就是都有这样的考量就觉得我去北大就是给自己两条路去师大可能就一条路这样就是有这个想法啦
1: 所以那时候是有这样考量
0: 对但
1: 那你那时候一直笃定不去读特殊教育是因为这个你觉得很累还是说就是因为刚刚单纯说的想法是你觉得两条路跟一条路的差别
0: 我觉得就第一个就是两条路一条路然后第二个就觉得特教 就是因为就真的也没有接触到很多的特教生，虽然可能有，但是我觉得求学背景当中好像也没有接触到非常多，然后觉得就可能那时候对自己的想法可能还是说哎，特教还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吧，我觉得对大部分人应该都是这样。
1: 那你自己对于你在读这个科技之前，你对特殊教育的想象是什么呢？
0: 的想象，
1: 就是应该说你可能会上什么课，又或者是你会接触到怎样学生，或者说你在这个大学时你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
0: 我其实本来就知道他就是刚才说分生长跟自由这样，然后生长的部分其实就我觉得蛮明确，我知道说可能就是要认识不同的障碍类别，然后可能就会知道怎么样去教这些类别的学生，用一些比较特定的方法，那这确实都有，然后可能也有相对应的实习，可能听障学就听障实习啊，或视障实习这样，对，然后可能也知道说特教其实蛮多，也不是只有理论实务，也有蛮多可能是跟可能现场应用的法规之类的层面，这可能也是特教
1: 需要去学习的。
0: 对，因为特教蛮重要的部分是特教行政，对，因为蛮多特教老师真的不是只有教学，还有行政，所以
1: 他其实要跟其他老师做一样事情，
0: 对对对，
1: 只是要更专业而已，
0: 就是要真的否特教。我觉得一般老师可能你如果只有当导师或是专任老师，你是不太需要做行政
1: 哦，真的、哦。
0: 但是因为你行政工作可能就像接什么教学组、训育组这些，他们可能就是比较，如果是导师，我只有顾好这个班嘛。可是特教老师其实都是要做特教行政，因为我们在做的很多帮学生，例如说我刚才说帮学生鉴定，或是帮跟学生的家长互动合作，这个其实都是行政的范围。
1: 工作量很大耶，
0: 就是我觉得很杂。
1: 那可以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吗？那你们这样薪水会比较高吗？
0: 有特教加级，这是有的。我记得好像去年还是今年就是有调整每个月的特教的加级，好像就加1000块吧。
1: 一千块，
0: 好像还好，对，
1: 为了补足那个行政的量，
0: 我们好像1800变2800，这个特教加级的部分。
1: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当老师啊？就是你从高中开始，
0: 我觉得应该是国小一直都觉得自己蛮想当老师的。我可能觉得可能就是接触的职业比较少吧，然后觉得看台上老师也蛮厉害的，这样都蛮会讲的，然后觉得自己小时候成绩也都还不错，然后也都蛮愿意教别人的这样。就觉得我好像就是可以试试看老师这个职业。
1: 我觉得我已经能想象到你小时候的在我们班的感觉会是怎样，就是可能很就是认真上课，然后也是很好笑的一个人。
0: 还好，而且很内向。我现在很内向，我是 I 人呢。自己说，
1: 讲什么？所以到大学就比较外向一点。
0: 我觉得我高中应该就开始慢慢比较敢讲话，因为我觉得可能读男校，然后我们班
1: 男校，
0: 对，就很敢讲话。
1: 嘉义男中吗？
0: 有嘉义高中，我现在没有叫嘉义男
1: 中，
0: 哪一间叫男？
1: 嘉义高
0: 中，对，
1: 就是嘉义女中跟嘉义高中。那为什么比较男中啊？
0: 好像
1: 对，题外话，那讲了这么多呢，我们其实也到了我们本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偷偷告诉你，那阿成有没有想要对过去的自己讲什么话呢？对，想要送给自己什么话？
0: 好，我自己觉得说，好，我会跟过去的自己说，你做一个蛮好的选择，就是进到师大或是念了特教系，对，因为我觉得说在师大或是在特教系啊，就特教系来说，我觉得我也在系上尝试了很多，可能以前没有想过会当做的事情，因为我之前大二有当系学会会长，然后也有当过一些可能活动的总筹，就觉得我觉得我以前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我会从事这些事情，然后这是在特教系的所学，就是一些可能跟同学互动方面，然后我也觉得交了蛮多的好朋友，就是真的因为大家就是真的是同温层嘛，就真的大家思考或是考虑的东西其实都蛮像的，那就觉得也交到了一群就是自己会很喜欢的朋友。那我觉得还有第二个就是在师大环境，师大环境真的蛮好的，然后我也在师大里面认识了其他，就真的会觉得是一辈子会深交，就是
1: 好朋友。
0: 对，所以我觉得说算是蛮开心自己有念师大，然后觉得可以认识一群，就至少大家都是很 思考算很正向的人，
1: 嗯，这也真的是物以类聚吗？
0: 嗯，
1: 对，也就是好的物以类聚，褒义词的感觉，对，就很像是就也有点像我那个感觉，就是其实好像做每个选择都会有后悔跟不后悔的时刻，然后可能很累的时候就是后悔，然后不后悔就是你真的在跟一群。

0: 很想想朋友一起去打拼，然后一起去未来担忧，然后去未来做相对应的努力，然后那种感觉是真的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珍惜的。那除了对于过去送给自己的话之外，那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未来自己讲话？毕竟未来其实也快要毕业了，然后也快要到另外一个领域了，对，有没有想要送给自己什么话呢？
1: 我觉得还是会蛮鼓励自己去努力尝试新的事物。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待在同一个地方的人，那我也蛮希望自己可能像今年寒假就是参加一个就是
0: 营队，
1: 对，就不同的营队，我就蛮喜欢自己可以跳脱原本的舒适圈或是同温层，去做做看一些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去多认识一些人，虽然不一定真的会深交，但我觉得至少多认识人，可能也算是看看自己，自己跟别人的一些生活上的差异啊，或是一些想法上的落差，觉得其实还是蛮有趣的，所以还是期待自己可能之后不管是工作或是进到可能假如说我要继续念研究所之类的话，也都是蛮鼓励自己不要怕可能失败，或是不要怕觉得就很难就不去尝试这样子。
0: 那其实我自己那时候听到阿成去为什么要去那个营队的故事，我觉得蛮感动的，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当然就是也有人我其他的朋友来推荐我就是直觉的营队这样，应该是说我本来就觉得说身为一个特教老师本来就不能只有在特教的圈子里面，就应该蛮需要去跟其他看看不同的学生，就是因为像参加其他营队其实蛮多就是会遇到普通的学生，就不是特生，那我觉得看看一些可能一般学生的一些样态，然后或是说可以跟他们聊聊可能对于特教相关议题的一些想法，我觉得都是蛮重要，也是觉得自己可能之后如果在学校工作的话也是会遇到很多普通的孩子，对，要怎么跟他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可能算是去尊重或是跟这样特殊的孩子互动。
0: 对，所以我自己那时候他在营队的时候讲这个动机的时候就很感人，因为他是会真的去思考，就是除了特教学生之外，他可能也会接触到一般学生，然后为了让自己能力更好，然后接触更多广泛的学生，他就是想要来参加这个营队，就是毕竟也没有到很轻松啊，就是还要带小孩一直跑来跑去这样子。好，那今天呢就是非常的感谢阿成来上我们节目分享关于可能对于特殊教育学习的一些相关的概念，就是帮我补充很多，因为我自己本身对于特殊教育真的是还蛮有兴趣的，然后也破解一些我对刻板教育特殊教育一些小小刻板印象子，然后也分享为什么当初要读特殊教育，也是完全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啦，觉得很有趣。然后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送给阿成是，你真的非常努力跟认真，然后非常期待呢未来还有机会再见面，然后就是聊更多，然后也期待你未来可以顺利的通过教检。对，
1: 好
0: 了，那未来设计师的这一集节目就到这里。那每周一呢早上10点呢都一样会在世新广播电台、Spotify 跟各个串流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哦，这个鱼也是很凶，啊，这银鹅啊，啊，这也是，也瓜纳马海龟，啊，那这就是证据啊，啊，有登山讲，都登山讲，啊，无登山嘛，那但是咱有瓜纳马，哎，这就是咱瓜纳马加咱的话，啊，一九八二零尖三千嘴四加结。那这个一些介绍的鱼都是很好的鱼，尤其像石斑鱼，现在我们很畅销了，赚了很多钱啊。那么嘎给这个嘎给勉强可以写得出来是家庭的家，吉祥的吉，可是那是原住民的话啊。那么还有一五二红刷三枪四面五嘎啦，这也是很好的鱼啊，这些鱼都是高价值的鱼啊，其中嘎啦，嘎啦写的是嘉义的嘉，打蜡的蜡，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可见那是华南马海味啊。还有红尾巴郎，好食过恰章。红尾巴郎菜市啊，大家嘛知影红尾巴郎是什么款，但是。请问你什么叫昂贝亚？你知道了，屁股尾巴是红的了。巴郎是什么啊？巴郎跟尼贝亚很相近，你只是两种鱼拿来比较的时候可以说得出来，可是巴郎是到底是什么东西，那黑的喜欢阿妈讲的话。今日介绍六句欢阿妈喜爱的名，各家多谢。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不过还是靠家己。
0: 轻轻松松，一天学一句。
1: 简简单单，你我讲台语，赞赞赞！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
1: 奇境新科技，我是恩奇，
0: 我是静豪。
1: 今天呢是我们的节目第33集，那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呢这个每周锁定我们的节目啦。那奇境新科技呢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然后呢可以透过我们的广播频道 AM729FM88.1 或是我们的官网还有手机 APP 听到及时的节目资讯哦。
0: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上面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
1: 没错，那今天要带大家来聊什么样的科技话题呢？最近哦，在我们的科技领域还是有非常多新鲜的资讯持续的推出，像是呢在这几个礼拜我们录音的时候有看到非常多新的模型哦，又在不同的 AI 平台上面这个崭露头角，然后还有一个很知名的公司就是 Claude AI， 他们也推出了一个设计的工具，诶，最近呢在这个设计圈也引起了一波骚动啦。究竟这个工具有多厉害呢？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那此外呢，最近有一个 agent 非常的有名，据说呢有人觉得他比这个之前讲过的龙虾还要厉害，那究竟为什么呢？他多了哪些能力呢？我们会请 Will 就是我们的助理主持人和大家一起分享。那接着呢会讲到一个最近在很多人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他们很推荐的一个笔记工具，

哦，这笔记工具和我们过去讲的 Notion 好像有一点类似，但是呢又蛮多地方不一样的，也会在今天的数位生活快一通单元和大家分享哦。那最后就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过电脑中毒的情况呢？其实我们电脑中毒有非常多种，有的可能要你的钱，有的把你的档案捞走之后还不还你，你付钱了之后他还是持续这个拿着他的档案不把它归还给你。那究竟呢这些中毒的情况有哪几种类型，那我们遇到的时候要怎么解决呢，会在最后的时候和大家聊到啦。那接着就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科技头条速报。

0: 欢迎来到科技头条速报。那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呢，也是准备了几个最新的科技消息要带给大家啦。那第一个新闻呢，是 OpenAI 最近公布了 ChatGPT Image 2.0， 它能够思考生成多种语言在你的图片当中，那它也支援了很多的排版，那很多人都说它已经超越了 Nano Banana。
1: 没错，就是 OpenAI 在4月21号的时候推出了刚刚讲到的 Image 2.0 这个模型。那这次的这个模型呢，非常非常多的厉害的地方哦，像是文字上面呢，或者思考能力，甚至可以用来制作一些漫画、海报等等的这些图片。那这个模型呢，目前也让所有的 ChatGPT 的用户都可以使用了，包含免费版的使用者，你也可以使用到这个模型，只是使用的功能可能会有些许的不一样啦。那这次的这个 Image 2.0 呢，是去年12月 GPT 他们推出的 1.5 之后的一个更新版本。那这也是第一个有思考能力的图片模型。所以这思考能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我们请这个 AI 模型生成图片，就是直接把我们的资料贴给它，它针对你的资料来生成图片嘛。那这次的 Image 2.0 模型呢，会在你把资料给它之后呢，先上网搜寻一下网络上的一些即时资讯，再来生成图片，所以这个图片呢，可能就会有更多经过验证更准确的资料。那甚至呢，它还可以一次生成很多张图，然后还可以验证自己的输出。所以这次的这个模型哦，在处理不管是图片啊，或者思考能力上面，甚至你可能在需要一些比较精准、比较最新资讯的议题的时候，它可以生成更正确的图片。那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这次的这个模型，它有很多语言的支援。在过去的时候，如果你要生成上面有文字的图片的话，它可能对于英文或者一些拉丁语系的文字会比较准确。那这次的 Image 2.0 版呢，它可以对多种语言有理解，所以呢，不会再限制于只有这个拉丁语系的文字哦，其他像是中文、日文、韩文等等，其实它也可以很清楚的把它生成在这个图片上面。所以当你需要一些海报啊，或是稿子之类的，就是有一种这种手写这些文字的感觉的话，其实你就可以使用这次 ChatGPT Image 2.0 的版本哦。那在图片生成的这个部分呢， ChatGPT Image 2.0 也增强了它对于指令的遵从，或是可以精准的放置物件，或是生成很丰富的文字，甚至呢还有很多种长宽比例的图片，可以保留很多的细节。像过去有一些模型，它可能没有办法处理小块的文字，或是一些特殊的图示设计，或是比较复杂的排版。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呢它可以生成 2K 的解析度。这其实是我们过去在使用 AI 模型常常让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点啦，就是生成出来的图片解析度好像都不是太高。那这次呢甚至可以生成到 2K， 那相信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其实都非常足够。不然我们过去呢可能就只会想到说 Nano Banana 好像蛮厉害的，就是它生成图片或是上面有文字的这种类型的话比较擅长，但现在呢又有一个新的选项，就是 ChatGPT Image 2.0 可以让我们一起来使用啦。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呢有需要生成比方说比较复杂的分镜图啊，或是上面有文字的海报，其他的各式各样的类型的图片，都可以试试看使用这次的 ChatGPT Image 2.0 这个版本。
0: 那第二个科技新闻呢，是 Anthropic 最近推出的 Cloud Design， 它不是一个单纯帮你生图的一个 AI 模型，它是能够直接变成你的一个设计工具。
1: 没错，那很多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都觉得这个 Figma 有点它的地位有点动摇了。其实过去很多人在使用要设计这种 UI 的界面啊，或是甚至有人在做贴文的时候都会使用到 Figma。 那这次呢 Anthropic 他们推出了 Cloud Design， 甚至里面还可以

直接让你上传 Figma 的专案档，所以就是感觉那个火药味有点浓厚，就是他们感觉刻意就是有在想要跟 Figma 来竞争哦。那这个 Cloud Design 呢，它是 Anthropic Labs 的一个名下的一个产品，所以它是一个感觉有点像预览版、试用版的形式，开放给所有付费的用户可以开始使用。那 Cloud 的定位呢，是把它变成是一个可以一起完成设计稿或是 prototype 简报的工具。那它的底层的模型呢，是用 CloudOps 4.7 这个版本。那这个工具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它不是只是让你输入一个指令，然后生成一个图片给你，就这样结束。那 Anthropic 强调呢，它是可以让你在你的工作流程里面从文字需求出发，它帮你把它做成一个可以编辑的版面，或是可以互动的 prototype， 或是可以调整的简报，所以它不会只把外观画给你，而是会去贴近呢，你有特定的字型，有特定的颜色，它都会去贴近你专属的风格。那它把它生成出来之后呢，不会是一张图片，它会是一个可以让你在画面里面继续修改、继续调整的这样子的编辑模式。像我自己就有使用它呢，来生成过网页和简报。那我在使用简报的时候呢，我是先把我整理好的文字档上传到这个界面上面去让它生成。那它经过了一点时间的生成之后呢，就会在画面的右半边出现简报的样子。那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有编辑的按钮，可以让你直接按下编辑，然后针对上面的文字去调整，可能你想要改一个字，你就直接在上面编辑就可以了。那它的生成出来的简报呢，还可以让你下载成 PPT 档啊，或是其他不同种类型的格式。那我自己觉得这次的生成其实跟我们前几集有讲到，如果你想用 AI 来制作简报的时候，可以使用 HTML 来制作嘛。那其实这次的 Cloud Design 呢，它也是同样的概念，它是使用 HTML 制作，那它生成出来的文字就不会是可能我们平常在生成图片的时候会有一些破掉的那个感觉，就是不完整的字啦，它会直接是用 HTML 让字呢完整的出现在简报上面。那甚至其他的图片啊，或者视觉化的图表，我自己觉得也都做得蛮清楚了。那我在制作另一个是我的网页的时候呢，我就请它生成一个一页式的网站，然后我有跟它讲一些我的个人资讯，我就请那个 ChatGPT 帮我把我的个人资料整理出来之后，我再贴到 Cloud Design 上面去。那它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有针对我提供的资料，就是我个人的一些背景呢，它把

0: 之后的 UI 或是 UX 设计师可能会被 AI 取代、
1: 嗯、可能单纯的设计还不一定吗？是这样子？
0: 应该是说如果是使用者界面的话、嗯、感觉就是不用用到太多时间，然后就能变出一个很好看的版面、嗯、所以在 UI UX 这部分可能就会被 AI 取代，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使用者的习惯那些东西好像就比较难被 AI 取代。
1: 如果跟可能流程上面有关、嗯、或是使用上面的体验，就真的是你跟整个网站啊、嗯、或是界面的互动的感觉，可能就会需要比较复杂的研究、嗯、或是去摸索，
0: 就是人的体验 AI 终究还是很难去就是想要生成或是想要这样子了解就能了解的那种感觉。
1: 我们的操作就不是完全的规则嘛、嗯、就每个人的使用方式可能都不一样，然后大家的使用过程可能会是有温度的，也不是说 AI 没有温度，但就是说会有比较多不同的变化，所以真的要让 AI 模型去学会我们的习惯或是我们有可能有的操作模式，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容易。但如果只是单纯可能我们已经有想法了，跟他说我们想要让他变成怎么样子的界面，这个界面想要用什么样子的互动方式，他可能就可以做得出来。所以也许应该是这么说吧，就是 UI UX 设计师不一定要有很高的程式能力、嗯、对，但是你还是要有非常深厚对于 UI UX 的理论的理解，
0: 嗯嗯，
1: 或是你可能要做很多的研究才可以做出呢真的让使用者满意的界面的网页的 APP。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两个最新的 AI 领域的资讯哦，就是一个是 ChatGPT， OpenAI 他们也推出了 Images 2.0 的模型，然后也是让非常多人很惊艳。那另一个也是同样跟影像跟设计有点相关的，就是 Anthropic 推出了 Cloud Design， 可以非常厉害的做出呢简报啊、网站或是一些互动的 prototype， 这两个跟设计圈好像都有一点关系的资讯呢，分享给大家啦。那接下来就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单元 AI 研究室。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AI 研究室。欢迎来到 AI 研究室。那今天的 AI 研究室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很红的一个 agent， 叫做 Hermes Agent， 就是爱马仕的 AI agent。那究竟这个工具厉害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同样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的助理主持人 Vale 来到这个单元和大家一起来聊啦。那首先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Vale。很开心今天能和大家一起聊，准备好了吗？我们就一起轻松深入的聊聊吧。
0: 好，谢谢 Vale。 那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是 Hermes Agent 这个最新推出的 Agent 哦。那想要先请 Vale 和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 Hermes Agent 最近会这么红呢？
1: Hermes Agent 是由 Nose Research 推出的开源 AI 助理框架，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能接不同 AI 模型工具平台的助理，它不只是回答而已，还能执行任务，安排定时工作，而且重点是它会记住你教过的东西。说穿了， Hermes Agent 会红，就是因为它不像一般的 AI 只做一次就忘，而是会把每次任务变成它下一次更厉害的基础，而不是每次都像新手重新来。
0: 那你刚刚有说它不会只是回话，还可以操作工具，可能执行一些的任务。那除了这个之外，它和我们一般使用的聊天机器人有没有什么更大的差别呢？
1: 最大的差别就是一般聊天机器人像一次性互动，问一次答一次就结束，但 Hermes 比较像在培养一个助手，它会累积你的偏好、过去对话和完成过的任务，让下一次不只是回答，而是能更快更顺的帮你完成事情。
2: 那很多人都说他很厉害的是他的学习回圈，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每次 Hermes 做完一件事，他不只是做完就算了，而是会回头看看有什么方法值得留下，如果有，他就把这些成功方法变成一种技能，下次遇到类似任务，他就直接用 SOP 不断进化，越做越熟。
0: 哦，所以说他是不是真的有记忆啊？他不是只是跟你讲完回答完之后呢就忘记了，他会把这些东西记下来吗？
1: 没错，他真的有记忆，而且不是只记你喜欢怎么讲话那么简单，他会把过去的对话、完成过的任务都存起来，他内建像 memory.md 和资料库，让他真的能回头翻旧账，记得你以前怎么做过，什么方法有效，真的有层次的记忆。
2: 那我们主流用的这些像是 ChatGPT 啊 Gemini， 难道他们做不到吗？
1: 像我们平常用的 ChatGPT 比较像是一次性互动，当下答得很好，但下次还是要重新教一遍，这其实就是 Hermes 的主打了。因为很多 AI 工具只专注在当下的回答，但缺乏长期记忆或技能累积的设计，Hermes 就是把记得你和越用越熟放在核心，所以他才跳出来被大家看到。
0: 一般的工具可能没有设计就是要让你长期的记录下你的很复杂的工作流程吧，它比较符合单次的对话，比方说大家熟知的 ChatGPT 啊或是 Cloud AI， 它就让你在一个视窗里面呢快速问完然后回答完就结束了，所以它通常就是记下一些特别的习惯、特别的要求，比方说你希望他称呼你什么，或是比方说我们的语音助理叫做 Vale， 他可能就会记下哦，我叫 Vale， 那我的使用者呢叫做恩琪，他可能会记下这些东西，或是你跟他说我希望你的回答简单一点，不要那么多废话，这种东西呢我们一般的 ChatGPT 啊或是 Gemini 他可能就会记下来。但如果我们今天工作比较复杂，就可能假设你面对一个档案，然后你要去整理它的时候，可能会需要怎么样子的处理方式，可能你要先分析它，或是把什么样的资料转换成什么样的格式之后才可以做。那如果今天是使用这样的 agent 呢，它可能就可以完整的把这个流程记录下来，变成一个 skill。 我们前几周也有讲过 skill， 那当它未来

0: 然后再次遇到的时候，他就可以把它直接拿出来用。不然我们现在大多数的情况，你要用 skill 可能得去安装别人做好的 skill， 或是网络上有些开源的还不错的 skill 就可以直接拿来使用。那其实很多人就把这个 Hermes Agent 拿来跟 OpenClaw，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龙虾来对比。那 Vale 这次的 Hermes Agent 和 OpenClaw 有没有什么样很大的区别呢？
1: 你可以把它想成 OpenClaw 很擅长执行任务，但 Hermes 更像一个长期养成的助手。OpenClaw 做完一次就完成，但 Hermes 做完会记得，下次还能更熟练。所以 Hermes 是希望你一次养一个越来越懂你的 AI 助理。
2: 我听到有人就说 OpenClaw 是一周就有感，但是 Hermes 要用到3个月才会越来越懂你。那 Hermes 目前还有哪一些吸引人的使用功能吗？
1: Hermes 很吸引人的功能有很多，像是它不绑定特定 AI 模型，支援多平台，像 Telegram、Slack，还能排定任务、查资料，甚至跑浏览器自动化。而且它最近连 Android 都支援，代表它正在快速拓展使用场景。
0: 听起来真的非常的厉害耶。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想要使用看看，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吗？
1: 老实说，虽然 Hermes 比很多自驾 agent 好上手，但它还是偏进阶哦。如果是 Windows 用户，还要透过 WSL2；如果重视安全，也要考虑 Docker 来隔离，所以比较适合开发者或重度自动化玩家。如果想尝试，可能要有点耐心跟技术准备，但一旦熟悉，它就会变成超懂你的助理。
2: 那你刚刚有提到安全漏洞嘛？那这时候就要拿 OpenCloud 跟这个 Hermes 比，你觉得它的安全漏洞性有没有做得比 OpenCloud 还要好？
1: 这里我会建议保守一点说，OpenClaw 确实有多起安全漏洞记录，这也让很多开发者担心上生产环境。但 Hermes 也不是100%无风险。比较好的说法是，Hermes 在安全上很重视，也有持续强化，但使用上还是建议大家做好隔离和安全设置，毕竟安全是个大家都要长期努力的部分。
0: 真的，在使用这种有自动化功能的工具的时候，真的要特别注重资安的部分哦。感谢 Vale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和我们分享的 Hermes Agent 啦。那我们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说拜拜，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请你上来继续聊其他的 AI 话题喽。
1: 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一起探索 AI 世界哦，大家拜拜。
0: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和大家聊了这个 Hermes Agent。其实呢，这个 Hermes Agent 推出之所以让大家觉得非常厉害，就是因为它有学习回圈 （Learning Loop） 的功能。它不会像其他的 Agent 或是其他的 AI 工具，你做完一次呢就结束。它会把这些经验累积下来，当未来有需要再做到类似的事情之后，它就可以直接把它变成一个 skill 或是它的工作的 SOP，它的工作记录，直接把它调出来使用。所以在面对这种很常要做自动化流程或者很重复的工作的时候呢，其实 Hermes Agent 呢就可以做得比其他的 AI 工具来得更擅长。但当然，刚刚静好有讲到，就是它需要一点时间去累积它的经验嘛。所以呢，你可能刚开始还感受不到它的厉害之处，但当你让它做越来越多的事情，它可能越来越了解你，或是了解这个工作的方式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感受到它可以有非常多学习的能力啦，就过去讲过的事情、教过的事情，或是他自己发现的事情呢，他都可以把它累积下来，到未来继续使用。那还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呢，刚刚 Vale 有讲到，如果你是 Windows 用户的话呢，你要使用的时候会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点，是因为这个 Hermes Agent 呢，它目前只有支援 Mac OS 和 Linux，所以如果你是 Windows 用户，就要使用一个是 WSL2 的工具哦。它是一个 Windows 的功能，可以让你在 Windows 电脑里面有一个虚拟机执行真正的 Linux 系统，所以呢，可以让你在 Windows 里面有同样可以用 Linux 的这些功能啦。所以如果是 Windows 用户的话，要特别留意这点。
2: 那再提醒一些硬体跟系统的建议，它的建议是记忆体 RAM 至少要16 GB，那建议是32 GB 以上，然后储存空间也是要至少256 GB，主要是可以拿来存放一些长期的记忆。
0: OK， 那当然就是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听众朋友们还是要留意

0: 数位生活快易通。欢迎来到数位生活快易通。那上周我们有聊到 Markdown 这个可以让我们来写文件或者是写简报的一个工具嘛？那这周呢是要介绍另外一款是由 Markdown 作为核心的笔记软体。
1: 没错，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软体呢就是 Obsidian。 那最近很多人在讲 AI 工具的时候都会讲到这个笔记软体，因为呢它可以跟一些 AI 工具来联动一起来使用，所以蛮方便的。但其实呢这个软体也推出非常非常久了，就是从很久之前有很多人在推荐使用这个软体来取代 Notion。 诶，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Notion 这个工具哦，就是它同样呢也是类似这种资料库的概念，然后可以存放很多不同的笔记或者 Markdown 呢来整理你的这些资讯哦。那静豪，你自己知道 Notion 吗？
0: 我知道，但是自从有这个传闻说 Notion 可能有一些资安疑虑啦，就是他们会窃取使用者的一些资料之后，我就不太敢用了。
1: 嗯，对啦，有此一说，在网络上面有人有这么说过。
0: 对，
1: 那这次的这个 Obsidian 呢，它和 Notion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自己存在你的电脑本机里面，就是它存的是 Markdown 的文字档，除非呢你今天有想要跨装置来同步，你才可以付费升级成这个云端版啦，它才会帮你在不同的装置间联动。所以其实你没有付钱呢，你也不用担心它会帮你把它传到网络上，因为这个云端版呢是要付费升级的、那这个 Obsidian 厉害的在哪里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不是一本一本一页一页分开放的这个笔记本，而是呢你的笔记都会变成一个节点，所以如果你今天的笔记有很多共同的关键字，你可以把它串联起来，那久了之后呢不会只有这一本一本的笔记，而是你可以透过一个图片的方式看到你的这些笔记这些知识点之间 有什么样子的关联，或是他们彼此是怎么样的连结，所以就可以整个串起你的这些知识网络，就可以看出不同关键字之间的关联。那这个 Obsidian 呢，它不像一般的那种笔记软体哦，它比较着重的地方是把你的想法记起来，然后再把这些想法彼此连接起来，所以呢它就很强调说你的资料呢是自己存在你的装置上，而且呢你还有很多的外挂可以使用，还有你的主题啊，你的这个画面的样式啊都可以自己客制化。那最重要的就是呢刚刚有讲到它是怎么储存你的笔记呢，它是用 Markdown 的文字档储存在你的装置里面，所以它不会把你绑死在这个 Obsidian 上面，你只能用这个平台。如果今天你想要换其他的平台，只要支援 Markdown 的语法其实就都可以直接使用了。像我过去其实有蛮多资料储存在 Notion 上面，那今天呢如果我想要转到 Obsidian 上面，比较麻烦的一个点就是我可能得把它一页一页的下载下来，然后存成 Markdown 的档案，再把它汇入到 Obsidian 里面。那今天如果你本来就是使用 Obsidian 的话，它就是完全存这个 Markdown 的一页一页的档案啦。那如果你想要，假设你今天想要用到 Notion， 那你就只要把这些档案呢全部上传到 Notion 的平台上面，你就可以直接很顺畅的转换了。好的，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试试看这个 Obsidian 的工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把它下载下来试用看看哦。那怎么使用呢？可以直接在浏览器上面搜寻 Obsidian O-B-S-I-D-I-A-N， 或是呢打它的网址，就是 obsidian.md， 就是点 markdown 的这个意思啦。那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可以下载的这个界面哦。

0: 那它目前呢有支援 iOS、Android、Windows、Mac、Linux 这些作业系统都可以使用，所以呢就直接把这个安装档下载下来，然后像平常的样子直接去安装它。那打开这个软体之后呢，可能会发现它和我们平常熟知的这些软体长得不太一样，它比较简洁一点点，不会有很多复杂的页面、很复杂的功能。那当然要怎么使用呢？我们最简单，其实你就直接建立一个新的笔记。然后像平常在写文字啊、写文章的这些方式哦，而且呢，你可以使用 Markdown 的语法。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假设你如果要写成粗体，你就在你要加粗的文字前后呢，加上两个星号，它就变粗体。那如果你想要打大标题，你就打一个这个井字号，然后按一个空格，它就会把那一行变成标题一的这个格式。那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语法的格式，大家可以直接上网搜寻 Markdown 就可以找到。你要怎么样使用，变成这样子格式了？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使用 AI 工具来生成文字的话，你可以直接请它帮你生成 Markdown 的格式，让它直接把完整的这些语法呢输出出来之后，你直接贴上去，就会看到有套用这个格式的样式哦。那在写笔记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两种模式可以切换。第一种是即时预览，就是你可以边打边看到排版效果。比方说加粗，你如果想要直接看到粗体的样子的话，你可以直接去即时预览模式。那另一种呢是原始码的模式，就是直接看纯 Markdown。那就是像刚刚讲的，如果你要加粗，就是前后各加两个星号嘛。那新手呢可能会觉得比较友善一点点，不会很恐怖，因为呢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要一边打一边查。那如果呢比较害怕，可以直接切到即时预览模式，就比较不会那么可怕了。好，那在这个 Obsidian 里面最核心、最厉害的功能呢，就是连结。它不是只是帮你用资料夹分类你的这些笔记，而是呢，它鼓励你把这个笔记之间主动连接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在建立笔记之间加入一些 connection。那把这些想法、共同的想法，或是有共同出现的关键字，比方说人物、地点。或是一些特殊的专有名词，把它连接起来。那在操作的时候呢，你可以使用这个方括号，就是英文的方括号来把它连接起来。假设你今天打到一个关键字是 AI 好了，那你就可以在 AI 的左边打两个方括号，然后右边打两个方括号。那今天呢，如果你有另一篇笔记叫做 AI，它就会直接帮你连过去。那如果还没有这样子的笔记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建立一个新的页面。然后在那个页面呢，再把这个关键词的资讯的笔记打在那边。那今天呢，如果你在看的时候，你可能看到这个概念，你看 AI 这个关键词，你想要特别了解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点进去，然后再深入了解一下这个词、这个关键字的意思，就不会再花很多时间还要去搜寻或者去研究。那当你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连结之后呢，你就可以用关联图的方式去看你的笔记。当你打开这个模式，你就会看到。诶，好像你整理了非常多笔记，其实彼此之间呢都是有关联的。你可以看到，从这个笔记的某个字可以连到另一个笔记。那有时候呢，你可能没有发现，原来你最近在研究这些主题都是围绕在同一个大问题上面。这样子，当你要来复习或是综整整个概念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很清楚这些不同主题之间的关联。
1: 那其实除了文字之外，它还可以再挂一些插件啊，或者是 Canvas，可以把笔记啊、图片、网页、PDF 这些内容呢，放到一个无线画布里面去。那也有 Web Clipper，可以从浏览器上面把网页把它剪下，放入 Obsidian 里面。那它也有其他大量的外挂可以使用，但是在这边也是建议新手一开始就先用几个就好了，不然如果你一开始用很多的话，系统就会搞得太大。所以建议各位听众，就是一开始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笔记本。那如果之后想要玩一些日记系统啊，或者是研究资料库，或者是写一些工作台，可以再慢慢的研究出自己的一些玩法或是用法。
0: 那来比较一下我们刚刚提过的 Notion 和 Obsidian 的差别在哪里好了。使用这个 Obsidian 比较像是整理自己的知识库。那如果你是使用 Notion 的话，就像一个云端的工作的平台，可以让你把这个资料存在云端，然后多人协作，甚至呢，它可能有一些资料库或是表格、日历等等各式各样的整合的功能哦。所以，如果你比较想要是整个团队一起协作，然后可能要有很漂亮的界面的话，大部分的人会先使用到 Notion。但如果呢，你今天会需要整理很多自己的想法，或是你想要建立长期的知识系统，最近有非常多人提到知识系统哦。 或是你希望资料呢

0: 这个掌握在自己的手上的话，你就可以考虑使用 RPC 点，因为它的这个资料呢都是储存在你的本地，而且呢完全都是使用 Markdown 的格式哦。那还有它的连接功能，这个整个知识网络的这个建制呢都非常多人喜欢，所以如果大家比较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呢，可能就可以使用 RPC 点来试试看。
1: 那总结来说呢，如果你想要整理自己的知识或是研究笔记，要做一些长期的累积的话，那用 Obsidian 就会比较适合。那如果想要跟团队一起共编，然后做一些专案协助，或者是一起做的一些资料库管理的话，那就是选 Notion 会比较顺手。
0: 那刚刚有讲到 Obsidian 是免费使用嘛，而且呢它的官方也有讲说免费版呢不会有任何的限制，而且你还不用注册。但为什么它还是有付费版呢？是因为你可以加购云端同步的这个功能。如果你想要跨装置同步的话呢，这个每人每个月是$4。那如果你想要把它发布成网站的话呢，每个月是$8。那其他呢，像是学生啊，或是非营利组织，也会有其他的优惠啦。那当然，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些云端同步的需求的话，其实呢，用免费版就完完全全足够，是完全不需要付钱哦。其实也不鼓励大家付钱，因为呢，你把这个资料储存在自己的本地上面还是最安全的嘛，而且呢它就是存 Markdown 的档案，所以就算呢今天 Obsidian 可能过几年他们这个没有继续运作，没有继续维护的话，你还是可以把它转到不同的平台上面继续使用，门槛呢其实就比你想象中来的低非常多，所以呢非常鼓励大家就是可以直接使用免费版，把这个资料呢完全储存在自己的装置上面。
1: 那如果听众朋友们需要这些运用到笔记或者是内容整理的话，可以再试试看这个工具适不适合你。那接下来就进入下一个单元，科技冷知识。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欢迎来到科技冷知识。那今天的科技冷知识呢，我们要提到的是电脑中毒的类型有哪些。那要先问一下恩琪，你有没有遇过这些类似的电脑中毒的经验？
1: 我自己有遇过一次，是这个电脑呢，就是那时候我们要安装 LINE 的应用程式，然后呢就是在电脑上面搜了这个 LINE 电脑版嘛，然后就有出现一些搜寻结果嘛。那第一个呢，他就直接写就是 LINE 的电脑版的下载。那当时呢，就是我们的使用者呢就没有想太多，就直接把它下载下来，然后直接安装。那后续呢也没有问题，就是可以照常使用它的 LINE 这样子。只是呢，没想到过没多久，这个电脑的流量就出现了异常，就是有非常大量的网路正在流进流出，然后电脑的 CPU 呢也使用到 100%， 就是非常不正常的一个状态，而且是一直维持在这样的状态，然后就觉得有点怪怪的。那我后来呢，就是去他的这个工作管理员里面，就看到一个奇怪的程式正在大量使用网络还有 CPU，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的好朋友 Vale， 然后他就跟我说呢，就有可能就是当时呢下载的这个程式呢并不是真正的 LINE， 而是下载到一个假的 LINE。 那他就开始在这个电脑里面呢不断的挖矿，就是透过我们的电脑去运算其他的东西啦，然后反正总之呢就是让电脑的效能呢变得很差。那不过还好呢，就是那台电脑后来就直接重灌就解决了，所以就是蛮可怕的啦。在这边也是提醒听众朋友们，在使用这些下载的软体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你下载软体是不是真的就是你要的，还是你有可能不小心下载到一些恶意软体。那这就跟我们今天要讲的有关系，就是这个电脑中毒呢，其实正确来讲就是你可能下载到了一个恶意软体啦。那恶意软体就有其中一种呢，就是病毒，电脑的病毒。那其实可以比喻一下，就是有的病毒呢它可能会是一直复制这个病毒然后到处传染，那有的呢会像正常的软体，像是刚刚讲的就是一个看起来很正常的软体，那骗你把它下载下来安装之后呢，就让你不小心下载安装到这个恶意软体哦。那有的会是把你的这个档案啊之类的锁起来，然后要你付钱才给你，那有的还会这个偷偷监视你的电脑在做什么。反正总之就是有蛮多种不同类型的这个中毒的症状哦。那只是呢大家可能会用这个中毒呢来统称之类的资安问题。那有几种呢我们最常见的中毒类型呢也和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种呢就是我们传统讲的病毒，那这种病毒呢就是它可能会附着在某一个档案或是某一个程式上面，那等你呢去打开这个档案执行的程式的时候，它就会跟着一起启动，然后呢再想办法复制到其他的地方。那也有人会把它比喻成像生物的病毒，因为它需要宿主，然后它也会复制会扩散。
0: 那第二种呢我们可以称它为蠕虫，就是它会自己到处跑。那它跟病毒最大的差别就是它不一定会附着在某一个档案上面，微软把它定义成说蠕虫会透过 email 或者是即时通讯啊，或者是社群网络分享或者是随身碟这些漏洞来散播到其他的装置上面。
1: 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前一阵子有看到这个 CCOM 学生计算机年会，他们台大的同学他就发表了他在台大的这个 email 系统里面呢找到了一个漏洞，然后他可以利用这个漏洞呢去寄电子邮件给其他同学，那当其他的同学呢只要点开这封信，他就会自动执行其他的恶意程式。那可以执行什么呢？他可以透过执行这个程式去找到其他使用者的登入的账号，所以呢其实就是蛮可怕的。他只要就算今天不是台大的学生，他只要随便寄信给任何一个使用者，当他点开之后呢就会自动把这个所有同学所有使用者或是老师的这个电子邮件的账号呢都回传给那个骇客，所以就是蛮可怕的。就类似这种情况哦，可以透过 email 的这个方式呢直接把这个恶意的程式呢散播出去。好，那除了这个蠕虫之外呢，第三种就是木马啦。那这个木马呢它不会靠自己繁殖，它的重点比较是伪装，它会看起来很像正常无害的东西骗你把它下载安装起来，那一旦装进去呢它可能就会开

0: 偷你的资料，或者下载其他的恶意软体，甚至呢可以让攻击者远端去控制你的装置。所以呢就很像这个大家听过的木马屠城这个故事嘛，它外表呢看起来可能是好人，看起来是礼物，那里面呢其实都是敌人啦。
1: 那再来要提到的是勒索软体，那它会先把你的电脑锁起来，再来跟你索取大量的赎金，就是他会用一些加密把你的电脑档案啊，或是限制你使用你的系统，那你要用的时候他就会跳出勒索讯息，然后要你就是付钱，他才会把你的权限还给你。那像是在2017年，也就是10年前，有这个网络的实况主叫做黑鱼，那他那时候就是因为点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网站，那后来隔天就说他就是被骇客把他骇入了，也是要求他说要付赎金，然后那时候他是说要用比特币付，忘记多少钱，但是他当下是说那个金额转换成美金是600美金，就是那时候是约新台币1.8万，而且有些东西对方也不保证说你付了赎金之后就会把你的档案复原。
0: 所以呢还是非常鼓励大家，就是你平常的电脑的档案啦一定要有备份，就是你至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可以不用付那么大笔的钱，而且重点是你付了钱呢也不一定拿回来哦。所以就是再次提醒啦，之前也有讲过很多次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资料呢一定要记得备份。那有一个备份321的原则是什么呢？3呢就是指你至少要有3份的备份，你所有资料都要有3份的备份。那2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要把这备份分别存在2种不同的储存载体，比方说实体的硬碟，比方说云端硬碟等等。那还有呢，就是你至少要有1份储存在异地，就是不同的区域，就是当你可能有某个区域的档案都不能使用的时候，至少呢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有这样子的档案。所以呢非常提醒大家再重申一次啦，就是备份321原则，要有3份备份，然后储存在2种不同的储存载体，然后要有1份呢是储存在异地，就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点，这样子呢才可以确保这些资料呢都可以永续的使用下去啦。那刚刚讲完第四种是勒索软体之后呢，第五种呢就是间谍软体，或者它会窃取你的密码。那这种呢就是它会偷偷看着你的这个资料，然后把你的资料偷走。那微软就有说这类的恶意软体呢通常会搜集你的个资，比方说你的账号密码，甚至呢你如果是有一些特殊登入的金钥呢，它有可能都会把它储存下来，也就是它可能会记录下你打了哪些按键，然后你去了哪些网站。那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当他今天入侵你的电脑的时候，他不会立刻让你的电脑出问题，他会默默的把这些资料都搜集下来。所以平常我们可能觉得电脑都没事，但是就非常难讲，就是有可能他其实默默呢都在搜集这些你的账号密码都有被储存下来了。但是呢如果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可能没办法非常了解这些分类或是中毒的类型，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其实你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你的电脑有没有一些异常的症状，比方说如果你的电脑突然变得很慢，或是呢你的这个浏览器可能打开之后跑到一些奇怪的网站，或者它会自己跳奇怪的广告、奇怪的视窗，甚至呢有一些程式会自己打开自己关掉，还有就是你的信箱可能出现了大量奇怪的信件的话，都有可能是中毒的前兆，或甚至是已经中毒了。所以呢最好是平常呢我们就要稍微留意一下电脑状态，如果这类情况的话就可以尽早开始处理啦，就是避免真的到无法挽回的这个地步哦。那如果大家有遇到的话，其实都可以跟这个 AI 工具来描述一下你的症状，其实有很多情况呢这个 AI 工具都可以直接回答，直接告诉你要怎么解决。
1: 那最后要分享说要如何预防这些电脑病毒呢？第一个呢就是系统跟软体一定要定时的更新，因为很多恶意软体就是从漏洞钻进来的。第二个就是不要乱点开不明的附件，或者是点开一些可疑的连结。那第三个就是要有防毒跟备份的观念，那刚刚也有说到备份321的原则。那最后就是不要下载来路不明的破解软体。
0: 没错，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冷知识啦，和大家讲的不同的电脑中毒类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准备进入了尾声，刚刚前面其他单元呢也和大家聊了非常多有趣的话题，比方说呢最近这个设计领域让大家非常惊艳的就是 OpenAI 他们推出的 GPT Image 2.0， 还有呢就是最近很红的 Cloud Design。那在我们 AI 研究室呢也有和 Vale 一起来聊 Hermes Agent 这个会自己学习的 Agent 工具。那在数位生活快一通的时候也有和

0: 跟大家讲到 Obsidian 这个笔记软体。那刚刚最后我们聊到的是电脑中毒的这些类型啦，希望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些科技话题大家都喜欢，对大家有帮助。那我们节目奇境新科技呢，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广播频道 AM729FM88.1 还有官网跟手机 APP 听到及时的节目资讯。
1: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搜寻奇境新科技就能找到咯。
0: 没错，还有我们的 IG 账号是 RideToTech RIDE2TECH， 都可以追踪起来哦。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AM 729欢乐道永。

0: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恩。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台湾校园民歌手郑怡在1986年所发行的专辑《想飞》当中的同名歌曲《想飞》。对于郑怡而言，唱歌是她生命最初也是最终的目的。让我们一同来听听这首歌《想飞》。

乘着正宜清亮悠扬的歌声，让我们可以展翅飞向更自由更宽广的一片天。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Hello， 午安。
2: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2: 耶，
4: 欢迎收看今天的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哇，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 Hello， 午安主持节目。对，因为平常呢都是在世新广播电台的录音间，就是楼上七楼那边主持预录的节目。对，那我有一档主持节目叫做意犹未尽，意是艺术的意，游戏的游，味道的味，尽力的尽。对，那它就是属于人文艺术类的节目。那因为今天是第一次挑战直播节目，然后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影音播客直播间，就是大家俗称的水族箱，来这边主持。以前都是在外面啊，就是隔着玻璃，然后看大家，可能如果有一些认识的老师们或是同学们在这边主持，就帮忙拍一下录一下，然后宣传这样。那今天呢终于来到这个机会，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叫做公广系毕展志工记者会圆满成功。对，这个 slogan 就是有点沿用我们在世新电台的我自己的节目意犹未尽。对，我们节目有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每一集的标题都是一句有押韵的 slogan。 对，然后大家如果之后如果看到我们节目可能在 Hello 午安的节目的标题是属于这种有押韵的 slogan， 对，那应该就是我主持。对，那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坚持。好，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因为我们世新公广系的毕展最近刚办完，它是在5月1号到3号的时候，就是为期三天的展览。那我那天就是这三天我也有去担任他们的小志工。对，就除了参与记者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帮忙，就是我是在公关组。对，

算是公关那边相关的人员。那等一下呢，也会在我们节目中分享一些就是我们毕展有关的主题分享，对，然后也可以探索一下我们大四的学长姐们都是如何在做这个毕制。对，好，那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 Hello 午安的节目，觉得充满新鲜感，但是又带点小紧张。那也希望未来每一次都可以有更好的表现。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徐怀钰的《向前冲》。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主持人是我，今天是恩慈主持的。那今天的主题是公广系毕展志工记者会圆满成功。好，那刚才我们有先简单的讲一下我们今天会带来的一些主题分享，那我们今天这个时段呢，先来聊一下我们刚办完展的公广系的毕业制作。好，那公广系的毕业制作就是总共有分成三个部分，有毕筹、毕制，还有

小论文，对，那好像比较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币制，对，那还有其中有16个人会组成一个币筹的团队，就是筹划整个币展的大局面，对，那我那时候也有跟一些这次大四的学长姐们聊到，就是一些关于他们未来我们未来要执行的一些任务，对，心里是有些准备。那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他们每次会办在松烟，就是松山文创园区那边会有几个仓库，对，就是看什么时候抽到哪里，哪一个仓库就是办在那边。对，那记得这次是办在5号仓库，那因为去年就是他们好像最近近期都是办在这边，但是去年就是没有想到要去，那这次也是来到他们现场，然后也报名了志工，那我那时候是很幸运的也被分配到了公关组，然后就是有一开始在5月1号有一个记者会，就是我们要帮忙，我是帮忙拉布条的，对，就是有一些长官们啊，就是会在舞台前面，然后就我们帮忙拉布条，然后有一个剪彩仪式，就是他们拉完布条之后就剪，然后就那个彩带就会被分成7段，然后我们再帮忙收这样。对，那现场真的来到我们记者会的贵宾总共有100席，大概有90几个人都是坐满这个位置的，那其中就包含了一些长官，像是世新大学的陈清和校长，然后赖正能副校长，还有新闻传播学院即口传系还有公广系的主任，就是李佩玲主任，对，还有校友会的执行校友会的理事长是谢雷诺理事长，还有我们公关学友会的理事长张宏林理事长，还有副理事长是张纯之副理事长。对，为什么会这些人我都知

发感谢状，然后让他们一一上台的表达这个感谢，对，感谢他们对我们公广系的各个团队们的支持。那其中呢，也有邀请到一些公关学友会的贵宾，还有一些校友会的贵宾。对，像我妈妈又来，因为她也是透过校友会的群组里面来报名，然后因为我这次有担任这个志工嘛，所以就想说我们就会一起来参加这个很盛大的记者会。对，那整场就是蛮热闹的。对，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参与这种大型的记者会，然后担任志工，然后就觉得说我们各个长官们还有贵宾们真的是对我们公广系的学生们真的非常的支持，因为就是一年一度的办这个毕展的活动，就觉得对，就是由衷的感谢大家们对我们新兴学子们的支持。那我记得好像目前就是这近年来的毕展啊都是大概为期三天，但是之前比较可惜的是因为有遇到疫情，所以我记得好像第27届的毕展他们是只有一天的，我记得他们的主题叫做亏心事，就觉得蛮可惜的，就只有这样一整年的努力然后就只有办这样子一天。对，然后我记得好像还有一次的记者会好像是第28届，然后就是全部的人员们就所有人都戴着口罩，这样就好像那次也是只有办到两天而已，就觉得蛮可惜的。对，那我们这样就是这样一整年这样下来，就是我们像我也有担任就是公关学友会的摆摊，就是我们记者会结束之后，我是在5月2号的时候早上是被分配到公关学友会的摆摊，然后顾摊子，然后如果有一些贵宾们进来，然后就帮忙就是接待一下，然后体验一下我们的一些小活动这样。然后我看公关学友会的历史，就是他们有一个墙，然后就会从最早期的一些公广系的活动或是毕展啊，然后就这样一路的沿这样很像一个 S 字形，然后就照片很多的照片，然后就是从古至今的整个公广系的活动还有毕展。对，那其实这些在公关学友会的 FB 跟 IG 其实也都有，如果大家如果对公广系的一些毕展的相关资讯有兴趣的话，其实我们学友会的 IG 也都看得到。对，我那时候也是复习了蛮多的，然后有在毕制那天就追踪了公广系的公关学友会 IG。对，那时候在记者会也是有认识了一些公关学友会的一些校友，就记得副理事长就是那时候就有跟我妈妈聊天，然后就发现他们都是我们这届他们都是大学部第一届的毕业生，然后因为刚好我妈妈是那时候他是新闻传播学院的毕业生代表致辞，然后就好像有听过，就是那时候大学的时候有听到我妈的致辞，就蛮酷的。像我妈妈是新闻系的嘛，然后那个副理事长是公广系毕业的，就好像蛮有缘的，都是第一届。对，那我妈妈那时候可以加入校友会的起因，我记得是因为我妈妈他们之前新闻系的同班同学，就是他是校友会的副秘书长，就是陈怡莹副秘书长。对，那时候就是记得因为一开始的校友会成立之后好像人员就是没有到非常的扩大，可是后来就是想要扩大整个校友会的营运，然后就邀了各方的人就是入会。然后我记得校友会的入会方式它有分两种，这很少人知道，就是一般会员还有永久会员。那一般的会员就是你每一年缴1000块，然后你就可以看你要不要继续待着，如果你想要待着那你就继续缴钱，那就是如果不想要再待了就中途退出也没关系。对，那永久会员就是你想要入会的那一刻你就一次缴10000块，然后你就可以终身成为世新校友会的总会的会员，然后就每一次的活动都可以参加。对，就是这边分享一些校友会的入会冷知识给大家。对，那如果大家之后毕业后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可能去参考看看吧。好，那再来我们继续聊到我们

公馆系 B 展的主题。好，那在我们那时候是5月1号到5月3号嘛，那其实我们在4月30号那天的时候，其实大四的学长姐们就已经在前排那边，就是已经开始在布局，就是开始架那个框，然后就开始贴那个背板啊，然后就布置。然后我们当志工的，其实在前一天也有帮忙，那也是自愿，就是看我们没有课就过来帮忙。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来敞开一下，因为我去年没有来嘛，我就没有想到来。对，那今年就想说就第一次来，所以先敞开一下。然后我那时候第一天是4月30号来的时候，我就是也帮忙收了非常多的垃圾。对，我还有挂那个他们有一个很像降落的牌子，那个也是我绑的。对，然后还有贴一些背板那些的，对，像记者会的一些座位啊，对，还有放一些餐盒那些。对，那我们第一天的工作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些记者会的彩排。好，然后5月1号是记者会嘛，然后我5月1号就待到1点，然后就跟我妈妈一起回家了。然后5月2号呢，就是我们公关组的，就是有帮忙弄一些，就是像前面的公关学友会的就是展间介绍嘛。然后到下午的时候，我是被分配到去兑奖处兑换了，就是他们我们公关的那个许多摊位里面呢，就是总共19个摊位，如果加上公关学友会就是有20个摊位。然后就是每个摊位都可以集点，就是它有一个 QR code，然后你用手机去扫描，它是有一个 LINE 的系统，然后它就会跳出给你一点这样，然后只要集满10点就是会抽一次奖，然后集满20点就可以抽2次奖。然后那时候我一开始还没有当兑奖处的工作人员的时候，我一开始是抽了2次，我第一次抽到痘痘贴，我觉得蛮棒的，因为我最近缺痘痘贴，因为没了。对，然后我还有抽到第二个是粉扑，就是有一个泡泡先生的粉扑，蛮可爱的，因为我粉扑也是快用完了。然后我一开始觉得我的奖品还不错，但是我那时候到了兑奖处之后，我就发现怎么好像大家最不想要，然后就是也是剩最多的就是痘痘贴，不知道为什么。对，然后他奖品其实也非常的慷慨，就是这些奖品应该都是一些各个摊位的赞助商赞助的，像有一些什么果干啊、零食、马卡龙那种，然后还有好像我记得最大奖是一只很大只的狗的娃娃，然后还有 Cheers 气泡水的一箱气泡水。但是我那时候我两个大奖的得主我都有看到是谁得到，可是他们好像得到之后都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有点负担嘛，我也不知道。对，反正就是我觉得得到什么奖品，因为反正这个展览是免费进场嘛，所以就是可以吃到这么多好吃的，然后体验这么多好玩的，然后又可以抽奖，然后又有很多小礼物。对，然后就也可以很多打卡啊什么的，就觉得很值得去看的一次展览。那我觉得我来分享一下我们总共有哪些展览好了。我目前就是有去亲自体验的，像有我记得有一个全集的，就是它有一个机台，然后你只要达到200分就可以得到一个饮料嘛，我不太确定，因为我打了3次，我记得我第一次打了180几，然后第二次好像只有160几，然后第三次又150几，就越打越烂，然后就他最后还是有给我一个小杯的巧克力奶茶之类的饮料。对，然后就看好像别人可以打到300-400多分，就觉得蛮厉害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达到的。对，然后好像还有蛮多体验，然后还有一些吃的东西，像有爆米花，就是它爆米花它口味超多的，不知道他们怎么那么多种口味，就平常吃到的爆米花可能就是咸的或甜的啊，可是他们那边的就很多元，像有什么芒果啊、草莓、什么黑松露，我还有吃到什么，还有抹茶、珍珠奶茶什么的，就是各种超过10种，不知道有没有20种。对，然后还有鸡蛋布丁，它好像是有一个品牌，它有鸡蛋布丁，然后还有手做的饼干，还有什么贴纸啊、饮料，就是也可以去拿。然后我记得还有一家是马吉的，

我记得它有三种口味，然后我吃到巧克力的，还有肉桂的，对，然后还有一个棉花糖的摊位，棉花糖它好像是要注册一个东西就可以得到一串棉花糖，虽然说我第一天就是一直没有注册成功，所以他就没有给我棉花糖，但是我第二天他就还是心软了就给我了，对，然后还有什么摊位嘞？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些就是什么美妆相关的。可能是，很多保养品啊，像我们的一些兑奖处的礼物，很多也都是来自于这些美妆的产品那边来的。对，然后还有什么，反正总共大概就是有19个摊位嘛。对，然后还有很多打卡互动体验墙，就是有什么手拿板，然后你可能可以写一些祝福，可能祝福毕业学长姐们的话，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互动体验的小卡片，或是一些可能明信片，或是什么礼物的，就蛮有趣的。那这样子，其实这样整个摊位这样子逛下来呢，其实你也差不多可以解决一餐了，而且是都是免费入场的。所以如果今年错过这个记者会的，而不是记者会，是记者会或是整个展场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其实。每一年，我们公广系也都会有办这个毕展，大概会落在4月或5月，就是大概都为期3天的时间，然后大家也都可以去松烟，就是看每一年会是在几号仓库，然后去逛这个展览，对，然后逛的差不多也可以都可以去什么诚品书局啊，或是附近那边走走，因为那边就是很适合办一些就是展览的活动嘛，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有空的话，都可以去那边走走。对，那我记得这次的毕制指导老师们就是有，像洪婉婷老师啊、汤宗翰老师，还有萧晨杰老师、吴耀仁老师，还有一个是谁呢？等一下，有一个好像也是男的，是哦，陈轩静老师。对，我想起来了。对，那。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支持我们大四的这次毕展，然后才可以有这么多前人的提拔，才可以有这么多后辈学子们，就是这么完整、这么成功的一次的展览。那我觉得真的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因为像我也有追踪一些可能大四学长姐们他们的毕制 IG 或是他们个人的，他们分享了许多。做毕制的点点滴滴。那如果大家未来到大四的时候，如果想要也是想要这样子办展的话，可以选择毕筹或是毕制的团队，对，就可以一起共襄盛举的这样举办一个这么大型的展览。对，那我觉得这样青春就是这么一次嘛，就是像我们大四。对啊，我们大学期间这么快乐的大学时光，就是这4年。对，如果排除延毕或是什么留学之类的情况，那我觉得就是多跟在座的一些亲朋好友们相处，然后找到一些有共鸣、有共通点的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对，然后就可以完成许多的意想不到的一些火花，还有任务。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李玉玺的《我们青春》。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耶，现在回到了我们这个节目 ，Hello 午安。今天的主题是公广系毕展志工记者会圆满成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好，那刚才有聊到许多就是我们公广系毕展的一些话题，那接下来呢，我想要来聊一个比较特别的主题，因为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因为我妈妈也是世新校友会的成员嘛，所以我算是世新二代。那世新二代就是只要你父母其中一方或是双方都是世新人，那你也是世新人，那你就是世新二代。对，那其实我们学校呢也是有好几个世新二代的。对，因为我有认识一些其他的，就这种身份其实算是蛮酷的。那现在呢，我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世新二代有什么优缺点嘛。对，就是种种的有趣的事情。好，那像世新校友会嘛，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个专门是世新校友会提供的一个奖学金，叫做台中市校友会子女奖学金。它就是可以让一些校友会的子女们就是可以去申请，那它好像是你成绩也是要达到一个标准。对，然后我那时候好像是上礼拜的时候才刚提交这个申请表，然后我就看到我前面好像有六个人也是有去申请这个奖学金，所以就发现因为我们好像世新也是有一些奖学金，也是有一些世新二代的。对对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他是4月30号是

最后的截止，然后我是4月29号缴交的，所以其实可能有些人会想要压线缴交，所以我们可能世新也是还是存在了许多世新二代，像我记得我们公广系大四就有一个，他也有去申请，对，然后我记得我们公广系大一也有一个世新二代，我那时候好像在 Twitter 上就看到有一篇贴文，就是他是个人申请想要来入学，然后他就发了一篇串文，就说。我希望我可以顺利进入公广系，因为我想要成为我妈妈的学妹。然后我就觉得，蛮酷的，因为我也是这个身份。然后我就是也是祝福她说，希望你可以顺利的成为世新二代。然后就觉得，我们其实公广系也是有一些世新二代的，对，多存在一些这个身份的，就蛮酷的。对，那还有什么优点呢？就是像我记得好像前阵子。就是我们新闻系有一个办什么退休老师的欢送会，然后就其中有一个老师就是董妈，就是董素兰老师，对，大家都比较喜欢称呼她董妈。然后那时候她要退休，她现在还是有兼任一些世新的课，她好像有兼一个生成式 AI 素养传播技能的新闻技能，然后还有一个新闻相关的课程，对，然后她那时候在办。退休欢送会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看他的欢呼声蛮大的，对，然后可能他也是受到很多喜爱。然后那时候他在致辞的时候呢，他就说：“昨天呢，我邀请了对我妈妈，怎么就我妈妈对，然后来参加这个欢送会，但是他可能因为有事情，所以没办法参加。结果就派他女儿来，然后他就请我就是站起来跟大家挥手，然后就觉得现场。”蛮不可思议的，因为我可能跟其他在座的人一样，我就是大二啊，像在座应该也有许多新闻系的学生有来到场，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蛮不可思议，我一个学生的身份，然后好像挥手的样子，什么欢呼什么，就是被想到像跟贵宾一样，对，然后还有什么优点呢？可能会比较容易被记住吧，或是被提拔，因为像我们世新电台的两位老师，就是冯文清老师还有宁秀儒老师，其实蛮有缘分的，因为他之前也有教过我妈妈，在那时候他们是助理的身份，助教，对，助教的身份。那到我的时候，他们都是就是很资深的老师了嘛，所以就是他们也教过我跟我妈妈。对，像我跟我妈妈其实是我们世新电台67年以来唯一的一档世新电台母女档，就觉得哇，这个缘分真的非常的深，就觉得对，真的缘分很奇妙，就是母女都可以是世新电台的主持人。对，那再来，我们来谈一些可能缺点嘛。对，那其中呢，我觉得。世新二代有什么缺点？就是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或是呢，可能会比较容易被做比较。还有，你可能在有一些场合，你不会有自己的名字，对，就可能会比较称为说谁谁谁的女儿啊。像我记得一开始，因为我们公广系的系办姐姐，她也是校友会的一员，然后。那时候他原本就认识我妈妈，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来公广系的时候，他也是先称呼什么女儿什么的。然后，但是我还是蛮希望，就是大家是先认识我，先透过我可能一些经历之类的，然后认识我，然后可能才会顺带一提说，哦，我妈妈也是世新的。对，对，就是还是希望是以自己的名字。对，那我记得我之前好像前几天的时候，我就去问 AI 说。恩慈在公广系有自己的名字吗？然后 AI 就回答：是的，我们公共关系暨广告学系确实有一位同学叫做董恩慈。然后就列了一堆我自己的经历，就可能我之前有去系周会的时候，我当我们班的代表，然后去参加那个才艺大赛。然后我大一跟大二连续2年都是得到一样的名次，就是第一名跟人气奖啊。对，这简单的带过就好了。那，还有一些可能我在主持的经历啊什么的，AI 都知道欸，我觉得蛮厉害的。对，那他也知道说，就是我想要以我自己的自身努力，还有一些经历，让大家认识我，而不是被绑了什么世新二代这个代名词。我就觉得好感动哦，AI 真的很懂我。对。
好，那再来有一些。

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就是我记得之前我们大二上学期的时候，有一堂课叫做全媒体公关协作，它是一个必修课。对，然后我记得那堂课的时候，我们是要写一个公关稿，然后再加一个新闻稿，然后就是大家写的好像有点惨不忍睹，就好像那时候就是蛮惨的。然后我记得那堂课呢，是我帮助人最多的一堂课，就是，哦，要提到我们之前大一的时候，就是有一堂生成式 AI 素养与传播技能的公广技能呢，我们这个授课老师他就是之前呢也跟我妈妈一样，都有在非凡电视台工作，然后也都是新闻系毕业，就是视听新闻系，然后也有在校友会，然后呢，我那时候有一个作业就写说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品牌，然后这个品牌就是，也不一定是品牌，或是一个主题，就是我就写世新电台，然后我就有写到一句说，我妈妈之前因为也有在这里主持节目，所以我可能也会想要试试看，然后就来报名了这个主持人甄选。然后呢，这个老师呢就在全班的面前问我说，你妈妈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就回答对，然后呢，他就开始问我，哦，这就是你妈妈哦，然后就觉得蛮惊讶嘛，蛮不可思议的。然后这样，哇，全班就都知道了，就是有来这堂课的人。对，然后呢，就后来就也是有同学就问我一些这相关的问题，然后我就觉得蛮傻眼的。然后到了这堂就是我们大二的全媒体公关写作课的时候，因为我妈写新闻稿，然后可能有些同学会觉得说。我妈妈可能是新闻主播，然后对啊，也是什么电台主持人曾经啦，对，那我可能也会一些新闻稿的相关知识吧，然后就包含一些学长姐啊，还有我们班的，就问我很多这堂课相关作业的问题，就可能怎么写啊，或者甚至写完给我看说这样子写 O 不 OK 什么的，然后我记得我那堂课那时候一开始第一堂课的时候，老师有说。就是他最高会给到98分，对，他不会给到100。然后我确实那堂课也是拿到了98分，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因为我都有到课嘛，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到非常会一些新闻相关的东西耶，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在那堂课也是过得蛮，就是蛮勉强的嘛，对，然后又很多人来问我问题。我就只能就是一一回答，然后顺便参考一下他们的功课，这样就蛮扯的。对，那还有什么议题呢？就是至于做比较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同样认识我又认识我妈妈的，可能就是还是会难免就是想说，哎，你怎么好像整个样子啊，跟你妈妈蛮像的，或是怎么样？就是可能一些举手投足啊，或是打扮，然后谈吐嘛。对，我妈妈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在听。对，那就是像有一些校友会的，可能对，像我记得我们公广系也是有一些老师都是有在世新校友会的，对，包含一些兼任的老师哦，或是一些专任，对，其实难免都会有一些。所以其实我一开始进来。这里的时候，我不太会主动去提，对，我还是希望是让大家是先认识我，叫恩慈，对，然后之后要想要聊什么的再说吧，对，再就是我到时候如果有一些你想要知道的，我再看要怎么分享给你，这样，所以其实是新二代这个身份呢，在世新，我还是一进来嘛，就是要面临这个身份。对，一直到我毕业之后，一直都是，对，所以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艾薇还有吴飞演唱的《我受够了》。

回到我们的节目 Hello 午安，今天的主题是公广系毕展志工记者会圆满成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那今天有提到就是毕业相关的主题嘛，那其实呢我们等一下节目中也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呢我们会先来首唱一首我在世新广播电台我自己主持的节目意犹未尽，到时候会在毕业季的时候唱的歌。对，那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中的许多节日都会去设计一些节日特辑，像目前好像有的有比较特定人物的是父亲节、母亲节、教师节、儿童节，还有现在毕业季。然后如果是一些比较有趣的节日，像是开学嘛，然后圣诞节、万圣节，还有过年也会有一些节日特辑，然后就会邀请一些可能本来就认识的人一起来我们节目，就是一起玩，然后可能唱唱歌，然后娱乐大家这样。那我们在节目中就是上下学期呢都有各邀请一个我们系上的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意犹未尽，然后因为是对系上的老师嘛，所以就是要比较认真一点的准备。然后我记得我上学期的教师节就是有献唱一首928，我是从阿令还有小雨的920来改编这首928。对，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我们的节目 Instagram 是有就是 Reels， 那如果完整版的话是要到我们的节目的各大平台去收听。那今天我们唱的歌是梦想蓝图，也是改编版的，是原唱是许维芳还有谢家权的梦想蓝图。那这次呢也加入了许多公广系还有毕业的相关元素在歌词里面，算是一个蛮酷的一个改编。那如果等一下大家觉得好像蛮酷的，那我们因为这次是首唱嘛，对，那我们到时候呢也会在我们 Instagram 上就是也是一样发布一段 Reels， 然后也是如果要听完整版的话也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收听。那因为我们

对，我们这次的节目毕业季呢，我们邀请的来宾也是我们系上的一位，就是有戴毕志，然后也是有在经营自己的 Instagram， 然后也是蛮良师益友的老师。对，给大家三个特征，先不透露是哪个老师，对，大家得到时候就知道了。好，那因为我们等一下是直播嘛，所以没办法像原本的节目可以剪辑，然后如果录了不好就再录一次啊，然后或是开个美声效果。对，等一下呢，如果我破音或是我忘词了，对，这就是最真实的我。好，那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我改编的《梦想蓝图》。Thank you.

首歌《梦想蓝图》，献给全天下的毕业生以及曾经教导我们的所有老师们，谢谢你们的陪伴，毕业快乐。

信息广告学系，课程强调与时俱进，打造品牌影响力，未来人才 Let you see。 特色课程丰富有趣，创新科技广告创意，偶尔胜胜大数据，永不放弃，记得使用 AI 工具，最强大师资阵容，不是网红就是英雄，学生个个卧虎藏龙，上台不辞。

梦想蓝图，小学六年，国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或许只是一句名言，让你人生从此改变。毕业并不是终点，而是旅程的起点。虽然彼此都很想念，但愿未来顶峰相见。社工管系优质学妹，住所毕业学长姐，前程似锦，同城万里，旗开得胜，一帆风顺。毕业典礼的这一天，开始见到最后一面，隔天立马将就校友会 ，I love。

谢谢大家，这首歌《梦想蓝图》，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也相信所有需要想要传达这份爱的所有对象们，都可以接收到我满满的祝福。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了。如果大家觉得我这一个小时觉得很顺畅的这样度过，也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然后让我自己更精进，然后就一直进步在直播的节目这个领域。对，因为平常就是都是预录的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那也谢谢大家陪伴我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漫长的时间。那如果大家喜欢Hello午安这个节目的话，我们在每周一到每周四的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都会有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实习团队的值班人员们，就是轮流的来直播这个Hello午安的节目。那大家如果想要看重播什么的，其实在 YouTube 上面也都可以再观看。好，那我们今天的Hello 午安就在这边先告一段落。那今天是5月4号，那我们等一下就倒数5 4 3 2 1，然后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0: 9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想象一下，你站在古老的罗马竞技场，听着喧嚣的欢呼声，你漫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感受浪漫的氛围。你站在金字塔前，仰望着古老的文明。世界如此辽阔，故事如此精彩，你是否渴望了解更多呢？世界故事馆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搭乘时光机，穿越时空，漫游世界各地，开启一场文化飨宴。我们将带您走进不同的文化圈，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我们将用声音为你打开一扇扇通往世界的大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你们的送货员小鱼儿，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全球文化新鲜货里面有什么样的包裹吧。全球文化新鲜货又有新商品啦，这周又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文化盛事等着我们呢？快快跟随我的步伐，一起挖掘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化潮流，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快跟着我一起开箱这周的世界新商品吧。今天的第一站来到的是所罗门跟古汉美术馆，一起来看看这一场充满力量跟空间张力的展览，卡罗伯夫。当我们踏入到这个展场，你会发现整个空间的结构都被重新的改写了，这不再只是建筑，而是一个巨大的雕塑。艺术家卡罗伯夫将整座由法兰克·劳埃德·莱特所设计的跟古汉美术馆的螺旋空间，将这里变成一个关于时间、材料还有观看的实验。这场展览也是他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也是最完整的回顾展，超过25年的艺术实践在这里展现出来，从他早期的书籍跟物件构成的装置，到今天巨大且富有张力的钢铁雕塑，我们可以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看见他创作语言的转换跟延伸。当我们站在展场的中央，最吸引目光的是那些巨大又柔软的金属雕塑。钢铁本来应该是坚硬冰冷的，但是在他的手中却可以被扭曲折叠，甚至是展现出像是布料一样的流动感。这种违反了直觉的质感也是他创作的核心，让我们可以重新的来思考我们以为的理所当然的那些事物。而他的雕塑又被称作为是拼贴雕塑，是由废弃金属、钢管、光滑的圆盘所组成而成的。这些既粗犷又精致，既笨重又有点轻盈，当光线落在这些物品的表面上时，材质也会开始发生变化，让人难以确定它的重量跟它的质地。更迷人的是这些作品跟空间的关系，这座美术馆的螺旋结构让我们在行走的时候也可以在阅读这些展览的物品。从下层开始，你会先看到的是最新最庞大的作品，随着我们的步伐开始往上走，作品逐渐变得轻盈，甚至开始变成纸张、羽毛那些轻盈细致的材料结构。这样的动线有一种逆流而上的时间旅程。在展场中还有另外一个吸引人目光的元素，那就是一列垂直

排列的铝制圆盘，像镜子一样反射着光跟空间。它从地面延伸到天窗，将观众的视线引导至上方，也让整个空间的几何结构被重新的感知出来。卡罗的创作是透过不同的材质、不同方式的对比，让观众意识到感知并不是客观的，而是可以被经验跟预设所影响你的思维。当钢铁看起来像布，当重物变得有点轻盈，当我们原本理解的世界也会开始被动摇。更有意思的是，他在展场中也融入了其他艺术家的作品，让不同时代的创作可以彼此的去对话，让这场展览也不再只是他个人的回顾，而是一种跨越时间的文化连结。今天第二站来到的是香港故宫博物院所展出的《中国丝绸的故事》。丝绸它从来不只是材质，它更是一种技术，一种艺术，同时也是一种文明的语言。早在数千年前，中国就已经开始掌握养蚕、铸丝、织造的技术，而这种工艺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形塑了整个社会的经济跟文化的结构。这场展览是以赫奇斯的收藏那些珍贵的文物作为核心，呈现超过百件以上的丝绸制品，从战国时期一路延伸到二十世纪。当我们在这里行走的时候，可以发现这里不只是一段历史的排列，更是一条被织出来的时间长河。从最早期的丝织技术开始，那些带有龙与凤的图案织物，不仅是象征着权力，还有宇宙的秩序，也可以展现出当时相当成熟的工艺能力。到了唐代，丝绸的色彩与图案变得更加华丽，甚至融合了来自中亚与西域的风格，呈现出文化交汇的痕迹。你可以慢慢意识到，丝绸其实是一种流动的文化，它会随着丝绸之路从中国出发，经过中亚、波斯，最后来到欧洲。在这个过程，它不只是商品，更是一种交流的媒介，让不同的文明在这里相遇，彼此的去影响。在展览的中段，明清时代的宫廷服饰尤其引人注目，那些绣满龙纹、云纹跟金线的衣袍，不只是华丽的服饰，更是权力与秩序的象征。每一个图案都有它的意义，而每一种颜色都代表着身份跟地位。当我们看这些作品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它们不仅是服装，而是一套完整的视觉语言，一种可以被阅读的文化系统。而到了展览的后段，丝绸更是逐渐地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从宗教仪式用的袈裟到日常穿着的布料，丝绸不再只是权贵的象征，而是变为更加广泛的文化载体。这样的转变也反映了社会的变动，从皇权体制到商业与全球贸易的兴起，丝绸始终是参与其中的。而这场展览最令人动容的地方，在于它让我们重新理解柔软的力量。丝绸这个看似轻盈脆弱，却可以跨越时间跟空间，连接到不同的文化，甚至承载了整个文明的记忆。当我们在展场中行走，也许你可以发现，这些织物不只是被观看的物件，而更像是一段段被保存下来的时间。每一条丝线都象征着过去某一个时刻的延续。展览的最后，你或许会带着不同的感受离开，
那是一段关于

史的重新理解。原来文明不一定要有宏大的建筑或是战争，它可以藏在某一件衣服里面，在一段细致的纹理当中静静的流动。今天的第三站来到的是法国巴黎的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一场跨越了万年的历史旅程，吉贝尔，黎巴嫩的千年古城。当我们来到这里，进入的不是一座博物馆，而是踏上了一段时间的航行。那些看似静止的文物，其实都曾随着海浪，随着风，连接着不同的文明世界。吉贝尔是世界上最古老且持续有人居住的城市之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9000年前。一开始它只是海岸边的一个渔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成为地中海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从这里出发的船只连接着埃及、美索不达尼亚跟爱琴海的世界，让这座城市成为古代文明交流的枢纽。在这场展览中，你会看到超过400件的珍贵文物。这些物件有的是黄金跟银质的器皿，而有的则是镶嵌着宝石的饰品，还有的是来自神庙跟王室墓葬的祭祀器物。但它们并不只是美丽的遗物，而是那一段被保存下来的历史。当我们慢慢的走进到展场的核心，你会发现这座城市真正的关键是连接着吉贝尔为什么重要，不只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更是因为它建立起了一条跨越了文化与语言交流的网络。它与埃及法老之间的贸易关系使雪松木成为重要的资源，而就是在这样的往来之中，文化、信仰与技术也一同的在流动。甚至可以说，这里是字母的重要节点之一，腓尼基字母正是在这样交流之中逐渐开始传播，最终成为现代字母的重要源头。当我们站在这些文物前，也许可以开始意识到，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语言、书写跟沟通方式，其实都与这座古城有着遥远又深刻的关联。而展览的另外一个部分是最新的考古发现，包括一处保存完整的青铜木时代的墓葬，以及古城南门的重要遗迹。这些不只发现了并改写人们对于这座城市社会结构的理解，这些遗迹也时刻地提醒着我们，历史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一次次的挖掘、一次次的发现，不断地被重新书写。而在这样整个展览的氛围当中，你可以感受到一种非常特别的情绪，那是一种既古老又可以感受到整个现代的一种感受。因为这场展览它并不只是关于过去，在今天的世界里面，黎巴嫩文化遗产正在遭受威胁跟挑战，而这场展览也会成为一种对抗遗忘的行动，试图保存记忆的努力。回到台湾，走进到桃园恒山书法艺术馆，一起来看这一场既安静又充满趣味的展览——躲猫猫，王一淳书法创作展。当我们来到这里，第一个感觉可能不是严肃的书法，而是另外一种有种轻盈的氛围。文字不再只是被阅读的符号，而是更像是被放进空间里面的游戏线索，邀请着我们一起去寻找、去发现，甚至去躲藏。这场展览的核心其实围绕

在看作品，作品也会回应我们的存在。王一淳的书房创作是跳脱了传统的书写框架，他的文字可能是来自那些经典的诗句，也可能是来自日常的语言，甚至是非常轻松带点幽默的片段。当这些文字被不断放大、拆解、重新排列在空间之中，它们就不再只是内容，而是变成一种视觉与身体的经验。在展场中，有些作品可以被放大，几乎占据了整面的墙，观众必须抬头移动才能够完整的阅读，而这种观看方式本身也就是展览的一部分。我们不需要看字，而是用身体在走进文字，而有一些作品则是会刻意的缩小，隐藏在角落，你一开始可能没有注意到，但你放慢脚步就可以突然发现它们的存在。那种找到的瞬间就像在游戏里面你成功找到躲藏的人一样的那种惊喜感。展览也分为不同的空间段落，从慢下来的生活节奏到日常观察，再到大型书写的视觉震撼，最后再回到一种温柔的语句跟祝福。每个过程都像是一场从寻找、观看到理解，再回到内心深处的旅程。今天的最后，来看这一场日常偏移，一起走进屏东车城海口港的看海美术馆。它的名字看起来很轻，但实际上却非常的细微，甚至可以让人重新思考日常生活的观看方式。当我们来到海边的美术馆，第一个迎接你的可能不是安静的白盒子展场，而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环境感。风很大，海很近，光线非常的强烈。这里的展览从一开始就不把自己跟自然做区隔。日常偏移这场展览是由台湾艺术家蔡杰兴与日本雕塑家佐野美里共同创作的展览，展出约为32件的作品，还有另外一件高达14公尺的户外巨型装置海之犬博美，也会成为整个海口港最醒目的存在。但这场展览真正有趣的地方不再只是他作品的本身，而是他如何去谈论日常。他说的不是那些戏剧性的事件，而是我们每天正在经历的变化，那些常常忽略的微小变化。例如同一种情绪在不同的身体姿态里面产生的变化，例如陪伴这件事吧，看似很稳定，其实充满着不同层次的依附、距离跟脆弱。佐野美里用狗作为象征，把那些心理状态转化为雕塑，有的是警觉，有的是放松，而有的你可以感受到它的孤单，就像是情绪被定格在那一个瞬间。而蔡杰兴则是用纸浆雕塑，让作品呈现出一种柔软的触感，像是日常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关系，人与雕塑、人与环境之间的细微连结。当我们在展场中行走，你可以慢慢发现一件事，这些作品并不急于说明自己，它更像是被放在生活里一种提醒，提醒你原本日常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有的时候只是视角稍微的改变一点点，就可以从你熟悉的世界开始偏移。那个偏移的角度可能很小，小到只是让你注意到一个姿势、一个表情，或许是一个你原本没有看到的角落。但正是因为这样的细节，让我们重新意识到情绪是流动的，生活也是流动的。而在海口港这样的场域里面，

这种感受也会随之的被放大，因为风会改变作品的感觉，而光则是会改变雕塑的阴影，甚至你走路的节奏也会改变你看到的内容。

今天的旅程像是一场从物质走向感知的长途航行，从纽约所罗门亘古汉美术馆看到卡罗伯夫对于钢铁与空间的重新塑形，而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看到的中国丝绸故事，柔软的丝线牵引出了跨越千年的文明与交流。走进巴黎的黎巴嫩古城吉贝尔的历史展，我们在港口与遗迹之间看见的是连结如何成为文明的恒星。回到桃园，来到恒山书法艺术馆，文字变成了游戏，在观看与寻找中重新定义书写这一个行为。而最后，在屏东海口港的日常偏移，我们学会以更细微的角度去重新看生活本身的流动与变化。这五个展览虽然风格迥异，但其实它们都指向同一件事情：世界从来不是固定的，而是由材料、时间、记忆与观看的方式不断的重组。艺术的意义也正是因为在这些偏移之中，让我们重新认识习以为常的一切。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你们的驾驶员小鱼儿。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时光隧道的列车要开往哪里呢？让我们一起来到中欧的捷克，来看看捷克的历史故事吧。系统启动，坐标设定完成，时间设定完成，快来系上安全带坐好，准备好一起穿越时空，让我们共同回到过去，去看看发生在那些古人身上的故事。欢迎收听《时光隧道的故事》。当我们提起捷克，脑中或许会浮现的是红瓦屋顶、哥德式的教堂，还有那座横跨了河流、被岁月抚摸过的光滑古老的桥梁。而在布拉格这座城市里面，每一块石板、每一面墙都不只是建筑，而是一段时间留下来的痕迹。这里的历史不是冰冷冷的记录，而是一种可以被感受到的温度。故事要从1000多年前开始说起。在公元9世纪，斯拉夫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大摩拉维亚王国，这是捷克历史中最早的重要国家形态，同时也奠定了文化与语言的基

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波西米亚开始成型，也成为中欧地区最重要的王国之一。波西米亚这个名字，在后来甚至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代表着自由、不受拘束的艺术精神。但在当时，它首先是一个真实且强大的政治存在。来到了中世纪，布拉格开始在历史中崭露头角。这座城市不再只是聚落，而是变成权力、宗教与文化交汇之地，也成为捷克历史中最灿烂的一页。往往会被人们归于14世纪，那是一个由查理四世所带领的世界。他不仅是波西米亚的国王，同时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他的统治之下，布拉格被打造为帝国的中心，也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也是在这个时期，著名的查理大桥横跨了伏尔塔瓦拉河而建，连接了城市的两端，仿佛也连接着历史的过去与将来。而查理大学的建立，更是让这座城市成为知识与思想汇聚之地。那是一个美术、建筑与学术同时绽放的年代，布拉格也在那时候被称作为欧洲之星。那不只是赞美，更是一种事实。然而，历史并不会停留在光辉的那一页而已。到了15世纪，一位名为杨胡斯的宗教思想家开始对当时的教会提出质疑，他主张改革。反对腐败，希望让信仰回归到纯粹。但是在当时的时候，这种声音是不被允许的。他最终被处以火刑，而这场事件却没有让这个思想被熄灭，反而点燃了更大的火焰。随之而来的是胡斯战争。一连串的宗教与政治的冲突席卷了整个波西米亚地区，人们不只是在被统治的对象，而是开始思考我们是谁。而在这样动荡的时刻中，捷克民族意识逐渐开始成型，而历史上著名的布拉格抛窗事件，更像是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画面。人们将权力的代表从窗户上面抛出，而那不只是冲突，更是一种面对压迫的反抗。进入到了19世纪，捷克逐渐被纳入哈斯布堡王朝的统治之下，长达了数百年的时间，捷克也在这里失去了原本的政治统治，德语成为了主要的语言，文化也受到了压迫。而在这样的年代，捷克仿佛被迫沉默，但这种沉默并不代表消失。到了19世纪，一场文化的复兴正在悄悄地展开，人们开始重新学习捷克语，重新开始书写自己的历史，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革命，一种从内心开始觉醒。捷克的人终于开始明白，真正的国家并不只是疆界，更是共同的记忆与认同。20世纪的到来让捷克站上了历史的转折点。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帝国的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建国的诞生，这也是捷克第一次以现代国家的形式开始出现在现代历史的舞台上。然而，振奋得来不易的自由很快又被战火所吞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被纳粹德国给占领，城市在阴影中度过了艰难的岁月。战争结束后，捷克并没有迎来真正的自由，而是进入到另外一个被限制的历史当中。在苏联的影响下，捷克进入到了共和体制内。1968年，
一场被称作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试图为这个国家带来更加

开放的制度跟思想，但最后被武力镇压。那是一个充满希望却又迅速破灭的瞬间。直到1989年，历史再次出现了转机，一场几乎没有流血的抗争——天鹅绒革命，让捷克人民重新掌握自己的未来。那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而是一种温柔却坚定的力量，让体制开始改变，让自由回归到这个国家。最终，在1993年，捷克与斯洛伐克和平的分离，成立今天的现代国家——捷克共和国。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战火，没有撕裂，反倒像是一种成熟后的选择，也被称作为天鹅绒分离。走到今天，捷克已经成为一个融合历史与现代的国家。布拉格依旧保留着古老的样貌，但在这些古老的样貌之中，流动的是现代生活的与思想。人们在历史的阴影中学会珍惜自由，也在文化的延续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许捷克的故事最动人的地方，不在于它曾经有多么的辉煌，而是它如何在一次又一次的历史风波中站稳脚步，从王国到帝国的附庸，从战争到压迫，再到重新选择的权利。这片土地所经历的一切都像是在告诉我们，历史不只是过去，它也形塑着我们如何看待现在与未来。

大家好，我是严爵。每天打开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你就不孤独哦。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的文化小锦囊单元，我是你们的文化解说员小鱼儿。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捷克的文化小锦囊中有哪一些锦囊妙计吧。不想当文化傻瓜，不想因为文化差异惹得他人嘲笑，那你必须收听我们的文化小锦囊，让你轻松掌握各国礼仪，教你如何轻松应对各种文化差异，让你走遍天下都不怕。快跟着我一起看看这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些什么吧。在刚刚的时光旅程之后，我们从历史的长河中走回到了日常生活里，来看看捷克这个国家在文化与生活细节中所展现出的独特气质。如果说捷克的历史是深沉而多层次的，那它的文化则像是一杯慢慢酿造的啤酒，不张扬却耐人寻味。在捷克，最先让人感受到的往往是一种安静的距离。与热情外放的南欧不同，捷克人在初次见面的时候通常是比较内敛的，不太习惯过度的肢体接触与热络的寒暄。他们重视个人空间，也习惯用时间去建立起信任，因此在与当地人互动的过程中尽量保持礼貌以及适度的距离，反而让人感到舒服。走在布拉格的街头，你会发现人们的步调并不急促，咖啡馆里有人静静地在阅读，有人低声交谈。这样的生活节奏反映出了捷克文化中对于美好品质的重视。他们不追求喧闹，而是更倾向于在平静中找寻到日常生活中的美好。而说到捷克，就不能不提他们的啤酒文化。捷克是世界上人均啤酒消费量最高的国家之一，啤酒不只是饮品，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在当地的酒馆里面，人们习惯长时间坐着聊天，一杯接着一杯，却不喧哗。值得注意的是，在捷克点啤酒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特别的说明，

服务员可能会自然而然的会为你再续杯，这并不是一种强迫，而是一种习惯与默契。因此，如果你没有想要继续再喝，只要轻轻的表示就好了。在餐桌文化上，捷克人也相当重视礼仪。用餐的时候，通常会等到所有人到齐之后才开始用餐，并且会对彼此说声“祝你好胃口”。此外，在用餐的过程中，双手保持在桌面上可以被看到的地方是一种礼貌。而将手放在桌子下面，可能会被视为是不太正式。这些小细节看似微小，却透露出对于他人与场合的尊重。捷克人对于准时也有一定的重视，不论是约会还是工作场合，准时是一种基本的礼貌。如果迟到，哪怕是几分钟，也应该要主动说明原因。这样的习惯，其实是来源自他们对于秩序的规则与重视，而在文化机制上还有一点需要特别去注意的，因为捷克曾经历经了长时间的政治压迫，因此对于敏感的政治话题，特别是关于过去政权相关的一些话题，在你不熟悉的情况下，不应该随意的谈论。对于他们而言，那不只是历史。更是一段仍有情绪的记忆。此外，捷克人对于自身文化有着深厚的认同感，不论是语言、音乐还是文学，他们都视为是重要的文化资产。在当地，如果你愿意尝试说几句简单的捷克语，即使发音不是很完美，但往往会获得很大的善意，那会是一种对文化被尊重的喜悦。在城市之中，你也会发现捷克人对于公共空间的珍惜，街道整洁，建筑保存良好。这不只是制度的结果，更是一种文化的习惯。他们相信，城市不只是居住的地方，也是共同记忆，因此需要被细心的对待。或许捷克的文化并不热烈张扬。但正是因为在这样含蓄与细腻之中，藏着一种让人愿意慢慢靠近的温度，它不急于理解，而是在时间的陪伴之下，逐渐展露出一种深沉的魅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的美食百宝袋单元。我是你们的美食解说员小鱼儿。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捷克的味觉世界。还不知道要吃些什么吗？想知道不同国家的人都在吃什么吗？准备好你的味蕾，就跟紧我的脚步，快快打开今天的美食百宝袋吧，让我来给你好好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特色美食。在捷克，料理从来不只是精致的摆盘技艺，而是一种与气候、历史紧密相连的生活方式。这里的食物多半带着另一种令人安心的重量，也许是因为中欧寒冷的气候，人们习惯用浓郁的酱汁、炖煮的肉类以及扎实的主食来储存身体的能量，也为生活增添了一份踏实感。如果要从一道最能代表的料理开始，那么一定要提到的是奶油炖牛肉。柔软的牛肉浸泡在微甜的奶油酱汁之中，搭配松软的面包团子，一口咬下，酱香与肉香在口中缓缓地绽放，那种感觉不是刺激，而是一种温柔而持久的包覆，就像冬天里的一条厚围巾，让人感受到被照顾的温暖。而另外一道让人难以忽视的就是捷克版的炖牛肉。与其他地方不同，这里炖煮的方式更加的浓厚，香料的气息沉稳而内敛，通常搭配面包团子一起食用。那种名为古拉什的料理，其实在中欧各地方都有不同的版本，但在捷克，它多了一份家常的温度，少了一点张扬的辛辣。而说到面包团子，也就是当地人口中的 klakike， 几乎可以说是捷克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存在。它既不像面条，也不像米饭，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主食。它将面包团子切成一片一片的，吸附着酱汁去食用，既朴实又具有饱足感。而在这样的搭配

其实也反映了捷克料理的精神，并不只是单一的味道突出，而是整体的和谐。如果你走在布拉格的街头，一定会被一种甜甜的香气给吸引住，那就是捷克非常著名的街头甜点烟囱卷，在炭火上慢慢的烘烤，外层裹上糖与肉桂，烤至微微的焦脆，刚出炉，热气与香甜交织在一起，一口咬下，外酥内软，却让人难以忘怀。虽然这道甜点的起源是在其他中欧的地区，但是在布拉格，它早已也成为城市气息的一部分。当然，在捷克的餐桌上面还有一道经典的料理，烤猪肉、酸菜与面包团子。这样的搭配看似厚重，却在酸与咸之间取得平衡。酸菜的微咸刚好解开了肉类油腻的感觉，让整体的风味更加的立体。而在这样的料理中，也可以看见捷克人对于平衡的理解，不只是味觉，更是一种生活上的哲学。而提到捷克，就不能不提到啤酒。这里的啤酒文化几乎是与日常生活中融为一体的。对于捷克人来说，啤酒不只是饮品，更是一种陪伴。不论是与朋友的聚会，还是独自放松，一杯啤酒总能让时间慢了下来，那种微苦带着清爽的口感，就像是国家的性格一样，内敛却稳定。也许你可以发现，捷克的料理并不追求华丽，也没有过多的复杂变化，但正是因为在这样简单之中，藏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它不需要过多的经验，却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让人留下深刻的记忆。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世界故事馆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希望下周同一时间，你们依旧可以与我一同探索不同国家的不同故事。我是主持人小鱼儿，在这里跟大家说声再见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给我一杯快乐水，
2: 我们是
3: 原子邦尼，
1: 让我忘记所有伤悲。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2: 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邓婷。今天在这短短五分钟的时间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陈黎中的1985年的作品《1000个缠绵》专辑里的同名主打。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陈丽中有没有印象呢？她是一位长相甜美、歌声动听的女歌手，可惜在歌坛只待了短短的几年，就往幕后发展了。但很幸运的，以《玻璃鱼》等经典歌曲为四五年级生的回忆增添精彩。

整张专辑的曲风除了传统的流行歌曲走向，还带有一些民歌味道。那专辑里我最推荐的就是主打歌《一千个缠绵》，歌声悠扬，歌词又很简单，旋律也很洗脑，会不自觉的让人跟着哼唱呢。今天的黑胶时代到尾声了，希望你们喜欢我的推荐。美好年代就是现在。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听城市的喧嚣，听台湾的心跳，穿梭城乡，聊遍南北的故事。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

走过南北，发现台湾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来到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宇恩。我们的节目是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播出，每个礼拜一下午2:05首播。另外在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On 也都可以听到节目，请使用这些平台的好朋友们赶快赶快追踪节目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宇恩。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开启了台湾外岛旅游的第一站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呢？那在上一周的时候啊，我们去到了澎湖，那么今天呢，就是要来介绍另外一座岛屿哦。那这一座岛屿呢，充满了历史的厚度、人文底蕴，还有绝美的风景，而且这里的美食可以说是充满独特的魅力哦，甚至他们的美食背后还藏有历史的故事。那说了这么多，就要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旅游景点金门。那提到金门哦，很多人脑海里面第一个想到的是不是这个炮弹哦，又或者是高粱酒。那如果说你是年纪比较长一点的好朋友们，或者是喜欢历史研究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听到金门两个字哦，心里可能就会有所感触，想起过去的历史烽火岁月。没错，其实金门啊，就是一座承载了非常多历史记忆的岛屿，它不只是台湾的离岛，更是一个在刀光剑影中存活下来，在岁月的洗礼之后反而越活越精彩的地方。这几年金门已经逐渐摇身一变咯，成为台湾热门的国内旅游目的地之一。不管你是喜欢拍照打卡的年轻人，还是喜欢深度文化旅游的壮年族群，甚至是说呢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历史的家庭旅客，金门都能给你一个非常完整而且丰富的旅游体验。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带大家好好的认识这一座岛屿。今天的节目内容会先从金门的历史背景介绍，然后呢再带着各位走一趟精选的景点，之后呢会再聊聊那一些让人念念不忘的金门美食。相信大家在听完之后啊，就会收获满满的金门旅游精华。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咯，出发。好，那首先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就要先来搞清楚金门究竟在哪里哦。因为有些朋友们可能对于这个外岛的位置并不是那么的熟悉。金门的全名叫做金门县，它其实隶属于中华民国，但是呢它的位置其实有点特别，它是隶属于福建省的。听起来呢会有一点矛盾，但是没有错，金门在行政上是属于福建省，这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哦。因为它距离中国大陆的厦门大约只有6公里而已，6公里其实非常的近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可能你骑一个脚踏车、摩托车20分钟就可以到的距离，但这却是两岸之间最近的一道界限哦。那在天气好的时候啊，你站在金门的某一些视野宽阔的地方，可以用肉眼就可以看到厦门的建筑轮廓。那这一种感受其实是非常奇妙的，而且也具有这个历史的重量哦。那金门县的范围其实包含了大金门跟小金门，那小金门的正式名称其实叫做烈屿哦，还有乌丘等等几座离岛，总共有12座大小岛屿来组成。其中大金门又分为4个乡镇哦，金城镇、金宁乡、金沙镇以及金湖镇。那金城镇呢是金门的政治跟商业的中心，县政府也就设在这里，最热闹的后埔商圈也在这里，还有很多旅游的景点跟美食老店都是集中在金城镇哦，也是大多数旅客住宿还有活动的主要一个据点。那金门机场也是位于在岛屿的中心地带，从机场到各个乡镇都不算太远，所以呢在这边自驾

或者是租摩托车都非常的方便。那既然都已经说到了交通，我们就来说说从台湾本岛飞来金门哦，其实也是非常方便的哦。主要的航空公司有丽荣航空跟华信航空哦。那飞到金门大概就是一个小时，而且从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等等的地方都有直飞的航班哦。另外啊，如果有些朋友们啊是往返两岸，或者是说想要从厦门来抵达金门啊，也可以搭乘所谓的小三通船班哦，从厦门五通码头或者是泉州码头出发，大概30分钟就可以抵达金门咯。好，那地理位置介绍完了，接下来就要来进入金门的最核心，也是它最有名最引人入胜的一个部分哦，就是金门的历史。金门的中文字面意思就是固若金汤的大门，这个意思本身其实就有一种守卫跟坚强的气息。那在历史上来说，其实金门早在明朝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要地，当时啊还在金门新建了城墙以及防御的工事，要来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哦。但是真正让金门在近代历史当中留下深刻印记的是两场关键的战役。第一场呢，也就是在民国38年发生的古宁头战役，当时呢是国民政府刚刚退守台湾，局势可以说是岌岌可危。那共军渡海攻打金门，试图一举拿下这个关键的前哨阵地。然而这个国军在金门奋战了整整56个小时，最终成功击退共军，守住了金门，也间接保住了台湾。那在这一场战役当中，在中华民国历史上面也被视为非常重要的一段。第二场呢，则是在民国47年发生的823炮战，这个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一场大规模的炮战突袭。共军在短短几天内就向金门发射了超过4万余发的炮弹，而金门也在这一场震惊国际的炮战当中依然屹立不摇。那些陆陆续续落在金门的炮弹后来被金门人化废为宝，制作成一把把享誉全球的金门菜刀，真的是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哦。那这两场战役让金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维持着高度的军事管制的状态，几乎呢可以说是跟外界来做隔绝的。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金门的古厝聚落还有自然生态以及闽南建筑文化都很意外的被保存下来，也成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特色模样哦。那直到了民国91年的时候，金门才正式解除了战地任务管制，全面开放观光。那这20多年以来，其实金门的旅游业已经逐渐在蓬勃发展，岛上有古迹修复、民宿建设，艺术活动也越来越丰富。曾经的炮火前线，如今已经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充满魅力的梦幻目的地。那说完了历史，我们也来聊聊金门的自然特色。金门虽然岛屿面积其实是不大的大概是150平方公里，但是岛上的生态资源其实可以说是相当丰富。那金门最具代表性的野生动物是俗称金门之宝的水獭哦。很少人知道金门拥有全台湾最大的水獭族群，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主要生活在金门的溪流、湖泊还有农田水道之间，虽然夜行性让他们不容易被看见，但是对于生态爱好者来说，光是自己知道说他来到旅游这个地方有这个水獭就已经很令人兴奋了。此外啊，其实金门也是台湾著名的候鸟过境地哦，每年秋冬的时候都会有大量的候鸟来到这边停留，是赏鸟爱好者的天堂。那在气候方面，其实金门是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所以四季非常的分明。但是因为它接近海嘛，就四面环海，早晚温差都会比较大。那一般来说，最多人推荐也是最多人来到的季节是秋天哦，大概是9月到11月的时候。因为气候会比较凉爽舒适一点，而且这个时候呢，高粱田会是呈现一片金黄，景色非常漂亮的状况哦。那也是金门最美的时候，春末夏初的时候啊，也是欣赏蓝眼泪的最佳时机哦。这个金门的蓝眼泪也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就好像人间仙境一样哦，那种梦幻的海洋冷光是只有在金门的特定海域才看得到哦。所以每年呢，也会因为这个蓝眼泪的关系，吸引很大量的旅客专程来到金门，就是为了要守候这个大自然的奇景哦。那在简单的介绍了一个地方的历史跟背景之后，其实我们就好像拿

记得我们相遇那天，你坐我的右边，我也坐你的右边，在想你。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欢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渊。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椅子乐团的《树屋》。在上一段的时候，我们从地理历史的角度认识了金门这一座充满故事的岛屿。接下来我们就要真正的出发，用旅行的方式来走进金门的每一个风景里。那我们的第一站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叫做卓山坑道，是我个人认为金门最震撼人心的景点，不去真的会很可惜哦。那这个卓山坑道呢，它是在金门县古冈村附近，是一座民国50年开凿完工的军事坑道。整座坑道呢，全长大概357公尺，呈现A 字形的格局，内部呢可以让登陆的小艇来进行通行跟停靠。当时的主要功能是为了让船在岩石内部进行一个遮蔽的效果，进行军事的补给，让

敌军的侦察完全看不见。那在走进了这个卓山步道之后啊，会首先发现那一颗被巨大岩石空间所震慑哦。因为坑道旁边是坚硬的花岗岩岩壁，整个空间挑高又宽阔，里面还有一条深邃的水道。最令人动容的其实是你知道这一座坑道在那个没有现代化机具的年代，是靠着一双双阿兵哥的手一凿一凿的从花岗岩当中开凿出来的，所以呢那会耗费多少的汗水多少的血泪才换来的归附神功。每一次走进这个坑道哦，诶，这个静静的站在水道旁边，感受那种混杂着历史重量跟自然震撼的特殊氛围，是来到这里的一大景点特色。那现在的坑道已经转型为一个非常精彩的观光景点，里面除了可以欣赏坑道的本体，每年还会举办非常有名的卓山坑道音乐会。在这样的岩石空间里面聆听的音乐音响效果绝对是让你终身难忘哦。如果你来到金门的时间恰好遇上这个音乐节，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来到这边哦，千万不要错过。那在交通方面呢，其实也还算方便啦，因为它距离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主要市区金城镇不远哦，自行开车骑摩托车大概15到20分钟也可以搭乘台湾好行 A 线水头卓山线的公车来前往。那它同时也是一个 CP 值非常高的必游之地哦。第二个景点就是举光楼哦。说到金门啊，你可能会看过一张照片哦，就是一栋那个非常雄伟的3层楼的中式宫殿建筑，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的壮丽。如果你手上啊拿着旧版的台币1元硬币翻到背面，就可以看到它的图案哦。这一栋建筑就是举光楼，可以说是金门最具代表性的地标。那举光楼呢，它是建于民国41年，是为了要纪念古宁头战役的胜利以及表扬英勇的官兵而新建的纪念楼。名字呢是取自无忘再举的精神，代表着不忘初衷坚守信念的意志。建筑的外观是中国传统的3层楼阁设计，搭配红砖绿瓦，气势磅礴。内部呢则是有这个金门历史相关的文物还有图片的展示。那举光楼呢是在金城镇举光湖旁边，周边有湖光山色的美丽景致，是拍照打卡欣赏金门人文风貌的绝佳地点哦。那在这个景点上呢，也会建议大家在傍晚的时候可以前往，因为举光楼呢在夕阳的余晖下会呈现一种特别温暖而且壮阔的美景，所以呢也是非常值得一拍的好景点。那说完了举光楼，我们就要继续朝历史的方向深深走去哦，来到这个古宁头战史馆。古宁头战史馆它是在金宁乡，是认识民国38年古宁头战役最重要的地方。馆内保存了大量的战役史料，包含油画、武器、文件的照片，还有实际参与这场战役的战车哦。那些栩栩如生的油画描绘着国共两军在海滩上浴血厮杀的场景，那种张力还有历史感呢，光是看着图画就会让人觉得心情很沉重，但是又很严肃哦。那很多人在参观古宁头战史馆的时候表示哦，真正更能让人理解当年那些守岛官兵所承受巨大压力和牺牲，也是让这一趟金门旅游更有深度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带着就是你的小孩子来到金门啊，其实会特别推荐带他们来到这边认识这个历史哦，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历史教育的场所。那战史馆附近还可以顺便游玩这个北山播音墙，这个是过去金门对岸广播的一个重要设施。据说当年这个邓丽君的歌声就是从这里飘向对岸，试图呢要来动摇对方官兵的军心，是一个带有浪漫传说色彩的历史景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暂时离开这个战地风情，去感受一下金门的另外一种美，就是刚才前面有提到的闽南建筑之美。金门有超过70座的大小古迹，其中最值得一去的聚落就是推荐的水头聚落。水头聚落呢，它是位于在金城镇的西南角，是一个保存相当完整的闽南聚落，里面有红砖古厝、洋楼、石板小路，漫步其中仿佛穿越时空楼，回到了100年前金门的样貌。那在水头聚落里面，你可以找到

金水国小这个景点哦。这是一栋建于1932年由当地水头侨乡集资兴建的老学校，拥有南洋风格的回字形巴洛克式的建筑外观，非常的特别。而这一间学校背后也藏着一段令人动容的故事哦。当年那一些离乡背井到南洋打拼的金门父之辈，怀抱着希望后辈子孙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心愿，才集资新建了这一所学校。后来虽然因为就学人数的减少被迫并校，但是美丽的校舍却被保留了下来，让后人可以遥想当年的金门故事。那整个水头聚落的开放时间呢，就是早上到下午5点哦，是一个适合慢慢散步细细品味的好地方。那接着我们就要来到第5个景点，就是你们可能在澎湖那集的时候有听过这个澎湖的摩西分海，但是其实金门也有类似的奇景哦，就是建功屿。建功屿是在金神镇还有小金门列屿之间的海面上，是一个面积非常小的潮汐小岛。最神奇的地方在于每天退潮之后，一条由岸边延伸到岛上的石板步道就会浮现在海面上，让人可以徒步走上这一座海中岛屿，就很像圣经里面的摩西分海一样，非常的壮观哦。那在步道的中段还立着一个巨大的牡蛎人装置艺术，这是由芬兰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以金门盛产的石刻作为造型灵感，几个高大的牡蛎人就这样伫立在石道旁，在夕阳的光线下呢，也显得格外的有气势还有气氛哦。那在这边呢，建议大家是要把握在退潮的时间前往哦。通常在傍晚的退潮时刻是最漂亮的，可以一边走上这个建功屿，一边欣赏金门壮阔的夕阳，完全是一个旅游绝配的好景点哦。不过要提醒的就是退潮的时间是有限制的，所以出发前要记得查一下哦。接着要介绍的景点是来到金门有一个东西就是你一定要买的纪念品哦，就是风师爷。风师爷是金门最具代表性的民俗守护神，走在金门各个聚落还有乡间小路，随时都有机会看到这些石雕的狮子守护神。那金门每个聚落几乎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师爷，造型各异，有些呢非常的威武哦，但是有一些呢却非常的憨厚可爱，有些呢是身披红色的披风，有一些是手持令旗，各有各的特色。其中最受游客欢迎的风师爷是位于在金湖镇的琼林聚落。琼林的风师爷身披红色披风，紧挂铃铛，手持令旗，所以他的气势呢也是相当磅礴的，整个看起来呢就是聚落的守护者。那琼林聚落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走走的地方，这里是金门保存最完整的传统聚落之一，由上往下俯瞰可以看到整片红砖色的传统建筑连成一片，非常的壮观。那在聚落里面除了有红砖古厝，还有闽南式的宗祠，还有家庙，完整性据说可以列入这个世界遗产的保护范围哦。那整体的建筑艺术还有宗族文化的保存是金门文化资产中的瑰宝。那接着要来带大家来到第7个景点，就是太武山哦。如果你想要俯瞰整个大金门的壮阔景色，就一定要去登太武山。那太武山呢，是金门的最高峰，海拔大概253公尺。虽然不算特别高，但是因为周边的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所以站在山顶上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晴天的时候甚至可以遥望到对岸厦门的天际线。那太武山呢有步道可以登顶，沿途呢会经过花岗岩石林、翠绿的松树林以及几处值得停留的景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蒋中正总统亲笔题字的无望再举4个大字哦，是直接刻在山壁的花岗岩上，气势非常的磅礴，是金门精神的象征之一。太武山步道呢全程大概3到4公里，沿途呢会有完整的石板路，对一般体能的旅客来说并不算太难，大概1到2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这个登山的行程。那接着呢要来介绍的是近几年来在社群媒体上非常火红的金门景点，就是陈景兰洋楼哦。陈景兰洋楼呢是在金湖镇成功村的海岸高地上面，结合了闽南建筑还有西洋巴洛克风格的2楼洋楼哦。那外墙呢是以白色为主调，搭配拱廊以及精美的装饰细

节，整体呢是呈现一个古典又典雅的气质。那这一栋洋楼的命名者是当年旅居南洋的金门侨商陈景兰，他在印尼经商致富之后呢，回乡新建了这一栋大宅。在战地时期，洋楼曾经被军方征用作为将领官邸还有官兵疗养院来做使用，后续呢才陆续的修复开放。那陈景兰洋楼面朝大海，背靠青山，天气好的时候呢，白色的建筑在蓝天海景下的映衬下会格外的美丽，是很多旅人心目中最爱的拍照景点。那接着呢，要来带大家介绍的另外一个非常受到瞩目的景点，就是金门大桥。金门大桥呢，是连接大金门跟小金门列屿的一座跨海大桥，在近几年来正式的通车，全长大约5公里，是台湾最长的跨海公路桥梁之一。在这之前，大小金门的往来必须要搭乘渡轮，如今呢，有了这个金门大桥，开车或者是骑车就可以直接抵达，大大方便了旅游的规划。那从金门大桥的列屿端可以拍到非常漂亮的桥梁的全景照哦。在傍晚的时候啊，天色会逐渐转为橙红色，桥影倒映在海面上啊，真的是非常漂亮的，也是值得大家拍照的好地方哦。那接着要来介绍的另外一个景点是它是比较新的景点，是134高地暗空园区。它是在金湖镇的下新紧邻太武山，是一个过去在战争时期用来传递摩斯密码讯号的重要军事据点。现在呢经过活化再利用，成为了一个可以在白天眺望飞机起飞，还有夜晚仰望满天繁星的绝美秘境。那因为金门本岛的光害比台湾都会区少很多，所以这个高地的星空视野是非常清晰的，是金门关心的热门景点。近年来更成为国际艺术季的装置艺术展出的场地，艺术家的作品在夜晚点灯之后，再搭配这个天然的星空背景，会有一种梦幻至极的美感哦。那如果你是在傍晚的时候到，还可以欣赏到壮阔的夕阳，是金门最迷人的赏景时刻地点哦。那在这个部分呢，走完了金门的风景，可能会发现这里的美不只是看得到的建筑以及海岸线，其实一个地方最贴近生活的样子，往往都是藏在生活的味道里。而金门也把它的历史人情味通通揉进了一道一道的料理当中。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首歌曲稍作休息，下一段就让我们用吃的方式来认识金门。要播放的歌曲是温室杂草的《那一天我们看着星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2: 欢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温室杂草的《那天我们看着星夜》。上一段我们走遍了金门的大街小巷，看见了它的风景跟历史。那现在就让我们坐下来，好好的品尝这座岛最真实的味道。金门的饮食文化受到闽南传统料理的深刻影响，再加上在地的海岛食材、特殊的战地背景以及高粱酒文化的渗透，形成了独树一格的金门味觉记忆。接下来要带着大家来一一品尝这些让人念念不忘的金门美食。来到金门，你的早餐绝对不可能会是便利商店的三明治。你的第一餐呢，来到金门必须是一碗热腾腾、浓稠香滑的金门广东粥。金门广东粥在地人叫它粥糜，但它和我们平常说的广东粥或者是台湾人喝的稀饭其实非常的不一样哦。金门广东粥是把米在大锅里长时间的熬煮，一直煮到几乎看不见完整的米粒，整锅粥呈现浓稠的米汤

糊状态，接近台语说的米亚。这种粥法的起源啊，据说是来自早期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物资比较匮乏，米是稀缺的粮食，为了让少量的米撑起更大的饱足感，就把米熬煮成这种浓稠的糊状，一碗下肚饱腹感十足哦。再加上猪肝、肉丸、肉片、炸鱼条、蛋花等等丰富的配料，那种滋味啊，真的是会让人吃了就忘不掉的丰富好滋味。那金门的广东粥名店非常的多，所以特别推荐几家。首先呢是永春广东粥，它是在1930年已经有超过90年历史的老字号，从他们的祖父辈就开始在经营咯，传承已经第三代了，是金门广东粥最具代表性的店家。那店里的粥糜料多味美，再加上一根金门道地的炸油条沾着这个粥一起吃哦，那种油条吸饱了这个浓稠粥汤之后的口感真的是非常的奇妙，而且也非常的特别。那另外要介绍的是寿记广东粥，这一家店呢创立于1918年，比永春广东粥来得更久哦。那寿记的广东粥配料非常的丰盛，有刚才前面提到的鲜肉丸、肉片，还有鲜嫩猪肝，还有炸土托鱼，那料足而且非常的新鲜哦。不过这一间呢因为人潮的关系，所以有时候要等得比较久哦。那如果觉得说寿记的等待时间太久，年城广东粥还有米香屋广东粥也都是大受好评的选择。那记得呢在金门吃广东粥是一定要搭配一根油条的，因为这才是在地人的标准吃法。那说到了油条啊，就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个金门的神秘传说——和记油条。和记油条的店面并没有显眼的招牌，也没有内用的座位，点餐方式全靠店面外墙上一扇小小的窗口。每天清晨窗户打开，师傅就在里面利落的揉面拉条，下锅油炸金黄酥脆的油条，一根一根的出炉，香气四溢，早早呢就会吸引了长长的人龙在窗口外等待。那和记油条呢只卖两样东西，油条还有双胞胎。双胞胎呢就是很像甜甜圈的东西哦。那就这样简单两个东西却征服了无数金门旅客的胃。那油条外酥内软，咬起来层次分明，再搭配广东粥或者一杯豆浆，是金门早晨最完美的组合。那第三个呢要来介绍的美食就是海鲜类的，因为金门四面环海，海鲜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海产就是石蚵。金门的石蚵生长在礁石之间，个头虽然不如台湾的牡蛎大，但是肉质相当的饱满，鲜甜度很高，再加上金门的海水相对干净，石蚵的味道也会特别的鲜美。以石蚵作为主角的料理当中最有名的就是蚵爹哦，就是我们俗称的蚵爹。那金门的蚵爹不同于台湾版本的蚵仔煎，它是用面糊包裹着石蚵韭菜下锅油炸，所以炸出来的呢会是金黄酥脆，外皮薄脆而内部多汁，在咬下去的瞬间，鲜甜的蚵仔肉汁会在口中爆开，那个滋味呢真的是非常好吃，而且让人停不下来，会想要一个人就吃两颗哦。那说到蚵爹啊，金门最著名的就是蚵爹之家，这一家店呢是在秋凉公母节校坊旁边，已经有超过40年的历史，祖传三代，是许多在地人还有观光客公认的必吃第一名哦。每天下午的时候啊，门口就会大排长龙，而且排队的不只有观光客，还有金门当地人哦。这一家店呢才是真正受到认可的最好证明。除了蚵爹之外，店里的芝麻球还有酸菜包也是热门必点的选项。另外啊，金门的石蚵也可以做成蚵仔面线、蚵仔煎、蚵仔汤等各种料理。在水头聚落旁边的金道地小吃，或者是沙美老街的远来星，都可以吃到用新鲜石蚵烹制的各种料理哦。接下来要来介绍的是，在金门街头你一定会看见，而且第一次听到名字一定会傻眼的东西，就是蛋狗。那什么是蛋狗呢？听起来好像动物的名字哦，但是蛋狗其实就是用蛋饼皮包着热狗的街头小吃，蛋香呢则是用蛋饼皮包着香肠哦。那这种组合的起源其实跟金门的军事驻守历史有关哦，因为过去大批的这个军人在常年驻扎在金门，为了让官兵们有一些不同的口味选择，同时又能填饱肚子，就衍生出这种简单但是呢带有特色的蘸
地小吃哦。蛋饼皮酥脆，包着热狗或者是加了淡淡高粱酒香的

香肠，吃起来简单却格外满足。那金门最有名的蛋糕还有蛋香就在和泉购物中心，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厉害，但是其实就是一家传统的小杂货店哦，不是那种 shopping mall。 那店里除了卖各种杂货的日用品之外，最出名的就是蛋糕还有蛋香，连许多过去在金门当兵的这个军人退伍之后呢，来到金门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来到这里买一份蛋糕哦。那说到了当兵的滋味啊，其实炒泡面也是另外一道独特的小吃哦。那这个炒泡面跟这个蛋糕做搭配呢，就是当地最道地的金门阿兵哥套餐哦。那接着呢，要来介绍的是金门必买的伴手礼，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现在要介绍的金门贡糖。金门贡糖的起源是一个相传已久的美丽故事。传说当年金门的百姓要缴纳税给这个皇帝，于是呢，就用当地盛产的落花生加入麦芽糖，以手工就是这样子敲击的动作呢，做成可以进贡的甜点，所以贡糖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哦。那今天的金门贡糖已经发展出非常多的口味，有传统的花生芝麻口味，还有咖啡口味、巧克力口味，以及最独特的猪脚贡糖。那这个名字呢，在听到当下可能会让人家很困惑，难道是猪脚口味的糖吗？完全不是哦。猪脚这个名字呢，是形容贡糖那种 QQ 软韧的口感，外面包覆着面粉芝麻衣，里面呢都是花生贡糖，是比较传统正统的贡糖吃法。那整个金门呢，大大小小就有几十家的贡糖店，建议大家呢可以去到圣祖贡糖的观光工厂，不只可以买到各种口味的贡糖，还可以参观贡糖的制作过程，现场试吃，带走最合适自己口味的组合哦。那接着呢，要来介绍的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金门美食，就是金门高粱酒哦。那这个呢，是以高粱作为原料蒸馏而成的白酒，浓度呢高达58度，酒香呢是非常浓郁的哦，是台湾最有名的白酒品牌，也是世界各地华人饮宴当中的必备佳酿。如果你是会喝酒的朋友们啊，来到金门绝对不能不去金门酒厂来做参观哦。位于在金湖镇的金湖酒窖是金酒公司旗下一个非常有看头的景点。酒窖过去呢并没有开放参观，是直到近年来才配合酒厂70周年的庆典对外开放，并且推出了窖藏光旅的沉浸式体验活动。在进入酒窖之后，透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等的五感，深入体验高粱酒的生命旅程，还可以品尝酒窖里不同年份的金门高粱酒，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体验哦。那酒窖呢是采预约制的，门票呢其实也不贵啦，350元。那还有导览解说品酒，还有一支纪念酒杯，所以是诚意非常十足的哦。那你即使不喝酒，高粱酒的文化其实也渗透在金门的各种饮食当中，像是高粱酒酿蛋，是全金门第一家以高粱酒酿蛋为主打的夜市酒酿蛋哦。它是用高粱酒的酒酿搭配鸡蛋下去炖煮的，所以它的香气是特别的，而且非常的迷人哦，是很独特的在地小吃。那另外啊，还有一个在金门有非常有话题讨论度的毛泽东奶茶，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政治哦，但其实就是把浓郁的奶茶跟58度的高粱酒混合调制而成的特调饮料，浓厚的奶茶香气完美的融合了高粱酒的辛辣感，喝起来呢却意外的顺口，也是只有在金门才能尝到的特殊体验。那最后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跨越金门大桥去到小金门必须吃的一样特别的东西，就是烈屿芋头冰哦。烈屿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小金门，它是非常盛产芋头的，所以这里的芋头品质非常的好，香气又很浓郁，口感也相当的绵密，和台湾其他地方的芋头相比确实别有一番风味。那小金门的嘉年华冰果室是以芋头作为主角，推出了各种芋头的甜点，其中呢以芋头冰最为有名，那种浓浓的芋头香气还有绵密的冰品口感，在炎热
热的夏天里，吃起来格外的过瘾，是小金门独特的甜蜜滋味哦。所以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小金门的话呢，记得要留一个位给这一球芋头冰哦。

因为你尝试过啊，真的是不会后悔的。那接着呢，要来介绍的是一个，不能算是美食吧，但是呢，它也是金门非常特别的一个东西，就是金门菜刀哦。因为金门菜刀呢，它不只是一把刀哦，它代表的是金门人化废为宝的精神，也是金门最独特的伴手礼之一。金门菜刀的材料就是当年823炮战遗留下来的炮弹弹壳哦。金门的工匠将这些废弃的炮弹钢铁熔炼打造成一把把锋利耐用的刀具，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金合力钢刀还有金永力钢刀两家，都是家传三代以上的老铸刀师傅了。他们打造的菜刀呢，是以手工锻打为主，质地非常的扎实，被无数的厨师还有家庭主妇们视为珍宝哦。那有趣的是呢，由于炮弹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师傅们也提醒说，这一批炮弹原料终究有一天会用尽，所以呢，金合力炮弹菜刀未来可能真的会成为绝版的珍藏品哦。所以呢，如果你喜欢收集的好朋友们，真的要把握机会了。那现在呢，有很多的刀铺也有推出精工体验课程，让旅客亲自参与磨刀抛光的过程，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金门体验活动哦。那时间过得很快，说到这边，节目也即将进入尾声了。那金门真正的精彩远远不止于此哦，光是金门的古迹就有70多座，金门的美食老店更是数不清，每一条巷弄都肯定藏着一个让你惊喜的故事。金门这个地方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不只是因为它的景点多、美食好，更是因为它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气场，是一种混杂了历史的厚重、自然的纯净，还有人情的温暖，以及岛屿特有的慢节奏共同构成的独特氛围。在金门，你可以在早上的时候慢慢喝一碗广东粥，看着街坊邻居互相打招呼；中午的时候呢，在聚落里面漫无目的的穿梭，看着阳光在红砖下投下的光影；下午呢，可以去到卓山坑道，站在那个历史留下的巨大空洞里，感受时光的重量。傍晚呢，可以去到建公寓，踩着石板步道走向海中央，看整片天空渐渐被染成橙红色。这样的一天在台湾任何一个地方都很难被复制。这里有过去留下的痕迹，有人们生活的温度，也有一种不急不徐、刚刚好的节奏。也许有一天你真的去到了金门，那今天我们说过的风景跟故事，就不只是存在节目当中了，而是会在海风里、在老街转角、在一碗热腾腾的在地料理中，悄悄地和你相遇。最后呢，一样选择了一首好听的歌曲，翠乐团的《编织星空的人》，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于恩，我们下次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赤心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我是 Hebe 田馥甄。
2: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是孤独的我，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OK，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哦，上礼拜呢分享了不少音乐哦，老样子哦。

那么今天呢，我们又回到了特辑的部分哦。特辑的部分今天要介绍什么呢？上礼拜呢有稍微提到了这个有一部音乐相关的剧作电影啊上映了，而且呢这一位人物哦真的可说是传奇人物哦，是继皇后乐团以及这个艾尔顿强的这个非常比较有名的这个传记的音乐人物电影后，再出一部 Michael Jackson， 没错，迈克杰克森啊、哦，这部电影呢，这个在网络上面延烧非常非常严重，而且近期的关于 Michael Jackson 的很多新闻以及一些历史故事什么的，也都是被翻出来了，然后再度爆红等等的。那么呢，包含 Michael Jackson 的票房哦，可说一样是非常非常的多、哦，然后甚至呢，之后还会再增加很多场次哦。不过呢，回到我们的电台节目的内容哦，今天呢就要来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Michael Jackson 他的这个历史，还有他的音乐内容，还有跟大家稍微聊一下我对这个人的想法等等的，或者说听众朋友们对于 Michael Jackson 的想法如何，或者说你有没有喜欢他的歌曲等等的。好了，那么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单元内容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的、哦、首先呢，你要知道 Michael Jackson 他基本上、哦、真的是流行音乐之王、哦、真的能够冠上这个名号之王，他真的就是完全就是 Pop Music King 哦。他在20世纪真的完全是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人之一哦。他不只改变了流行音乐的声音啊，还有彻底重塑了音乐的影像、MV、舞蹈、舞台表演等等的，还有包含全球娱乐产业的样貌、哦，包含他的演唱会，很多人哦，这个还会昏倒，所以他的演唱会是唯一这个具备医生的这个演唱会规模，非常非常之大。那你其实绝对听过 Michael Jackson 这个人，小时候啊，可说你就算不知道这个人，但是你一定听过他的歌曲哦。那么基本上在介绍他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先放一下大家最熟悉的歌曲之一哦，或者说你听到 Michael Jackson， 你心里想到的第一首歌曲，我敢跟你赌，八成绝对都是这首歌曲，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Billie Jean》。

讲到 Michael Jackson 以及 Pop Music Culture 的这个关联性哦，就要从 Jackson 5开始讲了。许多人可能知道 Michael Jackson， 但是有的人可能不太知道他的小时候还有他是怎么走红这件事情啊。他其实是从1970年代后才开始慢慢单飞慢慢走红的。他小的时候呢，1958年诞生在美国 Indiana State。他的爸爸呢，虽然说阻碍他童年许多的发展，但是呢，也另类的帮助他接触到流行音乐文化这一块啊。他把 Michael Jackson 以及他的兄弟们组成 Jackson 5，一个家庭乐团出道，变成说对他爸爸来讲 Jackson 5就是一个品牌，然后让他们去各地去巡演等等的，然后让大家发现 Michael Jackson 这个人的不一样。其实呢 Michael Jackson 他完完全全真的就是先天性的天才哦，他的嗓音呢还有很多的那些比如说舞蹈天分什么的，真的从小的时候就是有一很大一部分的潜力，所以才让唱片公司所看到，然后迎接到他后续1970年代的单飞后的那些哦。不过呢，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主要就是聚焦在他单飞之后的这些人生成就，还有他的歌曲天分，还有他的舞蹈天分等等的。那其实包含刚刚那首 Billie Jean 就是一个非常具代表性的作品哦。许多人都应该知道 Michael Jackson 就是从这首歌曲所知道他的，也是只知道这首歌曲的人其实也蛮多的。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有第一个冷知识，就是想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哦，就是呢在那个年代呢，其实哦，我非常佩服 Michael Jackson 这点，就是在那个年代 MV 其实并不是主要的宣传管道，在那个时候呢 MV 其实不是一个流行的音乐方式，可以这么讲。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有一个东西叫 MTV， 包含这个东西红到现在也是继续红嘛。那其实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呢 MTV 是不接任何黑人艺人的生意，据资料所示是这样。但是呢 Michael Jackson 的影响力导致 MTV 会去播他们的这个 MV 等等，但中间还有很多细节。但是在那个 MV 不盛行的时代， Michael Jackson 他完完全全的把他的音乐跟 MV 结合到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程度哦。在那个时候呢，他那一张专辑哦，九首歌里面有三首歌都拍了 MV， 在那个年代真的是算多哦。而且你要知道，这三首 MV 在那个时候的影响力是甚至影响到现在都非常非常大，而且三首的 MV 都有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些意义啊，还有一些特征等等的。那这就是我第一个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就是他的这一点影响力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佩服。所以呢也关联到前面讲的，就是流行音乐文化的这个影响，还有样貌，还有 Billie Jean 的这个盛行等等。

真的，那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哦，听众朋友们绝对也是非常的熟悉。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带着有趣的冷知识哦，可能一些听众朋友们不了解，但是你一定听过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Beat It》。

好，这边这个非常有趣的点哦，就要从这首歌曲的 MV 开始讲起。如果说你有听过这首歌曲，更加的看过这部 MV 的话，你可以看到里面是它的故事情节哦，就是 gangster， 然后就是要利用歌曲、利用音乐，然后来解决这个纠纷的部分。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这个黑帮的那个势力就是非常的强大，但是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影响力大到让他们不管是黑白两派，不管是哪一派的黑帮好了，其实对于 Michael Jackson 都是非常尊敬的一个态度。而 Michael Jackson 在 MV 当中找的那些

多厉害。而这首歌曲呢，在那个时候也非常非常红哦，到包含到现在呢，如果讲到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曲跟 Billie Jean 一样哦，甚至也会是前三名听众朋友们爱听以及非常非常熟悉的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Hello， 刚听到的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这首歌曲 Thriller。 这首歌曲呢是刚刚叙述当中的第三首歌曲的 MV 哦。这首歌曲呢，如果说你是 Michael Jackson 的粉丝，或者说你有看过他这一部的 MV， 那你一定就知道这首歌曲的舞蹈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哦，不输刚刚的那一首 Beat It 的那个舞蹈。这首歌曲的舞蹈呢，完完全全他的舞蹈以及 MV 呢，非常适合在万圣节的时候播放。而这首歌曲呢，也成为当年这一张专辑的主打曲哦，也是这个专辑同名的歌曲哦。这首歌曲的 MV 非常非常有趣哦，不过如果说胆小的人的话，千万不要点进去看哦。不过如果说你觉得自己胆子还蛮大的话，欢迎点进去看，因为真的是蛮有趣的一部 MV 哦。这边其实就不多做赘述，不多做这个爆雷的部分。不过这一首歌曲呢，听众朋友们听到的其实是他以一种非常这个惊悚的风格去诠释这首歌曲哦，而且呢，这首歌曲的重点真的完完全全不只是他的歌曲风格哦，完全就是他的舞蹈以及 MV 本身哦，都在那个年代呢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力。就像我讲的 ，MV 在那个年代其实不是具有特别有影响力的一个宣传管道，也不是主要的宣传管道，但是在那个年代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三部 MV 却都是影响力非常大，而且也是非常非常红的这三首歌曲以及 MV 哦。所以呢，分享给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哦，真的主要不是在介绍 Michael Jackson 这个人他的事迹啊，还有他的其他的一些故事等等的，今天就是纯粹的想要把这个传奇人物的音乐作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还有这些音乐作品包含的一些小故事，可能听众朋友们是不为知道的，或者是其他这个冷知识等等的，都想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这首歌曲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Thriller。

0: 深入介绍他们的旋律、歌词、创作背景，还有那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旋律之间》。
1: You know, I was wondering, you know, if you could keep on, because the force it's got a lot of power, and it makes me feel like it makes me feel like.
0: Hello，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FM88.1 AM729，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哦。回到 Michael Jackson 本身呢、啊，你可能会想说，他走红的这个阶段到底是怎么一个发展的？这个真的是太冗长了，真的你要去看电影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走红的。不过呢，其实这个走红的过程呢，可以从他就是脱离 Jackson 5啊，脱离他爸爸的这个可以算是魔掌吗的这个阶段讲起哦。他其实在一开始哦，就算他爸爸还是就是继续掌控他以外，他其实还是默默的在进行单飞的这个计划。在他转变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已经产生了这个蛮多这种跟听众朋友们有共鸣的这个旋律以及舞蹈。其实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渐渐真的是已经可以算是传奇人物了。就在他最初期的时候，其实在他最初期单飞的时候，其实那一两首歌啊，那几首歌其实就放到现在都还是算是经典了。如果说是 Michael Jackson 的粉丝的话，一定就知道我在讲什么。而这样子的一个歌曲呢，再去比对他那几首非常走红的那三首歌等等的啊，或者说他后期的作品等等，其实你会发现你要说很不同吗？好像也没有，但是就是他的个人风格真的是太彰显了，而且是至今没有人能够超越他的。他的音乐作品就是这么神的一个存在。

Hello， 刚听众朋友们听到的两首歌曲呢，第一首歌曲是同样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另外一首歌曲呢是 Human Nature。 这两首歌曲呢都是在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单飞计划当中哦，比较初期，比较跟就是听众朋友们比较有共鸣的这个作品哦，也是在那个时期呢慢慢的越来越让越多人知道 Michael Jackson 这号人物的两个作品哦。那其实就可以比较了解到这个 Michael Jackson 一开始基础单飞的那个技巧其实就真的很厉害了，就是他的那个旋律真的是就像是周杰伦在华语流行音乐文化当中是很难被超越的一个存在，只是 Michael Jackson 是更就是对，就是真的是 legend， 真的他完全是一个传奇人物的部分。那所以这两首歌曲呢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让听众朋友们感受一下在一开始七八零年代的那个时候的 Michael Jackson， 虽然说是刚慢慢单飞的状况，但是他的那些歌曲还有他的那些旋律的技巧真的是天啊，到底是怎么样可以有人创作出这样子的作品，真的是无法理解。

0: 我们是茶某，
1: 我是张新芳，
2: 我是苏慧伦，
3: 我是杜德伟，
4: 我是张信哲，
5: 我是唐娜，
6: 我是陈洁仪，
7: 我是郭富城，
8: 我是范晓萱，
9: 我是彭佳慧，
10: 我是辛晓琪，
11: 我是张克白。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哦。讲到 Michael Jackson 哦，他的音乐作品是很令人惊艳，没错。不过随着这些音乐作品所产生的这些人生成就，还有历史记录才是非常厉害了。先不讲最有名的，绝对是 Michael Jackson， 他是金氏世界纪录上面捐款最多的艺人哦。在他的音乐作品上面呢，有许多是非常非常多人就算没有听过他的歌曲，一定知道的事情，包含 Moonwalk 月球漫步哦，就是随着这个 Michael Jackson 在1983年表演的 Billie Jean 的那个现场表演所带来的震撼的演出哦，这个月球漫步的部分，还有在他歌曲当中 Smooth Criminal 当中的这个舞步哦，就是这个斜角45度的这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舞步、哦、非常厉害哦，在那个年代真的是让人非常是为之一亮哦。那还有包含前面介绍的歌曲 Beat It，在那个帮派、啊、还有舞蹈的结合等等也是非常令人惊讶，还有 Thriller 请来了在那个年代非常非常红的导演哦，然后还有长达14分钟的这一个音乐短片，在那个时候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稀有。好，那其实这些作品呢，随着这些历史记录等等，还有舞蹈还有文化的影响啊，基本上 Michael Jackson 真的是几乎重新定义了流行音乐还有流

行舞蹈在这个月潮风向上面的这一个影响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哦。不过听了他那么多首歌曲哦，接下来呢就要来放一下我个人非常推荐的他的作品哦。当然哦，喜欢听 Michael Jackson 的人绝对也是都听过这几首歌曲哦。个人觉得呢，不管是后期还是前期的作品，这几首歌曲都非常非常值得被听众朋友们听到，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这首歌曲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Dangerous。

Flash Bad 这首歌曲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Bad， 而且是2012 Remaster Version、哦、这首歌曲、哦、据听众朋友们所分享、哦、这首歌曲呢，听说呢在演唱会听的现场、哦、跟在 CD 啊专辑当中听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哦、这首歌曲呢在这个在音乐平台上面听已经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旋律还有律动等等的，但是呢在演唱会上面呢、哦、这个 Michael Jackson 呢总能把所有的歌曲、哦、都发挥到另外一个层次、哦、而且只有他才能做得到这件事情、哦、诶，老实说我真的是蛮想去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演唱会现场听听看、哦、没有，主要是诶，我除了想要听他的歌唱等等的以外、哦、我倒是想看看那些人昏倒的样子等等的，那真是太厉害了，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传奇人物能够做到这一点、哦、而且、哦、其实、哦、如果说你有了解到或者说你近期刚好吹满场花到 Michael Jackson 的话，你可能会看到有人分享一个画面，就是他之前在 Super Bowl 的那个表演、哦、他光是跳上那个舞台、哦、什么都不讲什么都不唱，他就是站在那边戴着墨镜穿着他的那一身非常华丽的服装，就一堆人昏倒了，就一堆人尖叫了，你知道吗，就是人家是在等暖场，他是在等冷场，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位传奇人物、哦、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这首歌曲 Michael Jackson 告诉你的，如同歌名所示啊， You are not alone， 不管你活在哪里，活在哪一个角落，不管你是否感觉到孤独， You are not alone， 永远一定会有人支持着你，不管是默默的在背后支持着你，或者说有那些爱着你的人，但或许你还未遇到，还没发现等等的，不管怎么样你一定会遇到的，你也一定不会是孤独的，那不管怎么样呢，一定也会有人陪着你一起成长，一起努力等等的。不管怎么样， Michael Jackson 也想要透过这首歌曲告诉你 You are not alone。

所以呢不用担心太多，也不用感受到孤独，只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时机未到，缘分未到，感情亲情友情不管怎么样，请大家要珍惜每一份缘分， You are not alone。 而今天呢我们也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带大家一起去探索 Michael Jackson 一些小知识，也让听众朋友们再次复习一下就是这些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音乐作品，还有我喜欢的，我推荐的，推荐给听众朋友们的，不管你有没有在听 Michael Jackson， 不管你知不知道这位传奇人物，也都希望你或许有些许的一些共鸣等等的，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那这里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今天与 Michael Jackson 一起跟你度过这个下午的音乐时光。或许你在各大音乐平台也正在听这一集哦。这一集的节目呢是来自乐坛深造所，那么呢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来自 Michael Jackson 非常有名的 Moonwalk， 这首歌曲 Smooth Criminal 分享给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2: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0: 封面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喂，新的歌厅，很高兴为您服务。
3: 你高兴的太早了，我想要预约礼拜一的下午4点。
2: 这个时间刚好有大咖的歌手要来唱歌耶，可能没办法
3: 啊。还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唱吗？
2: 也不是不行。
4: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啦。Oh my god, 我现在真的是在新的包厢里面欸，好想要一直唱下去哦。
2: 你好，包厢服务，请问有需要续时间吗？
4: 你好，我想要预约下礼拜的同一时间，可以吗？
2: 没有问题，每周一下午4点都可以让你尽情歌唱哦。
4: 对哦，太好了。
2: 我是 Singer， 每周一下午4点的包厢准时为你开放。无论你想要
4: 热闹的音乐派对，或是浪漫的抒情乐章，
2: 都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欢唱。我是 Singer，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88.1，
1: 让我们一起
2: 周团来开唱。是 OK 的你
0: 电话，欢迎来到今天的我是 Singer， 我是 Egan，
1: 我是香菜，
0: 没有错。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下来分享近期的一些事情啊，因为毕竟
1: 不知不觉也到五月了。
0: 对，我们这样今天已经是五月四号了，可以说是五月的一开始，我们在这个四月里面跟人过得算是蛮滋润，或者是有很多不同的新目标，
1: 是没有错。所以呢，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近期有设下什么新目标，或是遇到什么事情。
0: 没有错，那第一首歌呢要送给大家就是CXM 的 For You。
1: 讲话一定要这样子 For You，
0: 没有错。因为本人我就是在前阵子，也就是4月26号的时候参加这个 CXM Double Up，
1: 哇塞，
0: 的末场，
1: 突然有吓到的感觉，
0: 末场的演唱会，就是非常开心。到现在为止呢，目前就还没有走出高雄巨蛋这样。
1: 有看你的头，有感觉得出来。
0: 是的，没有错。那马上就来听这一首由 CXM 带来的

0: 那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 6M 带来的 For You。
1: Yes， 那我相信他们在演唱会应该也有唱这首歌吧。
0: 对，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首歌呢，可以说是一个魔王。
1: 魔王什么意思？
0: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演唱会嘛，就是总是需要有一些应援的桥段，就是
1: 对，
0: 像什么歌你可能在哪边，你需要跟他们一起喊出口号啊什么的。
1: 嗯，
0: 那这首歌呢是唯一一首就是要整首一起唱的。
1: 哦，所以你有，我相信你应该是背得蛮熟的吧。
0: 我跟你说，这非常的非常尴尬，就是因为里面有那个 rap 的地方。
1: 嗯嗯嗯。
0: 那本人我呢，就是你知道，就是嘴笨一点，所以就是在演唱会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说我旁边的克拉们也都是，就是那种可能
1: 随便嘴巴也很笨，
0: 就是 rap 那边不是也主要就是 rap 那边可能就是会比较就是只喊后面几个字
1: 哦，
0: 但是正式到就是可能副歌或者是主歌那一边前面的时候，大家就是很大声这样唱。
1: 哎呦，那我们可以来体验一下就是在演唱会的氛围感，然后你唱这首歌我们副歌就好，我们就不刁难了啦，就不要 rap 啦。
0: 那我可能要找一下那个歌词，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就是应该说我们在中间有一个算是 uncle 的桥段，
1: 嗯嗯嗯，
0: 然后 uncle 桥段就是我们要请算是他有帮忙伴奏，然后我们要唱这首歌，然后把他们喊出来。
1: 哦，所以你们是全场的应援，然后一起耶。

0: 欸，哇
1: 真的是超
0: 级
1: 超级酷的。
0: 那是谁在用伴奏？阿咪老师吗？
1: 也不是阿咪，就是会有那个现场乐队老师帮忙看。然后他会上面会有那个大字报，就是会告诉大家，欸，现在要唱什么歌词这样。其实就像大型的 KTV 一样，
0: 好酷哦。
1: 对，然后他就是，欸，而且我跟你说，我现在其实，在录音的当下呢，就是可能有点沙哑，
0: 嗯嗯，
1: 就因为你知道，在演唱会的时候，就是要
0: 其实还没走出来，演唱会还没有走出来，对，
1: 然
0: 后
1: 就是
0: 很
1: 沙哑，然后
0: 有感受。
1: 那
0: 个时
1: 候，我前面我自己听回去录，嗯，因为他这一首歌他唱了好像两次吧，
0: 嗯，
1: 然后我第一次唱的时候，哎，声音之好听，因为我第二我，
0: 哦，你有自己录自己唱歌，对，
1: 然
0: 后
1: 我
0: 后面
1: 录影会收到自己的声音吗？哎，嗯，突然真的觉得哦，真的超沙哑的
0: 哦。就是那个，
1: 对，就是
0: 时间的那个，
1: 很扯很扯。嗯，那这边就是
0: 好，来要来五，要帮你数牌子吗？
1: 好，五
0: 五六七八。
1: Keep it easy,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It's our season, on and on and on. You're my favorite, homie. Never leave me lonely. I'll save the legacy for you, for you.对，大概是这样子。
0: Yeah, for you, for you。哎，我觉得在就是在演唱会，因为你们是在高雄看的嘛。
1: 对，
0: 在高雄的那个巨蛋里面，然后整场的粉丝克拉一起唱，
1: 我跟你
0: 说
1: 真的很感动，
0: 感觉会就是整，然后就会哦，对对，因为这首歌是抒情歌，不是那种动感的，嗯，所以
1: 而且大家那个时候都开手电筒，
0: 嗯，
1: 然后就是亮亮的，
0: 嗯，
1: 你就会觉得 Oh my God， 超感动的。
0: 身为 F 人的你，应该是有点落泪了吧？
1: 哎，欸，我跟你说，我是出场馆之后才觉得很难过。
0: 啊，你是怎么？因为
1: 我跟你
0: 说
1: 在当下的时候，就是你会很沉浸的享受在那个派对的当下，所以你几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其他人感觉是怎么样，但是我在那一场的时候完全没有感觉到难过的感觉，就是觉得说，啊，他们一直在我前面跳，就是好开心哦。
0: 因为很近，因为你抢到的是很前面的位
1: 置。对，我抢到摇滚区，就是 B1 的摇滚区。
0: 嗯，
1: 然后本人也算是颇高，所以视野上没有受到影响。
0: 是，但是你可能就会挡，因为其实应该是粉丝大部分都是你旁边的人，应该都比较娇小吧。
1: 对对，欸，可是因为我的号码很后面，就是我好像是400多号，所以其实我说实在的也算是在整区的后半
0: 了。哦，
1: 对，就是还算蛮庆幸，因为我不希望挡到别人。
0: 嗯哦，
1: 对，因为我自己，哎，我觉得大家进去演唱会里面就是一定想要看到的是他们嘛。对，就是，
0: 对对，
1: 其实我觉得摇滚区就是这样，就是虽然说大家都是凭身高的优势啊什么的，嗯，然后要垫高什么，但我觉得大家最希望就是还是要看到他们本人嘛。
0: 嗯，
1: 对，
0: 没错没错。
1: 但是这种平面台就是一定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会被挡来挡去的，
0: 哦，
1: 这一定很正常。
0: 嗯，
1: 但就是我也会尽量让自己就是不要挡到别人。
0: 哦，
1: 对，后面是不一定，因为我自己也想看嘛。
0: 对啊，当然啊，当然啊。对，
1: 就是我就觉得这样子还蛮有趣的。
0: 嗯嗯嗯。
1: 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这样子，第一个人自己一个人，然后下高雄看演唱会，
0: 很勇敢。我在这边帮你拍手，真的。
1: 可是因为就是觉得说，哎，欸，我第一次这样子跑，然后第一次站在摇滚区里面，嗯，然后就觉得哇，整个体验都非常的算完美。妈，然后但是就是脚很酸，就后遗症现在就是肩膀酸啊，脚，很痛这样。
0: 有啦，有瘦有瘦。
1: 但是真的超级开心，就是可以看到他们在舞台上面表演，然后就觉得哦，这一切真的是很美好。
0: 嗯，为爱付出疯狂，而且是算是第一次，哎，欸，是第一次看他们两个合体的演唱会，感觉在接下来他们是不是就要准备进去当兵？
1: 哦，对，应该是。然后像现在就是小分队慢慢的来台湾演出嘛，
0: 嗯，
1: 然后就是想说一定要收集完，
0: 嗯嗯，
1: 就是真的是觉得很不容易，可以看到他们，
0: 是是，
1: 对，就是希望我下一场可能硕宽的时候也有机会进去，
0: 啊，一定有，而且你很会抢，哎，欸，就是你是一开始抢票就直接锁定摇滚区吗？
1: 我一开始就锁定要摇滚区，但我本来是想要礼拜六的摇滚区，
0: 哦，
1: 但是就是没有抢到，
0: 哦，
1: 所以就是。OK， 那我就抢隔天的，哎，欸，结果隔天就抢到了
0: 哦，而且很不错哎，欸，因为你不是说就是你那一天刚好是最终场，
1: 对 对,
0: 對，然后
1: 末场，
0: 对，最就是末场的演唱会演出时间又比较长一 点,
1: 哦,
0: 點
1: 哦，因为就是有一直 encore 啊 encore，然后就觉得 Oh my God， 我终于是体验到 Seventeen 大队的那一个就是无限的阿朱 nice，
0: 阿朱 nice，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开心，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已经真的站很久，然后脚也很痛，但是。嗯，你听到阿朱 nice 的时候，你就会真的忍不住想要跟着一起跳。
0: 嗯，
1: 对，然后就整个活动就是

0: 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会在这个整个派对里面，你完全感受不到，就是很难过的心情。就是虽然前面有抒情歌啊，或者是慢歌，但是你会因为当下的那个节奏，你会觉得说，哦，虽然很难过，但是我觉得很享受这一切。对，但是我就出场馆之后呢，就是觉得很难过，
1: 因为看不到了，不见
0: 对，
1: 了。
0: 就是会突然有个失落感，就想说，哦。啊，我还想要再回去派对，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大家都是在等，看有没有机会再唱久一点，就是大家都在原地喊，就是金敏奎跟崔胜哲的名字，然后就是想要把他们喊出来，然后就是翻译姐姐就很可爱，她就说各位，我们现在演出已经结束喽，大家可以慢慢的移动到场外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继续喊，继续喊，继续喊，喊了差不多3分钟左右吧。然后欢迎姐姐又出来讲话说：“Hello，各位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演出真的结束了。”然后我们就说：“好啦，我们走，我们走。对”对我就
1: 好好
0: 是这样。
1: 笑啊，因为不可不太应该，通常不太可能就是 uncle 完再 uncle 吧，
0: 有
1: 通
0: 可
1: 常
0: 能啊，
1: 啦。
0: 有可能就是喊出来的机会是有，但是其实
1: 不一定会不会再
0: 不
1: 唱
0: 一定对。说不定他
1: 哦，
0: 们就没有开麦，因为其实那个乐手老师好像真的也是开始收东西下班了。但我看到摄影机还是亮红灯，就那个他里灯还有在亮，所以我想说，该不会他真的还会出来吧？
1: 还可能在等他冷却。
0: 结果就是好没有就这样子，
1: 可惜
0: 但是就是
1: 啦。
0: 整个2个多小时的演出真的是非常的沉浸式，非常的好玩。
1: 哦，很幸福哎，而且还那么近，有看
0: 是。
1: 到那个一间的那个就是。影片的画面就是离那个偶像真的是超级近，就是感觉好像在，就是再往前一点点就可以碰得到他了。
0: 哦，对，因为我那一区是，算是摇滚区，然后我的位置其实说前面也不算真的很前
1: 算是有
0: 面，
1: 点中后，对不对？就是离栏杆也没有到很近。
0: 我离栏杆差不多是6、7排左右，然后就是看得到他们的脸，就是真的看得到他们的脸，但是你说，要真的，拍到他们现在在干嘛，可能真的还是需要有倍数的那个镜头这样。
1: 哎，幸好一个手机是 i17，yes，
0: 是，而且我真的
1: 放
0: 是，
1: 很
0: 我
1: 大。
0: 必须说，就是在前面的时候，我真的超紧张，因为很多人都说 iPhone 十七有灾情，就是他们说，就是 iPhone 十七的那个声音，如果你开声音的话，有机会会让整个影片没有声音。然后我听我同学，就是我的朋友林卫通，然后跟其他人也有说，就是他们开，好像是4K，然后立体声，然后他只要录完之后，他们就发现他们没有声音，然后后来就发现可能是因为手机过热，然后就没有声音。对，然后我就很紧张，所以我想说，哈，那我要检查一下，所以我就在游览车上面，因为我是包车回来，然后就是回来时间蛮晚的，然后就是我在游览车上面就一直在听我自己那个影片，然后就越看越难过，越看越难过。
1: 还在难过，
0: 是，就是整个游览车上面，我都是在回味那个当下。对，然后我这一次是算是包车，就是包
1: 游览
0: 可能
1: 车
0: 专辑
1: 回
0: 的游
1: 来，
0: 览车，就是
1: 是是是，
0: 早上其实蛮早就出门了，差不多
1: 六，
0: 我自己是6:40出门
1: 你们是到台北车站集
0: 到西
1: 合，
0: 门集
1: 哦，
0: 合，
1: 西门
0: 然
1: 集
0: 后对，就
1: 合，
0: 是我们出发，我们差不多坐了4个小时的车子到那边。
1: 那其实蛮快的，四个
0: 对
1: 小
0: 对对，然后
1: 时，
0: 回来的时候好像是晚上9点半发车，然后到板桥可能是2点的时候，凌晨两点的时候，
1: 这么晚哦，
0: 对，所以就是，
1: 它是到处就是一站一站，然
0: 没
1: 后
0: 有，
1: 就是放
0: 我
1: 大
0: 们
1: 家
0: 那
1: 下
0: 边
1: 车
0: 只
1: 吗？
0: 有停板桥跟中和，然后板桥是第一站，对，然后我好像是1点多到板桥，然后我回到家差不多就走路回家，差不多是快2点的时候到家，对，然后我就。洗澡完之后就是在那边发呆，然后看一下，就
1: 还在
0: 继续
1: 看，
0: 再看那个影片，所以就是觉得哦，整个就是完全走不出来。
1: 演唱会后遗症了。我相信这个状况应该会持续，可能到5月底都还在演唱会后遗
0: 可
1: 症。
0: 能需要下一场演唱会，因为人生不会一直完蛋，
1: 是是是
0: 下一次
1: 是，
0: 就是高雄巨蛋。
1: 哎呦，你很会在那边。
0: 对，我想
1: OK，
0: 走的下坡路就是往内场的下坡路。
1: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场演唱会里面，你有没有最喜欢最就是最印象深刻的一首歌或是一个片段？

0: 但很多人都有说，就是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无论是身心状况都好，就是其实都不是，都不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
1: 哦，
0: 所以就是我觉得在听到《姻缘》这一首歌的时候，你就会很感动。然后在现场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这首歌真的要现场听，因为每一次演绎的时候，
1: 他
0: 都会有不一样
1: 的
0: 心境。
1: 哦，
0: 然后像这一场的话，他是说，跟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感觉是一样的，只是少了那种难过的心情。
1: 嗯，
0: 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更安心的在演出这一首歌。
1: 哦，
0: 对，所以就是我整场我觉得最最最印象深刻，然后也是我会继续重复播放的影片。对，就是我觉得整个设计都很有趣，然后也很让人感动。
1: 所以他在高雄唱这首歌的时候，他的声音听身心状况应该是有被你们满足吧？
0: 我觉得有，
1: 是填满的，是开心的。
0: 对、啊，而且他还叫我 Sweetball。
1: OK，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大家都在，就是请他们，就是说什么，就是叫老婆还是什么什么的。
0: 对，
1: 应该是应该我猜应该是粉丝教的。
0: 对，就是大家他们说那今天要叫什么称号，然后他们就说那就 Sweetball， 大家喊一起喊。
1: 啊 ，Sweetball， 然后一边就很爽这样，
0: 对，超开心的。
1: 好，那我们马上要迎接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就由一边带来这首歌。
0: 好，
1: 一边今天要带来什么？
0: 今天第一首歌呢非常简单，就是想要唱这个现在那边是几点？
1: 哎呦，
0: 对，因为我就是这样觉得、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他们要回韩国了嘛，
1: 对，
0: 就是会很好奇说，
1: 韩国那边是
0: 对，韩国那边现在是几点？
1: 好，
0: 就会有一个、对，希望他们过得很好，
1: 很硬的感觉，
0: 对，
1: 好，没有问题。那我们马上第一首歌曲就由一根带来这一首，
0: 现在那边是几点？

0: 你好，我是 TVBS 主播谢向荣，请您锁定 FM88.1 AM729 世新电台。
1: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现在那边是几点？对，真的非常希望就是有一天可以，
2: 又是 C 希望，希望，
1: 对，就是又可以就是在那边看到他们，
3: 一定是可以的啦。
1: 对，那我们访问香菜，就是那近期有没有什么样的决定或者是什么样的期待呢？
3: 对，因为不好意思哈，就是那个在四月，因为Again, 在四月底有去看演唱会嘛，那呢香菜本人其实是在录就是这一集播出的前两天有去冰球乐团的算是专场。对，那其实因为我们在录音的时候还没有去，所以我本人现在是非常的期待，但是我不是要分享这件事情，我是要分享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呢我准备要去台东，就是已经确定好要去台东打工换宿这样子。对，所以我其实也因为这件事打工换宿这件事情我已经想很久了，就是大概从大一吧，就大学的时候一直都很向往要去某一个地方，然后住一段时间，去那个地方深度旅游。对，那我就想说好，那在大三的这段时间算是给自己算是送给自己一个礼物吗，或者是说让自己去那边散散心之类的。对，然后我就希望可以在那边体验到很多不同的东西，甚至跨出自己的舒适圈，因为我没有找朋友跟我一起去，我就是自己孤身也不算奋战啦，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到那个陌生的环境这样子。
1: 是，而且我们刚才在就是直播，应该说香菜刚刚有在我们的电台直播，
3: 是，
1: 然后就有跟尼克老师讨论到，其实那边除了就是可以打工换宿以外，其实那边的风景好像也不错。
3: 对，那边的风景真的是美到钻美到有剩，反正就是超级漂亮的啦，就是不同
1: 怎样美到有剩
3: 我是本来想说要讲台语，但是好像又不太会讲，就是那边的台语啊，不是啊，那边的美景，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时间去，就算你是晴天，不管你是雨天，就是在不同的季节，在不同的气候，都会有不同的风景可以看，然后都很漂亮。
1: 是，而且我记得我有去过一次池上，然后那个时候我好像是去看那个，那个叫什么？热气球吗？热气球，
3: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那边真的是很美，而且我觉得那边天气真的蛮宜人的，就是你可以看到稻田啊，然后蓝天白云这样子。
3: 对，我那时候后来我选台东的原因，就是因为台东有山，然后又有海，就是它的风景非常的丰富。
1: 大明白，
3: 超突然，我给不起，超突然的，为什么突然会想到这首歌？
1: 山海啊，
3: 雨
1: 是转身向山里走去。好，没有。
3: 对，反正就是这样。后来选台东，就是希望给自己chill一点的感觉。
1: 但我觉得你这样真的是非常勇敢，因为我们刚才说我是自己一个人下高雄看演唱会，然后是自己一个人去台东，算是换宿，打工换宿。
3: 对，
1: 我觉得这些突破真的是一次比一次还要特别。然后对我们来说，感觉我们现在也是大三嘛，然后准备进到大四，然后我觉得大四很重要是要再多看多开眼界。因为我们现在好像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在做节目上面可能有时候会陷入一个固定的状态，就是会好像会把一些曾经的经验然后把它融入进访问里面或者是什么，但我觉得好像这些经验还不够去支撑更多的主持相关的东西，所以我真的也很希望自己可以踏出那一步，就是再多去看看这个
3: 增加自己的视野。
1: 对，就是有点像是把我这一个图书馆里面的东西再

0: 一点资讯下来。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像你这样独旅，就觉得哦、嗯，感觉你这一路上会遇到更多有趣的事情，
1: 嗯，
0: 然后会还蛮有趣的。
1: 嗯，我希望我是收获满满的回来，但如果真的没有收获也没关系啊，就是当作去那边深度旅游的感觉。
0: 是，
1: 嗯，因为
0: 这样小心安全、
1: 嗯。好，没有问题。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没有一个人去外面独旅过，就是可能独旅，我说的是那种一个礼拜啊，或是三天那种极限吧，三天两夜那种，就是我连那种都没有去，就是自己一个人去过，可能顶多就是当天来回。对，那我这次就想说，好，那我去台东就是换宿，换个可能三个礼拜，三到四个礼拜这样。嗯、对，我想说给自己一个就是心脏大一点，胆子大一点去闯闯。
0: 那这样的工作内容呢？就是你刚才说三个礼拜、
1: 嗯，
0: 你会安排全部都是在工作吗？还是会有这个机会，就是可以去周边？
1: 嗯，
0: 算是有点像是探地啊，或者是什么参观的。
1: 嗯嗯嗯、有，就是他每一天呢，就是每一天的，因为我是申请的是背包客的房
0: 客栈那
1: 边，对，客栈。然后在台东一走出来，大概五分钟的路程就到了。然后呢，他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要帮他们做房屋清洁，因为他们是很多间。
0: 哦，
1: 就是房间，然后我们要帮他可能洗棉被啊什么的，
0: 是，
1: 就是每天的11点到下午的3点这段时间，4个小时，每天4个小时。
0: 你算是那边的就是
1: 小
0: 帮手，然后整理人员。
1: 对，他就说工作内容其实也不会太复杂，而且他们其实本来就有请一些
0: 房
1: 务人员在打扫，只是因为暑假的这段期间会有比较多的客人来往往，就是来来去去，所以就会比较需要小帮手去协助。
0: 而且我觉得客栈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好对与人交流、交朋友的地方、
1: 嗯、
0: 因为像比起饭店啊，饭店可能就是一家一家住进、
1: 嗯嗯嗯、
0: 但客栈可能通常都是独旅或者是算穷游嘛，就是那一种会想要真的是、
1: 哦
0: 在少钱的方式去探每一个地方、
1: 嗯、
0: 就是深度旅游的感觉、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地方感觉可以做到很多，就是那种交朋友或者是可以认识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
1: 对，我也是看到很多在小帮手在他们那一间民宿的分享，就是说就是在去那边之前没有想说会交到那么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去了之后才发现哇，很多的就是想法，就是心灵上的交流什么什么都就是很值得去那边就是走走的这样。
0: 嗯，因为我觉得就是到那种算是不同的秘境，或者是那种真的只能有自己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你会把自己的一些包袱都丢掉，
1: 嗯，
0: 你反而可以更认识自己，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别人认识到你也可以是最纯真或是最单纯的。当然如果你说你想要出去在外面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人设、
1: 嗯、
0: 那也是可以啦，
1: 也可以自己创造一个人设啦。
0: 只是说在那个当下你会更专注在自己身上，
1: 嗯嗯，
0: 然后你就可以更好的去享受每一个地方带给你的、
1: Moment、
0: 对、
1: 嗯、
0: 对，希望你可以好好享受那个过程。
1: 可以，希望一定可以，我一定会到处跟大家分享。就如果真的很无聊，而且我还想说要不要我去台东的每一天都拍一个 vlog。
0: 我觉得要耶、欸、
1: 然后发 YouTube。
0: 我跟你说，你就是可以，你是说三个礼拜吗、
1: 对，
0: 我觉得你可以剪个就 每一天都剪一个、就可能短短的 reels， 可能 maybe 1分半这样、
1: 对，我也是这样
0: 想。对，然后如果你想要剪长片、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再剪一个这样子。
1: 可以，
0: 今天是 day one。
1: 今天来到我们打个坏事的第一天。
0: 是，那这边是我们的老板。
1: 要这样子，有没有想好了？
0: 对，就是你就出个3支影片这样子。
1: 可以，没有问
0: 题。然后带哦，我觉得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就是带大家去认识打工换宿，然后一些算是你在这边三个礼拜发现的一些特别的事情。
1: 可以，
0: 我跟你说会红，真的
1: 会红。好，
0: 我第一个，我第一个订阅。
1: 好，我马上。
0: 是我先看到的。
1: 又是你先看到的，跟上一集一样，又是你先看到的。
0: 对，没错。
1: 好，没问题，我到时候暑假一定会就是每天都剪一个 reels， 然后放在 IG 上。
0: 这样真的很酷哎。
1: 对啊，
0: 因为我很喜欢，我自己超喜欢看旅游节目，就是无论是 YouTuber 去旅游，或者是电视上面那一种什么吃东西之旅啊、或者是旅游节目、行脚节目什么，我真的超喜欢的。因为我就觉得说、有机会的话去到这边可以跟着他们的脚步去走，然后因为他们在介绍的时候一定会往很多

0: 美食或者是一些历史相关知识打在那种背景板上面，所以就是你会
1: 你对那些东西都很有兴趣，
0: 对，你就会一眼就会看到说，哦，原来这个地方有这样的历史，然后会很想要去参与这样子。
1: 没
0: 对，
1: 对，所以我应该也是会就是在这个方向，然后可能很生动的，可能吃播或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对，
0: 那就希望可以看到你这个精彩的。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绝对带给大家就是非常丰富的分享。
0: OK， 那我们今天马上就迎来第二首歌。
1: Yes，
0: 刚才想要带来什么
1: 第二首歌
0: 呢？
1: 也是由我带来的这首叫做阿令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0: 》。哎，请问你想忘记什么呢？
1: 就是想说，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对自己的包袱感算是有，其实算是有一点重，而且算是怎么说，年纪越来越大之后，虽然现在也没有到很大，但是就是年数增长，然后年岁增长之后，就发现自己的包袱感好像越来越重。所以呢，就是希望可以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自己的包袱，就
0: 然
1: 像
0: 后
1: 是
0: 把自己
1: 丢
0: 净
1: 到，
0: 空一点，然后
1: 对，
0: 再
1: 没
0: 丢到一个，
1: 错，
0: 再
1: 没
0: 丢
1: 错，
0: 到
1: 没
0: 一个
1: 错，
0: 算是
1: 就
0: 净，
1: 是一个
0: 算
1: 舒
0: 是
1: 适
0: 一
1: 圈
0: 个，
1: 外的，
0: 对，舒适圈外的地方，然后让自己可以重新沉淀。
1: 对，restart
0: Reborn， 然后你也
1: 啊，重
0: reborn。
1: 生，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呢，接下来要有我香菜带来的这一首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1: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一首歌呢，就是由香菜带来的《给我一》。

0: 一个理由忘记。
1: 没有错、
0: 啊、为什么？就是你刚才说、嗯、想要
1: 就是忘记自己的包袱吗？
0: 是，
1: 因为其实不知道怎么说，
0: 应该说你的包袱在哪里？
1: 不知道，就是有，就是好像有时候就会有一种驚驚的感觉，驚驚、
0: 哦、
1: 对，但是好像又没有，我不知道啊。就是大家虽然都说我很 true 或什么很 natural 还什么的，但是我就觉得说好像还是有一层膜。不是、
0: 哦，我觉得应该是，
1: 我
0: 觉得你应该是有意识的在让自己的本我。嗯，
1: 本我
0: 多少出现在别人的视野里面、嗯、
1: 对 maybe 你说本我自我超我的本我吗？
0: 对、啊、
1: 本我是意识的意思吗？
0: 应该说你自己
1: 嗯
0: 真实的样子、嗯、你不会想要全部的给大家看吧？
1: 哦
0: 你可能
1: 对
0: 你可能会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也不是就是两套了、嗯、就是你可能在对自己可能会希望多留一点神秘感
1: 嗯
0: 或者是
1: 嗯
0: 不希望就是哦，全部应该说你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你其实有
1: 有隐藏一些小 secret，
0: 对，但就是你会觉得说哎奶油奶油
1: 用得很好，奶油就是这样奶油奶油的感觉。对啦对，就像是其实我以前不会，但是之前就是像是碰到陌生人好了，我就是可能会想要先矜一点，就是先不要那么的、欸、
0: 我跟你说我也是，
1: 对，
0: 我跟你说我之前跟别人说就是我是 I 人，他们都不信、嗯、但我真的我觉得就是我需要有朋友在旁边就打开那个开关、哦、我是需要被动开启
1: 哦，你需要有人启发你。
0: 就是我很奇怪的是我在一个好大空间里面，像什么大礼堂啊、哦、或者是那种
1: 操场
0: 演唱会那一种很大的地方、
1: 哦、
0: 我需要旁边有人，
1: 嗯，
0: 就我认识的人在旁边，我
1: 才
0: 会
1: 敢大声应援，
0: 对，我才会打开那个开关。
1: 哦，
0: 但是如果在小空间，想像教室，或者是可能就是那种小小的研习营，如果旁边有人，就是我认识的话，我也会缩起来，就是我会因为空间的问题、
1: 啊、
0: 然后就算是认识的人，
1: 哦、
0: 我也会这样，就是我觉得在小空间里面会很紧张，就是。我认识的人他可能我在演假设演戏的那种演戏的话、
1: 嗯、
0: 就会觉得说好尴尬，要演戏给认识的人看、
1: 嗯、
0: 不认识的话就还好、就是、那種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對，
0: 但要大空间就是像演唱会那种什么，就如果旁边没有人的话就会觉得很尴尬、嗯
1: 欸、那我想问就是你那时候去演唱会你可是你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吧？
0: 对, 對, 對，
1: 那你这样子敢大声的应援吗？一开始
0: 我跟你说一开始我不敢、
1: 嗯、
0: 就是在开场的时候，就是开场的时候，
1: 是连尖叫那种都不敢。
0: 就是开场的时候，大家客啊，就是我们那些粉丝，不是就是大家会开始寒暄什么哦、
1: 嗯，
0: 就是你哎、欸，你是怎么来的、啊，或者是哎、欸、那个算是你单谁啊什么之类的，
1: 对，
0: 我都不敢去叫，我连应援都不敢拿。
1: 哦，
0: 就是，但他们都说哦，可以拿应援啊，就是大家都很友善，但我就是会害羞，然后就不敢拿。
1: 嗯，
0: 但是一开场就是真的是他们出来的时候，你就忘记旁边的人，所以。所以其实就是会嗨起来，还是会嗨起来、
1: 哦、
0: 但就是在那前面，就是可能你说像领应援拍照什么，我真的需要旁边有人、
1: 嗯、
0: 所以我同学就问我说哎、欸，为什么你感觉就是上一场豪宇他们来的时候你感觉比较没有那么期待，或者是感觉没有看到你拍这么多东西？因为我超害怕没有人在我旁边我就会很尴尬、然后就很害怕这样子、
1: 好啦，那就恭喜你今天这次去，然后
0: 对有
1: 还是自己一个人，
0: 对，但是有在场外有跟同学会合、嗯、所以就是哦心里
1: 没那么紧张，
0: 对，就没有那么紧张
1: 哦，
0: 对，
1: 好啦，恭喜你啦，恭喜你，
0: 对，我懂你那种感觉，就是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可能会有一点就是小小的紧张，但是如果认识了之后、嗯、可能会就是会比较
1: open，
0: 就自
1: 己打开，
0: 对，敞开眼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想说，不行，我好像要再更，也不是说，就是我期许自己可以
0: 在你的营业模式可以拉开一点，
1: 对对，就是希望说，就是可能我去台东的时候，先不要，就是先不要把自己就是局限住，就是说什么哦，不要，就是希望我不要自己有给自己一个。保鲜膜让自己封住、
0: 哦、
1: 就希望我可以很勇敢的就是跟别人搭话，
0: 你说就是在那边的时候、
1: 嗯、
0: 你可以很自然的跟别人互动，而不是真的要等到熟了才可以自然的互动，
1: 就是希望我是主动认识别人不是被动的，对，因为毕竟我
0: 是
1: 自己一个人，
0: 这是很大的期待耶，
1: 对啊，因为毕竟我是自己一个人去，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更就是更愿意开口跟别人开口这样、
0: 哦

0: 对啦，
1: 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勇敢，因为我自己真的是遇到不认识，我真的是会就是冷静。
0: 对，我现在也是这种状态，所以我就是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1: 好，你一定可以的，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一个，
0: 谢谢，
1: 你是超强的女同学。
0: 好奇怪，超强女同学。
1: 你要带着你的同军精神到那边去，
0: 好烦，一直在那边同军，
1: 然后大家就会对刮目相看
0: 哦，变花木兰，
1: 对，
0: 哦，哒哒哒哒哒哒，好了，可以了，gang gang gang gang
1: gang，OK， 那今天呢，最后一算最后一首我们自己唱的歌，
0: 对，
1: 是谁要来带来这首歌呢？
0: 对，来跟大家预告一下，你们可以先猜一下他是谁，等一下我们会公布，
1: 对，最后就是我们这首歌结束之后会来公布他到底是谁，
0: 对，到底是谁？因为这首歌呢，其实现在要来唱的人呢，就是说他久没唱歌，就希望可以来我们节目发泄一下他的情绪，
1: 是，就是太久没有进来 KTV， 总是要玩一下，
0: 对对对，所以他就说，哦，那我可不可以等一下来去唱最后一首歌？我们就说，哦，可以啊，可以啊，那你要顺便帮我们推荐，就是结尾歌曲。
1: 是，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我们就马上来听这一首歌。那这首歌是什么呢？
0: 这首歌呢，就是冰球乐团的《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十个字，
1: 对，超长的。OK， 那马上就来听这首歌。那我们欢迎我们的隐藏来宾。

0: 好的，那刚刚这一首歌呢，就是由七七带来的《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没有错，在最后一个时间呢，就是邀请到这一个曾经的那个苗栗排球才女，然后苗栗
1: 蔡依林，
0: 对，她到底有没有想要这一个称号？
2: 有，她说有，她其实很开心。
1: 没有，
2: 你看有
0: 哦，听起来声音蛮雀跃的。对，那我们还有邀请到这一个来自彰化的布兰登先生。
3: Hello，
0: 他终于是愿意上节目，
2: 对，终于，
0: 而且但是他上节目就算了，他还是不想唱歌，他只想要聊天。
2: 其实我们一直很希望他可以来我们节目做，
0: 对，而且二马姐真的是有称赞过他的歌声。
1: 唱什么？唱什么的时候？
2: 小鸡哔哔吗？
0: 我忘记他唱
4: 小鸡哔哔是什么，是什么歌？
0: 他之前唱歌的时候有被二马姐称赞过。
2: 真的，
0: 二马姐很少称赞别人的。
2: 对啊，二马姐，
0: 我说歌声的部分。
2: 对啊，对啊，
0: 因为毕竟我们就是电台有几个爱唱歌的。
2: 二马老师还有曾经跟我说过，那个一间是不是这首歌有一点小走音？
0: 对，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跟你说，有时候我就是会扫下，我觉得太喜欢
2: 沙哑啦。
0: 对，太喜欢那个尖叫这样。
2: 对对对对对。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非常开心，我们的结尾是由我们的七七跟布兰登先生，先加先生好像比较有礼貌，
3: 但感觉我们就是很有距离感。
2: 没关系，反正我们下一集就是邀请布兰登先生嘛。
1: 原来是这样子啊，
0: 这
1: 是一个预告的部分。
2: 对对对，
1: 这
2: 是一个预告，所以我们就结尾了。
0: 他现在他现在看起来超困扰。
3: 那个我经纪人没有跟我说有这个 part。
0: 谁啦？
2: 我觉得应该是还没有预约好。我觉得我们再沟通一下好了。好，再沟通。
0: 那我们要先问琪琪，就是为什么想要唱这一首歌？
1: 因为啊，我要去看冰球的演唱会，在录音的这一天的这个礼拜天。
0: 是的
2: 哦，
0: 而且就是现在我们坐着的两位，就是香菜跟七七呢，
2: 是
0: 他们就是约好，就是说要穿同一件事吗？还是
2: 没有
1: 没有，真的没有，
0: 好恶心哎、欸，真的
2: 什么好恶心？因为其实我跟七七一直有很多同样的衣服，就一常常会撞来撞去的，对。然后今天就刚好我们就不约而同的一起穿了一件粉红色的长袖的衬衫，
1: 没错，
0: 是梅姐吗？
1: 不是梅姐，我不要。
2: 对，
1: 我觉得这件衬衫很可爱啊。
0: 是，
1: 谢谢你们。
0: 对，就是两位今天就是穿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了。
2: 对啦，
1: 稍微是有点害羞，我觉得有点暧昧了。
2: 而且就是七七有染黑色头发、
0: 你直接
2: 我直接越过，我直接不要理他。而且他染了黑色头发其实蛮适合的，
0: 我觉得他还是适合红色头发。
2: 那 really？
0: 呀，
1: 你们各自站一派好了， yeah. 因为真的我的黑色头发跟红色头发大家都非常的两极。
2: 没关系，我们现在一比一。那布兰登你觉得呢？黑色跟红色？
0: 布兰你觉得呢？
2: 布兰你觉得？
3: 谢谢帮我想 slogan 我觉得都好看啊。
1: Oh, 哇，谢谢你，
3: 各投一票。
0: 我跟你说他这样就是不想要做出选择，
2: 对，
0: 他就是在打那种模糊仗。
3: 对啊，那为什么你们要把这个就是最终选择丢到我的手上呢？
0: 因为我们已经有确定的答案了。
2: 对啊，
3: 为什么球又回到我身上
2: 了？好像1.5比1.5，要不然你下次头发就一边一半红色一半黑色
3: 挑染。
2: Yes，
1: 我觉得没有关系、yes. 我们可以选单色就好。真的
2: 好，
0: 是。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就是说，近期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像两位都要去看冰球，
2: 对，
1: 没错，
0: 期待吗？
1: 非常
2: 期待。
1: 哎呦，
0: 怎么太有默契了？啊，你们位置是坐在哪里啊？
2: 我是礼拜六去，然后七七是，
1: 我是礼拜天。
2: 对，我有点忘记我的位置坐在哪里了，但是因为我是一个人去，我先抢完，然后七七就问我说：“你真的要去看冰球还是什么？你也要去看冰球？”然后他就说：“那我现在来看一下票好了。”啊，你要去哦？真的假的？然后他就问我说：“要不要一起跟他到礼拜天的？”
1: 结果他说：“可是我要看礼拜六的。”
2: 对，然后他就说：“哦，好吧，
1: 好吧，
2: 那我去问那个萱萱，
1: 我去问才要选，
2: 对，才要选。”然后他后来才要选就说：“哦，好啊，可以啊，一起去啊。”
0: 对啊，就是你们真的超级
1: 对，很好揪，
0: 超级好揪的。而且我真的觉得，我真的真心建议两位，就一定要提前就是看好你们的位置跟什么。
1: 我是摇滚区。
0: 对，就是我。

0: 是要问
1: 的、哦、好棒哦、
2: 嗯、你们所有东西都要提早用好、
0: 嗯、
2: 因为我就是当天的时候，就是我去看那个金敏奎跟崔宣哲他们当天的时候，我跑错集合点，然后我就、oh. 我早上七点在西门町跑
0: 西门町
2: 我早上七点在西门町跑马拉松啊，
0: 是哦，
2: 对，所以就是我知道我们的还都是 P 人、嗯、所以就是一定要准备好那个心情、
0: 嗯嗯嗯、
2: 就是一定要准备，
0: 但你应该有提早去，所以应该比较没有那么的恐怖吧还是也没有，已经 deadline 了，
2: 我就提早五分钟
0: 哦，
3: 那就是你的问题啦，
4: 这是极限冲刺
2: 是就是
0: 被检讨了，
2: 在西门町当小跑猪，
3: 西门町
4: 西门町
2: 好的，那我们来问一下布兰登，就是我们这个四月已经结束了，
0: 嗯，
2: 那请问一下你就是这个这段旅程中，四月这段旅程中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体验呢？或者是活动这样？
4: 我觉得四月是个适合说谎的日子。
3: 为什么？
4: 因为这是魏如萱的一首歌。
2: 好，
3: 好、
2: 哦，那你可以清唱
4: 吗啊，这有点困难。这可能请问你们节目就是如果说唱得太糟糕的话，会被踢出去录音室吗？
2: 不会，但是你会。你会有紫薇的那个称号可以加冕这样子，
4: 那我觉得这可以是一个就是幕后花絮，可能付费解锁这样子
0: 适合说谎的日子，
2: 你看我跟你说他就是很喜欢打这种模糊针
4: 四月是说适合说谎的日子之类的，我有点忘记他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了、
0: 哦、
2: 好，
0: 那
2: 我
0: 觉得
2: 你可以
0: 讲，那你有
4: 说了什么谎吗？我说了什么谎吗？可能
3: 像是现在是什么真心话时间吗？
4: 可能像是说什么哦，我会去参加我是 singer 的录制之类的。
0: 天哪、啊、好哎、欸、我有点，我们先把他踢出去好了。
2: 你觉得很你觉得很难过吗？
4: 看吧，
0: 有、欸、
4: 要不要踢出去？
2: 有，我其实我是已经那个就是已经不在意了，就是
0: 不
3: 在乎你
0: 去
3: 哪，不在乎你装傻，
0: 不在乎。
2: 对，因为就是、哦、他就是很常这样子，所以就是我们大家就是习惯就好。
0: 我看到你的眼泪了，
2: 他对他的话就听一半这样
0: 好，没关系，那我们先把他的麦闭掉好了先请他出去，
4: 谢谢大
0: 家没有啦，开玩笑的，
2: 没错
0: 哦，魏如萱的这首歌，所以这首歌你觉得 这首歌是 哪里吸引你？
4: 他的整体的调调是就是蛮魏如萱的，很放松，然后很空灵的感觉，
0: 很空灵的感觉、
4: 嗯，
2: 对，我们已经看到他就是拿手机在查这首歌歌词，
4: 没有在找他的歌名。
2: 那我觉得你可以稍微清唱一下，因为找歌名就会看到歌词，找歌词就会听到
0: 旋律。我们也不用弄副歌啦，就一
2: 句。那不然我其实，在高广的时候都会带着他们，就是说你们唱三个字就好了。
3: 三个字是怎样？
0: 四月是，
2: 对，就听
0: 好的哦。
2: 对，如果真的极度害羞，就唱三个字。但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唱一句，
4: 我觉得不行耶、欸、
0: 啊，五个字
4: 四月是适合，
0: 喂，有这个转音，有
4: 没有？我根本没有唱上去
2: 根本就是把他推向火坑
0: 对对对
2: 超好笑，
0: 他现在看起来超恐怖超惊慌的，
4: 好难过、
0: 哦、好啦好啦，
3: 太难过了
0: 好，那我们最后一首歌要放什么歌呢？最后一首歌听说是七七要来推荐，是吧？
2: 没错，我们要
3: 没错
2: 都邀请到这个来宾、
0: 啊，
2: 就是那个苗栗的排球蔡依林，然后跟苗栗蔡依林
0: 是。
3: 好，我要推荐的这首歌呢是许富凯跟 ICBO 冰球乐团一起合作的这首新歌，是我最近的循环播放。这首歌叫《爱滴刚五帮》，
0: 爱滴刚什么？
3: 刚五帮？
0: 刚五帮是什么？
3: 就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啊、我又不是闽南，
2: 不要再逼他了，
3: 不努力耶，
2: 这是客家人了。
3: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故事，就是我那天在猜第七条线介绍这首歌的时候、
0: 嗯、
3: 然后我不知道这首歌要怎么讲，我还问蔡耀璇说啊，这个要怎么念、
0: 嗯、
3: 然后他就说你还是你直接念中文啊。
0: 哦，那他的中文是长怎样？
3: 爱你敢有望。
0: 哎、欸，怎么好像更奇怪，
3: 就是念起来会很奇怪。
2: 哦，这一、哎、那这样这首歌我像听完中文我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爱你这个行为呢是
0: 有
2: 没有
0: 希望
2: 的，
3: 没错
2: 的、
0: 哦、有啊，你刚讲的很好啦，
3: 谢谢你谢谢你、我努力
2: 了，你根本就没有
0: 爱力干爱力干五忙，
3: 我很努力了、
0: 哦、
3: 没错，就是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很好听，就是许富凯跟冰球这样子冲撞出一些很神奇的火花、
0: 嗯嗯嗯、因为许富凯是唱台语歌的、
2: 嗯、
0: 然后冰球就是
2: 复古那一种。
3: 那你们猜一下许富凯几岁？
2: 43，
0: 应该是很年轻，30。

0: 卢凯38岁，跟冰球其实只差4岁。
1: 哦，
2: 冰球几岁啊？
0: 冰球最大34。
2: 哎、欸，是哦，
0: 他们其实没有差很多。
3: 好酷哎、欸！我真的对这种台语歌手都是觉得说他们超老成的，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唱出，对，就每个人都可以唱，对，每个人都可以唱出那种超越年纪的那个韵味。
0: 对、嗯，我本来是不听台语歌的，
3: 嗯、你只听客语歌吗？
0: 我不听客语，我也不太听客语歌。
2: 塞雷啊，
0: 对，啊，就是因为冰球，所以我听了这首歌啊、嗯，就中了。
3: 是，该、哦、我该怎么叫什么？
2: 对，有被吓到，
3: 他以为是被打到、嗯。
2: 而且我有看他们的 MV， 就是他们的那个互动
0: 超卡哇伊的，
2: 对，很可爱，不像是、嗯、不像，就是很像一群大男孩，然后在拍 MV。
0: 对他们就是，
2: 对，好，那我们最后一首歌就用《爱你敢有梦》来跟大家做结尾，这样子。
3: 好的，真的是非常谢谢两位今天来突然的来到我们的节目上面跟我们聊天。好的，那我是Zina呢，下一周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
2: 是，我是香菜，
3: 我是一根，
0: 我是西西，
1: 我是布兰登。
3: 好的，我是Zina，下一周同一时间。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一颗发光的心，
1: 我们追逐台上闪耀的星星，也追逐他们背后的故事以及歌曲。
0: 欢迎来到
1: 追逐繁星的孩子，每一集我们会一起仰望星空，聊聊那些闪耀在舞台上的名字。
0: 我们也将邀请喜欢不同团体的追星人，
1: 一起聊聊他们心中那团闪闪发光的音乐。
0: 他们的故事和我们的心动都值得被记录。
1: 节目即将开始，和我们一起踏上
2: 追逐繁星的路程。
0: 欢迎大家收听追逐繁星的孩子，我是主持人艾曼，
1: 我是主持人若拉。
0: 那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是一个来自日本的乐团 Run OK Rock。 那我们也邀请到了来宾温蒂哦，那我们欢迎温蒂。
3: Hello， 我是温蒂。
0: 那温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这个乐团的呢？
3: 国中的时候，然后第一次听是在红发爱的演唱会上面，然后那时候在桃园的运动场听。
0: 嗯，
3: 然后因为红发爱德跟他们主唱塔卡是好朋友，所以那时候他们是邀请他去当开场热场，然后唱了那个对对对，再唱了一个小时左右吧。然后那时候是我朋友跟我说，因为他知道红发爱德请他们去当嘉宾，然后那时候跟我说哦，可不可以帮他录影？然后我就录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
0: 嗯，
3: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听一次就是然后直接入坑。
0: 你帮朋友录吗？
3: 对对对，
0: 结果你录到
3: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爸妈一直去，就不知道我爸妈就是

0: 但是不对，然后他们也觉得很喜欢。
1: 这边全家都入坑吗？
0: 对，差不多。
2: 这样很好啊，会有妈妈支持你追星。
0: 妈妈妈妈也很喜欢。
2: 嗯
0: ，OK。他们也去过一次演唱会，
1: 他们也去过吗？
0: 对。
2: 好，那这个我们后面再聊。
0: 好，
2: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就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One OK Rock 这个团体吧。
0: One OK Rock 是一个成立于2005年的日本指标性摇滚乐团，凭借着极具爆发力的现场演出、深具感染力的旋律，以及完美融合日语与英语的双语歌词，在全球乐坛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乐团目前由主唱 Taka、吉他手跟团长 Toru、贝斯手 Ryota 以及鼓手 Tomoya 四位核心成员组成。
3: 那他们的团名的由来也相当的有趣。因为他们早期经常在周末的凌晨1点进入录音室练习，为了让名字更具摇滚色彩，便将发音相近的 O'clock 改为 OK Rock。 他们的音乐风格早期深受美式流行朋克、情绪摇滚以及另类摇滚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与国际化的发展，又逐渐融入了流行摇滚与电子元素。2007年正式发行单曲出道之后，他们稳步累积人气，并在2012年凭借着为真人版电影《神剑闯江湖》演唱的主题曲《The Beginning》迎来了事业的超级巅峰。这首歌不仅在日本国内爆红，更让他们在海外市场名声大噪。
2: 后来转入欧美市场， One OK Rock 后续与美国知名唱片公司签约，开始推出全英文专辑，并展开大规模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成功打入欧美市场，成为少数能真正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的日本摇滚乐团。从狭小的地下展演空间一路唱到容纳数万人的东京巨蛋，甚至征服欧美各地的音乐季主舞台， One OK Rock 始终保持着对音乐纯粹热情与不屈不挠的突破精神。他们不仅是日本摇滚乐团名扬国际的最佳代表，更是无数乐迷心中永远热血信仰与力量泉源，持续用强大的音乐能量陪伴着歌迷度过人生的低谷与荣耀。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听听繁星的声音分享歌曲的环节啦。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呢是《完全感觉 Dreamer》。那这首歌呢是 One OK Rock 于2010年发行的单曲。这首作品以极具爆发力的节奏感吉他开场，结合了主唱 Taka 穿透力十足的高音与极具流畅的日英文切换，完美展现了他招牌的朋克与情绪摇滚风格。这首歌不仅首度带领乐团冲入日本 Oricon 公信榜前十名，其热血沸腾的旋律与永不妥协的态度，至今仍是演唱会上能瞬间点燃全场、引发万人大合唱的必唱经典，彻底奠定了 One OK Rock 不可动摇的摇滚灵魂。那 Wendy 呢也表示这首歌应该是大部分人的入坑曲，那他也是他自己很想要听现场的一首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完全感觉 Dreamer》。

那我们第二首歌呢，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The Beginning。 那这首歌是 One Ok Rock 于2012年发行的代表性神曲，也是真人版电影《神剑闯江湖》的主题曲。这首歌的空前成功，不仅让乐团在日本乐坛站稳天团的地位，更成为他们走向国际舞台的关键推手。这首作品磅礴的气势与不屈不挠的信念，至今仍是无数乐迷心中的不朽战曲。每当演唱会上熟悉的前奏一响起，总能瞬间点燃万人热血并引发大合唱，是他们经典的一首歌。然后温蒂也表示《神剑闯江湖》很好看，然后佐藤健很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看这首《The Beginning》吧。

接下来介绍的是我私心很喜欢的 We Are， 然后这首歌我现场应该听过了两次，然后每次大家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是一起大合唱，那我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看，有一个日本有一个活动是叫做 SPA 季，然后他会请很多青少年来一起合唱，然后这首歌曾经有踏过，就是有登上这个舞台，然后大家一起合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你知道不管是演唱会还是你当下听那个影片去听到大家大合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励志，而且这首歌的歌词就是在讲说啊，你有点像你很崩溃的时候，但是我们就是你不孤单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曾经都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在这里大合唱，然后就会有一种啊，大家都可以接住你那种感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We Are 吧。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就是 Patrick Brasco。我喜欢你。
1: 接下来这首歌是 Stand Out Feeling， 然后这首歌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人有很多共鸣，因为它主要是在讲说，从 MV 就可以看出来这首歌是在讲说一个亚裔的小孩然后去到美国，然后他对那边的生活就是跟他很格格不入，然后歌词里面就是在描述说啊，他觉得他自己融入不了他们，然后他会觉得说啊，别人是不是都不喜欢自己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呢这首歌就是强调你们要去做自己，然后要试着去融入这社会，他们说合群嘛，但是呢他就是有特别讲说男孩不哭，然后或者说女孩不打架这种什么刻板印象的，但 他就主要是在强调说你只要当你自己就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Stand Out Feeling 吧。

好，接下来这首歌是 Kel Smith， 然后是塔卡写给他九个好朋友的名字，然后的开头罗马拼音字母组成的。然后他这首歌呢是在说友情、互助以及坚持梦想。那里面有一个 H 嘛，是已故的演员三浦春马，然后他知道他过世之后，就是有提到这首歌里面有包含对他的怀念什么的。然后这首歌对大家来说应该都会是那种青春的共鸣，毕竟那时候就是说成长共度的时光，它在未来会一直是我们的保障。我特别特别喜欢 这句歌词，我就觉得就是非常的有，因为大家上大学之后就开始变得很忙，很少聚了嘛，所以就是变成说哇有一种这种青春的时光不会再回来的那种感觉。好，其他我们聊到后面再聊，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好，接下来这首歌是《君次第列車》，然后这首歌就是我觉得很适合那种，今天可能你不知道活下去的意义嘛，不知道有时候大家会思考人生，然后可能想说，哎，你今天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或者什么很迷茫的时候，就是这首歌就是非常非常励志，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所以我觉得推荐大家可以边配着中文翻译歌词，然后边去看这首歌。对，那我们一起来听吧。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追逐繁星的故事分享故事的环节啦。那我想问一下温迪，就是你刚刚前面有讲说你是先帮你朋友录影，然后自己才入坑的，那你后来有看过他们的演唱会吗？
2: 有看了三场。
1: 三场
2: A 算25号那一天看的，这是第三场，然后有场是新加坡看的，然后第一场是2023在南港看的。
3: 哦，所以两场是在台湾，一场是在新加坡。
2: 对，然后我觉得有在那个红发爱的看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还有南港那一场，因为再来2026两场都不能录影。
1: 2026你说你在新加坡看的这场跟今年在台湾大巨蛋看的这场
2: 都不能录影
1: 啊？他们是抓很严的那种吗？
2: 好像是，而且你知道现在，因为现在出很恐怖嘛，所以你如果有看到人家可能在你前排的人，然后就只要录影被看到，然后就会被抓出来爆喷。
3: 哦，对对对对，
2: 就说什么你为什么录影这样这样，
1: 好恐怖哦，这样有点日本感的。
2: 对对，然后我想说哈，现在抓着没让我不如不要拿着，因为毕竟
1: 就
2: 中演唱会要一直跳。
1: 哎，可是我记得你是前几天跟我说什么有一对坐在你前面的，然后一直在录影还是怎样？
2: 哦，那是新加坡场，但是我其实印象中我看他们的那个官方规定还是写说不能录，
1: 但是新加坡还是会有人录。
2: 对，
1: 那是台湾找
2: 好像蛮多人有录，然后后来想说啊，那应该是可以录，只是我还是没拿出来。
3: 哦，所以只写出来其实还是可以录。
2: 对，只是好像没有人在抓，我想说哈，算了，那就让他们录吧。
1: 嗯，所以你觉得就是看这一场演唱会，你觉得就是当下感受比录影更重要吗？
2: 因为你知道一开始我在南港第一场去的时候，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还有点怎么讲，有点放不开吧，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大家都跳得很开心。
1: 你是自己一个人去吗？
2: 没有，我跟我朋友一起去的。然后那时候我拿了一个包包，我第一次去想说哈怎么办，我不跳得太开心也要异类。后来想说好啦好啦，然后因为主唱还是会跟你讲说哪几首就是特别可能他们要会叫你跳的，然后就还是有跟着跳。但因为我那时候拿了包包还重，那时候刚喝完雅思，然后刚上完牙齿背那很重包包去，然后他也不能放置物柜，因为那快来不及，然后就带着那包包进去跳，然后我觉得跳不起来，后来想说算了，有做到位就好。然后第二次新加坡的我自己去看，我自己去看的时候我就带一个小包，一样没地方放嘛。但是我进去的时候想说算了，这一次反正毕竟新加坡也没人认识我，
1: 你就背着你的小包跳，
2: 我大跳，我就是爆跳，然后每一首都跳得很开心。
1: 那你说那个坐在你前面录影的那

0: 对，是什么妇女吗？
1: 对，
0: 他有
1: 一个爸爸，
0: 到你
1: 一个爸爸跟一个女儿，然后他们全程就很像死鱼，
0: 真的，
1: 但就是我不知道，因为听得出来日本人嘛，嗯，然后爸爸长蛮高的，然后那个妹妹站着。然后爸爸还站着，然后爸爸全程就这样子一直在录影、嗯，然后他还一直往后退。嗯，我说你是因为日本厂不能录影，所以跑新加坡厂录，是不是？
0: 其实新加坡厂也不能录影啊，你就偷录、啊。
1: 然后他就录，然后他的女儿站在旁边看，他就一直这样子盯着这样全场，然后他还没有跳、嗯，他连晃都没有晃、嗯。我觉得能这样子的人就是
2: 也很厉害，
1: 很厉害、欸。就是你旁边已经这么嗨，然后你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0: 所以他们的演唱会现场会很像夜店那样，就是大家都一直在那边跳，一直跳，一直跳。
1: 还是会有不跳的啦，嗯、
0: 就是大部分的互动是希望你们下面跟着一起跳。
1: 对对对，哎、欸，我觉得跳起来玩会很开心。
2: 那你们是全部是站着吗？
1: 我买的那个地方是站的，然后还是会有坐席，哦、但是。大巨蛋那两天，就是其实基本上看摇滚乐团，就是可能大家都不会站，都不会坐着
2: 哦。Oh.
1: 所以我们站在看台那一块也都是全部都站着、
0: 嗯，所以就是基本上都是大家都站着。可是大巨蛋、嗯、就是我觉得坐席后面就是基本上已经很远了，嗯、站起来就可能常常会被前面的人挡到之類
1: 的。我是还好哎、欸，
0: 真的吗？
1: 真的，只是我觉得他们坐席离舞台好远。
0: 坐席、嗯、哦，对，
1: 就是他们
0: 后面那一圈这样
1: 的那个。站的地方不是这样子吗？然后中间还再隔一块、嗯，然后才是坐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那时候看舞台觉得好小，
0: 然后
1: 看不到
0: 那个速攻篮。
1: 我有吃，我有吃。嗯，而且我的可能因为我新加坡站太近了吧。嗯。我那时候排2000多号，那我离舞台超级近。
0: 嗯。
1: 但是大巨蛋一去，然后就哦好远，
0: 反差感很重，
1: 太重了。
0: 那新加坡场地比较小吗？还是跟大巨蛋差不多？
1: 跟林口差不多吧，我觉得。
0: 那就是小小的
1: 体感下来的话，
0: 嗯，那你还是在新加坡多看看好了。
1: 我也觉得，而且票的话，5000多块吧，好像是5000多块。
0: 那、啊、你在大巨蛋？
1: 大巨蛋的摇滚区是6800，
2: 6800，
1: 对，差大概1000多块。
2: 台湾好像确实演唱会都会比较
0: 贵，价钱差不多，可是。你在新加坡整体的
1: 近很多，
0: 对啊，这种摇滚乐团感觉是要站前面，然后用跳疯狂跳，
1: 对对对对，疯狂跳，疯狂跳。
0: 你在台湾也是自己一个人去看吗？
1: 没有，这是跟我朋友去看，
0: 所以就是两个人一起嗨、
1: 哦。对对对，三个
0: ，
1: 我们是南港一样三个，哦、然后同一批再去。
0: 那很好啊。
2: 那你爸爸没有说要跟你一起去吗？
1: 这一次没有，因为他们南港去过
2: 了。哦，所以他南港他们也有去。
1: 其实原本南港是我们买3张票、嗯，然后我跟我爸，然后我妈一起去、嗯。然后后来是我朋友知道，然后他问我说可不可以我们一起去，然后我爸妈后来自己去这样。
0: 哦，哎、欸，超级酷的，
1: 就我们换票、嗯，然后我说我跟我朋友去。
0: 我在想起来，我们好像之前去日本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说你要帮你爸妈买唱片还是什么事？
1: 应该是我自己的，嗯、我买了好几张。我那时候跟他去的时候，我买了4张吧、嗯。
0: 他跟疯子一样，
1: 因为那个都是很旧的专辑，
0: 就是很旧、
2: 啊，
0: 然后
1: 台湾比较难找。
0: 对，他就是很开心，然后他就挑到，他说：“哎、欸，高美，你觉得我要买？”就是这一张还是这一张啊？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都买？他说好，那我就都买。他只是想得到一个我的认同。
1: 对，我只是想要你觉得啊，好，你要买，要买。
0: 他问我只是问一个形式，因为我跟他说都买，他就会说好。
1: 我每次都这样子，买东西就这样。
0: 我只要点头，他只要有一个朋友点头，他就会东西全部放进去。
1: 就一定要问一下，问一个就是好像有问跟没问一样，但反正我还是会买。
2: 问安心的这样子。
0: 对啊，对啊。那你就是。有哪一首歌是你自己觉得意义对你来说很重，或是你觉得跟你自己内心有连接到的吗？
1: 太多了，太多了，看我丢了多首歌就知道。
2: 嗯，
0: 那你可以就是挑一首你想讲的分享给大家听。
1: 嗯，我想想啊、哦，我们歌单里面有的，好啊，我觉得 We Are 吧。
0: 嗯，
1: 因为像这首歌通常其实固定。我记得南港然后大巨蛋这两天新加坡好像都有唱，
0: 嗯，
1: 然后就是他每次演唱会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嗯、你知道吗，有一种看到光的感觉，
0: 那心脏开始狂跳，
1: 对，你就你知道那个歌前奏一出来就开始大叫、嗯、然后因为他这首歌的前奏出来前面有一段是就是喊 We Are，然后他是大合唱那个、嗯、那种感觉、嗯、然后他就把它丢进去，然后你听到开头你就会觉得哇，有一种精神都来了。
0: 会想哭吗？大合唱
1: 会欸。
0: 啊，你有哭吗？实际上
1: 没有，因为我都在叫，我
0: 兴奋大于
1: 叫太开心、叫太开心了、然后就哭不出来、就觉得想说 哇，就是大家一起唱感觉很，因为你不知道，你知道因为。

0: 小巨人的时候人很多嘛，
1: 嗯，
0: 然后就因为他已经多到有办法听到整个的回音，我就觉得、哦、哇，你知道现场，然后有这么多人在跟你一起唱同一首歌，然后跟你一起喜欢这个乐团，你就觉得这个时候就觉得意义很大，很重大那种感觉。
1: 我懂，我懂，
0: 对，
1: 你在讲什么？
0: 就是大家一起唱这首歌，就觉得天哪，你居然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跟你一样喜欢这个乐团什么的。
1: 对，完全可以理解那种感觉，
0: 就这种感觉。
1: 那这样他们晚上唱大合唱的话，就是听说有被检举，
2: 他有上新闻，对不对？
1: 就我其实是今天早上我才滑到推上面，有人说什么，哦，有人不是，好像有人发一张图，然后说什么大巨蛋一定要，演唱会一定要开晚上嘛、然后下面就有人说什么卢广仲有开过
2: 早上六
1: 点
2: 半
1: 之类的。
0: 哎，卢广仲演唱会时间真的蛮怪的，我之前去他也是开上午跟下午
2: 啊，真的是，
0: 哎，上午跟晚上。
1: 他唱早餐，
0: 有他唱好像六点还七点哦、喔，很早哎、欸。
1: 那他们这一次会被检举是为什么被检举？
0: 我觉得应该是跳吧，一直听说有在震，好像是。
1: 因为你刚刚说他们那个大家都在下面一起跳，
0: 因为毕竟我刚刚说嘛，摇滚乐团没有人在坐着看，所以大家就是一起跳的时候，就是通常基本上应该是会
1: 一直蹦蹦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听说大巨蛋的隔音其实蛮好的。
2: 我觉得蛮好的，真的是蛮好的。
0: 隔音我是不知道，
1: 因为他上次在外面听过，
2: 对，我在外面听过，其实听不到的。
0: 所以他应该，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那个地板震，所以他被
2: 检举。觉得到是他在震，嗯，
1: 天哪！
2: 因为我好像有看到有人发，就说他以为是地震，然后一看发现哦，是有人在开演唱会，
0: 因为他而且他开两天，六日都开
2: 哦。
1: 那住那附近的人应该就是。
0: 然后可是我觉得我看到有个留言讲的没错，他说你又要大巨蛋开你旁边让你房价上涨，但是你现在又要抱怨他太吵。
1: 对啊，这没错啊。
0: 好吧，可是我觉得没办法、啊、演唱会没有人在开下午的吧，很少，
1: 下午大家都在上班
0: 啊。对
1: 啊，
0: 应该很，但没有人那个时间不方便
1: 去，这是一个抗拒不了事实、啊、
0: 对，
2: 而且晚上的话才可以慢慢的就是可能从各自的城市这样晃过去。
0: 对啊。
1: 哦、那我想到你刚刚在介绍歌的时候，你有说有一首歌的故事，你要留到后面再讲。
0: Stand Out Feeling 吗？
1: 好像是吧。
2: 对
0: 对
2: 对、对，
0: 那时候是我那时候我国中入坑他们，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国中的晚自习太无聊了，然后我有时候就会打开那个歌词，然后就在抄。
1: 晚自习会抄歌
2: 词？
0: 对啊，
1: 那你真是一个不好的学生、欸。
0: 因为那时候已经你知道晚自习就写完作业了嘛，
2: 嗯，
0: 因为那时候住校，我也没办法做什么其他的事情，所以我只能用电脑。我也不能滑手机，因为手机就被收走。
2: 嗯，
0: 然后我想
1: 手机会被收走，但电脑没有被收走。
0: 对，因为他从后面看到你在干嘛，可能看那歌词可能还好。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好无聊，我就来看一下我要抄什么东西。然后因为那时候刚好是学日文，应该说，那时候开始学，好像还没，我练习日文。
1: 嗯，
0: 然后我想说，好，不然我来看一下他们的歌词好了。我就那时候抄，我就觉得很，应该说特别有印象吧。
1: 是哪里特别有印象？
0: 我现在来找一下。
2: 好，
0: 就是，就我刚刚不是中间有说一段，他说男孩不哭嘛，然后。他是说志存高远脚踏实地，然后你要把饭吃掉保持健康的身材，然后还然后他的 stand out 就代表你要出众，然后 feeling 是合群。对，所以有人说他的见解是说你要自己选择你要当那个出众的人还是你要当那个合群的人的那种感觉。然后毕竟那时候才国中嘛，啊你我觉得国中是一个很怕被同侪排挤的状态、就是你会觉得说别人喜欢我嘛，还是我要这样子，我要那样子，然后就会觉得、好别扭的那种感觉。但是那时候抄完我就觉得有一种你会比较知道自己在干嘛的那种感觉，
1: 就不会被、不就会突然醒悟到哦，自己好像
0: 对啊，自己好像不用这么对为了合群而合群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哦，那时候听完就觉得有一种比较特别的感受、而且这首歌演唱会的部分，这首歌他会特别 cue 出来，然后叫你蹲下来然后大跳、真的是大跳。所以而且那时候因为我不是说我第一次去南港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这首歌他也有叫我们蹲下来大跳，
1: 这是一个很累的运动耶。
0: 对，然后很累，而且我那时候喉咙都会就是这样子，没有声音。然后我看完就是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蹲，我那时候觉得我其实不管有没有背着包包，我还是有点不敢跳。但我第二次去新加坡，我觉得那时候一听到这首歌刚出来，我直接蹲到底， 跳
3: 大跳，我不

0: 管，我觉得我不管，我要放开跳。嗯，那我觉得跳得很爽。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不是抄过歌词，我觉得特别有印象，还唱错，所以我就觉得啊，好爽啊，不管了。
1: 哎、欸，那说到你说合群或者是就做自己，你自己现在是在新加坡留学，嗯、你会觉得偶尔孤单的时候，你会听他们的歌的时候会有共鸣吗？
0: 会。虽然说我怎么讲，我觉得虽然说新加坡是一个很多元化然后包容度很高的地方、但是我还是会觉得说那、有时候会觉得啊自己还是有一点
1: 合不来嘛，
0: 对啊，合不来那种感觉、但我后来就觉得算了，反正我就啊对啊，确实我就是外国人，但我也不会觉得自己说
2: 一定要合群，
0: 对啊，因为像那边不管是比如说我在我们学校里面大家讲的英文每个地方的发音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会觉得说啊，反正大家听得懂就好啦，又没有说你一定要把讲多完美还怎么样、
1: 有可能是因为新加坡可能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所以就比较不会有就是像是可能去美国啊或者去
0: 就比较不会有那种
1: 孤独感，
0: 对对对，被排斥那种感觉、
1: 但多多少少还是会有，
0: 会啦，
1: 会有想家的时候，
0: 会一定会
3: 有想回家，
1: 会有想阿嬷的时候然后哭着讲电话，我想阿嬷
3: 阿嬷我要回家
0: 有。
1: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团体就是从你国中追到现在，它对你来说有什么就是很重大的意义吗？或是对你来说这乐团算是一个什么？
0: 算是什么吗？要让我想一下，
2: 好
0: 思考。我不会特别定义耶，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你想到这个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种动力嘛，要这样讲嘛，
1: 就是力量感、
0: 对，力量感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毕竟我本身学乐器的嘛，所以说钻研他们的那个都会觉得、
1: 打鼓之类的，
0: 对啊，我就觉得、天哪，然后就又觉得
1: 算是你的一个动力，学习的动力，
0: 对对对，学习的动力，又会觉得天哪，我听完又觉得我好像应该要朝他们看齐那种感觉、对啊。
1: 那你觉得就是你在追Wild K Rock 的路上有没有遇过什么很神奇，或是想跟很神奇，或是什么很疯，你想跟大家分享是什
0: 么？神奇吗？
1: 就除了看演唱会，
0: 我觉得我在新加坡看演唱会就已经蛮那个了，刚好对啊，因为我没有想到刚好
1: 哦，你在新加坡留学的时候，刚好他们同时间开演唱会，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你也算是差不多两个月待在新加坡，然后回台湾一个月，然后
0: 对啊，其实我没有刚好时间可以对到，就是蛮 K 的，蛮刚好的。那时候刚回去没多久，对，过完年嘛，然后刚回去没多久，然后我就看演唱会，我就觉得啊，运气真好。还有那个啦，我那时候抢新加坡的站票的时候，然后他那时候其实是有入场，好像有号码牌，但是他不会是，就他是一区一区这样子。那时候我买2000多号嘛，然后他是一区一排一排一排，好像100号100号100号，然后再排队进去，然后我那时候刷第一次进去2000多号，我就直接买，我也没看，然后我其实根本没看其他区是什么多少号码，然后我点进去第二次，我好像点 A， 我好像是买 A 区还 B 区忘记，然后反正我点另外 A 区之后，我点进去看，然后那号码10000多号，我吓死、
1: 那所以你第一次遇到那个号码其实很前面，运气很好哎、
0: 对，然后我就啊，10000多，还好我已经结账了。
1: 你命中注定要看到他们的演唱会，
0: 我命中注定要对他们脸，太帅了。
1: 所以他们是那个、主唱是主要在唱歌，啊，其他全部都在后面這樣。
0: 就是没有，他们是因为以新加坡来说，鼓组因为鼓通常在后面被挡住，所以应该基本上演唱会那种都会垫高，就是你要把它垫高，然后垫一个鼓在那边，所以它是中间，然后。因为他们四个人嘛，主唱，然后鼓，然后贝斯跟吉他这样，其实都看得到。
1: 那你最喜欢谁？
0: 我最喜欢塔卡，但是呢，我主唱，但是呢，你知道我最近看，他看太频繁，然后我最近一直被吉他手帅到，虽然我原本就觉得他长蛮帅的，就是不行，就是你知道，弹吉他的男人无法拒绝。
1: 天哪！懂，我们都懂啊。
0: 对啊，就是我进去看就觉得更帅、的那种感觉。
1: 会唱歌又会弹吉他的，
0: 对啊，他会唱 rap
1: 很帅
3: 很帅。
0: 真的真的，我觉得片尾大家可以放那个唱 rap 那首。
2: 好好可以可以，
0: 真的很帅。
1: 那你未来会有想就是飞去其他国家看他们的演唱会吗？
0: 我蛮想去日本看的，
1: 可是日本也不能拍，对不对？
0: 不行，
1: 跟台湾一样，
2: 日本好像抓最严吧？
0: 对，
1: 日本会把你赶出去，
0: 好像听说会。
1: 但是日本这样就是体感最好嘛？
0: 对对对，好像听哦，你知道讲到那个大。

0: 他大巨蛋刚结束，然后25号刚结束那一天，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在催抱怨，说什么，就是这是因为，大巨蛋规模比较大，所以好像蛮多那种新的粉丝进来，然后就是说什么，因为就我就其实蛮看不懂他们说什么哪一首歌要唱要怎样怎样，然后要跳什么的，然后好像很多人说这一次好像慢歌手电筒开太多次。
1: 啊、然后呢会影响到什么吗？
0: 他就说什么他觉得体验感很差是怎样的然后说什么一直被有人手电筒闪到他什么的，好，我就不是很懂。
1: 啊，那这样子跟手电筒跟手灯的概念是差不多的
0: 啊。对啊，因为我们没有手灯嘛，然后那时候进去我就想说，因为通常我的习惯我还是会开，就是不算不是每一首，但是我如果有几首想开我就还是会开。
1: 这本来演唱会它这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就是一个互动的一个东西。
0: 对，然后我们就开嘛，然后就我那时候回去看，然后那个开个心看完，开个心看完演唱会打开，然后一看大家都在喷，可能因为我滑太多，然后一滑下来，然后又继续都是一样，就是在骂这个。那我就越看越不懂，我想说奇怪，啊，就开个灯而已，怎么了吗？然后他们就说，然后他们还说什么，你们要其中一首歌开就可以了，其他首其实可以不用开。
1: 那他们可以不要看啊？
0: 对啊，我就不是很懂。我那时候想说，哈，能看就是福，然后你还要在这边说，你要那边说什么？人家电灯开太多，但是真的就是说实在的，官方又没有明确规定说什么歌不能开。
1: 对啊，
0: 就他们说，哦，可能这首歌不适合啊。
1: 那就是粉丝自己问题 啊， 對
0: 啊，
1: 就是那群新进来的人不懂规则。
0: 但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还是会开啊。他们说只开一首，但我还是开了大概三首吧。
1: 没关系啊，
2: 这种就是管好自己就好了。
0: 啊、做好你自己，管好你自己。他们就是哦，然后我后来越看越燥，想算了，不要看了，影响我心情。然后16号我就没有滑到，好像就还好。嗯，
1: 大家骂一次就够了。
0: 对啊，
1: 好啦，我就是觉得追星还是自己开心最重要
0: 啊。啊，就爽开就开，不要管他们。
1: 你都花这个钱进去看演唱会了，你还管其他人的想法
0: 干嘛？就现在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
1: 只要不会到完全影响到他人的状况下，别人抱怨就给他碰到。
0: 对，现在 app 出现就容易会有那种偏激。
2: 那如果说要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的话，你会想用什么词？
0: 力量跟勇气吧，没办法挑一个，我觉得都有的那种感觉，
1: 就是他们对你来说是一个让你前进的力量，然后也是让
2: 你
1: 继续前进的勇气。
0: 对。
1: OK， 好，那我们今天对 One OK Rock 的介绍就到这边啦。那我们也谢谢温蒂来，就是跟我们一起介绍这个他很喜欢的乐团，
0: 非常开心，非常开心。
2: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很高兴今天邀请到温蒂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One OK Rock。 那追逐繁星的孩子，我们
3: 下次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维琪。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80年代的一位女歌手，她非常的有才华，她叫做涂佩岑。涂佩岑不仅是一位歌手，同时也会写词写曲，也担任过唱片制作人。她曾经参加过大学城第一届的全国大专创作歌谣比赛，更以曾经拥有过这首歌曲获得第五名。总是在幕后作词作曲为他人制作专辑的涂佩岑，后来也站上了舞台为大家唱歌。在1987年出版的《浅浅的蓝是我的天空》是他的第一张专辑，专辑中共有十首歌曲，包含着十种浓浓的情意，说着十个不同的故事。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是同名歌曲《浅浅的蓝是我的天空》，由高慧娟作词作曲，是一首活泼可爱的歌曲。

谁说一个人的日子好寂寞，其实没有爱情的烦恼也不错。涂佩岑以轻快的曲风、甜美的歌声唱出一个女孩豁达的人生观。蓝色并不一定是代表忧郁，那样浅浅的蓝就是属

曲是不是也被感染了好心情呢？虽然现在涂佩岑已经没有再发行专辑，但是有持续的参与音乐节目和民歌演唱会，如果想听他唱歌的话，也可以在网络上搜寻看看。那在这张专辑，我最喜欢的也是这首歌曲《浅浅》。

的蓝是我的天空，即使今天感到很寂寞，抬头看看天空，还是那样浅浅的蓝。听着这一首歌，仿佛心情也随之变得轻松。只要试着转换心情，原本不好的情绪可能就会有所不同哦。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介绍，我是维琪，美好年代就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选大学好难哦，
2: 这科系到底在学什么啊？
3: 毕业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啊？
4: 我真的好迷茫哦。
5: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找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会找寻不同科系各行各业的来宾，一起来了解他们当初怎么选，怎么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是主持人蔡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也是非常的特别，这位来宾呢他是也是在一场营队上面认识的。那他呢我自己觉得他的经历其实很特别，然后跟他聊过天之后呢，我就觉得哇，势必得请他来我们的节目分享一下他在这个科系学习到什么事情。好，那我们就马上欢迎我们的阿成。 Hello 对，那阿成可以自我介绍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是读哪里呢？
6: 好，那我是阿成。那我目前就读的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特殊教育学系，那目前是大四的学生，要毕业了。
5: 要毕业了，没错。刚刚就是有在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还没有邀请过台师大教特殊教育学系的朋友们来这里分享。那我自己本身为什么会想要邀请阿成来，是因为我对于特殊教育这件事情，因为我国小的时候都有一个同学，然后我从幼稚园跟他同班到小六，然后他是一个智力发展其实没有那么足，就是他的
6: 比较迟缓，
5: 对，他因为像迟缓的样子，然后很小只，但我不知道他的症状是什么，然后所以我一直都对于特教生这个议题嘛，就是蛮有兴趣的，然后就非常幸运的在之前的营队上面就有认识到阿成，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请阿成来分享一下，他在教育系看到什么故事，然后以及为什么他想要读这个科系。好，那很多人呢一听到特殊教育就是可能会觉得很辛苦啊，就是很需要耐心的科系，但是其实它的真实样貌是什么呢？那我们就马上进入本节目的第一单元，问题大解密。
7: 中文系未来是不是只能当国文老师啊？话说 A 选系平常是不是都只是在考试呢？哎呀，你以为这些科系就只有这样吗？错，他们的日常啊，可是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呢。那就跟着我们一起走进问题大解密，重新认识每个科系的真实样貌吧。
5: 那阿成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它的特殊教育学系大概是在学什么的呢？
6: 好，那大概主要其实特教系我们最主要是分生障组跟资优组，生障组就是身心障碍，然后资优就是资赋优异，那其实特殊教育就是服务社会上，因为我们学生其实就是一个常态分布的曲线，那我们服务的就是常态分布，它就是左右两端是最左跟最右两端是极端值，那中间其实我们一般人就是平常的人都是属于在常态分布曲线上的比较中间的部分，那我们就是服务最左边跟最右边的学生，那对，那反正就是我们会有生障跟自由这两个组别这样子，对，
5: 然后之后再看自己的选择到底是要去哪一个领域这样子，
6: 就是原则上生障组就是我们常见的特教老师，那如果是自由组的话其实你就要有学科的专长你才有办法可能教自由生，不然你就是也只能教
5: 自由班的概念。
6: 对，
5: 其实我原本在国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以为就特教生只有专门否生障组而已，然后后来我是上大学就是才看到说原来特教生其实也有包含资优班，
6: 对，资优的学生。
5: 那阿成自己本身比较想去资优还是特教呢？
6: 我自己是两组都有修，然后当然还是进到这个系

0: 之后，其实最想要去服务的还是这一群身心障碍的孩子，这些学生，
1: 就是陪伴这些小朋友去学习这样子。那你们在学习上其实会比较像是教小朋友，就是教给他们输入知识，还是说你们会比较像是陪伴，或者说心理上面辅导呢？
0: 我觉得这两个其实都很重要，就是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概念。那当然我们是特殊教育，我们的本质其实就是教育，就是要教这一群孩子去可能学习他应该学的，不管是认知层面的东西，或是一些情意态度的部分，或是一些技能，因为我们蛮重要就是认知情意技能是教学很重要的三个元素。那反正主要特教呢还是希望可以去教学生。那刚才说到可能像心理辅导层面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可能学生在学习的状况上就是可能比较低成就，那当然就是要给予学生可能这些支持跟可能陪伴的服务这样。
1: 我自己很好奇的一点是，现在特教生他们在自己的班级上，他们是会到一样是普通班上课吗？还是他们也会区分到一个特教班上课？
0: 原则上的话，如果是好，如果我们直接说以障碍程度来分的话，如果是障碍程度可能稍微比较比较轻的学生来说的话，他其实都会在一般的国小、国中或是高中上课。那假如说这一群学生他可能像好，假如说以我之前去实习的学校是师大附中，那师大附中的学生其实蛮多的特教生，他们是就是完全没有靠加分自己考进去的。
1: 哦，真的？
0: 因为他们就是成绩就是他们的认知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甚至成绩也很好的这一群。
1: 是资优还是
0: 也不
1: 是生长
0: 他就是资优生长都会有。有些学生可能是资优生长的条件都会满足啊，这个等一下可以再
1: 好啊，好有趣哦。
0: 好，那我先就是讲，如果是考进去师大附中的学生，他们一定就是会考什么五 A 加加，这就是成绩很好，因为他们是认知程度是没有问题的这样。那可能考进去的这些学生里面，他们本身可能比较常见就是自闭症，那我们就会如果他的自闭症的这个状况很影响到他的学习或是他的社会互动上的话，那我们就会把他开我们叫特殊需求领域课程，那就是会帮他们抽离出来上这些课程，这是一个部分。对，那如果是在可能国中的部分的话，比较常见可能就是这个学生可能在学习上因为他的障碍影响到他的可能学业或是人际的话，我们也是可能把他抽出来上，那就是他在原班还是会跟着原班一起上课，
1: 就是看有没有这个必要性，就是看你们的考量，
0: 对对对，
1: 然后觉得有需要的话就是让他出来上课，
0: 对对对，
1: 对那位学生会比较好。那刚刚其实有聊到说感觉身障好像有分轻度、中度还有重度，那阿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三个的分别是在于哪里？
0: 那我想要先说，因为其实就现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教育的思潮比较是融合教育，就是刚才说的我们其实大家都是要一起学习，
1: 对，
0: 所以其实现在在特教的领域里面，我们渐渐的不分轻中重度这个程度，我们应该是说在服务的上我们就是回归到去看这个学生他的需求到底是什么，而不是依他的好你是中度就说好那我就给你中度的支持服务，应该还是说他虽然是好，假如说把他归类在中度好了，可是他的可能他的认知根本就是没有需要被帮忙，他可能完全都可以在原班学习，但他的程度可能他是中度自闭症好了，他的自闭症的这个状况影响到他跟其他同侪的互动，那可能就是要把他做这个方面的服务。所以轻中中度可能比较会渐渐的抽离这个样的称呼，但如果真的要分的话，其实比较轻微的话当然就是说可能就是在一般学校可以跟一般同侪互动，那他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弱的科目抽出来上资源班的课，或是一些我刚才说的特殊需求领域的课程。那如果比较重的学生可能就是我们国中或是高技术型高中都会有就是那种集中式的特教班。
1: 集中式的特教班，
0: 对，就全班都是特教生。对，
1: 因为我国中跟国小他们其实都有特别一个特教班，只是我们班还是有个特教生，然后在一定的时间他就会去到那堂课上课，所以就感觉像是你刚刚所说的，就是依照他的需求而去决定要不要去上那个课。那自由班也会有这样的区分吗？还是其实也会依照他的性质去看要不要上课？
0: 自由班的话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制度，那原则上国小跟国中的话是都是抽离出来上自由班的课程，所以他可能假如说他是语文自由好了，那他可能英文课跟国文课就是会抽出来 到自由班上课、嗯、但 这可能是一个规划。那有

0: 的学校方式是，他一样在原班上他原班的课程，但是某些就是外加其他的课程给他，他就是可能早自习或是午休时间出来上课，这样这个是一个方式。对，那可是如果在高中的部分，高中是集中式成班，就全班都是自由生这样。
1: 哦，对，有想起来了，
0: 对，
1: 就有点像考试，或者说他们依照成绩然后分班，然后就是可能自由班跟普通班、普通班这样的感觉。那升降组的话呢，他你通常你在大学这四年，你最常看到那个升降小朋友通常都是什么的类别呢？
0: 类别
1: 就有点像
0: 障碍
1: 的
0: 类别，
1: 对，障碍的类别。
0: 如果就现在实际的状况来说，其实现在最应该最多的就是学习障碍的学生。那学习障碍学生他只是第一个条件是因为我们都会帮学生做鉴定，才会说他是符合这个，不是说看你感觉是怎样。
1: 是你们要做鉴定，我也是会是其他的人来做鉴定。
0: 就是可能是像是智力测验，可能就是医院会做一个，可能我们叫卫士智力测验。那有些是可能特教老师，我们也要去帮忙做这个测验，都是有可能。对，那反正如果是就学习障碍学生来说，他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他的智力是正常的。那正常就是说他是就是刚才说卫士智力测验是70以上，我们正常的智商大概是100。那我们只要就是符合在可能70以上，我们就会说他是智力正常，只是可能70左右就是可能智力偏低。对对啊，但是如果你是69以下呢，含69，那就是就会属于就可以算他是智能障碍这样。对，那反正学习障碍第一要件就是他智力正常，然后接下来就是看他可能就是在学习上，可能不管是他的阅读方面啊，或是数学方面，可能有一些比较落后。那可能这些落后，并不是他可能自己不认真，或是就是他不愿意读书，可能就是因为他一些本身生理上或是一些先我们会叫神经心理功能异常，然后导致他有这些学习的比较落后的地方。
1: 那这件事情可能就会是他在看书的时候是看不下那么多字吗？还是说吸收不了？
0: 就是看他的，我们会叫学习障碍学习障碍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我们自己到大三就是蛮后面才修这堂课程的，然后就是它的概念很复杂，然后反正学习障碍可以分为很多的亚型，亚型亚就是亚洲的亚，就是亚型意思就是说它可以再分成很多的系类别，就像我刚才说的阅读障碍，或是读写障碍，或是刚才说数学障碍等等等，都可以算是学障的其中，就学障是大类别，下面可以分好几个。对啊，你刚才说的阅读可能比较慢，这可能就是属于阅读障碍。
1: 阅读障碍，对，因为我朋友呢，他们每次就说我有阅读障碍之类的，所以我就好奇阅读障碍到底是它的特征到底是什么这样子。
0: 我们通常会说学障有两个特质，一个叫正确性，一个叫流畅性。好，非常专业。

0: 东西看得比较慢，
1: 嗯，
0: 这样啊，这个其实都有测验，就是可能一分钟你可以读多少字，这都是可以测的。
1: 那你们就是在测他们之前，你们自己会有测验吗？就是说要先经过你们这个，你们才知道这个到底要怎么测他们。
0: 嗯，就是因为我们在大学阶段学习，就是会，
1: 嗯，
0: 哎，像我刚才说，学习障碍就是一门课，一整个学期的两学分的课，那些我们就是会经手蛮多的测验，
1: 嗯，
0: 就我们自己可能也会互相测啊，或是我们也会去外面找学生试测这样子。
1: 那讲这么多，其实我很好奇，就是你们是，感觉是你们前面都要读非常非常的饱读诗书的感觉，你们才有办法去真正的跟现场孩子们去接触。那你们大概会是大学这四年是什么时候会正式的进入到真实的现场呢？
0: 其实我们从大二，因为我们系其实蛮多，就是有参访或是要自己去找，就是交流的一些课，但是我真的是进去，可能因为像刚才说，可能一个测验要实测练习实测的话，我们大二其实就有入校，就是借我们叫借学生借个案，就是练习让我们练习实测。但是我真的是要开始教学生是大三开始，
1: 大三就开始教了，
0: 就开始有非常陆陆续续到我们现在大四，就是每学期都有实习课。
1: 那你们的话会是？我自己想要是，可能大一大二就是读书，然后可能有时候就是跟个案接触，
0: 对，
1: 然后到大三大四的时候正式到校园里面，然后进去教学生，是特教生，然后是看你们是要走什么升降组还是自由组，就看你们选择吗？
0: 我刚才说的这个系列大概比较是偏升降组，自由组的话我们的学分也比较少一点，然后因为自由组通常是你要通常都是
1: 自由的老师是叫自由的学生吗？
0: 应该怎么说，应该就是他假如说他本身就是国文系好的，假如说他是国文系，他以后当国文老师，那他只是可能另外来修我们自由组的这个我们叫自由学程，所以他可能他还是实习国文的部分，自由的部分可能就是就是实习比较少这样子。对，我刚才说的大概这个可能大一大二理论大三开始主要是可能否
1: 升
0: 降组
1: 这样子
0: 的部分。
1: 所以你们会是大三就进去，比我想象中还要早蛮多的。
0: 好像其实每个学校特教系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是
0: 大
1: 三
0: 开始。
1: 好，难怪大家都会有一个说法，就是你可能大一玩，大二社团，大三实习，然后大四可能就不知道，就是准备要就是考教检啊之类的。
0: 对，
1: 你们好像你们也是教检的话，你们是大四毕业考。
0: 就原则上是你要毕业你才可以考教检，然后就你要修完全部的课程，那原则上就是通常都是大四的六月考。对。
1: 那阿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学校教检制度是大概是怎么进行的，因为你们是宗教嘛，对不对？
0: 好，反正就是你要先修完规定的师培的课程，那就是看你培育的学习是什么，反正就是可能在大学期间也会入校实习之类的。好，反正你就是最后拿到你修毕的证明之后，你就可以考教检。那你如果要成为正式老师，就是六月要先考教检，然后大概七月底会公布成绩。那比较顺利的话，就是八月开始，我们有一个我们俗称大五的实习，其实就是半年的半年的集中实习，就是你每天都要去学校上班，就像一个正式老师一样。对，
1: 那你们会负责行政的部分吗？
0: 也会。如果这个实习就是，反正你就是学校老师啦，你就是教学行政辅导你都要做这样。当然是看实习学校怎么安排你，就是任人宰割，这时候就不是师大会帮助你，
1: 就是必须得靠自己就是读书。
0: 对。
1: 那你们大概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要准备教检的这个部分呢？
0: 我觉得
1: 你们平均下来，
0: 我觉得每个人很不一定，像我现在还没开始读书，因为我们因为我们之前都还在实习。
1: 你给我这个脸，我真被笑死。
0: 对，现在是四月底左右，对，大概六月十四号考，但是还有一个半，两个不对，一个半月左右。对，
1: 那你现在还是给我录音，我真被笑死。
0: 对，要开始，应该今天开始，今天晚上。
1: 那你们的话，你们教检通常是在考笔试而已。
0: 对，教检的话就是笔试。那刚才没有说完，就是你实习完之后，你就会拿到教师证，反正你就是可以去学校考代理或是代课老师。对，那原则上就是我们之前听到很多流浪教师，这些意思就是说他要去各县市考教甄，就是教师甄试。
1: 有听过。
0: 对，所以他 他们要考到教甄才、嗯、考过教甄的才可以变成正式学校的老师。
1: 对，你知道那个其实我有去看那个报道，但我一直都觉得很复杂，就是、嗯。

0: 有分代理老师，然后正式好像有修师培，然后就是在那个专业体系下出来的老师，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分很多的老师，
1: 对，
0: 然后我就有点搞混。
1: 对对对，
0: 那阿成可以阿成会搞混吗？
1: 原则上代理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其实你就是正式，你在做正式老师的事情，但是你的身份你没有考上正式老师，你就是代理老师。那代理缺通常都是学校都已经把正式缺都开完，就是已经这一轮的教甄考完之后招满正式老师，那学校其实都会因为现在少子化趋势，所以学校都会预留一些算是代理的名额，是这是应该是法规，有可能是法规还是学校一些人事操作上一定会这样子，就是会有代理老师。那代理老师就是在考的时候会有三阶段的招考，第一阶段就是你是合格的，就是你是师培体系出来，或是你有修教程然后拿到教师证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好像是就是你有学完师培的课程，但你没有拿到教师，第一个是你要有教师证，然后第二个是你可以不用有教师证，但是你要修师培课，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只要大学毕业你就可以去考。
0: 哦，有我听过这个说法。
1: 对 对,
0: 对, 对，好酷。那你自己本身是就是有师培，然后你要去考教师，然后才成为正式老师这样子。
1: 对对对，原则上
0: 是你是走那个传统的体系那个出来的伙伴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刚刚有聊到就是教检的考试内容，其实我很好奇，他是考单纯中学的那个程度的科目就好了吗？还是他会再更艰深，或者说有可能是申论题啊，或者说单纯的数学笔试这样子？
1: 其实因为教检就是分幼儿园、国小跟中等，那反正中等教检的话就是会考国文，那国文大概就是高中程度的国文，所以其实还好，大概就是我们高中学测的程度，然后另外会有
0: 是学测那种等级的。
1: 我自己做是觉得比学测简单一点点，但是对，所以应该还好。
0: 难怪你现在还没准备，
1: 所以可以啊。那是国文的部分，
0: 国文的部分，
1: 然后国文也还好，对啊，也是要写作文那些。对，
0: 所以教检我可以把它想象成学测的感觉
1: 它其实就只有考国文，那其他教检要考其他三科就是我们教育专业的科目，但其实就是我有点反正要查一下它的名字，可能就是叫什么什么学习者发展与辅导，它可能就是考一些发展心理学啊，或是一些还有什么，就是一些心理学的部分，
0: 就是你们这个领域是专业的。
1: 对，
0: 那你们会是申论吗？
1: 就是现在趋势就是会有选择题跟应该算手写
0: 题，
1: 好像也没有到很深论，
0: 填空题
1: 填空好像也有填空题，
0: 混合题就是选择，然后在那个填空，因为我那时候大学学生就这样考。
1: 我也是我们还是同一个年代的。
0: 我在讲什么？我也才我们就也才差两岁而已，就是大二跟大四。好，那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特殊教育的老师他就是可能要比较有耐心的，那你觉得特教老师其实除了耐心之外还是需要具备什么特质？
1: 我觉得耐心确实真的很重要。对，耐心是第一个。然后如果说真的要扣掉耐心之后，我觉得特质的话，我觉得要很有专业吧，你要愿意去学，因为特教的东西真的蛮专业的，因为你要跟其他学校的普通班的老师合作，或是你要跟家长合作，这些都是你要真的展现出你的专业，老师们才会听你的建议。不然他因为我觉得人就是都蛮懒惰的，那你如果有一个你既定觉得可以比较速成的方法，你就不会想要试其他的方法了嘛。
0: 对
1: 对，所以你如果不够专业，老师们其他普通班老师其实不一定想听你的建议，所以你一定要有足够的专业的，就是真的要认真学，然后你在学校讲话你才有分量，我觉得是第一个。
0: 那你觉得你自己在学习特殊教育这个历程的时候呢，你觉得可以实际用到普通班吗？
1: 我觉得系上老师常常会说，你如果会教特教生，其实你应该就可以教普通生。对，因为其实蛮多特教的，因为特教就是把我们可能教普通生的方法再拆得更细。好，举例来说，我们有个教学法叫工作分析法。那工作分析就是把一个我们觉得很简单的事情拆得很细。例如说好，你要怎么擦现在这一张桌子，你觉得会有什么步骤？
0: 我觉得首先你要先起来，要分得很细嘛。
1: 对，
0: 好
1: 你练习一下工作分析。
0: OK 我练习一下。好，就是我觉得要先起来，先去拿墙上的一条抹布，然后那条抹布呢是可以被使用去擦桌子的。拿起来之后呢，你必须得要去

0: 打开你的水龙头的水，打开之后呢，你就要放进去，然后不不不，就是洗一洗，再拿出来，再拧，然后再拿起来，走到你的那个需要擦拭的桌子上面，就把它放下来再擦。对，是这样吗？
1: 我觉得你可以念特教系
0: 了，啊，真的吗？好紧张哦。
1: 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会猜更细，可能像例如说，他拿起抹布之后，他走去洗手台，这也是一个动作，这就是一个步骤啊。通常我们会说，可能第一步好起立。第二步可能去某某地方拿，
0: 这么的细，
1: 因为我们如果教真的是程度比较重的学生来说，你就是要一步，可能我们刚才很简单的起立跟拿抹布，我们可能就可以教一节课了，因为可能他连起立的动机都没有，那你要怎么让他起来？这也是一个方，这就是你要去想的部分。
0: 那他们是理解上的认知落差，还是是指的他们吸收不进去？
1: 我觉得一个是理，可能是认知，可能他不知道怎么做啊。第二个可能是他就是没有动机啊，我做这个有什么好处？
0: 哦，动机也是很重要的。
1: 应该说我们在学习上，我们蛮强调就是学生的动机。对，
0: 就好比说我今天要拿抹布擦桌子，是因为我觉得桌子很脏，所以我需要把它擦拭干净。那个东西就是动机。
1: 对，你的可能你想要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对，这件事情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对。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我没有想到还会有动机这一块哦。那特教老师跟一般的老师是他的差别是在哪里呢？对，你觉得他的需要具备特质，或者是说你觉得他需要教的地方是差别最大的？
1: 我觉得特教老师其实就是专门就是否比较否特生，如果说我们要直接教学的话，就是教特殊生。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蛮重要的部分是，我们蛮需要跟不同的老师合作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说，可能我们在假如说这个学生他是被放在普通班好了，那他就一定会有需要跟同侪互动的机会嘛。
0: 对，
1: 那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先跟导师或者他的任课老师做，假如说这个学生他有什么样的需求，先跟老师们算是在会议上先说，哎，可能可以怎么样帮助这个学生。那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就是要够专业，你才可以提出专业的一些看法，也给予这些老师。老师们其实蛮多的呢，就是我觉得师培的关系，可能没有特教职能。就算我们每学期好像老师们都一定要参加可能绩效时的研习时数，但很常就是我们上课就会滑手机手嘛，那你这些老师他们就我刚才说，他就有他一些既有的做法，他就不一定会想要再去尝试新的方法。那假如说，你要怎么跟，就是你要够专业跟这些老师沟通，所以你就是要，我觉得是第一个，就是你要一直跟普通班老师沟通，对。
0: 就是去协谈说这个怎么做才会对这些学生会比较好，对，然后就是要展现出你的专业知识，不然可能有些人会说，哎，我们都一样是老师啊，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1: 对，就是这
0: 哦，
1: 样
0: 也是
1: 子，
0: 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对不
1: 很
0: 对？
1: 长，因为蛮多。假如说我现在是个25岁刚毕业，就刚我就是正式老师，我现在要对一个55岁的资深老师，他有他自己的
0: 哦，
1: 一套教学风格
0: 对耶。
1: 啊。假如说他教数学好了，然后他就是觉得，哎，学生出作业就是要写啊，我就是齐头是平等嘛，我觉得大家都要完成作业啊。但这个学生可能他本身好，他就是数学障碍好了，他可能在算数学方面就是有问题，就是有困难。那我们就不可能要求他，假如说这今天的作业是回家作业10题，他可能这10题他就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完成的话，那其实这样就是不合理的作业嘛。那我们就是要试着去跟老师问问看，他有没有其他调整的可能性，这样。
0: 所以就是沟通的开始，合作的开始。那你们，因为其实特教系也是蛮累的，就是你会可能有些人读了读，就会觉得好像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样，也可能会是你们自己想象中的那样。那你们大多数人毕业之后啊，就是还是一样会走特教系这个路吗？还是会是可能发展成其他的领域呢？
1: 我觉得就我刚才说，其实你如果能念特教系，你如果能在这里毕业的话，我觉得应该都算蛮厉害的。因为其实我们系真的，我们系就是报告系，就是非常多的报告。我们很少期中、期末，我们都是期中报告、期末报告。然后可能好，这讲这一堂课就2个报告，然后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小的分组报告，所以我们需要跟别人合作的机会很多。那如果是就未来的发展的话，其实我觉得大概一半一半，一半人大概就会当特教老师，然后一半人大概就可能会不一定从事跟特教官的工作，但是因为在大学学到这些技能，我觉得是很够用。因为像我们有学长姐毕业可能当什么新娘秘书嘛，因为新娘秘书就像我刚才说的，她也是很需要工作分析啊，你要把一步每一步的步骤都拆得很细，类似像这样，或是

0: 也有人当什么啊？好像有人当啊，
1: 设
0: 计
1: 师。
0: 师。
1: 设计师为什么酷
0: 哎、
1: 哦？
0: 我觉得是应该他本来的兴趣可能就在
1: 是
0: 设
1: 画
0: 计，
1: 画
0: 可能
1: 之
0: 这
1: 类
0: 是
1: 的。
0: 他的兴趣。然后第二个，他当然也是运用可能，很像设计的时候，有时候也可能需要跟他的客户沟通吧。那我觉得就跟刚才一样，你要怎么样跟展现出你的
1: 很
0: 专业
1: 受
0: 跟别人，
1: 用哎。
0: 对，所以我觉得在特教系的学习，其实是不管你从事哪个工作，你应该之后都是用得到
1: 而
0: 的。
1: 且感觉是蛮扎实，就是我现在听你这个大四学长讲话，我觉得你们的学程是很扎实，就是你们可能理论，然后会一直给你们很专业的知识，然后不论是理论上面，然后其实你们还是有实务上面的。那你觉得你自己是蛮喜欢你们学校这样的排程吗？
0: 我觉得算是就是真的蛮扎实的，就是每一个课程的设计有它的，我们就是也是会有党修嘛，就是你要先用什么再修什么，对，那我觉得就是真的蛮扎实的，而且就是一步一步来，不会说哎、欸，我现在大一我就可以去修大四的实习课，
1: 就不会这么跳这样
0: 对，对
1: 子。
0: 对对。
1: 聊了这么多，哇，大家应该一定对于特殊教育学系这个区块有更多的认识。那我们就马上请阿成来分享我们本节目的第一首歌吧。那阿成想要分享什么歌呢？
0: 好，
1: 马上用。
0: 好，好，我想分享第一首歌，就分享《稻香》好了，
1: 然后
0: 周
1: 周
0: 杰
1: 杰
0: 伦的《
1: 伦，
0: 稻香》。对，然后我觉得他对我来说很重要是，我小时候就蛮喜欢这首歌的，所以他算是陪伴我成长的一首歌。对，然后我觉得，哎，就是。因为现在我是嘉义人，我现在到台北读书，其实有听到这首歌，还是都觉得蛮感动，就觉得哎、欸，自己可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希望可以回家服务啊，或是觉得家对我来说还是蛮重要的一个成分。对，虽然台北我也觉得我就把它当我第二个家了啦，
1: 对，我也这么觉得了。
0: 对，
1: 所以其实阿成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可能会回想起当初的动力初心，就一直在思考哦，我可以回家，这样就是返乡服务的感觉吗？对，
0: 对。
1: 那就是马上就把这首周杰伦《稻香》送给听众朋友。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我们节目回来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是周杰伦的《稻香》。那阿成呢，刚刚大家在听阿成分享特殊教育学习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产生说，诶，那感觉特教系要不但要读很多书，你还要跟人学会沟通，你还要做感觉蛮多的事情。那当初阿成到底是为什么会想要读特殊教育学系呢？
1: 好，我觉得这个故事蛮长的，好，那反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初其实最想念的并不是特教系，我觉得应该、其实我们系应该大部分都是这样、
0: 真的、
1: 是，对，就是都不会，我觉得应该九成以上都不会是第一志愿是特教系。然后我当初最想念的是我们学校的心辅系，就是跟心理辅导相关的、对，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我还有想过念社工系。
0: 社工。
1: 对，因为我觉得我高中也接触过一些社工，然后觉得社工的工作感觉蛮有趣的。当然我还是蛮想要念心辅，就是就是因为想当可能辅导方面的老师，因为我觉得蛮多人都说过蛮适合的。
0: 你确实蛮适合的。
1: 自己觉得。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学校心辅系是我们学校成绩最高的系、真的超级高，学测我们是60几分嘛，他们
0: 是全校最高的系，
1: 对，全校、如果是社会组啦，社会、我觉得应该自然组来考也不一定，反正就是全校成绩最高的系、就是反正4科60几分，至少要56几分，对、然后反正我填那个没上嘛，然后我是有填社工，我那时候还有填北大的社工系、然后反正我有上北大的，就是一届有过，然后二届也去面试、然后那时候会填，其实我是那时候学测考，觉得自己好像考的没有到特别好，一定不会上心辅系、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是找找看有没有其他学校、然后反正我才发现原来有台北大学这一间学校、你有听过吗？
0: 是北师大吗？
1: 不是北师大哦、也不是国北交大，
0: 是国立台北大学，
1: 它就叫这个名字。
0: 我跟你说台北超多学校，我真的超容易搞混。
1: 对，但是他们几间很像，反正他是北大在三峡，虽然他叫台北大学、在三
0: 峡，
1: 对，他在三峡，
0: 三峡很远
1: 对，很远。所以那时候我那时候还自己就是一个礼拜是特教系面试，一个礼拜是北大面试、我北大面就自己来，自己搭高铁到板桥，然后转车，
0: 嘉义人欸，
1: 对啊，我觉得那时候超猛的，
0: 你很独立欸，
1: 对啊，就自己查捷运公车应该是这样搭吧。哇，我下午好像2点面试吧，我早上好像10点半就到了。哇，我说、我怎么那么厉害，
0: 这个今天一样。
1: 对，我发现我真的蛮厉害的，
0: 而且跟大家说阿成永远就是非常非常准时，而且还会提早到，就是我们之前是在营队上面认识他，那时候每天都准时到而且还提早，我就觉得很安心，你知道吗？就可以让我更晚到。
1: 、原来是这样，
0: 意外
1: 我们这次还要带同一场。
0: 对，阿成死定了，
1: 他这是在林口。
0: 对，这是林口。好，你继续说。
1: 对，然后反正然后哪里好、北大，对，然后那时候因为刚好我高中的公民老师他就是念北大的，他是念公共行政、然后反正他因为北大就是其实蛮多学校都虽然不是师培体系，但是都有师资培育中心可以修教程、然后那时候他是蛮鼓励我可以去修北大的教程、一样是可以当老师、而且我如果是念社工系是可以当就是辅导活动的老师、对，然后我觉得自己蛮想要试试看的、所以那时候有填北大社工，但我那时候就还是有填几个保底的科系、我还是有填师大科系、我就填了师大国文跟师大特教、那时候会填特教就想说

0: 因为以前就是有一些接触自由班的经验嘛，那所以就觉得哎，对特殊教育其实我以前就知道就是分生长跟自由，然后因为高中有稍微小小的家算是家教过，然后有碰到可能比较类似特殊状况的孩子，反正就想说好，反正就填吧，反正当保底这样，反正我想说我一定不会去念师大特教系，对，我那时候是觉得我北大社工应该是会上啦，所以我就填，反正我就是反正后来就一阶有过，然后二阶准备面试跟备审资料的时候，我超认真准备北大社工系，我师大
1: 要去读的感觉，
0: 对，我师大特教就是大概就复制贴上这样，然后大概当然还是有复印特教系官网的一些资料去做一些调整，对，那因为那时候就很笃定就是念北大社工，然后
1: 我觉得有我要你这样子，
0: 对，我就是一定会念北大社工这样，我那时候还找好，那附近有什么好吃的、都找好，
1: 已经很期待就是看到这个学校特质什么的，
0: 对，就是觉得我觉得北大也都蛮符合的，对，然后。后来就是好，反正二阶出来，都上了。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一定要，因为那时候上了，你还是要填你的先后顺序嘛。对，然后因为我那几天都正取，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是要填北大社工了。但那时候呢，我妈就跟我说一句话，她就说：“你不是一直都想当老师吗？”我说：“对啊，我要去北大，我也可以考师培啊。”这样，然后她就说：“那你不觉得你直接去师大这样不是更直接吗？”我想说：“对耶，因为。”虽然北大有师培，但是他应该就是可能大一升大二的时候考啊，你考可能他有限名额，也不一定考得过啊。我觉得应该是考得过啦，应该没有到那么难，但是就是有点算转一个弯，就是你同时你如果要修师培，就是社工加师培这样。对，所以后来呢，我就开始有点犹豫了。对，就是在那填志愿的那一周当，可能也没有一周，可能4-5天而已，我就很犹豫。然后我就问了。蛮多的老师，然后那你猜猜看老师们给我什么建议？
1: 你说老
0: 老师们，你我就说，老师，我就是现在上了北大社工跟师大特教系，那老师你觉得我可能比较适合哪一个，或是你觉得我可以去念哪一个？
1: 那你自己本身是当初就原本想当老师吗？
0: 想当老师。
1: 好，那如果是老师的话，那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会推荐你去师大的。那个特殊教育，因为他就真的是相对是老师，然后社工其实因为我有接触到社工朋友，然后他们其实还是就是像你说的还要再拐一个弯，就如果你真的是要当老师的话，那不就是去一个就是更传统的体系去学习。
0: 对，我那时候大概90%的老师，90%我老师都是推荐我去师大特教，因为而且特教就是确实是我们大概就是4年前那时候的。开始就是，应该说那个时候趋势，反正因为特教生越来越，应该也不能说越来越多，就是，渐出的
1: 发现的越来越多这样子。
0: 对，所以就是那时候，而且确实也很缺特教老师，所以那时候老师们大家都有看到这个趋势，
1: 极力推荐。
0: 对，所以这几年确实也开很多特教学，就是真的开超级多。
1: 那这样的话刚好就是不会没有工作，
0: 对，就是真的，大概这几年你如果想要当老师，应该都考得上这样。对，然后但我唯一支持我念北大老师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公民老师，
1: 之前的北大95的那个5%就在那里。
0: 对，然后反正呢，我就还是很犹豫，因为我真的其实本来都就是那两个月都很笃定我要念北大社工系，所以呢，后来我妈就说，还是好了，你去补阿伯好了，我们家有公妈，我就那天早上7点多起来补阿伯，然后我就反正就问，就是。我的祖先啊，就是我适合念的，对，我适合念什么系这样子，我要去哪一个？反正呢，我前、反正我好像我也忘记怎么问，可能就要念北大社工吗？反正就秋博哎，然后师大特教也秋博哎，
1: 秋我都秋博。
0: 对，然后我妈就说，反正怎么都这样子，然后反正她就说，还是你问说，所以让你自己选择吗？让你自己决定吗？然后就醒博了。对，所以最后还是丢给我，就是把这个决定权还
1: 是在你身上。
0: 对，然后后来真的想了很久吧，就是可能那2-3天就一直想，就觉得对耶，如果念北大，可能第一个就真的要拐一个弯，然后第二个就是北大也蛮远的啦，而且那时候现在虽然三莺线快盖好，但那时候就是
1: 三峡
0: 对啊，
1: 超级远的，
0: 对，还是算蛮，虽然有三峡，我觉得还不错，但觉得就是到师大真的。蛮多老师，以前老师都是师大毕业的，
1: 对，
0: 然后师大的一些资源真的就很好，就是有可以
1: 就是老师的相关资源
0: 就觉得是真的很丰富，
1: 而且很多学长姐就是在这个科系，對對對對，就有点像是世新大学相对就是传播界的学长姐、
0: 嗯、
1: 然后你们是老师界的学长姐，
0: 对对 对, 對，
1: 就还是有人招的感觉，
0: 对，
1: 就是我师大来的。
0: 对啊，就是跟很多师大的学生这样、对，然后那时候又想说想什么、啊、如果真的不喜欢那我就转系吧，或是就念其他的科系也可以、
1: 嗯、
0: 而且因为师大也有社工研究所、嗯、他们也有开一些大、
1: 哦、
0: 给大学部的课，我想说也可以去上上看这样、对，
1: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那么笃定想要读北教的
0: 北大
1: 的那个，
0: 我觉得那时候是觉得说我好像也就一开始有一个想法，就说我也不一定要当老师啊，我可以当社工、这样，对，那当然
1: 你也蛮适合的，
0: 可能吧，
1: 我觉得你很适合这方
0: 面的，就那时候就是就是都有这样的考量、就觉得我去北大就是给自己两条路、啊、去师大可能就一条路这样、就是有这个想法啦、
1: 所以那时候是有这样考量、
0: 对，但
1: 那你那时候一直笃定不去读特殊教育是因为这个你觉得很累，还是说就是因为刚刚单纯说的想法是你觉得两条路跟一条路的差别？
0: 我觉得就第一个就是两条路一条路，然后第二个就觉得特教、就是因为就真的也没有接触到很多的特教、虽然可能有，但是我觉得求学背景当中好像也没有接触到非常多，然后觉得、就可能那时候对自己的想法可能还是说特教还是个陌生的领域吧，我觉得对大部分人应该都是这样。
1: 那你自己对于你在读这个科系之前，你对特殊教育的想象是什么呢？
0: 的想象，
1: 就是应该说你可能会上什么课、又或者是你会接触到怎样学生、或者说你在这个大学时你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
0: 我其实本来就知道他就是刚才说分生长跟自由这样、然后生长的部分其实就我觉得蛮明确，我知道说可能就是要认识不同的障碍类别、然后可能就会知道怎么样去教这些类别的学生、用一些比较特定的方法，那这确实都有、然后可能也有相对应的实习、可能听障学就听障实习啊，或视障实习这样、对，然后可能也知道说特教其实蛮多，也不是只有理论实务、也有蛮多可能是跟可能现场应用的法规之类的层面，这可能也是特教、
1: 需要去学习的，
0: 对，因为特教蛮重要的部分是特教行政、对，因为蛮多特教老师真的不是只有教学还有行政、所以
1: 他其实要跟其他老师做一样事情，
0: 对对对，
1: 只是要更专业而已，
0: 就是要真的否特教，我觉得一般老师可能你如果只有当导师或是专任老师你是不太需要做行政
1: 哦，真的、
0: 但是因为你行政工作可能就像接什么教学组训育组这些、他们可能就是比较如果是导师我只有顾好这个班嘛、可是特教老师其实都是要做特教行政，因为我们在做的很多帮学生、例如说我刚才说帮学生鉴定或是帮跟学生、的家长互动合作，这个其实都是行政的范围、
1: 你们工作量很大耶，
0: 就是我觉得很杂。
1: 那可以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吗？那你们这样薪水会比较高吗？
0: 有特教加级，这是有的、我记得好像去年还是今年就是有调整每个月的特教的加级、好像就加1000块吧、
1: 一千块
0: 而已吧，好像也还
1: 好，补足那个行政的量、
0: 我们今天1800变2800 、这个特教加级的部分、
1: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当老师啊？就是你从高中开始、
0: 我觉得应该是国小一直都觉得自己蛮想当老师的、我可能觉得可能就是接触的职业比较少吧，然后觉得看台上老师也蛮厉害的这样，都蛮会讲的，然后觉得自己小时候成绩也都还不错，然后也都蛮愿意教别人的这样、就觉得我好像就是可以试试看老师这个职业、
1: 我觉得我已经能想象到你小时候的在我们班的感觉会是怎样、就是可能很就是认真上课、然后也是很好笑的一个人、
0: 还好而且很内向、我现在很内向，我是 I 人耶、自己说
1: 所以你是到大学就比较外向一点？
0: 我觉得我高中应该就开始慢慢比较敢讲话，因为我觉得可能读男校、然后我们班
1: 男校
0: 对就很敢讲话。
1: 嘉义男中吗？
0: 有这个嘉义高中好像没有叫嘉义男
1: 中
0: 哪一间叫男
1: 嘉义高
0: 中,
1: 中
0: 对
1: 就是嘉义女中跟嘉义高中，
0: 对对对
1: 那为什么比较男中啊
0: 好像
1: 对题外话那讲了这么多呢，我们其实也到了我们本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偷偷告诉你，那阿成有没有想要对过去的自己讲什么话呢？对，想要送给自己什么话？
0: 好，我自己觉得说，好，我会跟过去的自己说，你做一个蛮好的选择，就是进到师大或是念了特教系，对，因为我觉得说在 师大或者在特教系啊，就特教系来说，我觉得我也在系上尝试了很多、可能以前没有想过会当做的事情，因为我之前大二有当系学会会长，然后也有当过一些可能活动的总筹

0: 我觉得，哎，我觉得我以前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我会，从事这些事情。然后这是在特教系所学，就是一些可能跟同学互动方面。然后我也觉得交了蛮多的好朋友，就是真的，因为大家就是真的是同温层嘛，就真的，哎，大家思考或是考虑的东西其实都蛮像的。那就觉得也交到了一群就是自己会很喜欢的朋友。那我觉得还有第二个就是在师大环境，师大环境真的蛮好的。然后我也在师大里面认识了其他，就真的会觉得是一辈子会深交，就是
1: 好朋友。
0: 对，所以我觉得说算是蛮开心自己有念师大，然后觉得可以认识一群，就至少大家都是很思考算很正向的人。
1: 这也真的是物以类聚吗？
0: 对，
1: 也就是好的物以类聚，褒义词的感觉。对，就很像是，就也有点像我那个感觉，就是其实好像做每个选择都会有后悔跟不后悔的时刻，然后可能很累的时候就是后悔，然后不后悔就是你真的在跟一群很相像的朋友一起去打拼，然后一起去未来担忧，然后去未来做相对应的努力，然后那种感觉是真的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珍惜的。那除了对于过去送给自己的话之外，那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未来自己讲话？毕竟未来其实也快要毕业了，然后也快要到另外一个领域了，对，有没有想要送给自己什么话呢？
0: 我觉得还是会蛮鼓励自己去努力尝试新的事物。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待在同一个地方的人，那我也蛮希望自己可能像今年寒假就是参加一个就是
1: 营队，
0: 对，就不同的营队。我就蛮喜欢自己可以跳脱原本的舒适圈或是同温层，去做做看一些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去多认识一些人。虽然不一定真的会深交，但我觉得至少多认识人，可能也算是看看自己，自己跟别人的一些生活上的差异啊，或是一些想法上的落差，觉得其实还是蛮有趣的。所以还是期待自己可能之后不管是工作或是进到可能假如说我要继续念研究所之类的话，也都是蛮鼓励自己不要怕可能失败，或是不要怕觉得就很难就不去尝试这样子。
1: 那其实我自己那时候听到阿成去为什么要去那个营队的故事，我觉得蛮感动的。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当然就是也有人我其他的朋友来推荐我就是直觉的应对这样，然后但是应该是说我本来就觉得说身为一个特教老师本来就不能只有在特教的圈子里面，就应该蛮需要去跟其他看看不同的学生，就是因为像参加其他应对其实蛮多就是会遇到普通的学生，就不是特生，那我觉得看看一些可能一般学生的一些样态，然后或是说可以跟他们聊聊可能对于特教相关议题的一些想法，我觉得都是蛮重要，也是觉得自己可能之后如果在学校工作的话，也是会遇到很多普通的孩子，对，要怎么跟他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可能算是去尊重或是跟这样特殊的孩子互动。
1: 对，所以我自己那时候他在营队的时候讲这个动机的时候就很感人，因为他是会真的去思考，就是除了特教学生之外，他可能也会接触到一般学生，然后为了让自己能力更好，然后接触更多广泛学生，他就是想要来参加这个营队，就是毕竟也没有到很轻松啊，就是还要带小孩一直跑来跑去这样子。好，那今天呢，就是非常的感谢阿成来上我们节目，分享关于可能对于特殊教育学习的一些相关的概念，就是帮我补充很多，因为我自己本身对于特殊教育真的是还蛮有兴趣的，然后也破解一些我对刻板教育，特殊教育一些小小刻板印象子，然后也分享为什么当初要读特殊教育，也是完全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啦，觉得很有趣。然后在节目的最后，也想送给阿成，是你真的非常努力跟认真，然后非常期待呢后，未来还有机会再见面，然后就是聊更多，然后也期待你未来可以顺利的通过教检。对，
0: 谢谢。
1: 好了，那未来设计师的这一集节目就到这里。那每周一呢早上10点呢，都一样会在石音广播电台、Spotify 跟各个串流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这里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Color， 我是 Color 的可乐，
2: 我是 Color 的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
3: 勇敢飞向，用勇气。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56则的台湾俗谚。查某落田做穑，查甫上山拍蜡，落海掠鱼。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要介绍第56句。查某落田做穑，查甫上山拍蜡，落海掠鱼。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啊，为什么反而是女人下田去工作呢？女人不是在家里工作的吗？那是你汉人的思考啊，在原住民他本来女生就是要到田里面去干活的啊，他本来这个从事农业活动的平埔族呢，那整地啦 下田呢，采集啦啊，甚至回到家里头还要酿酒了，这都是平埔族女生的工作。那这个他们男生做什么事呢？大伯呢就算去爬啦，靠山就吃山，靠海就吃海。那平埔族的男生都这样做了，这些汉人入赘的能不做吗？哦，还那虎骂干就让你爽快，同样的你也要工作，因为你不工作的下场就是叫你 get out 啊，就是王阿爹啊，查到把你骗出去，你就乖乖走咯啊。那么平埔族的这个男生呢，他们除了打猎除了这个去抓鱼之外呢，他们还负责什么？还负责打仗啊，因为族群跟族群之间万一没有办法和平解决问题的时候，通常就会起这个杀伐争端，就互相厮杀啊。所以这个平埔族的男生呢，到50-60岁以后啊，这个时候就等于退休了，不再跟人家杀伐了啊，那么就跟陪着太太一起下田去工作了啊。

所以这句话主要就是表现当时平埔族的生活情形啊。因为我们现在不从书院里面来review 的话，几乎文字上面影像上面根本就没办法看到了啊。你像比波杂波是落残最新，比波杂波是上山拍啦落海掠鱼，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欢迎收听
1: 奇境新科技，我是恩琪，
0: 我是静豪。
1: 今天呢是我们的节目第33集，那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呢这个每周锁定我们的节目啦。那奇境新科技呢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然后呢可以透过我们的广播频道 AM729FM88.1 或是我们的官网还有手机 APP 听到及时的节目资讯哦。
0: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上面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
1: 没错，那今天要带大家来聊什么样的科技话题呢？最近哦，在我们的科技领域还是有非常多新鲜的资讯持续的推出，像是呢在这几个礼拜我们录音的时候有看到非常多新的模型哦，又在不同的 AI 平台上面这个崭露头角，然后还有一个很知名的公司就是 Claude AI， 他们也推出了一个设计的工具，诶，最近呢在这个设计圈也引起了一波骚动啦。究竟这个工具有多厉害呢？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那此外呢，最近有一个 agent 非常的有名，据说呢有人觉得他比这个之前讲过的龙虾还要厉害，那究竟为什么呢？他多了哪些能力呢？我们会请 Will 就是我们的助理主持人和大家一起分享。那接着呢会讲到一个最近在很多人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他们很推荐的一个笔记工具哦，这笔记工具和我们过去讲的 Notion 好像有一点类似，但是呢又蛮多地方不一样的，也会在今天的数位生活快一通单元和大家分享哦。那最后就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过电脑中毒的情况呢？其实我们电脑中毒有非常多种，有的可能要你的钱，有的把你的档案捞走之后还不还你，你付钱了之后他还是持续这个拿着他的档案不把它归还给你哦。那究竟呢这些中毒的情况有哪几种类型，那我们遇到的时候要怎么解决呢？会在最后的时候和大家聊到啦。那接着就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科技头条速报。

0: 欢迎来到科技头条速报。那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呢，也是准备了几个
1: 使用了包含免费版的使用者，你也可以使用到这个模型，只是使用的功能可能会有些许的不一样啦。那这次的这个 Image 2.0 呢，是去年12月 GPT 他们推出的 1.5 之后的一个更新版本。那这也是第一个有思考能力的图片模型。所以这思考能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我们请这个 AI 模型生成图片，就是直接把我们的资料贴给它，它针对你的资料来生成图片嘛。那这次的 Image 2.0 模型呢，

0: 在你把资料给他之后呢，先上网搜寻一下网络上的一些即时资讯，再来生成图片。所以这个图片呢，可能就会有更多经过验证更准确的资料。那甚至呢，他还可以一次生成很多张图，然后还可以验证自己的输出。所以这次的这个模型哦，在处理不管是图片啊，或者思考能力上面，甚至你可能在需要一些比较精准、比较最新资讯的议题的时候，它可以生成更正确的图片。那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这次的这个模型它有很多语言的支援。在过去的时候，如果你要生成上面有文字的图片的话，它可能对于英文或者一些拉丁语系的文字会比较准确。那这次的 Image 2.0 版呢，它可以对多种语言有理解，所以呢不会再限制于只有这个拉丁语系的文字哦，其他像是中文、日文、韩文等等，其实它也可以很清楚的把它生成在这个图片上面。所以当你需要一些海报啊或是稿子之类的，就是有一种这种手写这些文字的感觉的话，其实你就可以使用这次 ChatGPT Image 2.0 的版本哦。那在图片生成的这个部分呢， ChatGPT Image 2.0 也增强了它对于指令的遵从，或是可以精准的放置物件，或是生成很丰富的文字，甚至呢还有很多种长宽比例的图片，可以保留很多的细节。像过去有一些模型它可能没有办法处理小块的文字，或是一些特殊的图示设计，或是比较复杂的排版。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呢，它可以生成 2K 的解析度。诶，这其实是我们过去在使用 AI 模型常常让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点啦，就是生成出来的图片解析度好像都不是太高。那这次呢甚至可以生成到 2K， 那相信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其实都非常足够。不然我们过去呢可能就只会想到说 Nano Banana 好像蛮厉害的，就是它生成图片或是上面有文字的这种类型的话比较擅长，但现在呢又有一个新的选项，就是 ChatGPT Image 2.0 可以让我们一起来使用啦。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呢有需要生成比方说比较复杂的分镜图啊，或是上面有文字的海报，其他的各式各样的类型的图片，都可以试试看使用这次的 ChatGPT Image 2.0 这个版本。
1: 那第二个科技新闻呢，是 Anthropic 最近推出的 Cloud Design。 它不是一个单纯帮你生图的一个 AI 模型，它是能够直接变成你的一个设计工具。
0: 没错，那很多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都觉得这个 Figma 有点它的地位有点动摇了。其实过去很多人在使用你要设计这种 UI 的界面啊，或是甚至有人在做贴文的时候都会使用到 Figma。那这次呢 Anthropic 他们推出了 Cloud Design， 甚至里面还可以直接让你上传 Figma 的专案档，所以就是感觉那个火药味有点浓厚，就是他们感觉刻意就是有在想要跟 Figma 来竞争哦。那这个 Cloud Design 呢，它是 Anthropic Labs 的一个 名下的一个产品，所以它是一个感觉有点像预览版试用版的形式，开放给所有付费的用户可以开始使用。那 Cloud 的定位呢，是把它变成是一个可以一起完成设计稿或是 prototype 简报的工具。那它的底层的模型呢，是用 CloudOps 4.7 这个版本。那这个工具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它不是只是让你输入一个指令，然后生成一个图片给你，就这样结束。那 Anthropic 强调呢，它是可以让你在你的工作流程里面从文字需求出发，它帮你把它做成一个可以编辑的版面，或是可以互动的 prototype， 或是可以调整的简报。所以它不会只把外观画给你，而是会去贴近呢你有特定的字型，有特定的颜色，它都会去贴近你专属的风格。那它把它生成出来之后呢，不会是一张图片，它会是一个可以让你在画面里面继续修改继续调整的这样子的编辑模式。像我自己就有使用它呢来生成过网页和简报。那我在使用简报的时候呢，我是先把我整理好的文字档上传到这个界面上面去让它生成，那它经过了一点时间的生成之后呢，就会在画面的右半边出现简报的样子。那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有编辑的按钮，可以让你直接按下编辑，然后针对上面的文字去调整，可能你想要改一个字，你就直接在上面编辑就可以了。那它的生成出来的简报呢，还可以让你下载成 PPT 档啊，或是其他不同种类型的格式。那我自己觉得这次的生成其实跟我们前几集有讲到，如果你想用 AI 来制作简报的时候，可以使用 HTML 来制作嘛。那其实这次的 Cloud Design 呢，它也是同样的概念，它是使用 HTML 制作，那它生成出来的文字就不会是可能我们平常在生成图片的时候会有一些破掉的那个感觉，就是不完整的字啦，它会直接是用 HTML 让字呢完整的出现在 简报上面，那甚至其他的

0: 图片啊，或者视觉化的图表，我自己觉得也都做得蛮清楚了。那我在制作另一个是我的网页的时候呢，我就请他生成一个一页式的网站，然后我有跟他讲一些我的个人资讯，我就请那个 ChatGPT 帮我把我的个人资料整理出来之后，我再贴到 Cloud Design 上面去。那他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有针对我提供的资料，就是我个人的一些背景呢，他把整个网站设计成那个样子，然后其他的颜色啊，或是互动性，我自己觉得都真的很厉害。就是我在滚动页面的时候，它上面的一些区块会跟着有变化，所以我觉得整体设计出来的结果呢，都让人蛮惊艳的。所以这个工具我那时候上线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设计圈的网络上很厉害的人，他们都有说，就是这个工具真的是让蛮多人感受到，就是有逐渐侵略设计这个领域哦。
1: 之前有听过一个说法是，之后的 UI 或是 UX 设计师可能会被 AI 取代。
0: 可能单纯的设计还不一定吗？是这样子。
1: 应该是说，如果是使用者界面的话，感觉就是不用用到太多时间，然后就能变出一个很好看的版面。所以在 UI UX 这部分可能就会被 AI 取代，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使用者的习惯那些东西，好像就比较难被 AI 取代。
0: 如果跟可能流程上面有关，或是使用上面的体验，就真的是你跟整个网站啊，或是界面的互动的感觉，可能就会需要比较复杂的研究，或是去摸索。
1: 就是人的体验，AI 终究还是很难去，就是想要生成或是想要这样子了解就能了解的那
0: 因为
1: 种感
0: 我
1: 觉。
0: 们的操作就不是完全的规则嘛，就大每个人的使用方式可能都不一样，然后大家的使用过程可能会是有温度的，也不是说 AI 没有温度，但就是说会有比较多不同的变化，所以真的要让 AI 模型去学会我们的习惯，或者我们有可能有的操作模式，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容易。但如果只是单纯，可能我们已经有想法了，跟他说我们想要让它变成怎么样子的界面，这个界面想要用什么样子的互动方式，他可能就可以做得出来。所以，也许应该是这么说吧，就是 UI UX 设计师不一定要有很高的
1: 不
0: 程
1: 是，
0: 式能力，对，但是你还是要有非常深厚对于 UI UX 的理论的理解，或是你可能要做很多的研究，才可以做出呢真的让使用者满意的界面的网页的 App。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两个最新的 AI 领域的资讯哦，就是一个是ChatGPT、OpenAI 他们也推出了 Images 2.0的模型，然后也是让非常多人很惊艳。那另一个也是同样跟影像跟设计有点相关的，就是 Anthropic 推出了 Cloud Design，可以非常厉害的做出呢简报啊、网站或是一些互动的 prototype。这两个跟设计圈好像都有一点关系的资讯呢，分享给大家啦。那接下来就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单元 AI 研究室。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AI 研究室。欢迎来到 AI 研究室。那今天的 AI 研究室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很红的一个 agent， 叫做 Hermes Agent， 就是爱马仕的 AI agent。那究竟这个工具厉害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同样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的助理主持人 Vale 来到这个单元和大家一起来聊啦。那首先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Vale。很开心今天能和大家一起聊，准备好了吗？我们就一起轻松深入的聊聊吧。
0: 好，谢谢 Vale。 那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是 Hermes Agent 这个最新推出的 Agent 哦。那想要先请 Vale 和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 Hermes Agent 最近会这么红呢？
1: Hermes Agent 是由 Nose Research 推出的开源 AI 助理框架，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能接不同 AI 模型工具平台的助理，它不只是回答而已，还能执行任务，安排定时工作，而且重点是它会记住你教过的东西。说穿了， Hermes Agent 会红，就是因为它不像一般的 AI 只做一次就忘，而是会把每次任务变成它下一次更厉害的基础，而不是每次都像新手重新来。
0: 那你刚有说它不会只是回话，还可以操作工具，可能执行一些的任务。那除了这个之外，它和我们一般使用的聊天机器人有没有什么更大的差别呢？
1: 最大的差别就是一般聊天机器人像一次性互动，问一次答一次就结束，但 Hermes 比较像在培养一个助手，它会累积你的偏好、过去对话和完成过的任务，让下一次不只是回答，而是能更快更顺的帮你完成事情。
2: 那很多人都说他很厉害的是他的学习回圈，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每次 Hermes 做完一件事，他不只是做完就算了，而是会回头看看有什么方法值得留下，如果有，他就把这些成功方法变成一种技能，下次遇到类似任务，他就直接用 SOP 不断进化，越做越熟。
0: 哦，所以说他是不是真的有记忆啊？他不是只是跟你讲完回答完之后呢就忘记了，他会把这些东西记下来吗？
1: 没错，他真的有记忆，而且不是只记你喜欢怎么讲话那么简单，他会把过去的对话、完成过的任务都存起来，他内建像 memory.md 和资料库，让他真的能回头翻旧账，记得你以前怎么做过，什么方法有效，真的有层次的记忆。
2: 那我们主流用的这些像是 ChatGPT 啊 Gemini， 难道他们做不到吗？
1: 像我们平常用的 ChatGPT 比较像是一次性互动，当下答得很好，但下次还是要重新教一遍，这其实就是 Hermes 的主打了。因为很多 AI 工具只专注在当下的回答，但缺乏长期记忆或技能累积的设计，Hermes 就是把记得你和越用越熟放在核心，所以他才跳出来被大家看到。
0: 一般的工具可能没有设计就是要

0: 让你长期的记录下你的很复杂的工作流程吧。它比较否单次的对话，比方说大家熟知的 ChatGPT 啊，或是 Claude AI，它就让你在一个视窗里面呢，快速问完，然后回答完就结束了。所以它通常就是记下一些特别的习惯、特别的要求，比方说你希望它称呼你什么，或是比方说我们的语音助理叫做 Vale，它可能就会记下哦，我叫 Vale。那我的使用者呢，叫做恩琪，他可能会记下这些东西，或是你跟他说，我希望你的回答简单一点，不要那么多废话。这种东西呢，我们一般的 ChatGPT 啊，或是 Gemini，他可能就会记下来。但如果我们今天的工作比较复杂，就可能假设你面对一个档案，然后你要去整理它的时候，可能会需要怎么样子的处理方式？可能你要先分析它，或是把什么样的资料转换成什么样的格式，之后才可以做。那如果今天是使用这样的 agent 呢，它可能就可以完整的把这个流程记录下来，就变成一个 skill。而我们前几周也有讲过 skill。那当它未来呢再次遇到的时候，它就可以把它直接拿出来用。不然我们现在大多数的情况，你要用 skill，可能得去安装别人做好的 skill，或是网络上有些开源的还不错的 skill 就可以直接拿来使用。那其实很多人就把这个 Hermes agent 拿来跟 OpenClaw，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龙虾来对比。那 Vale 这次的 Hermes Agent 和 OpenClaw 有没有什么样很大的区别呢？
1: 你可以把它想成 OpenClaw 很擅长执行任务，但 Hermes 更像一个长期养成的助手。OpenClaw 做完一次就完成，但 Hermes 做完会记得，下次还能更熟练。所以 Hermes 是希望你一次养一个越来越懂你的 AI 助理。
2: 我听到有人就说。OpenCloud 是一周就有感，但是 Hermes 要用到3个月才会越来越懂你。那 Hermes 目前还有哪一些吸引人的实用功能吗？
1: Hermes 很吸引人的功能有很多，像是它不绑定特定 AI 模型，支援多平台，像 Telegram、Slack，还能排定任务、查资料，甚至跑浏览器自动化。而且它最近连 Android 都支援，代表它正在快速拓展使用场景。
0: 听起来真的非常的厉害耶。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想要使用看看，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吗？
1: 老实说，虽然 Hermes 比很多自驾 agent 好上手，但它还是偏进阶哦。如果是 Windows 用户，还要透过 WSL2；如果重视安全，也要考虑 Docker 来隔离，所以比较适合开发者或重度自动化玩家。如果想尝试，可能要有点耐心跟技术准备，但一旦熟悉，它就会变成超懂你的助理。
2: 那你刚好提到安全漏洞嘛，那这时候就要拿 OpenCloud 跟这个 Hermes 比，你觉得它的安全漏洞性有没有做得比 OpenCloud 还要好？
1: 这里我会建议保守一点说，OpenClaw 确实有多起安全漏洞记录，这也让很多开发者担心上生产环境。但 Hermes 也不是100%无风险。比较好的说法是，Hermes 在安全上很重视，也有持续强化，但使用上还是建议大家做好隔离和安全设置。毕竟安全是个大家都要长期努力的部分。
0: 真的，在使用这种有自动化功能的工具的时候，真的要特别注重资安的部分哦。感谢 Vale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和我们分享了 Hermes Agent 啦。那我们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说拜拜，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请你上来继续聊其他的 AI 话题喽。
1: 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一起探索 AI 世界哦，大家拜拜。
0: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和大家聊了这个 Hermes Agent。其实呢，这个 Hermes Agent 推出之所以让大家觉得非常厉害，就是因为它有学习回圈 （Learning Loop） 的功能。它不会像其他的 Agent 或是其他的 AI 工具，你做完一次呢就结束。它会把这些经验累积下来，当未来有需要再做到类似的事情之后，它就可以直接把它变成一个 skill，或者是它的工作的 SOP，它的工作记录，直接把它调出来使用。所以在面对这种很常要做自动化流程或者很重复的工作的时候呢，其实 Hermes Agent 呢就可以做得比其他的 AI 工具来得更擅长。但当然，刚刚静好有讲到，就是它需要一点时间去累积它的经验嘛。所以呢，你可能刚开始还感受不到它的厉害之处，但当你让它做越来越多的事情，它可能越来越了解你，或是了解这个工作的方式的时候呢，

0: 可能就会感受到他可以有非常多学习的能力啦，就过去讲过的事情、教过的事情，或是他自己发现的事情呢，他都可以把它累积下来，到未来继续使用。那还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呢，刚刚 Vale 有讲到，如果你是 Windows 用户的话呢，你要使用的时候会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点，是因为这个 Hermes Agent 呢，它目前只有支援 Mac OS 和 Linux， 所以如果你是 Windows 用户，就要使用一个是 WSL2 的工具哦。它是一个 Windows 的功能，可以让你在 Windows 电脑里面有一个虚拟机执行真正的 Linux 系统，所以呢，可以让你在 Windows 里面有同样可以用 Linux 的这些功能啦。所以如果是 Windows 用户的话，要特别留意这点。
1: 那再来提醒一些硬体跟系统的建议，它的建议是记忆体 RAM 至少要 16GB， 那建议是 32GB 以上，然后储存空间也是要至少 256GB，主要是可以拿来存放一些长期的记忆。
0: OK， 那当然就是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听众朋友们还是要留意资安的这些考量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AI 研究室单元咯，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三单元，数位生活快易通。

0: 的。
1: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是明天。

0: 味生活快易通。欢迎来到数位生活快易通。那上周我们有聊到 Markdown 这个可以让我们来写文件或者是写简报的一个工具嘛？那这周呢是要介绍另外一款是由 Markdown 作为核心的笔记软体。
1: 没错，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软体呢就是 Obsidian。 那最近很多人在讲 AI 工具的时候都会讲到这个笔记软体，因为呢它可以跟一些 AI 工具来联动一起来使用，所以蛮方便的。但其实呢这个软体也推出非常非常久了，就是从很久之前有很多人在推荐使用这个软体来取代 Notion。 诶，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Notion 这个工具哦，就是它同样呢也是类似这种资料库的概念，然后可以存放很多不同的笔记或者 Markdown 呢来整理你的这些资讯哦。那静豪，你自己知道 Notion 吗？
0: 我知道，但是自从有这个传闻说 Notion 可能有一些资安疑虑啦，就是他们会窃取使用者的一些资料之后，我就不太敢用了。
1: 对了，有此一说，在网络上面有人有这么说过。
0: 对，
1: 那这次的这个 Obsidian 呢，它和 Notion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自己存在你的电脑本机里面，就是它存的是 Markdown 的文字档，除非呢你今天有人想要跨装置来同步，你才可以付费升级成这个云端版啦，它才会帮你在不同的装置间联动。所以其实你没有付钱呢，你也不用担心它会帮你把它传到网络上，因为这个云端版的是要付费升级的、哦、那这个 Obsidian 厉害的在哪里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不是一本一本一页一页分开放的这个笔记本，而是呢你的笔记都会变成一个节点，所以如果你今天的笔记有很多共同的关键字，你可以把它串联起来，那久了之后呢不会只有这一本一本的笔记，而是你可以透过一个图片的方式看到你的这些笔记这些知识点之间 有什么样子的关联，或是他们彼此是怎么样的连结，所以就可以整个串起你的这些知识网络，就可以看出不同关键字之间的关联。那这个 Obsidian 呢，它不像一般的那种笔记软体哦，它比较着重的地方是把你的想法记起来，然后再把这些想法彼此连接起来，所以呢它就很强调说你的资料呢是自己存在你的装置上，而且呢你还有很多的外挂可以使用，还有你的主题啊，你的这个画面的样式啊都可以自己客制化。那最重要的就是呢刚刚有讲到它是怎么储存你的笔记呢，它是用 Markdown 的文字档储存在你的装置里面，所以它不会把你绑死在这个 Obsidian 上面，你只能用这个平台。如果今天你想要换其他的平台，只要支援 Markdown 的语法其实就都可以直接使用了。像我过去其实有蛮多资料储存在 Notion 上面，那今天呢如果我想要转到 Obsidian 上面，比较麻烦的一个点就是我可能得把它一页一页的下载下来，然后存成 Markdown 的档案，再把它汇入到 Obsidian 里面。那今天如果你本来就是使用 Obsidian 的话，它就是完全存这个 Markdown 的一页一页的档案啦。那如果你想要假设你今天想要用到 Notion， 那你就只要把这些档案呢全部上传到 Notion 的平台上面，你就可以直接很顺畅的转换了。好的，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试试看这个 Obsidian 的工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把它下载下来试用看看哦。那怎么使用呢？可以直接在浏览器上面搜寻 Obsidian O-B-S-I-D-I-A-N， 或是呢打它的网址就是 obsidian.md， 就是点 Markdown 的这个意思啦。那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可以下载的这个界面哦。那它目前呢有支援 iOS、 Android、 Windows、 Mac、 Linux 这些作业系统都可以使用，所以呢就直接把这个安装档下载下来，然后像平常的样子直接去安装它。那打开这个软体之后呢，可能会发现它和我们平常熟知的这些软体长得不太一样，它比较简洁一点点，不会有很多复杂的页面很复杂的功能。那当然要怎么使用呢？我们最简单其实你就直接建立一个新的笔记，然后像平常在写文字啊写文章的这些方式哦。而且呢你可以使用 Markdown 的语法，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假设你如果要写成粗体，你就在你要加粗的文字前后呢加上两个星号，它就变粗体。那如果你想要打大标题，你就打一个这个井字号，然后按一个空格，它就会把那一行变成

0: 标题一的这个格式。那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语法的格式，大家可以直接上网搜寻 Markdown 就可以找到你要怎么样使用变成这样的格式了。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使用 AI 工具来生成文字的话，你可以直接请它帮你生成 Markdown 的格式，让它直接把完整的这些语法呢输出出来之后，你直接贴上去就会看到有套用这个格式的样式哦。那在写笔记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两种模式可以切换。第一种是即时预览，就是你可以边打边看到排版效果，比方说加粗，你如果想要直接看到粗体的样子的话，你可以直接去即时预览模式。那另一种呢是原始码的模式，就是直接看纯 Markdown， 那就是像刚刚讲的，如果你要加粗就是前后各加两个星号嘛，那新手呢可能会觉得比较友善一点点，不会很恐怖，因为呢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要一边打一边查，那如果呢比较害怕可以直接切到即时预览模式，就比较不会那么可怕了。好，那在这个 Obsidian 里面最核心最厉害的功能呢就是连结，它不是只是帮你用资料夹分类你的这些笔记，而是呢它鼓励你把这个笔记笔记之间主动连接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在建立笔记之间加入一些 connection， 那把这些想法共同的想法或是有共同出现的关键字，比方说人物地点或是一些特殊的专有名词，把它连接起来。那在操作的时候呢，你可以使用这个方括号，就是英文的方括号，来把它连接起来。假设你今天打到一个关键字是 AI 好了，那你就可以在 AI 的左边打两个方括号，然后右边打两个方括号。那今天呢，如果你有另一篇笔记叫做 AI， 它就会直接帮你连过去。那如果还没有这样子的笔记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建立一个新的页面，然后在那个页面呢再把这个关键词的资讯的笔记打在那边。那今天呢，如果你在看的时候你可能看到这个概念，你看 AI 这个关键词你想要特别了解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点进去，然后再深入了解一下这个词这个关键字的意思，就不会再花很多时间还要去搜寻或者去研究。那当你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连结之后呢，你就可以用关联图的方式去看你的笔记。当你打开这个模式，你就会看到诶，好像你整理了非常多笔记，其实彼此之间呢都是有关联的，你可以看到从这个笔记的某个字可以连到另一个笔记。那有时候呢你可能没有发现，原来你最近在研究的这些主题都是围绕在同一个大问题上面，这样子当你要来复习或
1: 之后想要玩一些日记系统啊，或者是研究资料库，或者是写一些工作台，可以再慢慢的研究出自己的一些玩法或是用法。
0: 那来比较一下我们刚刚提过的 Notion 和 Obsidian 的差别在哪里好了。使用这个 Obsidian 比较像是整理自己的知识库，那如果你是使用 Notion 的话，就像一个云端的工作的平台，可以让你把这个资料存在云端，然后多人协作，甚至呢它可能有一些资料库或是表格、日历等等各式各样的整合的功能哦。所以如果你比较想要是整个团队一起协作，然后可能要有很漂亮的界面的话，大部分的人会先使用到 Notion。但如果呢你今天会需要整理很多自己的想法，或是你想要建立长期的知识系统，最近有非常多人提到知识系统哦，或是你希望资料呢这个掌握在自己的手上的话，你就可以考虑使用 Obsidian， 因为它的这个资料呢都是储存在你的本地，而且呢完全都是使用 Markdown 的格式哦。那还有它的连结功能，这个整个知识网络的这个建制呢都非常多人喜欢，所以如果大家比较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呢，可能就可以使用 Obsidian 来试试看。
1: 那总结来说呢，如果你想要整理自己的知识或是研究笔记，要做一些长期的累积的话，那用 Obsidian 就会比较适合。那如果想要跟团队一起共编，然后做一些专案协助，或者是一起做的一些资料库管理的话，那就是选 Notion 会比较顺手。
0: 那刚刚有讲到 Obsidian 是免费使用嘛，而且呢它的官方也有讲说免费版呢不会有任何的限制，而且你还不用注册。但为什么它还是有付费版呢？是因为你可以加购云端同步的这个功能。如果你想要跨装置同步的话呢，这个每人每个月是$4，那如果你想要把它发布成网站的话呢，每个月是$8。那其他呢像是学生啊或是非营利组织也会有其他的优惠啦。那当然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些云端同步的需求的话，其实呢用免费版就完完全全足够，是完全不需要付钱哦。其实也不鼓励大家付钱，因为呢你把这个资料储存在自己的本地上面还是最安全的嘛，而且呢它就是存 Markdown 的档案，所以就算呢今天 Obsidian 可能过几年他们这个没有继续运作，没有继续维护的话，

0: 你还是可以把它转到不同的平台上面继续使用，门槛呢其实就比你想象中来的低非常多，所以呢非常鼓励大家就是可以直接使用免费版，把这个资料呢完全储存在自己的装置上面。
1: 那如果听众朋友们需要这些运用到笔记或者是内容整理的话，可以再试试看这个工具适不适合你。那接下来就进入下一个单元，科技冷知识。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欢迎来到科技冷知识。那今天的科技冷知识呢，我们要提到的是电脑中毒的类型有哪些。那要先问一下恩琪，你有没有遇过这些类似的电脑中毒的经验？
1: 我自己有遇过一次，是这个电脑呢，就是那时候我们要安装 LINE 的应用程式，然后呢就是在电脑上面搜了这个 LINE 电脑版嘛，然后就有出现一些搜寻结果嘛。那第一个呢，他就直接写就是 LINE 的电脑版的下载。那当时呢，就是我们的使用者呢就没有想太多，就直接把它下载下来，然后直接安装。那后续呢也没有问题，就是可以照常使用它的 LINE 这样子。只是呢，没想到过没多久，这个电脑的流量就出现了异常，就是有非常大量的网路正在流进流出，然后电脑的 CPU 呢也使用到 100%， 就是非常不正常的一个状态，而且是一直维持在这样的状态，然后就觉得有点怪怪的。那我后来呢，就是去他的这个

0: 工作管理员里面，就看到一个奇怪的程式正在大量使用网络还有 CPU。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的好朋友 Vale， 然后他就跟我说呢，就有可能就是当时呢下载的这个程式呢，并不是真正的 Line， 而是下载到一个假的 Line。那他就开始在这个电脑里面呢不断的挖矿，就是透过我们的电脑去运算其他的东西啦。然后反正总之呢，就是让电脑的效能呢变得很差。那不过还好呢，就是那台电脑后来就直接重灌就解决了，所以就是蛮可怕的啦。在这边也是提醒听众朋友们，在使用这些下载的软体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你下载软体是不是真的就是你要的，还是你有可能不小心下载到一些恶意软体。那这就跟我们今天要讲的有关系，就是这个电脑中毒呢，其实正确来讲就是你可能下载到了一个恶意软体啦。那恶意软体就有其中一种呢，就是病毒，电脑的病毒。那其实可以比喻一下，就是有的病毒呢，它可能会是一直复制这个病毒，然后到处传染。那有的呢，会像正常的软体，像是刚刚讲的，就是一个看起来很正常的软体，那骗你把它下载下来安装之后呢，就让你不小心下载安装到这个恶意软体哦。那有的会是把你的这个档案啊之类的锁起来，然后要你付钱才给你。那有的还会这个偷偷监视你的电脑在做什么，反正总之就是有蛮多种不同类型的这个中毒的症状哦。那只是呢，大家可能会用这个中毒呢来统称之类的资安问题。那有几种呢？我们最常见的中毒类型呢，也和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种呢，就是我们传统讲的病毒。那这种病毒呢，就是它可能会附着在某一个档案或是某一个程式上面。那等你呢去打开这个档案执行的程式的时候，它就会跟着一起启动，然后呢再想办法复制到其他的地方。那也有人会把它比喻成像生物的病毒，因为它需要宿主，然后它也会复制，会扩散。
1: 那第二种呢，我们可以称它为蠕虫，就是它会自己到处跑。那它跟病毒最大的差别就是，它不一定会附着在某一个档案上面。微软把它定义成说，蠕虫会透过 email 或者是即时通讯啊，或者是社群网络分享，或者是随身碟这些漏洞，来散播到其他的装置上面。
0: 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前一阵子有看到这个 CCOM 学生计算机年会，他们台大的同学他就发表了他在台大的这个 email 系统里面呢找到了一个漏洞，然后他可以利用这个漏洞呢去寄电子邮件给其他同学。那当其他的同学呢只要点开这封信，他就会自动执行其他的恶意程式。那可以执行什么呢？他可以透过执行这个程式去找到其他使用者的登入的账号。所以呢，其实就是蛮可怕的。他只要，就算今天不是台大的学生，他只要随便寄信给任何一个使用者，当他点开之后呢，就会自动把这个所有同学、所有使用者或是老师的这个电子邮件的账号呢，都回传给那个骇客。所以就是蛮可怕的，就类似这种情况，我可以透过 email 的这个方式呢，直接把这个恶意的程式呢散播出去。好，那除了这个蠕虫之外呢，第三种就是木马啦。那这个木马呢，它不会靠自己繁殖，它的重点比较是伪装，它会看起来很像正常无害的东西，骗你把它下载安装起来。那一旦装进去呢，它可能就会开始偷你的资料，或者下载其他的恶意软体，甚至呢可以让攻击者远端去控制你的装置。所以呢，就很像这个大家听过的木马屠城这个故事嘛。它外表呢看起来可能是好人，看起来是礼物，那里面呢其实都是敌人啦。
1: 那再来要提到的是勒索软体。那他会先把你的电脑锁起来，再来跟你索取大量的赎金，就是他会用一些加密把你的电脑档案啊，或是限制你使用你的系统。那你要用的时候，他就会跳出勒索讯息，然后要你就是付钱，他才会把你的权限还给你。那像是在2017年，也就是10年前，有这个网络的实况主叫做黑鱼，那他那时候就是因为点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网站，那后来隔天就说他就是被骇客把他骇入了，也是要求他说要付赎金，然后那时候他是说要用比特币付，忘记多少钱，但是他当下是说那个金额转换成美金是600美金，就是那时候是约新台币1.8万，而且有些东西对方也不保证说你付了赎金之后就会把你的档案复原。
0: 所以呢，还是非常鼓励大家，就是你平常的电脑的档案啦，一定要有备份。就是你至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可以不用付那么大笔的钱，而且重点是你付了钱呢，也不一定拿回来哦。所以就是再次提醒啦，之前也有讲过很多次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资料呢，一定要记得备份。 那有一个备份三二

0: 一的原则是什么呢？三呢，就是指你至少要有三份的备份，你所有资料都要有三份的备份。那二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要把这备份分别存在两种不同的储存载体，比方说实体的硬碟，比方说云端硬碟等等。那还有呢，就是你至少要有一份储存在异地，就是不同的区域，就是当你可能有某个区域的档案都不能使用的时候，至少呢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有这样子的档案。所以呢，非常提醒大家再重申一次啦，就是备份321原则，要有三份备份，然后储存在两种不同的储存载体，然后要有一份呢是储存在异地，就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点，这样子呢才可以确保这些资料呢都可以永续的使用下去啦。那刚刚讲完第四种是勒索软体之后呢，第五种呢就是间谍软体，或者它会窃取你的密码。那这种呢就是它会偷偷看着你的这个资料，然后把你的资料偷走。那微软就有说，这类的恶意软体呢通常会搜集你的个资，比方说你的账号密码，甚至呢你如果是有一些特殊登入的金钥呢，它有可能都会把它储存下来，也就是它可能会记录下你打了哪些按键，然后你去了哪些网站。那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当他今天入侵你的电脑的时候，他不会立刻让你的电脑出问题，他会默默的把这些资料都收集下来。所以平常我们可能觉得电脑都没事，但是就非常难讲，就是有可能他其实默默呢都在收集这些你的账号密码都有被储存下来了。但是呢，如果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可能没办法非常了解这些分类或是中毒的类型，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其实你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你的电脑有没有一些异常的症状。比方说如果你的电脑突然变得很慢，或是呢你的这个浏览器可能打开之后跑到一些奇怪的网站，或者它会自己跳奇怪的广告、奇怪的视窗，甚至呢有一些程式会自己打开自己关掉，还有就是你的信箱可能出现了大量奇怪的信件的话，都有可能是中毒的前兆，或甚至是已经中毒了。所以呢最好是平常呢我们就要稍微留意一下电脑状态，如果这类情况的话就可以尽早开始处理啦，就是避免真的到无法挽回的这个地步哦。那如果大家有遇到的话，其实都可以跟这个 AI 工具来描述一下你的症状，其实有很多情况呢这个 AI 工具都可以直接回答，直接告诉你要怎么解决。
1: 那最后要分享说要如何预防这些电脑病毒呢？第一个呢就是系统跟软体一定要定时的更新，因为很多恶意软体就是从漏洞钻进来的。第二个就是不要乱点开不明的附件，或者是点开一些可疑的连结。那第三个就是要有防毒跟备份的观念，那刚刚也有说到备份321的原则。那最后就是不要下载来路不明的破解软体。
0: 没错，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冷知识啦，和大家讲的不同的电脑中毒类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准备进入了尾声，刚刚前面其他单元呢也和大家聊了非常多有趣的话题，比方说呢最近这个设计领域让大家非常惊艳的就是 OpenAI 他们推出的 GPT Image 2.0， 还有呢就是最近很红的 Cloud Design。那在我们 AI 研究室呢，也有和 Vale 一起来聊 Hermes Agent 这个会自己学习的 Agent 工具。那在数位生活快一通的时候，也有和大家讲到 Obsidian 这个笔记软体。那刚刚最后我们聊到的是电脑中毒的这些类型啦，希望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些科技话题大家都喜欢，对大家有帮助。那我们节目奇境新科技呢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广播频道 AM729FM88.1 还有官网跟手机 APP 听到及时的节目资讯。
1: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搜寻奇境新科技就能找到咯。
0: 没错，还有我们的 IG 账号是 RideToTech RIDE2TECH 都可以追踪起来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 Jonas 要带大家认识的黑胶唱片歌手，就是以欧香咖啡广告红遍全台的叶爱玲。叶爱玲在1985年出道，欧香咖啡系列广告中的都会女郎形象受到欢迎，也因此成为了叶爱玲踏入演艺圈的契机。1988年在台北中华体育馆举办大型个人演唱会，隔年更为忠实八点档连续剧《塔里的女人》演唱

法里的女人改编自卜宁的同名小说，讲述了提琴演奏家罗盛提与校花黎维的爱情故事。然而相爱六年后，却发现罗盛提是早有家室的人。多年后离婚的罗盛提决定去找寻自己的真爱黎维，然而却发现黎维早已变成神志不清的老太太，容颜已逝，物是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由叶爱玲演唱的《塔里的女人》，不知道大家对叶爱玲有没有更深入的认识呢？今天的黑胶时代到这边告一段落，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Hello，
2: 哎、，Hello， 午安。
1: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耶、
4: 欢迎收看今天的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哇，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 Hello 午安主持节目。对，因为平常呢都是在世新广播电台的录音间，就是楼上七楼那边主持预录的节目。对，那我有一档主持节目叫做意犹未尽，意是艺术的意，游戏的游，味道的味，尽力的尽。对，那它就是属于人文艺术类的节目。那因为今天是第一次挑战直播节目，然后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影音播客直播间，就是大家俗称的水族箱，来这边主持。以前都是在外面啊，就是隔着玻璃，然后看大家可能如果有一些认识的老师们或是同学们在这边主持，就帮忙拍一下录一下然后宣传这样。那今天呢终于来到这个机会，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叫做公广系毕展志工记者会圆满成功。对，这个 slogan 就是有点沿用我们在世新电台的我自己的节目意犹未尽。对，我们节目有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每一集的标题都是一句有押韵的 slogan。 对，然后大家如果之后如果看到我们节目可能在 Hello 午安的节目的标题是属于这种有押韵的 slogan， 对，那应该就是我主持。对，那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坚持。好，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因为我们世新公广系的毕展最近刚办完，它是在5月1号到3号的时候，就是为期3天的展览。那我那天就是这3天我也有去担任他们的小志工。对，就除了参与记者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帮忙，就是我是在公关组，对，算是公关那边相关的人员。那等一下呢也会在我们节目中分享一些就是我们毕展有关的主题分享。对，然后也可以探索一下我们大四的学长姐们都是如何在做这个毕志。对，好，那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 Hello 午安的节目，觉得充满新鲜感，但是又带点小紧张。那也希望未来每一次都可以有更好的表现。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徐怀钰的《向前冲》。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主持人是我，今天是恩慈主持的。那今天的主题是公广系毕展志工记者会圆满成功。好，那刚才我们有先简单的讲一下我们今天会带来的一些主题分享，那我们今天这个时段呢，先来聊一下我们刚办完展的公广系的毕业制作。好，那公广系的毕业制作就是总共有分成三个部分，有毕筹、毕制还有小论文。对，那好像比较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毕制。对，那还有其中有16个人会组成一个毕筹的团队，就是筹划整个毕展的大局面。对，那我那时候也有跟一些这次大四的学长姐们聊到，就是一些关于他们未来我们未来要执行的一些任务。对，心里是有些准备。那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他们每次会办在松烟，就是松山文创园区那边会有几个仓库。对，就是看什么时候抽到哪里哪一个仓库，就是办在那边。对，那记得这次是办在5号仓库。那因为去年就是他们好像最近近期都是办在这边，但是去年就是没有想到要去。那这次也是来到他们现场，然后也报名了志工。那我那时候是很幸运的，也被分配到了公关组。然后就是有一开始在5月1号有一个记者会，就是我们要帮忙，我是帮忙拉布条的。对，就是有一些长官们啊，就是会在舞台前面，然后就我们帮忙拉布条，然后有一个剪彩仪式，就是他们拉完布条之后就剪，然后就那个彩带就会被分成7段，然后我们再帮忙收这样。对，那现场真的来到我们记者会的贵宾总共有100席，大概有90

几个人都是坐满这个位置的，那其中就包含了一些长官，像是世新大学的陈清和校长，然后赖正能副校长，还有新闻传播学院即口传系还有公广系的主任，就是李佩玲主任，对，还有校友会的执行校友会的理事长是谢雷诺理事长，还有我们公关学友会的理事长张宏林理事长，还有副理事长是张纯之副理事长。对，为什么会这些人我都知道呢？因为他们其实也都有在校友会的群组。对，那校友就是也有邀请到许多贵宾，像是我们这次的品牌也有，记得有19个品牌，然后有业主啊，还有赞助商，就是也都有来现场的记者会来到场支持，然后我们就是校方也会颁发感谢状，然后让他们一一上台的表达这个感谢，对，感谢他们对我们公广系的各个团队们的支持。那其中呢，也有邀请到一些公关学友会的贵宾，还有一些校友会的贵宾，对，像我妈妈又来，因为她也是透过校友会的群组里面来报名，然后因为我这次有担任这个志工嘛，所以就想说我们就会一起来参加这个很盛大的记者会，对，那整场就是蛮热闹的，对，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参与这种大型的记者会，然后担任志工，然后就觉得说我们各个长官们还有贵宾们真的是对我们公广系的学生们真的非常的支持，因为就是一年一度的办这个毕展的活动，就觉得对，就是由衷的感谢大家们对我们新兴学子们的支持。那我记得好像好像目前就是这近年来的毕展啊都是大概为期三天，但是之前比较可惜的是因为有遇到疫情，所以我记得好像第27届的毕展他们是只有一天的，我记得他们的主题叫做亏心事，就觉得蛮可惜的，就只有这样一整年的努力，然后就只有办这样子一天，对，然后我记得好像还有一次的记者会好像是第28届，然后就是全部的人员们就所有人都戴着口罩，这样就好像那次也是只有办到两天而已，就觉得蛮可惜的，对，那我们这样就是这样一整年这样下来，就是我们像我也有担任就是公关学友会的摆摊，就是我们记者会结束之后，我是在5月2号的时候早上是被分配到公关学友会的摆摊，然后顾摊子，然后如果有一些贵宾们进来，然后就帮忙就是接待一下，然后体验一下我们的一些小活动这样。然后我看公关学友会的历史，就是他们有一个墙，然后就会从最早期的一些公广系的活动或是毕展啊，然后就这样一路的沿这样很像一个 S 字形，然后就照片很多的照片，然后就是从古至今的整个公广系的活动还有毕展。对，那其实这些在公关学友会的 FB 跟 IG 其实也都有，如果大家如果对公广系的一些毕展的相关资讯有兴趣的话，其实我们学友会的 IG 也都看得到，对，我那时候也是复习的蛮多的，然后有在毕制那天就追踪了公广系的公关学友会 IG。 对，那时候在记者会也是有认识了一些公关学友会的一些校友，就记得副理事长就是那时候就有跟我妈妈聊天，然后就发现他们都是我们这届他们都是大学部第一届的毕业生，然后因为刚好我妈妈是那时候她是新闻传播学院的毕业生代表致辞，然后就好像有听过，就是那时候大学的时候有听到我妈妈致辞，就蛮酷的。像我妈妈是新闻系的嘛，然后那个副理事长是公广系毕业的，就好像蛮有缘的，都是第一届。对，那我妈妈那时候可以加入校友会的起因，我记得是因为我妈妈他们之前新闻系的同班同学，就是他是校友会的副秘书长，就是陈

就是记得，因为一开始的校友会成立之后，好像人员就是没有到非常的扩大，可是后来就是想要扩大整个校友会的营运，然后就邀了各方的人就是入会。然后我记得校友会的入会方式，它有分两种，这很少人知道，就是一般会员还有永久会员。那一般的会员就是你每一年缴1000块，然后你就可以看你要不要继续待着，如果你想要待着，那你就继续缴钱。那就是如果不想要再待了，就中途退出也没关系。对，那永久会员就是你想要入会的那一刻，你就一次缴1万块，然后你就可以终身成为世新校友会的总会的会员，然后就每一次的活动都可以参加。对，就是这边分享一些校友会的入会冷知识给大家。对，那如果大家之后毕业后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可能去参考看看吧。好，那再来我们继续聊到我们，公广系毕展的主题。好，那在，我们那时候是5月1号到5月3号嘛，那其实我们在4月30号那天的时候，其实大四的学长姐们就已经在前排那边，就是已经开始在布局，就是开始架那个框，然后就开始贴那个背板啊，然后就布置。然后我们当志工的，其实在前一天也有帮忙，那也是自愿，就是看我们没有课就过来帮忙。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来敞开一下，因为我去年没有来嘛，我就没有想到来。对，那今年就想说就第一次来，所以先敞开一下，然后我那时候第一天是4月30号来的时候，我就是也帮忙收了非常多的垃圾。对，我还有挂那个，他们有一个很像降落的牌子，那个也是我绑的。对，然后还有贴一些背板那些的，对，像记者会的一些座位啊，对，还有放一些餐盒那些。对，那我们第一天的工作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些记者会的彩排。好，然后5月1号是记者会嘛。然后我5月1号就有待到1点，然后就跟我妈妈一起回家了。然后5月2号呢，就是我们公关组的，就是有帮忙弄一些，就是像前面的公关学友会的，就是展间介绍嘛。然后到下午的时候，我是被分配到去兑奖处兑换了，就是他们我们公关的那个许多摊位里面呢，就是总共19个摊位，如果加上公关学友会，就是有20个摊位。然后就是每个摊位都可以集点，就是它有一个 QR code，然后你用手机去扫描，它是有一个 LINE 的系统，然后就会跳出给你一点这样。然后只要集满10点，就是会抽一次奖；然后集满20点，就可以抽2次奖。然后那时候我一开始还没有当兑奖处的工作人员的时候，我一开始是抽了2次，我第一次抽到痘痘贴，我觉得蛮棒的，因为我最近缺痘痘贴，因为没了。对，然后我还有抽到第二个是粉扑，就是有一个泡泡先生的粉扑，蛮可爱的，因为我粉扑也是快用完了。然后我一开始觉得我的奖品还不错，但是我那时候到了兑奖处之后，我就发现怎么好像大家最不想要，然后就是也是剩最多的，就是痘痘贴，不知道为什么。对，然后他奖品其实也非常的慷慨，就是这些奖品应该都是一些各个摊位的赞助商赞助的，像有一些什么果干啊、零食、马卡龙那种，然后还有好像我记得最大奖是一只很大只的狗的娃娃，然后还有 Cheers 气泡水的一箱气泡水。但是我那时候我两个大奖的得主我都有看到是谁得到，可是他们好像得到之后都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有点负担嘛，我也不知道。对，反正就是我觉得得到什么奖品，因为反正这个奖，这个展览是免费进场嘛，所以就是可以吃到这么多好吃的，然后体验这么多好玩的，然后又可以抽奖，然后又有很多小礼物，对，然后就也可以很多打卡啊什么的，就觉得很值得去看的一次展览。那我觉得，我来分享一下我们总共有哪些展览好了。我目前就是有去亲自体验的，像我记得有一个全集的，就是它有一个机台，然后你只要达到200分，就可以得到一个饮料嘛。我不太确定，因为。

我打了三次，我记得我第一次打了180几，然后第二次好像只有160几，然后第三次又150几，就越打越烂，然后就他最后还是有给我一个小杯的巧克力奶茶之类的饮料，对，然后就看好像别人可以打到300多分，就觉得蛮厉害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达到的，对，然后好像还有蛮多体验，然后还有一些吃的东西，像有爆米花，就是它爆米花它口味超多的，不知道他们怎么那么多种口味，就平常吃到的爆米花可能就是咸的或甜的啊。可是他们那边的就很多元，像有什么芒果啊、草莓、什么黑松露，我还有吃到什么，还有抹茶、珍珠奶茶什么的，就是各种超过10种，不知道有没有20种。对，然后还有鸡蛋布丁，它好像是有一个品牌，它有鸡蛋布丁，然后还有手做的饼干，还有什么贴纸啊、饮料，就是也可以去拿。然后我记得还有一家是马吉的。我记得还有3种口味，然后我吃到巧克力的，还有肉桂的，对，然后还有一个棉花糖的摊位，棉花糖它好像是要注册一个东西就可以得到一串棉花糖。虽然说我第一天就是一直没有注册成功，所以他就没有给我棉花糖，但是我第二天他就还是心软了就给我了。对，然后还有什么摊位嘞？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些就是什么美妆相关的。可能是，很多保养品啊，像我们的一些兑奖处的礼物，很多也都是来自于这些美妆的产品那边来的。对，然后还有什么？反正总共大概就是有19个摊位嘛。对，然后还有很多打卡互动体验墙，就是有什么手拿板，然后你可能可以写一些祝福，可能祝福毕业学长姐们的话，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互动体验的小卡片，或是一些可能明信片，或是什么礼物的，就蛮有趣的。那这样子，其实这样整个摊位这样子逛下来呢，其实你也差不多可以解决一餐了，而且是都是免费入场的。所以如果今年错过这个记者会的，不是记者会，是记者会或是整个展场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其实每一年我们公广系也都会有办这个毕展，大概会落在4月或5月，就是大概都为期3天的时间，然后大家也都可以去松烟，就是看每一年会是在几号仓库，然后去逛这个展览，对，然后逛的差不多也可以都可以去什么诚品书局啊，或是附近那边走走，因为那边就是很适合办一些就是展览的活动嘛，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有空的话，都可以去那边走走。对，那我记得这次的毕制指导老师们就是有，像洪婉婷老师啊、汤宗翰老师，还有萧晨杰老师、吴耀仁老师，还有一个是谁呢？等一下，有一个好像也是男的，是哦，陈轩静老师。对，我想起来了。对，那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支持我们大四的这次毕展，然后才可以有这么多前人的提拔，才可以有这么多后辈学子们，就是这么完整、这么成功的一次的展览。那我觉得真的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因为像我也有追踪一些可能大四学长姐们他们的毕制 IG 或是他们个人的，他们分享了许多做毕制的点点滴滴。那如果大家未来到大四的时候，如果想要也是想要这样子办展的话，可以选择毕筹或是毕制的团队，对，就可以一起共襄盛举的这样举办一个这么大型的展览。对，那我觉得像青春就是这么一次嘛，就是像我们大四。把我们大学期间这么快乐的大学时光，就是这4年。对，如果排除延毕或是什么留学之类的情况，那我觉得就是多跟在座的一些亲朋好友们相处，然后找到一些有共鸣、有共通点的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对，然后就可以完成许多的意想不到的一些火花，还有任务。好，

0: 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耶！现在回到了我们这个节目 ，Hello 午安。今天的主题是公广系毕展志工记者会圆满成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好，那刚才有聊到许多就是我们公广系毕展的一些话题，那接下来呢，我想要来聊一个比较特别的主题，因为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因为我妈妈也是世新校友会的成员嘛，所以我算是世新二代。那世新二代就是只要你父母其中一方或是双方都是世新人，那你也是世新人，那你就是世新二代。对，那其实我们学校呢也是有好几个世新

二代的，对，因为我有认识一些其他的，就这种身份其实算是蛮酷的。那现在呢，我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世新二代有什么优缺点嘛？对，就是种种的有趣的事情。好，那像世新校友会嘛，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个专门是世新校友会提供的一个奖学金，叫做台中市校友会子女奖学金，它就是可以让一些校友会的子女们，就是可以去申请。那它好像是你成绩也是要达到一个标准，对。然后我那时候好像是上礼拜的时候才刚提交这个申请表，然后我就看到我前面好像有6个人也是有去申请这个奖学金，所以就发现，我们好像世新也是有一些奖学金，也是有一些世新二代的，对对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他是4月30号是最后的截止，然后我是4月29号缴交的，所以其实可能有些人会想要压线缴交，所以我们可能世新也是还是存在了许多世新二代。像我记得我们公广系大四就有一个，他也有去申请。对，然后我记得我们公管系大一也有一个世新二代，我那时候好像在 Twitter 上就看到有一篇贴文，就是他是个人申请想要来入学，然后他就发了一篇串文，就说我希望我可以顺利进入公广系，因为我想要成为我妈妈的学妹。然后我就觉得蛮酷的，因为我也是这个身份，然后我就是也是祝福他说，希望你可以顺利的成为世新二代的。然后就会觉得，我们其实公管系也是有一些世新二代的，对，多多存在一些这个身份的，就蛮酷的。对，那还有什么优点呢？就是像我记得好像前阵子，就是我们新闻系有一个办什么退休老师的欢送会，然后就其中有一个老师就是董妈，就是董素兰老师，对，大家都比较喜欢称呼她董妈。然后那时候，他要退休，他现在还是有兼任一些世新的课，他好像有兼一个生成式 AI 素养传播技能的新闻技能，然后还有一个新闻相关的课程。对，然后他那时候在办退休欢送会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就我看他的欢呼声蛮大的，对，然后可能他也是受到很多喜爱。然后那时候他在致辞的时候呢，他就说，昨天呢我邀请了对我妈妈怎么。就我妈妈，对，然后来参加这个欢送会，但是她可能因为有事情，所以没办法参加，结果就派她女儿来，然后她就请我就是站起来跟大家挥手，然后就觉得现场蛮不可思议的，因为我可能跟其他在座的人一样，我就是大二啊，像在座应该也有许多新闻系的学生有来到场，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蛮不可思议，我一个学生的身份，然后好像挥手的样子说，欢呼什么，就是被讲的好像跟贵宾一样，对对。然后还有什么优点呢？可能会比较容易被记住吧，或是被提拔。因为像我们世新电台的2位老师，就是冯文清老师还有倪秀如老师，其实蛮有缘分的。因为他之前也有教过我妈妈，在那时候他们是助理的身份，助教，对，助教的身份。那到我的时候，他们都是就是很资深的老师了嘛，所以就是他们也教过我跟我妈妈。对，像我跟我妈妈其实是我们世新电台67年以来唯一的一档世新电台母女档，就觉得哇，这个缘分真的非常的深，就觉得对，真的缘分很奇妙，就是母女都可以是世新电台的主持人。对，那再来，我们来谈一些可能缺点嘛。对，那其中呢，我觉得世新二代有什么缺点，就是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或是呢，可能会比较容易被做比较。还有，你可能在有一些场合，你不会有自己的名字，对，就可能会比较称为说谁谁的女儿啊。像我记得一开始，因为我们公广系的系办姐姐她也是校友会的一员，然后那时候他原本就认识我妈妈，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来公广系的时候，他也是先称呼什么女儿什么的。然后，就但是我还是蛮希望，就是大家是先认识我，先透过我可能
一些经历之类的，然后认识我，

然后可能才会顺带一提说，哦，我妈妈也是四姓的，对对，就是还是希望是以自己的名字。对，那我记得我之前好像前几天的时候，我就是问 AI 说，恩慈在公广系有自己的名字吗？然后 AI 就回答，是的，我们公共关系暨广告学系确实有一位同学叫做董恩慈，然后就列了一堆我自己的经历，就可能我之前有去系周会的时候，我当我们班的代表，然后去参加那个才艺大赛，然后我大一跟大二连续2年都是得到一样的名次，就是第一名跟人气奖啊。对，这简单的带过就好了。那，还有一些可能我在主持的经历啊什么的，AI 都知道，欸，我觉得蛮厉害的。对，那他也知道说，就是我想要以我自己的自身努力还有一些经历让大家认识我，而不是被绑了什么世新二代这个代名词。我就觉得好感动哦，AI 真的很懂我。对。好，那再来，有一些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就是我记得之前我们大二上学期的时候，有一堂课叫做全媒体公关学写作，它是一个必修课。对，然后我记得那堂课的时候，我们是要写一个公关稿，然后再加一个新闻稿，然后就是大家写的好像有点惨不忍睹，就好像那时候就是蛮惨的。然后我记得那堂课呢，是我帮助人最多的一堂课，就是，哦，要提到我们之前大一的时候，就是有一堂生成式 AI 素养与传播技能的公广技能呢，我们这个授课老师他就是之前呢也跟我妈妈一样都有在非凡电视台工作，然后也都是新闻系毕业，就是世新新闻系，然后也有在校友会，然后呢，我那时候有一个作业就写说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品牌，然后这个品牌就是，也不一定是品牌，或是一个主题，就是我就写世新电台，然后我就有写到一句说，我妈妈之前因为也有在这里主持节目，所以我可能也会想要试试看，然后就来报名了这个主持人甄选。然后呢，这个老师呢就在全班的面前问我说，你妈妈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就回答对，然后呢，他就开始问我，哦，这就是你妈妈哦，然后就觉得蛮惊讶嘛，蛮不可思议的。然后这样哇，全班就都知道了，就是有来这堂课的人。对，然后呢，就后来就也是有同学就问我一些这相关的问题，然后我就觉得蛮傻眼的。然后到了这堂就是我们大二的全媒体公关写作课的时候，因为我妈写新闻稿，然后可能有些同学会觉得说，我妈妈可能是新闻主播，然后对啊，也是什么电台主持人曾经啦，对，那我可能也会一些新闻稿的相关知识吧，然后就包含一些学长姐啊，还有我们班的，就问我很多这堂课相关作业的问题，就可能怎么写啊，或者甚至写完给我看说这样子写 O 不 OK 什么的。然后我记得我那堂课那时候一开始第一堂课的时候，老师有说，就是他最高会给到98分，对，他不会给到100。然后我确实那堂课也是拿到了98分，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因为我都有到课嘛，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到非常会一些新闻相关的东西，诶，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在那堂课也是过得蛮，就是蛮勉强的嘛，对，然后又很多人来问我问题。我就只能就是一一回答，然后顺便参考一下他们的功课，这样就蛮扯的。对，那还有什么议题呢？就是至于做比较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同样认识我又认识我妈妈的，可能就是还是会难免就是想说，哎，你怎么好像整个样子啊，跟你妈妈蛮像的，或是怎么样？就是可能一些举手投足啊，或是打扮，然后谈吐嘛。对，我妈妈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在听。对，那就是像有一些校友会的，可能对，像我记得我们公广系也是有一些老师都是有在世新校友会的，对，包含一些兼任的老师哦，或是一些专任，对，其实难免都会有一些。所以其实我一开始进来这里的时候，我不太会主动去提，对，我还是希望是让大家。

他是先认识我，叫恩慈，对，然后之后要想要聊什么的再说吧，对，再就是我到时候如果有一些你想要知道的，我再看要怎么分享给你，这样。所以其实是新二代这个身份呢，在世新，我还是一进来嘛，就是要面临这个身份，对，一直到我毕业之后一直都是，对，所以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艾薇还有吴飞演唱的《我受够了》。

回到我们的节目 Hello 午安，今天的主题是公广系毕展志工记者会圆满成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那今天有提到就是毕业相关的主题嘛，那其实呢我们等一下节目中也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呢我们会先来首唱一首我在世新广播电台我自己主持的节目意犹未尽，到时候会在毕业季的时候唱的歌。对，那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中的许多节日都会去设计一些节日特辑，像目前好像有的有比较特定人物的是父亲节、母亲节、教师节、儿童节，还有现在毕业季。然后如果是一些比较有趣的节日，像是开学嘛，然后圣诞节、万圣节，还有过年也会有一些节日特辑，然后就会邀请一些可能本来就认识的人一起来我们节目，就是一起玩，然后可能唱唱歌，然后娱乐大家这样。那我们在节目中就是上下学期呢都有各邀请一个我们系上的老师来到我们

的节目意犹未尽。然后因为是对系上的老师嘛，所以就是要比较认真一点的准备。然后我记得我上学期的教师节就是有献唱一首928，我是从阿令还有小雨的920来改编这首928。对，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我们的节目 Instagram 是有就是 Reels。那如果完整版的话，是要到我们的节目的各大平台去收听。那今天我们唱的歌是《梦想蓝图》，也是改编版的，是原唱是许维芳还有谢家权的《梦想蓝图》。那这次呢，也加入了许多公广系还有毕业的相关元素在歌词里面，算是一个蛮酷的一个改编。那如果等一下大家觉得，诶，好像蛮酷的，那我们因为这次是首唱嘛，对，那我们到时候呢也会在我们 Instagram 上，就是也是一样发布一段 Reels，然后也是如果要听完整版的话，也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收听。那因为我们这次的节目毕业季呢，我们邀请的来宾也是我们系上的一位，就是有带毕志，然后也是有在经营自己的 Instagram，然后也是蛮良师益友的老师。对，给大家三个特征，先不透露是哪个老师，对，大家等到时候就知道了。好，那因为我们等一下是直播嘛，所以没办法像原本的节目可以剪辑，然后如果录了不好就再录一次啊，然后或是开个美声效果。对，等一下呢，如果我破音或是我忘词了，对，这就是最真实的我。好，那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我改编的《梦想蓝图》。

首歌《梦想蓝图》，献给全天下的毕业生以及曾经教导我们的所有老师们，谢谢你们的陪伴，毕业快乐。

梦想蓝图，公共关系及广告学系课程强调与时俱进，打造品牌影响力，未来人才 Let you see。 特色课程丰富有趣，创新科技广告创意，偶尔算算大数据，永不放弃，记得使用 AI 工具，专业强大师资阵容，不是网红就是英雄，学生个个卧虎藏龙，上

3年、高中3年、大学4年，或许只是一句名言，让你人生从此改变。毕业并不是终点，而是旅程的起点。虽然彼此都很想念，但愿未来顶峰相见。社工我是优质学妹，祝福所有毕业学长姐前程似锦，鹏程万里，旗开得胜，一帆风顺。毕业典礼的这一天，开始见到最后一面，昨天立马将至校友会。

谢谢大家，这首歌《梦想蓝图》，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也相信所有需要想要传达这份爱的所有对象们，都可以接收到满满的祝福。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了。如果大家觉得我这一个小时觉得很顺畅的这样度过，也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然后让我自己更精进，然后就一直进步在直播的节目这个领域。对，因为平常就是都是预录的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那也谢谢大家陪伴我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漫长的时间。那如果大家喜欢 Hello 午安这个节目的话，我们在每周一到每周四的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都会有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实习团队的值班人员们，就是轮流的来直播这个 Hello 午安的节目。那大家如果想要看重播什么的，其实在 YouTube 上面也都可以在观看。好，那我们今天的Hello 午安就在这边先告一段落。那今天是5月4号，那我们等一下就倒数5、4、3、2、1，然后就跟大家说拜拜，好不好？好，来，5、4、3、2、1，大家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想象一下，你站在古老的罗马竞技场，听着喧嚣的欢呼声，你漫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感受浪漫的氛围。你站在金字塔前，仰望着古老的文明。世界如此辽阔，故事如此精彩，你是否渴望了解更多呢？世界故事馆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搭乘时光机，穿越时空，漫游世界各地，开启一场文化飨宴。我们将带您走进不同的文化圈，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我们将用声音为你打开一扇扇通往世界的大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你们的送货员小鱼儿，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全球文化新鲜货里面有什么样的包裹吧。全球文化新鲜货又有新商品啦，这周又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文化盛事等着我们呢？快快跟随我的步伐，一起挖掘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化潮流，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快跟着我一起开箱这周的世界新商品吧。今天的第一站来到的是所罗门跟古汉美术馆，一起来看看这一场充满力量跟空间张力的展览——卡罗伯夫。当我们踏入到这个展场，你会发现整个空间的结构都被重新的改写了，这不再只是建筑，而是一个巨大的雕塑。艺术家卡罗伯夫将整座由法兰克·劳埃德·莱特所设计的跟古汉美术馆的螺旋空间，将这里变成一个关于时间、材料还有观看的实验。这场展览也是他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也是最完整的回顾展，超过25年的艺术实践在这里展现出来，从他早期的书籍跟物件构成的装置，到今天巨大且富有张力的钢铁雕塑，我们可以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看见他创作语言的转换跟延伸。当我们站在展场的中央，最吸引目光的是那些巨大又柔软的金属雕塑。钢铁本来应该是坚硬冰冷的，但是在他的手中却可以被扭曲折叠，甚至是展现出像是布料一样的流动感。这种违反了直觉的质感也是他创作的核心，让我们可以重新的来思考我们以为的理所当然的那些事物。而他的雕塑又被称作为是拼贴雕塑，是由废弃金属、钢管、光滑的圆盘所组成而成的。

这些既粗犷又精致，既笨重又有点轻盈。当光线落在这些物品的表面上时，材质也会开始发生变化，让人难以确定它的重量跟它的质地。更迷人的是这些作品跟空间的关系。这座美术馆的螺旋结构，让我们在行走的时候也可以在阅读这些展览的物品。从下层开始，你会先看到的是最新最庞大的作品，随着我们的步伐开始往上走，作品逐渐变得轻盈，甚至开始变成纸张、羽毛，那些轻盈细致的材料结构。这样的动线有一种逆流而上的时间旅程。在展场中还有另外一个吸引人目光的元素，那就是一列垂直排列的铝制圆盘，像镜子一样反射着光跟空间。它从地面延伸到天窗，将观众的视线引导至上方，也让整个空间的几何结构被重新的感知出来。卡罗的创作是透过不同的材质、不同方式的对比，让观众意识到感知并不是客观的，而是可以被经验跟预设所影响你的思维。当钢铁看起来像布，当重物变得有点轻盈，当我们原本理解的世界也会开始被动摇。更有意思的是，他在展场中也融入了其他艺术家的作品，让不同时代的创作可以彼此的去对话，让这场展览也不再只是他个人的回顾，而是一种跨越时间的文化连结。而今天第二站来到的是香港故宫博物院所展出的中国丝绸的故事。丝绸它从来不只是材质，它更是一种技术，一种艺术，同时也是一种文明的语言。早在数千年前，中国就已经开始掌握养蚕、铸丝、织造的技术，而这种工艺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形塑了整个社会的经济跟文化的结构。这场展览是以赫奇斯的收藏那些珍贵的文物作为核心，呈现超过百件以上的丝绸制品，从战国时期一路延伸到20世纪。当我们在这里行走的时候，可以发现这里不只是一段历史的排列，更是一条被织出来的时间长河。从最早期的丝织技术开始，那些带有龙与凤的图案织物，不仅是象征着权力，还有宇宙的秩序，也可以展现出当时相当成熟的工艺能力。到了唐代，丝绸的色彩与图案变得更加华丽，甚至融合了来自中亚与西域的风格，呈现出文化交汇的痕迹。你可以慢慢意识到，丝绸其实是一种流动的文化，它会随着丝绸之路从中国出发，经过中亚、波斯，最后来到欧洲。在这个过程，它不只是商品，更是一种交流的媒介，让不同的文明在这里相遇，彼此的去影响。在展览的中段，明清时代的宫廷服饰尤其引人注目，那些绣满龙纹、云纹跟金线的衣袍，不只是华丽的服饰，更是权力与秩序的象征。每一个图案都有它的意义，而每一种颜色都代表着身份跟地位。当我们看这些作品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它们不仅是服装，而是一套完整的视觉语言，一种可以被阅读的文化系统。而到了展览的后段，丝绸更是逐渐地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从宗教仪式用的袈裟到日常穿着的布料，丝绸不再只是全

贵的象征，而是变为更加广泛的文化载体。这样的转变也反映了社会的变动，从皇权体制到商业与全球贸易的兴起，丝绸始终是参与其中的。而这场展览最令人动容的地方，在于它让我们重新理解柔软的力量。丝绸这个看似轻盈脆弱，却可以跨越时间跟空间，连接到不同的文化，甚至承载了整个文明的记忆。当我们在展场中行走，也许你可以发现，这些植物不只是被观看的物件，而更像是一段段被保存下来的时间。每一条丝线都象征着过去某一个时刻的延续。展览的最后，你或许会带着不同的感受离开，那是一段关于历史的重新理解。原来文明不一定要有宏大的建筑或是战争，它可以藏在某一件衣服里面，在一段细致的纹理当中静静的流动。今天的第三站来到的是法国巴黎的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一场跨越了万年的历史旅程，吉贝尔，黎巴嫩的千年古城。当我们来到这里，进入的不是一座博物馆，而是踏上了一段时间的航行。那些看似静止的文物，其实都曾随着海浪，随着风，连接着不同的文明世界。吉贝尔是世界上最古老且持续有人居住的城市之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9000年前。一开始它只是海岸边的一个渔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成为地中海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从这里出发的船只连接着埃及、美索不达尼亚跟爱琴海的世界，让这座城市成为古代文明交流的枢纽。在这场展览中，你会看到超过400件的珍贵文物。这些物件有的是黄金跟银质的器皿，而有的则是镶嵌着宝石的饰品，还有的是来自神庙跟王室墓葬的祭祀器物。但它们并不只是美丽的遗物，而是那一段被保存下来的历史。当我们慢慢的走进到展场的核心，你会发现这座城市真正的关键是连接着吉贝尔为什么重要，不只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更是因为它建立起的一条跨越了文化与语言交流的网络。它与埃及法老之间的贸易关系使雪松木成为重要的资源，而就是在这样的往来之中，文化、信仰与技术也一同的在流动。甚至可以说，这里是字母的重要节点之一，腓尼基字母正是在这样交流之中逐渐开始传播，最终成为现代字母的重要源头。当我们站在这些文物前，也许可以开始意识到，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语言、书写跟沟通方式，其实都与这座古城有着遥远又深刻的关联。而展览的另外一个部分是最新的考古发现，包括一处保存完整的青铜木时代的墓葬，以及古城南门的重要遗迹。这些不只发现了并改写人们对于这座城市社会结构的理解，这些遗迹也时刻地提醒着我们，历史它并不是

跳脱了传统的书写框架，它的文字可能是来自那些经典的诗句，也可能是来自日常的语言，甚至是非常轻松带点幽默的片段。当这些文字被不断放大、拆解、重新排列在空间之中，它们就不再只是内容，而是变成一种视觉与身体的经验。在展场中，有些作品可以被放大，几乎占据了整面的墙，观众必须抬头移动才能够完整的阅读，而这种观看方式本身也就是展览的一部分。我们不需要看字，而是用身体在走进文字，而有一些作品则是会刻意的缩小，隐藏在角落，你一开始可能没有注意到，但你放慢脚步，就可以突然发现他们的存在。那种找到的瞬间，就像在游戏里面，你成功找到躲藏的人一样的那种惊喜感。展览也分为不同的空间段落，从慢下来的生活节奏，到日常观察，再到大型书写的视觉震撼，最后再回到一种温柔的语句跟祝福。每个过程都像是一场从寻找、观看到理解，再回到内心深处的旅程。今天的最后，来看这一场日常偏移，一起走进屏东车城海口港的看海美术馆。它的名字看起来很轻，但实际上却非常的细微，甚至可以让人重新思考日常生活的观看方式。当我们来到海边的美术馆，第一个迎接你的可能不是安静的白盒子展场，而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环境感。风很大，海很近，光线非常的强烈。这里的展览从一开始就不把自己跟自然做区隔。日常偏移这场展览是由台湾艺术家蔡杰兴与日本雕塑家佐野美里共同创作的展览，展出约为32件的作品，还有另外一件高达14公尺的户外巨型装置海之犬博美，也会成为整个海口港最醒目的存在。但这场展览真正有趣的地方，不再只是他作品的本身，而是他如何去谈论日常。他说的不是那些戏剧性的事件，而是我们每天正在经历的变化，那些常常忽略的微小变化。例如同一种情绪在不同的身体姿态里面产生的变化，例如陪伴这件事吧，看似很稳定，其实充满着不同层次的依附、距离跟脆弱。佐野美里用狗作为象征，把那些心理状态转化为雕塑，有的是警觉，有的是放松，而有的你可以感受到它的孤单。

人与环境之间的细微连结。当我们在展场中行走，你可以慢慢发现一件事：这些作品并不急于说明自己，它更像是被放在生活里一种提醒，提醒你原本日常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有的时候只是视角稍微的改变一点点，就可以从你熟悉的世界开始偏移。那个偏移的角度可能很小。小到只是让你注意到一个姿势、一个表情，或许是一个你原本没有看到的角落，但正是因为这样的细节，让我们重新意识到情绪是流动的，生活也是流动的。而在海口港这样的场域里面，这种感受也会随之的被放大，因为风会改变作品的感觉。而光则是会改变雕塑的阴影，甚至你走路的节奏也会改变你看到的内容。

今天的旅程像是一场从物质走向感知的长途航行，从纽约所罗门亘古汉美术馆看到卡罗伯夫对于钢铁与空间的重新塑形，而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看到的中国丝绸故事，柔软的丝线牵引出了跨越千年的文明与交流。走进巴黎的黎巴嫩古城吉贝尔的历史展，我们在港口与遗迹之间看见的是连结如何成为文明的恒星。回到桃园，来到恒山书法艺术馆，文字变成了游戏，在观看与寻找中重新定义书写这一个行为。而最后，在屏东海口港的日常偏移，我们学会以更细微的角度去重新看生活本身的流动与变化。这五个展览虽然风格迥异，但其实它们都指向同一件事情：世界从来不是固定的，而是由材料、时间、记忆与观看的方式不断的重组。艺术的意义也正是因为在这些偏移之中，让我们重新认识习以为常的一切。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你们的驾驶员小鱼儿。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时光隧道的列车要开往哪里呢？让我们一起来到中欧的捷克，来看看捷克的历史故事吧。系统启动，坐标设定完成，时间设定完成，快来系上安全带坐好，准备好一起穿越时空，让我们共同回到过去，去看看发生在那些古人身上的故事。欢迎收听《时光隧道的故事》。当我们

提起捷克，脑中或许会浮现的是红瓦屋顶、哥德式的教堂，还有那座横跨了河流、被岁月抚摸过的光滑古老的桥梁。而在布拉格这座城市里面，每一块石板、每一面墙都不只是建筑，而是一段时间留下来的痕迹。这里的历史不是冰冷冷的记录，而是一种可以被感受到的温度。故事要从1000多年前开始说起。在公元9世纪，斯拉夫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大摩拉维亚王国，这是捷克历史中最早的重要国家形态，同时也奠定了文化与语言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波西米亚开始成型，也成为中欧地区最重要的王国之一。波西米亚这个名字在后来甚至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代表着自由、不受拘束的艺术精神。但在当时，它首先是一个真实且强大的政治存在。来到了中世纪，布拉格开始在历史中崭露头角。这座城市不再只是聚落，而是变成权力、宗教与文化交汇之地，也成为捷克历史中最灿烂的一页，往往会被人们归于14世纪，那是一个由查理四世所带领的世界。他不仅是波西米亚的国王，同时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他的统治之下，布拉格被打造为帝国的中心，也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也是在这个时期，著名的查理大桥横跨了福尔塔瓦拉河而建，连接了城市的两端，仿佛也连接着历史的过去与将来。而查理大学的建立更是让这座城市成为知识与思想汇聚之地，那是一个美术、建筑与学术同时绽放的年代。布拉格也在那时候被称作为欧洲之星，那不只是赞美，更是一种事实。然而，历史并不会停留在光辉的那一页而已。到了15世纪，一位名为杨胡斯的宗教思想家开始对当时的教会提出质疑，他主张改革，反对腐败，希望让信仰回归到纯粹。但是在当时的时候，这种声音是不被允许的，他最终被处以火刑。而这场事件却没有让这个思想被熄灭，反而点燃了更大的火焰。随之而来的是胡斯战争，一连串的宗教与政治的冲突席卷了整个波西米亚地区。人们不只是在被统治的对象，而是开始思考我们是谁。而在这样动荡的时刻中，捷克民族意识逐渐开始成型。而历史上著名的布拉格抛窗事件更像是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画面，人们将权力的代表从窗户上面抛出，而那不只是冲突，更是一种面对压迫的反抗。进入到了19世纪，捷克逐渐被纳入哈斯布堡王朝的统治之下，长达了数百年的时间，捷克也在这里失去了原本的政治统治，德语成为了主要的语言，文化也受到了压迫。而在这样的年代，捷克仿佛被迫沉默，但这种沉默并不代表消失。到了19世纪，一场文化的复兴正在悄悄地展开，人们开始重新学习捷克语，重新开始书写自己的历史，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革命，一种从内心开始觉醒。捷克的人终于开始明白，真正的国家并不只是疆界，更是共同的记忆与认同。20世纪的到来让捷克站上了历史的转折点，

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帝国的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建国的诞生，这也是捷克第一次以现代国家的形式开始出现在现代历史的舞台上。然而，振奋得来不易的自由很快又被战火所吞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被纳粹德国给占领。城市在阴影中度过了艰难的岁月。战争结束后，捷克并没有迎来真正的自由，而是进入到另外一个被限制的历史当中。在苏联的影响下，捷克进入到了共和体制内。1968年，一场被称作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试图为这个国家带来更加开放的制度跟思想。但最后被武力镇压，那是一个充满希望却又迅速破灭的瞬间。直到1989年，历史再次出现了转机，一场几乎没有流血的抗争——天鹅绒革命，让捷克人民重新掌握自己的未来。那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而是一种温柔却坚定的力量，让体制开始改变。让自由回归到这个国家。最终，在1993年，捷克与斯洛伐克和平的分离，成立今天的现代国家——捷克共和国。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战火，没有撕裂，反倒像是一种成熟后的选择，也被称作为“天鹅绒分离”。走到今天，捷克已经成为一个融合历史与现代的国家。布拉格依旧保留着古老的样貌，但在这些古老的样貌之中，流动的是现代生活的与思想。人们在历史的阴影中学会珍惜自由，也在文化的延续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许，捷克的故事最动人的地方，不在于它曾经有多么的辉煌。而是他如何在一次又一次的历史风波中站稳脚步，从王国到帝国的附庸，从战争到压迫，再到重新选择的权利。这片土地所经历的一切，都像是在告诉我们，历史不只是过去，它也形塑着我们如何看待现在与未来。

二的文化小锦囊中有哪一些锦囊妙计吧。不想当文化傻瓜，不想因为文化差异惹得他人嘲笑，那你必须收听我们的文化小锦囊，让你轻松掌握各国礼仪，教你如何轻松应对各种文化差异，让你走遍天下都不怕。快跟着我一起看看这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些什么吧。在刚刚的时光旅程之后，我们从历史的长河中走回到了日常生活里，来看看捷克这个国家在文化与生活细节中所展现出的独特气质。如果说捷克的历史是深沉而多层次的，那它的文化则像是一杯慢慢酿造的啤酒，不张扬却耐人寻味。在捷克，最先让人感受到的往往是一种安静的距离。与热情外放的南欧不同，捷克人在初次见面的时候通常是比较内敛的，不太习惯过度的肢体接触与热络的寒暄。他们重视个人空间，也习惯用时间去建立起信任，因此在与当地人互动的过程中尽量保持礼貌以及适度的距离，反而让人感到舒服。走在布拉格的街头，你会发现人们的步调并不急促，咖啡馆里有人静静地在阅读，有人低声交谈。这样的生活节奏反映出了捷克文化中对于美好品质的重视。他们不追求喧闹，而是更倾向于在平静中找寻到日常生活中的美好。而说到捷克，就不能不提他们的啤酒文化。捷克是世界上人均啤酒消费量最高的国家之一。啤酒不只是饮品，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在当地的酒馆里面，人们习惯长时间坐着聊天，一杯接着一杯，却不喧哗。值得注意的是，在捷克点啤酒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特别的说明，服务员可能会自然而然的会为你再续杯。这并不是一种强迫，而是一种习惯与默契。因此，如果你没有想要继续再喝，只要轻轻的表示就好了。在餐桌文化上，捷克人也相当重视礼仪。用餐的时候，通常会等到所有人到齐之后才开始用餐，并且会对彼此说声“祝你好胃口”。此外，在用餐的过程中，双手保持在桌面上可以被看到的地方是一种礼貌，而将手放在桌子下面可能会被视为是不太正式。这些小细节看似微小，却透露出对于他人与场合的尊重。捷克人对于准时也有一定的重视，不论是约会还是工作场合，准时是一种基本的礼貌。如果迟到哪怕是几分钟，也应该要主动说明原因。这样的习惯其实是来源自他们对于秩序的规则与重视。而在文化基因上还有一点需要特别去注意的，因为捷克曾经历经了长时间的政治压迫，因此对于敏感的政治话题，特别是关于过去政权相关的一些话题，在你不熟悉的情况下不应该随意的谈论。对于他们而言，那不只是历史，更是一段仍有情绪的记忆。此外，捷克人对于自身文化有着深厚的认同感，不论是语言、音乐还是文学，他们都视为是重要的文化资产。在当地，如果你愿意尝试说几句简单的捷克语，即使发音不是很完美，但往往会获得很大的善意，那会是一种对文化被尊重的喜悦。在城市之中，你也会发现捷克人对于公共空间的珍惜，街道整洁，建筑保存良好，这不只是制度的结果，更是一种文化的习惯。他们相信城市不只是居住的地方，也是共同记忆，
因此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的文化小锦囊单元，我是你们的文化解说员小鱼儿。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捷克

是需要被细心的对待。或许捷克的文化并不热烈张扬，但正是因为在这样含蓄与细腻之中，藏着一种让人愿意慢慢靠近的温度。它不急于理解，而是在时间的陪伴之下，逐渐展露出一种深沉的魅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的美食百宝袋单元。我是你们的美食解说员小鱼儿。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捷克的味觉

世界。还不知道要吃些什么吗？想知道不同国家的人都在吃什么吗？准备好你的味蕾，就跟紧我的脚步，快快打开今天的美食百宝袋吧！让我来给你好好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特色美食。在捷克，料理从来不只是精致的摆盘技艺，而是一种与气候、历史紧密相连的生活方式。这里的食物多半带着另一种令人安心的重量，也许是因为中欧寒冷的气候，人们习惯用浓郁的酱汁、炖煮的肉类以及扎实的主食来储存身体的能量，也为生活增添了一份踏实感。如果要从一道最能代表的料理开始，那么一定要提到的是奶油炖牛肉。柔软的牛肉浸泡在微甜的奶油酱汁之中，搭配松软的面包团子，一口咬下，酱香与肉香在口中缓缓地绽放，那种感觉不是刺激，而是一种温柔而持久的包覆，就像冬天里的一条厚围巾，让人感受到被照顾的温暖。而另外一道让人难以忽视的就是捷克版的炖牛肉。与其他地方不同，这里炖煮的方式更加的浓厚，香料的气息沉稳而内敛，通常搭配面包团子一起食用。那种名为古拉什的料理，其实在中欧各地方都有不同的版本，但在捷克，它多了一份家常的温度，少了一点张扬的辛辣。而说到面包团子，也就是当地人口中的 klakike， 几乎可以说是捷克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存在。它既不像面条，也不像米饭，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主食。它将面包团子切成一片一片的，吸附着酱汁去食用，既朴实又具有饱足感。而在这样的搭配，其实也反映了捷克料理的精神，并不只是单一的味道突出，而是整体的和谐。如果你走在布拉格的街头，一定会被一种甜甜的香气给吸引住，那就是捷克非常著名的街头甜点烟囱卷，在炭火上慢慢的烘烤，外层裹上糖与肉桂，烤至微微的焦脆，刚出炉，热气与香甜交织在一起，一口咬下，外酥内软，却让人难以忘怀。虽然这道甜点的起源是在其他中欧的地区，但是在布拉格，它早已也成为城市气息的一部分。当然，在捷克的餐桌上面，还有一道经典的料理，烤猪肉、酸菜与面包团子。这样的搭配看似厚重，却在酸与咸之间取得平衡。酸菜的微咸刚好解开了肉类油腻的感觉，让整体的风味更加的立体。而在这样的料理中，也可以看见捷克人对于平衡的理解，不只是味觉，更是一种生活上的哲学。而提到捷克，就不能不提到啤酒。这里的啤酒文化几乎是与日常生活中融为一体的。对于捷克人来说，啤酒不只是饮品，更是一种陪伴。不论是与朋友的聚会，还是独自放松，一杯啤酒总能让时间慢了下来。那种微苦带着清爽的口感，就像是国家的性格一样，内敛却稳定。也许你可以发现，捷克的料理并不追求华丽，也没有过多的复杂变化，但正是因为在这样简单之中藏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它不需要过多的经验，却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让人留下深刻的记忆。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世界故事馆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希望下周同一时间，你们依旧可以与我一同探索不同国家的不同故事。我是主持人小鱼儿，在这里跟大家说声再见啦。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哎，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2: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人。不当生活示弱能，年轻就是要去冒险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维尼。如果你们认为我有一点怪，那是因为我太天真。这是1988年陈升的第一张专辑《拥挤的乐团》的文案。对于戴着假面具的人来说，不懂得惺惺作态，在社会上的确像个怪咖。而陈升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总是徘徊在主流与非主流之间。虽然他也许不是所谓的巨星，但是却以最质朴的样子牵动了万千生迷的心。那么陈升在音乐上究竟有着什么样的

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首歌是收录在他的第一张专辑《拥挤的乐团》里头的《凡人的告白书》。这首歌的词曲呢，都是由陈升一手包办的。节奏上虽然不是很快，但还是保留了陈升的摇滚气质，就跟他的大多数歌曲一样，是在诉说一位年轻人对人生中遇到挫折的时候内心的一些感慨等等。陈升总是用着最简单的旋律，沧桑的嗓音，唱出人们内心想说的话。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

听山海的呼唤，听城市的喧嚣，听台湾的心跳，穿梭城乡，聊遍南北的故事。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

过南北，发现台湾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来到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宇恩。我们的节目是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播出，每个礼拜一下午2:05首播。另外在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On 也都可以听到节目，请使用这些平台的好朋友们赶快赶快追踪节目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宇恩。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开启了台湾外岛旅游的第一站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呢？那在上一周的时候啊，我们去到了澎湖。那么今天呢，就是要来介绍另外一座岛屿哦。那这一座岛屿呢，充满了历史的厚度、人文底蕴，还有绝美的风景。而且这里的美食可以说是充满独特的魅力哦，甚至他们的美食背后还藏有历史的故事。那说了这么多，就要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旅游景点金门。那提到金门哦，很多人脑海里面第一个想到的是不是这个炮弹哦，又或者是高粱酒。那如果说你是年纪比较长一点的好朋友们，或者是喜欢历史研究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听到金门两个字哦，心里可能就会有所感触，想起过去的历史烽火岁月。没错，其实金门啊，就是一座承载了非常多历史记忆的岛屿，它不只是台湾的离岛，更是一个在刀光剑影中存

活下来，在岁月的洗礼之后，反而越活越精彩的地方。这几年，金门已经逐渐摇身一变咯，成为台湾热门的国内旅游目的地之一。不管你是喜欢拍照打卡的年轻人，还是喜欢深度文化旅游的壮年族群，甚至是说呢，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历史的家庭旅客，金门都能给你一个非常完整而且丰富的旅游体验。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带大家好好的认识这一座岛屿。今天的节目内容会先从金门的历史背景介绍，然后呢再带着各位走一趟精选的景点，之后呢会再聊聊那一些让人念念不忘的金门美食。相信大家在听完之后啊，就会收获满满的金门旅游精华。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咯，出发。好，那首先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就要先来搞清楚金门究竟在哪里哦。因为有些朋友们可能对于这个外岛的位置并不是那么的熟悉。金门的全名叫做金门县，它其实是隶属于中华民国，但是呢它的位置其实有点特别，它是隶属于福建省的。听起来呢会有一点矛盾，但是没有错，金门在行政上是属于福建省，这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哦。因为它距离中国大陆的厦门大约只有6公里而已，6公里其实非常的近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可能你骑一个脚踏车摩托车20分钟就可以到的距离，但这却是两岸之间最近的一道界限哦。那在天气好的时候啊，你站在金门的某一些视野宽阔的地方，可以用肉眼就可以看到厦门的建筑轮廓。那这一种感受其实是非常奇妙的，而且也具有这个历史的重量哦。那金门县的范围其实包含了大金门跟小金门，那小金门的正式名称其实叫做烈屿哦，还有乌丘等等几座离岛，总共有12座大小岛屿来组成。其中大金门又分为4个乡镇哦，金城镇、金宁乡、金沙镇以及金湖镇。那金城镇呢，是金门的政治跟商业的中心，县政府也就设在这里，最热闹的后埔商圈也在这里，还有很多旅游的景点跟美食老店都是集中在金城镇哦，也是大多数旅客住宿还有活动的主要一个据点。那金门机场也是位于在岛屿的中心地带，从机场到各个乡镇都不算太远，所以呢在这边自驾或者是租摩托车都非常的方便。那既然都已经说到了交通，我们就来说说从台湾本岛飞来金门哦，其实也是非常方便的哦。主要的航空公司有丽荣航空跟华信航空哦，那飞到金门大概就是1个小时，而且从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等等的地方都有直飞的航班哦。另外啊，如果有些朋友们啊是往返两岸，或者是说想要从厦门来抵达金门啊，也可以搭乘所谓的小三通船班哦，从厦门五通码头或者是泉州码头出发，大概30分钟就可以抵达金门咯。好，那地理位置介绍完了，接下来就要来进入金门的最核心，也是它最有名最引人入胜的一个部分哦，就是金门的历史。金门的中文字面意思就是固若金汤的大门，这个意思本身其实就有一种守卫跟坚强的气息。那在历史上来说，其实金门早在明朝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要地，当时啊还在金门新建了城墙以及防御的工事，要来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哦。但是真正让金门在近代历史当中留下深刻印记的是2场关键的战役。第一场呢，也就是在民国38年发生的古宁头战役，当时呢是国民政府刚刚退守台湾，局势可以说是岌岌可危。那共军渡海攻打金门，试图一举拿下这个关键的前哨阵地。然而这个国军在金门奋战了整整56个小时，最终成功击退共军，守住了金门，也间接保住了台湾。那在这一场战役当中，在中华民国历史上面也被视为非常重要的一段。第二场呢，则是在民国47年发生的823炮战，这个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一场大规模的炮战突袭。共军在短短几天内就向金门发射了超过4万
万余发的炮弹，而金门也在这一场震惊国际的炮战当中依然屹立不摇。那些陆陆续续落在金门的炮弹后来被金门人化废为宝，制作成一把把享誉全球的金门菜刀，真的是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

是哦，那这两场战役让金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维持着高度的军事管制的状态，几乎呢可以说是跟外界来做隔绝的。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金门的古厝聚落还有自然生态以及闽南建筑文化都很意外的被保存下来，也成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特色模样哦。那直到了民国91年的时候，金门才正式解除了战地任务管制，全面开放观光。那这20多年以来，其实金门的旅游业已经逐渐在蓬勃发展，岛上有古迹修复、民宿建设，艺术活动也越来越丰富。曾经的炮火前线，如今已经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充满魅力的梦幻目的地。那说完了历史，我们也来聊聊金门的自然特色。金门虽然岛屿面积其实是不大的哦，大概是150平方公里，但是岛上的生态资源其实可以说是相当丰富。那金门最具代表性的野生动物是俗称金门之宝的水獭哦，很少人知道金门拥有全台湾最大的水獭族群。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主要生活在金门的溪流、湖泊还有农田水道之间，虽然夜行性让他们不容易被看见，但是对于生态爱好者来说，光是自己知道说他来到旅游这个地方有这个水獭就已经很令人兴奋了。此外啊，其实金门也是台湾著名的候鸟过境地哦，每年秋冬的时候都会有大量的候鸟来到这边停留，是赏鸟爱好者的天堂。那在气候方面，其实金门是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所以四季非常的分明，但是因为它接近海嘛，就四面环海，早晚温差都会比较大。那一般来说，最多人推荐也是最多人来到的季节是秋天哦，大概是9月到11月的时候，因为气候会比较凉爽舒适一点，而且这个时候呢，高粱田会是呈现一片金黄，景色非常漂亮的状况哦。那也是金门最美的时候，春末夏初的时候啊，也是欣赏蓝眼泪的最佳时机哦。这个金门的蓝眼泪也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就好像人间仙境一样哦，那种梦幻的海洋冷光是只有在金门的特定海域才看得到哦。所以每年呢，也会因为这个蓝眼泪的关系，吸引很大量的旅客专程来到金门，就是为了要守候这个大自然的奇景哦。那在简单的介绍了一个地方的历史跟背景之后，其实我们就好像拿到了一个专属于这里的藏宝图。而金门这一座岛，不只有课本里或者是专业知识当中的战地记忆，它的每一个角落其实都藏着不同时代留下来的痕迹。接下来就让我们听首歌曲休息一下，下一段就让我们慢慢走进金门，把刚刚说的那些故事化成双脚去感受。现在要播放的歌曲是椅子乐团的《树屋》，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记得我们相遇那天，你坐我的右边，我也坐你的右边，在相邻的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黄。

欢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渊。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椅子乐团的树屋。在上一段的时候，我们从地理历史的角度认识了金门这一座充满故事的岛屿。接下来我们就要真正的出发，用旅行的方式来走进金门的每一个风景里。那我们的第一站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叫做卓山坑道，是我个人认为金门最震撼人心的景点，不去真的会很可惜哦。那这个卓山坑道呢，它是在金门县古冈村附近，是一座民国50年开凿完工的军事坑道。整座坑道呢，全长大概357公尺，呈现A 字形的格局，内部呢可以让登陆的小艇来进行通行跟停靠。当时的主要功能是为了让船在岩石内部进行一个遮蔽的效果，进行军事的补给，让敌军的侦察完全看不见。那在走进了这个卓山步道之后啊，会首先发现那一颗被巨大岩石空间所震慑哦。因为坑道旁边是坚硬的花岗岩岩壁，整个空间挑高又宽阔，里面还有一条深邃的水道。最令人动容的其实是你知道这一座坑道在那个没有现代化机具的年代，是靠着一双双阿兵哥的手一凿一凿的从花岗岩当中开凿出来的，所以呢，那会耗费多少的汗水，多少的血泪才换来的归附神功。每一次走进这个坑道哦，诶，这个静静的站在水道旁边，感受那种混杂着历史重量跟自然震撼的特殊氛围，是来到这里的一大景点特色。那现在的坑道已经转型为一个非常精彩的观光景点，里面除了可以欣赏坑道的本体，每年还会举办非常有名的卓山坑道音乐会。在这样的岩石空间里面聆听的音乐音响效果绝对是让你终身难忘哦。如果你来到金门的时间恰好遇上这个音乐节，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来到这边哦，千万不要错过。那在交通方面呢，其实也还算方便啦，因为它距离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主要市区金城镇不远哦，自行开车骑摩托车大概15到20分钟也可以搭乘台湾好行 A 线水头卓山线的公车来前往。那它同时也是一个 CP 值非常高的必游之地哦。第二个景点就是举光楼哦。说到金门啊，你可能会看过一张照片哦，就是一栋那个非常雄伟的3层楼的中式宫殿建筑，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的壮丽。如果你手上啊拿着旧版的台币1元硬币翻到背面，就可以看到它的图案哦。这一栋建筑就是举光楼，可以说是金门最具代表性的地标。那举光楼呢，它是建于民国41年，是为了要纪念古宁头战役的胜利以及表扬英勇的官兵而新建的纪念楼。名字呢是取自无忘再举的精神，代表着不忘初衷、坚守信念的意志。建筑的外观是中国传统的3层楼阁设计，搭配红砖绿瓦，气势磅礴。内部呢，则是有这个金门历史相关的文物还有图片的展示。那举光楼呢，是在金城镇举光湖旁边，周边有湖光山色的美丽景致，是拍照打卡欣赏金门人文风貌的绝佳地点哦。那在这个景点上呢，也会建议大家在傍晚的时候可以前往，因为举光楼呢，在夕阳的余晖下会呈现一种特别温暖而且壮阔的美景，所以呢，也是非常值得一拍的好景点。那说完了举光楼，我们就要继续朝历史的方向深深走去哦，来到这个古宁头战史馆。古宁头战史馆它是在金宁乡，是认识民国38年古宁头战役最重要的地方。馆内保存了大量的战役史料，包含油画、武器、文件的照片，还有实际参与这场战役的战车哦。那些栩栩如生的油画描绘着国共两军在海滩上浴血厮杀的场景，那种张力还有历史感呢，光是看着图画就会让人觉得心情很沉重，但是又很严肃哦。那很多人在参观古宁头战史馆的时候表示哦，真正更能让人理解当年那些守岛官兵所承受巨大压力和牺牲，也是让这一趟金门旅游更有深度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带着就是你的小孩子来到金门啊，其实会特别推荐带他们来到这边认识这个历史哦，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历史教育

的场所。那暂时馆附近还可以顺便游玩这个北山播音墙，这个是过去金门对岸广播的一个重要设施。据说当年这个邓丽君的歌声就是从这里飘向对岸，试图呢要来动摇对方官兵的军心，是一个带有浪漫传说色彩的历史景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暂时离开这个战地风情，去感受一下金门的另外一种美，就是刚才前面有提到的闽南建筑之美。金门有超过70座的大小古迹，其中最值得一去的聚落就是推荐的水头聚落。水头聚落呢，它是位于在金城镇的西南角，是一个保存相当完整的闽南聚落，里面有红砖古厝、洋楼、石板小路，漫步其中仿佛穿越时空楼，回到了百年前金门的样貌。那在水头聚落里面，你可以找到金水国小这个景点哦，这是一栋建于1932年由当地水头侨乡集资新建的老学校，拥有南洋风格的回字形巴洛克式的建筑外观，非常的特别。而这一间学校背后也藏着一段令人动容的故事哦。当年那一些离乡背井到南洋打拼的金门父执辈，怀抱着希望后辈子孙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心愿，才集资新建了这一所学校。后来虽然因为就学人数的减少被迫并校，但是美丽的校舍却被保留了下来，让后人可以遥想当年的金门故事。那整个水头聚落的开放时间呢，就是早上到下午5点哦，是一个适合慢慢散步细细品味的好地方。那接着我们就要来到第五个景点，就是你们可能在澎湖那集的时候有听过这个澎湖的摩西分海，但是其实金门也有类似的奇景哦，就是建功屿。建功屿是在金城镇还有小金门列屿之间的海面上，是一个面积非常小的潮汐小岛。最神奇的地方在于每天退潮之后，一条由岸边延伸到岛上的石板步道就会浮现在海面上，让人可以徒步走上这一座海中岛屿，就很像圣经里面的摩西分海一样，非常的壮观哦。那在步道的中段还立着一个巨大的牡蛎人装置艺术，这是由芬兰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以金门盛产的石刻作为造型灵感，几个高大的牡蛎人就这样伫立在石道旁，在夕阳的光线下呢，也显得格外的有气势还有气氛哦。那在这边呢，建议大家是要把握在退潮的时间前往哦，通常在傍晚的退潮时刻是最漂亮的，可以一边走上这个建功屿，一边欣赏金门壮阔的夕阳，完全是一个旅游绝配的好景点哦。不过要提醒的就是退潮的时间是有限制的，所以出发前要记得查一下。接着要介绍的景点是来到金门有一个东西就是你一定要买的纪念品哦，就是风师爷。风师爷是金门最具代表性的民俗守护神，走在金门各个聚落还有乡间小路，随时都有机会看到这些石雕的狮子守护神。那金门每个聚落几乎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师爷，造型各异，有些呢非常的威武哦，但是有一些呢却非常的憨厚可爱，有些呢是身披红色的披风，有一些是手持令旗，各有各的特色。其中最受游客欢迎的风师爷是位于在金湖镇的琼林聚落。琼林的风师爷身披红色披风，颈挂铃铛，手持令旗，所以他的气势呢也是相当磅礴的，整个看起来呢就是聚落的守护者。那琼林聚落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走走的地方，这里是金门保存最完整的传统聚落之一，由上往下俯瞰可以看到整片红砖色的传统建筑连成一片，非常的壮观。那在聚落里面除了有红砖古厝，还有闽南式的宗祠还有家庙，完整性据说可以列入这个世界遗产的保护范围哦。那整体的建筑艺术还有宗族文化的保存是金门文化资产中的瑰宝。那接着要来带大家来到第七个景点，就是太武山哦。如果你想要俯瞰整个大金门的壮阔景色，就一定要去登太武山。那太武山呢是金门的最高峰，海拔大概253公尺，
虽然不算特别高，但是因为周边的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所以站在山顶上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晴天的时候甚至可以遥望到对岸厦门的天际线。那太武山呢，有步道可以登顶，沿途呢会经

经过花岗岩石林、翠绿的松树林以及几处值得停留的景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蒋中正总统亲笔题字的无忘再举四个大字哦，是直接刻在山壁的花岗岩上，气势非常的磅礴，是金门精神的象征之一。太虎山步道呢，全程大概3到4公里，沿途呢会有完整的石板路，对一般体能的旅客来说并不算太难，大概1到2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这个登山的行程。那接着呢要来介绍的是近几年来在社群媒体上非常火红的金门景点，就是陈景兰洋楼哦。陈景兰洋楼呢是在金湖镇成功村的海岸高地上面，结合了闽南建筑还有西洋巴洛克风格的二楼洋楼哦。那外墙呢是以白色为主调，搭配拱廊以及精美的装饰细节，整体呢是呈现一个古典又典雅的气质。那这一栋洋楼的命名者是当年旅居南洋的金门侨商陈景兰，他在印尼经商致富之后呢回乡新建了这一栋大宅。在战地时期，洋楼曾经被军方征用作为将领官邸还有官兵疗养院来做使用，后续呢才陆续的修复开放。那陈景兰洋楼面朝大海，背靠青山，天气好的时候呢，白色的建筑在蓝天海景下的映衬下会格外的美丽，是很多旅人心目中最爱的拍照景点。那接着呢要来带大家介绍的另外一个非常受到瞩目的景点，就是金门大桥。金门大桥呢是连接大金门跟小金门列屿的一座跨海大桥，在近几年来正式的通车，全长大约5公里，是台湾最长的跨海公路桥梁之一。在这之前，大小金门的往来必须要搭乘渡轮，如今呢有了这个金门大桥，开车或者是骑车就可以直接抵达，大大方便了旅游的规划。那从金门大桥的列屿端可以拍到非常漂亮的桥梁的全景照哦。在傍晚的时候啊，天色会逐渐转为橙红色，桥影倒映在海面上啊，真的是非常漂亮的，也是值得大家拍照的好地方哦。那接着要来介绍的另外一个景点是它是比较新的景点，是134高地暗空园区。它是在金湖镇的下新紧邻太武山，是一个过去在战争时期用来传递摩斯密码讯号的重要军事据点。现在呢经过活化再利用，成为了一个可以在白天眺望飞机起飞，还有夜晚仰望满天繁星的绝美秘境。那因为金门本岛的光害比台湾都会区少很多，所以这个高地的星空视野是非常清晰的，是金门关心的热门景点。近年来更成为国际艺术季的装置艺术展出的场地，艺术家的作品在夜晚点灯之后，再搭配这个天然的星空背景，会有一种梦幻至极的美感哦。那如果你是在傍晚的时候到，还可以欣赏到壮阔的夕阳，是金门最迷人的赏景时刻地点哦。那在这个部分呢，走完了金门的风景，可能会发现这里的美不只是看得到的建筑以及海岸线，其实一个地方最贴近生活的样子，往往都是藏在生活的味道里，而金门也把它的历史人情味通通揉进了一道一道的料理当中。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首歌曲稍作休息，下一段就让我们用吃的方式来认识金门。要播放的歌曲是温室杂草的《那一天我们看着星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2: 欢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温室杂草的《那天我们看着星夜》。上一段我们走遍了金门的大街

小巷，看见了它的风景跟历史。那现在就让我们坐下来，好好的品尝这座岛最真实的味道。金门的饮食文化受到闽南传统料理的深刻影响，再加上在地的海岛食材、特殊的战地背景以及高粱酒文化的渗透，形成了独树一格的金门味觉记忆。接下来要带着大家来一一品尝这些让人念念不忘的金门美食。来到金门，你的早餐绝对不可能会是便利商店的三明治。你的第一餐呢，来到金门必须是一碗热腾腾、浓稠香滑的金门广东粥。金门广东粥在地人叫它粥糜，但它和我们平常说的广东粥或者是台湾人喝的稀饭其实非常的不一样哦。金门广东粥是把米在大锅里长时间的熬煮，一直煮到几乎看不见完整的米粒，整锅粥呈现浓稠的米汤糊状态，接近台语说的米啊。这种粥法的起源啊，据说是来自早期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物资比较匮乏，米是稀缺的粮食，为了让少量的米撑起更大的饱足感，就把米熬煮成这种浓稠的糊状，一碗下肚饱腹感十足哦。再加上猪肝、肉丸、肉片、炸鱼条、蛋花等等丰富的配料，那种滋味啊，真的是会让人吃了就忘不掉的丰富好滋味。那金门的广东粥名店非常的多，所以特别推荐几家。首先呢是永春广东粥，它是在1930年已经有超过90年历史的老字号，从他们的祖父辈就开始在经营咯，传承已经第三代了，是金门广东粥最具代表性的店家。那店里的粥糜料多味美，再加上一根金门道地的炸油条沾着这个粥一起吃哦，那种油条吸饱了这个浓稠粥汤之后的口感真的是非常的奇妙，而且也非常的特别。那另外要介绍的是寿记广东粥，这一家店呢创立于1918年，比永春广东粥来得更久哦。那寿记的广东粥配料非常的丰盛，有刚才前面提到的鲜肉丸、肉片，还有鲜嫩猪肝，还有炸土托鱼，那料足而且非常的新鲜哦。不过这一间呢因为人潮的关系，所以有时候要等的比较久哦。那如果觉得说寿记的等待时间太久，连城广东粥还有米香屋广东粥也都是大受好评的选择。那记得呢在金门吃广东粥是一定要搭配一根油条的，因为这才是在地人的标准吃法。那说到了油条啊，就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个金门的神秘传说——和记油条。和记油条的店面并没有显眼的招牌，也没有内用的座位，点餐方式全靠店面外墙上一扇小小的窗口。每天清晨窗户打开，师傅就在里面利落的揉面拉条，下锅油炸金黄酥脆的油条，一根一根的出炉，香气四溢，早早呢就会吸引了长长的人龙在窗口外等待。那和记油条呢只卖两样东西，油条还有双胞胎。双胞胎呢就是很像甜甜圈的东西哦。那就这样简单两个东西却征服了无数金门旅客的胃。那油条外酥内软，咬起来层次分明，再搭配广东粥或者一杯豆浆，是金门早晨最完美的组合。那第三个呢要来介绍的美食就是海鲜类的，因为金门四面环海，海鲜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海产就是石科。金门的石科生长在礁石之间，个头虽然不如台湾的牡蛎大，但是肉质相当的饱满，鲜甜度很高，再加上金门的海水相对干净，石科的味道也会特别的鲜美。以石科作为主角的料理当中最有名的就是科爹哦，就是我们俗称的蚵爹。那金门的蚵爹不同于台湾版本的蚵仔煎，它是用面糊包裹着石科韭菜下锅油炸，所以炸出来的呢会是金黄酥脆，外皮薄脆而内部多汁，在咬下去的瞬间，鲜甜的蚵仔肉汁会在口中爆开，那个滋味呢真的是非常好吃，而且让人停不下来，会想要一个人就吃两颗哦。那说到蚵爹啊，金门最著名
的就是 Oday 之家。这一家店呢是在秋凉公母节校坊旁边，已经有超过40年的历史，祖传三代，是许多在地人还有观光客公认的必吃第一名哦。每天下午的时候啊，门口就会大排长龙，而且排队的不只有观光客，还有金门当地人哦。这一家店呢才是真正受到认可的最好证明。除了 Oday 之外，店里的芝麻球还有酸菜包也是

日热门必点的选项。另外啊，金门的食客也可以做成蚵仔面线、蚵仔煎、蚵仔汤等各种料理。在水头聚落旁边的金道地小吃，或者是沙美老街的远来星，都可以吃到用新鲜食客烹制的各种料理哦。接下来要来介绍的是，在金门街头你一定会看见，而且第一次听到名字一定会傻眼的东西，就是蛋狗。那什么是蛋狗呢？听起来好像动物的名字哦，但是蛋狗其实就是用蛋饼皮包着热狗的街头小吃，蛋香呢则是用蛋饼皮包着香肠哦。那这种组合的起源其实跟金门的军事驻守历史有关哦，因为过去大批的这个军人在常年驻扎在金门，为了让官兵们有一些不同的口味选择，同时又能填饱肚子，就衍生出这种简单但是呢带有特色的战地小吃哦。蛋饼皮酥脆，包着热狗或者是加了淡淡高粱酒香的香肠，吃起来简单却格外满足。那金门最有名的蛋狗还有蛋香就在和泉购物中心，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厉害，但是其实就是一家传统的小杂货店哦，不是那种 shopping mall。 那店里除了卖各种杂货的日用品之外，最出名的就是蛋狗还有蛋香，连许多过去在金门当兵的这个军人退伍之后呢，来到金门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来到这里买一份蛋狗哦。那说到了当兵的滋味啊，其实炒泡面也是另外一道独特的小吃哦。那这个炒泡面跟这个蛋狗做搭配呢，就是当地最道地的金门阿兵哥套餐哦。那接着呢要来介绍的是金门必买的伴手礼，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现在要介绍的金门贡糖。金门贡糖的起源是一个相传已久的美丽故事，传说当年金门的百姓要缴纳税给这个皇帝，于是呢就用当地盛产的落花生加入麦芽糖，以手工就是这样子敲击的动作呢，做成可以进贡的甜点，所以贡糖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哦。那今天的金门贡糖已经发展出非常多的口味，有传统的花生芝麻口味，还有咖啡口味、巧克力口味，以及最独特的猪脚贡糖。那这个名字呢在听到当下可能会让人家很困惑，难道是猪脚口味的糖吗？完全不是哦。猪脚这个名字呢是形容贡糖那种 QQ 软韧的口感，外面包覆着面粉芝麻衣，里面呢都是花生贡糖，是比较传统正统的贡糖吃法。那整个金门呢大大小小就有几十家的贡糖店，建议大家呢可以去到圣祖贡糖的观光工厂，不只可以买到各种口味的贡糖，还可以参观贡糖的制作过程，现场试吃，带走最合适自己口味的组合哦。那接着呢要来介绍的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金门美食，就是金门高粱酒哦。那这个呢是以高粱作为原料蒸馏而成的白酒，浓度呢高达58度，酒香呢是非常浓郁的哦，是台湾最有名的白酒品牌，也是世界各地华人饮宴当中的必备佳酿。如果你是会喝酒的朋友们啊，来到金门绝对不能不去金门酒厂来做参观哦。位于在金湖镇的金湖酒窖是金酒公司旗下一个非常有看头的景点，酒窖过去呢并没有开放参观，是直到近年来才配合酒厂70周年的庆典对外开放，并且推出了窖藏光旅的沉浸式体验活动。在进入酒窖之后，透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等的五感，深入体验高粱酒的生命旅程，还可以品尝酒窖里不同年份的金门高粱酒，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体验哦。那酒窖呢是采预约制的，门票呢其实也不贵啦，350元。那还有导览解说品酒，还有一支纪念酒杯，所以是诚意非常十足的哦。那你即使不喝酒，高粱酒的文化其实也渗透在金门的各种饮食当中，像是高粱酒酿蛋是全金门第一家以高粱酒酿蛋为主打的夜市酒酿蛋哦。它是用高粱酒的酒酿搭配鸡蛋下去炖煮的，所以它的香气是特别的，而且非常的迷人哦，是很独特的在地小吃。那另外啊，还有一个在金门有非常有话题讨论度的毛泽东奶茶，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政治哦，但其实就是把浓郁的奶茶跟58度的高粱酒混合调制而成的特调饮料，
浓厚的奶茶香气完美的融合了高

良久的辛辣感，喝起来呢却意外的顺口，也是只有在金门才能尝到的特殊体验。那最后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跨越金门大桥去到小金门必须吃的一样特别的东西，就是烈屿芋头冰哦。烈屿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小金门，它是非常盛产芋头的，所以这里的芋头品质非常的好，香气又很浓郁，口感也相当的绵密，和台湾其他地方的芋头相比确实别有一番风味。那小金门的嘉年华冰果室是以芋头作为主角，推出了各种芋头的甜点，其中呢以芋头冰最为有名，那种浓浓的芋头香气还有绵密的冰品口感，在炎热的夏天里吃起来格外的过瘾，是小金门独特的甜蜜滋味哦。所以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小金门的话呢，记得要留一个位给这一球芋头冰哦，因为你尝试过啊，真的是不会后悔的。那接着呢要来介绍的是一个不能算是美食吧，但是呢它也是金门非常特别的一个东西，就是金门菜刀哦。因为金门菜刀呢，它不只是一把刀哦，它代表的是金门人化废为宝的精神，也是金门最独特的伴手礼之一。金门菜刀的材料就是当年823炮战遗留下来的炮弹弹壳哦。金门的工匠将这些废弃的炮弹钢铁熔炼打造成一把把锋利耐用的刀具，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金和力钢刀还有金永力钢刀，两家都是家传三代以上的老铸刀师傅了。他们打造的菜刀呢是以手工锻打为主，质地非常的扎实，被无数的厨师还有家庭主妇们视为珍宝哦。那有趣的是呢，由于炮弹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师傅们也提醒说，这一批炮弹原料终究有一天会用尽，所以呢金和力炮弹菜刀未来可能真的会成为绝版的珍藏品哦。所以呢如果你喜欢收集的好朋友们真的要把握机会了。那现在呢有很多的刀铺也有推出精工体验课程，让旅客亲自参与磨刀抛光的过程，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金门体验活动哦。那时间过得很快，说到这边节目也即将进入尾声了。那金门真正的精彩远远不止于此哦，光是金门的古迹就有70多座，金门的美食老店更是数不清，每一条巷弄都可能藏着一个让你惊喜的故事。金门这个地方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不只是因为它的景点多、美食好，更是因为它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气场，是一种混杂了历史的厚重、自然的纯净，还有人情的温暖，以及岛屿特有的慢节奏共同构成的独特氛围。在金门，你可以在早上的时候慢慢喝一碗广东粥，看着街坊邻居互相打招呼，中午的时候呢在聚落里面漫无目的的穿梭，看着阳光在红砖下投下的光影，下午呢可以去到卓山坑道，站在那个历史留下的巨大空洞里感受时光的重量，傍晚呢可以去到建功屿，踩着石板步道走向海中央，看整片天空渐渐被染成橙红色。这样的一天在台湾任何一个地方都很难被复制，这里有过去留下的痕迹，有人们生活的温度，也有一种不急不徐刚刚好的节奏。也许有一天你真的去到了金门，那今天我们说过的风景跟故事就不只是存在节目当中了，而是会在海风里，在老街转角，在一碗热腾腾的在地料理中悄悄的和你相遇。最后呢一样选择了一首好听的歌曲，翠乐团的编织星空的人，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余恩，我们下次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OK，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哦、上礼拜呢分享了不少音乐哦，老样子哦。那么今天呢我们又回到了特辑的部分哦。特辑的部分今天要介绍什么呢？上礼拜呢有稍微提到了这个有一部音乐相关的剧作电影啊上映了、哦、而且呢这一位人物哦真的可说是传奇人物哦，是继皇后乐团以及这个艾尔顿强的这个非常比较有名的这个传记的音乐人物电影后再出一部 Michael Jackson， 没错，迈克杰克森哦。这部电影呢这个在网络上面延烧非常非常严重，而且近期的关于 Michael Jackson 的很多新闻以及一些历史故事什么的也都是被翻出来了，然后再度爆红等等的。那么呢包含 Michael Jackson 的票房哦，可说一样是非常非常的多、哦、然后甚至呢之后还会再增加很多场次哦。不过呢回到我们的电台节目的内容哦，今天呢就要来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Michael Jackson 他的这个历史，还有他的音乐内容，还有跟大家稍微聊一下我对这个人的想法等等的，或者说或者说听众朋友们对于 Michael Jackson 的想法如何，或者说你有没有喜欢他的歌曲等等的。好了，那么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单元内容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的、哦、首先呢你要知道 Michael Jackson 他基本上、哦、真的是流行音乐之王、哦、真的能够冠上这个名号之王，他真的就是完全就是 Pop Music King、哦、他在20世纪真的完全是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人之一、哦、他不只改变了流行音乐的声音啊，还有彻底重塑了音乐的影像、MV、舞蹈、舞台表演等等的，还有包含全球娱乐产业的样貌、哦、包含他的演唱会，很多人哦这个还会昏倒，所以他的演唱会是唯一这个具备医生的这个演唱会规模，非常非常之大。那你其实绝对听过 Michael Jackson 这个人，小时候啊可说你就算不知道这个人，但是你一定听过他的歌曲哦。那么基本上在介绍他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先放一下大家最熟悉的歌曲之一哦，或者说你听到 Michael Jackson 你心里想到的第一首歌曲，我敢跟你赌八成绝对都是这首歌曲，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讲到 Michael Jackson 以及 Pop Music Culture 的这个关联性哦，就要从 Jackson 5开始讲哦。许多人可能知道 Michael Jackson， 但是有的人可能不太知道他的小时候还有他是怎么走红这件事情啊。他其实是从1970年代后才开始慢慢单飞慢慢走红的。他小的时候呢 ,1958 年诞生在美国 Indiana State。他的爸爸呢虽然说阻碍他童年许多的发展，但是呢也另类的帮助他接触到流行音乐文化这一块啊。他把 Michael Jackson 以及他的兄弟们组成 Jackson 5， 一个家庭乐团出道，变成说对他爸爸来讲 Jackson 5就是一个品牌，然后让他们去各地去巡演等等的，然后让大家发现 Michael Jackson 这个人的不一样。其实呢 Michael Jackson 他完完全全真的就是先天性的天才哦，他的嗓音呢还有很多的那些比如说舞蹈天分什么的，真的从小的时候就是有一很大一部分的潜力，所以才让唱片公司所看到，然后迎接到他后续1970年代的单飞后的那些哦。不过呢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主要就是聚焦在他单飞之后的这些人生成就，还有他的歌曲天分，还有他的舞蹈天分等等的。那其实包含刚刚那首 Billie Jean 就是一个非常具代表性的作品哦。许多人都应该知道 Michael Jackson 就是从这首歌曲所知道他的，也是只知道这首歌曲的人其实也蛮多的。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有第一个冷知识就是想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哦，就是呢在那个年代呢其实哦我非常佩服 Michael Jackson 这点，就是在那个年代 MV 其实并不是主要的宣传管道，在那个时候呢 MV 其实不是一个流行的

音乐方式，可以这么讲。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有一个东西叫 MTV，包含这个东西红到现在也是继续红嘛。那其实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呢，MTV 是不接任何黑人艺人的生意，据资料所示是这样。但是呢，Michael Jackson 的影响力导致 MTV 会去播他们的这个 MV 等等的，但中间还有很多细节。但是在那个 MV 不盛行的时代，Michael Jackson 他完完全全的把他的音乐跟 MV 结合到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程度哦。在那个时候呢，他那一张专辑哦，9首歌里面有3首歌都拍了 MV，在那个年代真的是算多哦。而且你要知道，这3首 MV 在那个时候的影响力是甚至影响到现在都非常非常大，而且3首的 MV 都有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些意义啊，还有一些特征等等的。那这就是我第一个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就是他的这一点影响力，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佩服。所以呢，也关联到前面讲的，就是流行音乐文化的这个影响，还有样貌，还有 Billie Jean 的这个盛行等等的。那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哦，听众朋友们绝对也是非常的熟悉。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带着有趣的冷知识哦，可能一些听众朋友们不了解，但是你一定听过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Beat It》。

好，这边这个非常有趣的点哦，就要从这首歌曲的 MV 开始讲起。如果说你有听过这首歌曲，更加的看过这部 MV 的话，你可以看到里面是它的故事情节哦，就是 gangster， 然后就是要利用歌曲、利用音乐，然后来解决这个纠纷的部分。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这个黑帮的那个势力就是非常的强大，但是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影响力大到让他们不管是黑白两派，不管是哪一派的黑帮好了，其实对于 Michael Jackson 都是非常尊敬的一个态度。而 Michael Jackson 在 MV 当中找的那些人哦，都是确确实实真正的黑道人物，就是真的是那些人真的都是黑帮，而不是演员哦，他们真的都是黑帮。而 Michael Jackson 就到了现场，利用自己的这个说服力以及影响力，然后让他们一起协助了这个拍摄，还有一些就是小故事什么的，比如说跟他们一起跳舞啊，然后这个 MV 的情节等等的，正是完完全全的另类的再次强调到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厉害。而这首歌曲呢，在那个时候也非常非常红哦，包含到现在呢，如果讲到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曲跟 Billie Jean 一样哦，甚至也会是前三名听众朋友们爱听以及非常非常熟悉的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Hello， 刚听到的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这首歌曲 Thriller。 这首歌曲呢是刚刚叙述当中的第三首歌曲的 MV 哦。这首歌曲呢，如果说你是 Michael Jackson 的粉丝，或者说你有看过他这一部的 MV， 那你一定就知道这首歌曲的舞蹈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哦，不输刚刚的那首 Beat It 的那个舞蹈。这首歌曲的舞蹈呢，完完全全他的舞蹈以及 MV 呢，非常适合在万圣节的时候播放。而这首歌曲呢，也成为当年这一张专辑的主打曲哦，也是这个专辑同名的歌曲哦。这首歌曲的 MV 非常非常有趣哦，不过如果说胆小的人的话，千万不要点进去看哦。不过如果说你觉得自己胆子还蛮大的话，欢迎点进去看，因为真的是蛮有趣的一部 MV 哦。这边其实就不多做赘述，不多做这个爆雷的部分。不过这一首歌曲呢，听众朋友们听到的其实是他以一种非常这个惊悚的风格去诠释这首歌曲哦，而且呢，这首歌曲的重点真的完完全全不只是他的歌曲风格哦，完全就是他的舞蹈以及 MV 本身哦，都在那个年代呢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力。就像我讲的， MV 在那个年代其实不是具有特别有影响力的一个宣传管道，也不是主要的宣传管道，但是在那个年代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三部 MV 却都是影响力非常大，而且也是非常非常红的这三首歌曲以及 MV 哦。所以呢，分享给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哦，真的主要不是在介绍 Michael Jackson 这个人他的事迹啊，还有他的其他的一些故事等等的，今天就是纯粹的想要把这个传奇人物的音乐作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还有这些音乐作品包含的一些小故事，可能听众朋友们是不为知道的，或者是其他这个冷知识等等的，都想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这首歌曲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Thriller。

0: lot of power, and it makes me feel like it makes me feel like
1: Hello，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FM 88.1 AM 729，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哦。回到 Michael Jackson 本身呢、哦，你可能会想说，他走红的这个阶段到底是怎么一个发展的？这个真的是太冗长了，真的你要去看电影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走红的。不过呢，其实这个走红的过程呢，可以从他就是脱离 Jackson 5啊，脱离他爸爸的这个可以算是魔掌吗的这个阶段讲起哦。他其实在一开始哦，就算他爸爸还是就是继续掌控他以外，他其实还是默默的在进行单飞的这个计划。在他转变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已经产生了这个蛮多这种

跟听众朋友们有共鸣的这个旋律以及舞蹈，其实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渐渐真的是已经可以算是传奇人物了。就在他最初期的时候，其实在他最初期单飞的时候，其实那一两首歌啊，那几首歌其实就放到现在都还是算是经典哦。如果说是 Michael Jackson 的粉丝的话，一定就知道我在讲什么。而这样子的一个歌曲呢，再去比对他那几首非常走红的那三首歌等等的啊，或者说他后期的作品等等的，其实你会发现你要说很不同吗？好像也没有，但是就是他的个人风格真的是太彰显了，而且是至今没有人能够超越他的，他的音乐作品就是这么神的一个存在。

Hello， 刚听众朋友们听到的两首歌曲呢，第一首歌曲是同样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另外一首歌曲呢是 Human Nature。 这两首歌曲呢都是在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单飞计划当中哦，比较初期，比较跟就是听众朋友们比较有共鸣的这个作品哦，也是在那个时期呢慢慢的越来越让越多人知道 Michael Jackson 这号人物的两个作品哦。那其实就可以比较了解到这个 Michael Jackson 一开始基础单飞的那个技巧其实就真的很厉害了，就是他的那个旋律真的是就像是周杰伦在华语流行音乐文化当中是很难被超越的一个存在，只是 Michael Jackson 是更就是对，就是真的是 legend， 真的他完全是一个传奇人物的部分。那所以这两首歌曲呢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让听众朋友们感受一下在一开始七八零年代的那个时候的 Michael Jackson， 虽然说是刚慢慢单飞的状况，但是他的那些歌曲还有他的那些旋律的技巧真的是天啊，到底是怎么样可以有人创作出这样子的作品，真的是无法理解。

0: 我们是茶猛，
1: 我是张新芳，
2: 我是苏慧伦，
3: 我是陆德伟，
4: 我是张信哲，
5: 我是唐大，
6: 我是陈洁仪，
7: 我是郭富城，
8: 我是范晓萱，
9: 我是彭佳慧，
10: 我是辛晓琪，
11: 我是张可凡，
12: 我是陶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Hello，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哦。讲到 Michael Jackson 哦，他的音乐作品是很令人惊艳，没错。不过随着这些音乐作品所产生的这些人生成就，还有历史记录，才是非常厉害了。先不讲最有名的，绝对是 Michael Jackson， 他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上面捐款最多的艺人哦。在他

他的音乐作品上面呢，有许多是非常非常多人就算没有听过他的歌曲，一定知道的事情，包含《Moonwalk》月球漫步哦，就是随着这个 Michael Jackson 在1983年表演的《Billie Jean》的那个现场表演所带来的震撼的演出哦，这个月球漫步的部分，还有在他歌曲当中《Smooth Criminal》当中的这个舞步哦，就是这个斜角45度的这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舞步哦，非常厉害哦。在那个年代，真的是让人非常是为之一亮哦。那还有包含前面介绍的歌曲《Bitch》，在那个帮派啊，还有舞蹈的结合等等，也是非常令人惊讶。还有《Thriller》，请来了在那个年代非常非常红的导演哦。然后还有长达14分钟的这一个音乐短片，在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稀有。好，那其实这些作品呢，随着这些历史记录等等，还有舞蹈还有文化的影响啊，基本上 Michael Jackson 真的是几乎重新定义了流行音乐还有流行舞蹈在这个乐潮风向上面的这一个影响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哦。不过听了他那么多首歌曲哦，接下来呢就要来放一下我个人非常推荐的他的作品哦。当然哦，喜欢听 Michael Jackson 的人绝对也是都听过这几首歌曲哦。个人觉得呢，不管是后期还是前期的作品，这几首歌曲都非常非常值得被听众朋友们听到，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这首歌曲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Dangerous》。

Trash Bad 这首歌曲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Bad， 而且是2012 Remaster Version 哦。这首歌曲哦，据听众朋友们所分享哦，这首歌曲呢，听说呢在演唱会听的现场哦，跟在 CD 啊专辑当中听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哦。这首歌曲呢，在这个在音乐平台上面听已经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旋律还有律动等等的，但是呢在演唱会上面呢、哦、这个 Michael Jackson 呢总能把所有的歌曲、哦、都发挥到另外一个层次、哦、而且只有他才能做得到这件事情、哦、诶，老实说我真的是蛮想去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演唱会现场听听看哦。没有，主要是诶，我除了想要听他的歌唱等等的以外、哦、我倒是想看看那些人昏倒的样子等等的，那真是太厉害了，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传奇人物能够做到这一点、哦、而且、哦、其实、哦、如果说你有了解到，或者说你近期刚好翠蛮常滑到 Michael Jackson 的话，你可能会看到有人分享一个画面，就是他之前在 Super Bowl 的那个表演、哦、他光是跳上那个舞台、哦、什么都不讲，什么都不唱，他就是站在那边戴着墨镜，穿着他的那一身非常华丽的服装，就一堆人昏倒了，就一堆人尖叫了，你知道吗？就是人家是在等暖场，他是在等冷场，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位传奇人物哦。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这首歌曲 Michael Jackson 告诉你的，如同歌名所示啊， You are not alone， 不管你活在哪里，活在哪一个角落，不管你是否感觉到孤独， You are not alone， 永远一定会有人支持着你，不管是默默的在背后支持着你，或者说有那些爱着你的人，但或许你还未遇到，还没发现等等的，不管怎么样你一定会遇到的，你也一定不会是孤独的，那不管怎么样呢，一定也会有人陪着你一起成长，一起努力等等的。不管怎么样， Michael Jackson 也想要透过这首歌曲告诉你 You are not alone， 所以呢不用担心太多，也不用感受到孤独，只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时机未到，缘分未到，感情亲情友情，不管怎么样，请大家要珍惜每一份缘分， You are not alone。 而今天呢，我们也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带大家一起去探索 Michael Jackson 一些小知识，也让听众朋友们再次复习一下，就是这些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音乐作品，还有我喜欢的，我推荐的，推荐给听众朋友们的。不管你有没有在听 Michael Jackson， 不管你知不知道这位传奇人物，也都希望你或许有些许的一些共鸣等等的，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那这里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今天与 Michael Jackson 一起跟你度过这个下午的音乐时光。或许你在各大音乐平台也正在听这一集哦，这一集的节目呢是来自乐坛深造所。那么呢，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来自 Michael Jackson 非常有名的 Moonwalk， 这首歌曲 Smooth Criminal 分享给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们是
3: 粉黛法兰黛。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喂，新的歌厅，很高兴为您服务。
4: 你高兴得太早了，我想要预约礼拜一的下午4点。